0: 咧都系清理好。咁另外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啦，近住榄口村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噶。咁而隧道方面啦，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多，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与市民。FM 94.8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有音乐有快乐的张家乐 Matthew。每个人都有关键字，而我的关键字是好听的电台节目。提到好听的电台节目，除了要听我的节目之外，亦都要听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到五点由天怡子浩阿摄主持的三五成群。
2: 香港电台第二 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
6: 龙虎榜伴奏精选，
2: 会暗恋人的大概都是因为有这份懦弱。

0: 要是你的方言呢一套动画作为灵感，其中一个原因是 Gordon Flanders 觉得自己同男主角有一样嘢好似嘅，就系心底都有一份觉得比唔上人哋嘅懦弱，而歌词就将呢一个特质套入去男生嘅暗恋当中。
1: 大概相恋是一种好奇，失恋怎可对比生死？
0: 作曲 Gordon Flanders， 填词小黑，编曲 Justin Yao， 监制 Gordon Flanders Justin Yao。上榜三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九位 ，Gordon Flanders 十七奏鸣曲。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年纪大机器坏，睇嚟我要做身体检查啦。
4: 点知你啊，佢都要啊。
3: 边个佢啊？
4: 我讲紧我哋架车咯，佢够期去验车啦。
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下各位车主，车龄满六年或以上嘅私家车同轻型货车，仲有所有商用车辆，每年都要进行年检先可以续领牌照噶。咁样就安全又放心咯。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0: 好，同大家睇睇天气啊！今日大致天晴嘅，日间系干燥同埋炎热啦，最高气温咧大概32度啊，吹和缓嘅偏东风，离岸咧风势啊间中清劲啊。展望啦，本周余下时间都系天晴嘅，日间系干燥啊。下周初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有几阵骤雨啊。依家27度气温，相对湿度78%。
1: 晨光财经第一线。
0: 早晨，早晨啊！8:09啊，立即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啊！今日有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Dicky 早晨。

最關心嘅一次議息嘅會議，因為今次嘅議息會議唔係議息會議咁簡單，更加咧講緊咧呢一個喺未來嘅貨幣政策啦，甚至乎長期咧對於聯儲局咧過去可能好高透明度，以至到好善於管理市場預期，好多嘅睇法咧可能今次都有個變化，咁啊所以咧就真係啊就係大家就等待緊呢個消息㗎啦。咁好啦，咁啊先都講翻啊最終聯儲局今次議息會議嘅結果。有啲咩操作先啦，咁最终呢就係呢就係上调咗呢一个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四分一厘嘅，咁并且呢嘅市场都普遍都预期呢可能去到年底呢就再加多一次，咁今次呢就将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呢个区间呢就上调去到3.75厘到到四厘，咁而呢今次呢就因为最后决定加息啦，咁一致通过㗎 12:0 啊，即係呢就通过呢係要加息嘅，咁联储局采取一个相对比较强硬啲嘅货币政策立场啦，咁諗都好关键一点就係话要应付亦都係非常之顽强嘅通货膨胀，特别係国际油价呢近期呢係显著咁上升嘅，咁当然啦就係话对于呢新任嘅联储局主席阿沃什呢，正所谓新官上任都三把火㗎嘛，咁过有段时间呢大家都好担心佢会唔会成为特朗普嘅傀儡呢，会唔会最终呢就係唔会因应住市场嘅对于通胀嘅评估系唔加息呢，咁都冇令我失望啊，最终呢联储局都可以保持住呢呢一个嘅独立性。咁当然佢喺记者会度呢都讲好多嘢嘅，咁佢虽然唔作出一个未来前瞻性嘅预测，但对于目前发生緊嘅事呢都有好多嘅即係批评嘅睇法，咁包括呢就话对目前为止呢成个联储局局方呢都对目前嘅呢一个通货膨胀啊，即係话压抑通胀嘅步伐呢系感到唔满意嘅。个关键呢就话个物价呢亦都已经系处于一个太高嘅水平，甚至乎维持得亦都太耐啦。咁當然啦，即係話白宮又好啦，即係個別嘅即係特朗普嘅一啲嘅官員啦，咁啊個個咧都喺度即係發言㗎啦，包括白宮發言人咧呢、這個德塞咧就話即係完全咧就唔理解啊，冇理據，甚至乎咧特朗普就聲言話咧而家應該咧聯儲局啊立即減息一厘添，咁但係好客觀嘅事實就係聯儲局唔係橡皮圖章，聯儲局有佢獨立性，咁呢個都係最初沃什上場嘅時間呢我曾經作過預測㗎，因為都有講過啦，即係如果你話講歷年嚟嘅聯儲局，即係我哋用啲廣東話嚟講啦，比較搭水即係話最富有嘅基本上都係呢一位主席啦，入得嚟做呢相信佢都係真係有啲使命感，所以我即係當時已經講就係話我唔相信沃什會係特朗普嘅傀儡囉，咁所以呢而家基本上呢就三年以嚟第一次加息，咁以往咧最有趣嘅画面就係特朗普咧就係逼令巴威爾下就叫佢減息，咁唔好聽啦嚇，但係都冇減啊。但係而家呢一位新主席咧，特朗普自己揀㗎嚇，但係咧就反而反其道而行咧，就調翻轉加息上去。咁我諗最正面嘅一件事咧，亦都係令到市場都算係鬆一口氣咧，就係聯儲局可以保持翻佢獨立性。不過咁即係佢亦都咧喺記者會度咧都講好多樣嘢嘅。第一就係聯儲局咧就唔會做呢啲前瞻性指引嘅呢門生意嘅，並且咧就話決定咧並非由咧呢個市場驅動，主要嚟講咧都係評估經濟嘅情況咧，就業市場啦，咁以至到咧即係未來嘅呢一個嘅即係話對於通貨膨脹啊甚至乎咧經濟增長嘅展望嘅，咁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咧，咁呢一個克里斯托弗咧，咁就又係講又話這是一個錯誤的決定，當然啦，因為白宮或者特朗普嘅政府咧，就係任何情況之下都係好唔理性咁主張咧一個超寬鬆嘅貨幣政策嘅。咁好啦，咁當然啦，即係今次嚟講咧，大家都好期待，亦都等待嘅呢一個點陣圖同埋經濟評估報告咧，都反映到咧一個幾即係基本嘅現實嘅，就係話咧對於今次聯儲局啲官員對於今年嚟講啦，無論係整體 GDP 經濟增長啦，就係、失業率嘅預期啦，以至到更加關鍵嘅咧就係咧呢個 PCE 個人消費物價指數咧嘅增長嘅預期。簡單一句啦，睇翻咧呢個就係 summary economic projections 啦，即係呢個經濟評估報告啦。咁顯示到咧就係話，相對於六月嘅時間咧，聯儲局啲官員咧，而家咧對於經濟增長嘅預期咧，就之前就2.2%，而家咧就 GDP 增長2.3%，即係勁啦。好啦，就市場咧失業率咧六月嘅時間咧預期住4.3%嘅，而家咧就4.1%，咁即係就業市場又勁啦。好啦 ，PCE 嘅通脹係點咧？六月當其時預測去到年底咧3.6%增長，而家係3.7%，咁即係通脹預期又升温啦。咁仲有啦，那個核心嘅通脹咧都同樣地都。

0: 蚊嘅，咁啊去到咧就3.4，咁啊六月嘅時間咧就係3.3嘅啫，咁亦都咧就係大幅上調咗咧就聯邦基金目標利率咧去到年底嘅預期，咁而家咧平均嚟講咧去到呢一個2026年年底咧就係4.1嘅，咁當然啦，因為有好多官員咧就作出佢嘅睇法啦，咁如果你話睇到點陣圖咧，咁啊基本上咧就今次咧亦都係就係冇令大家失望。就是大部分的官員都認為就是應該處於一個更加高的利率水平才恰當的，那最主要來講，最主流來講有投票權和在點陣圖裏面有點他們一票的聯儲局的官員，大部分都認為4厘到4厘25咧都係一個合適嘅水平嘅，咁當中咧都有成咧就12位咧都係認為呢個水平，咁換言之，咁大家咧即係一致都係通過，就係冇得坐低，就係一定要 stand up 啦，一定要加息加上去啦，咁所以就即係都叫做係合乎預期嘅，咁但係咧即係金融市場即時嘅反應當然就係咧一面倒利淡啦，嗱因為咧琴晚個美股咧直情咧叮噹啦，即係大家如果玩過過山車嘅話咧就因為慢慢上下或者是橫行咧，就好慢嘅。跟住去到比較高嘅位置嘅時間，正所謂高峰的快咁實下嗱失陷咧，一見到咧聯儲局嘅呢個決定，同埋再加埋沃什嘅言論咧，哇！跟住咧就垂咗落去，咁啊道指咧跌成631點啊。不過咁即係以佢嘅基數嚟講咧，跌幅就1.21%，不過都唔係少，跌幅都相對地都大嘅。咁同埋啲金融股啊，包括一啲即係。投行嘅股份，即係啲息口敏感嘅股份都跌啦。咁跟住咧，即係呢個 S&P500 指數咧，亦都咧就跌咗0.45%。我諗嗱，最關鍵嘅就係話對於一啲大型嘅金融機構咧，佢嘅股價有一定程度嘅壓力咧，呢個都係大家可以理解嘅。咁同埋咧，亦都係喺我過去呢一個禮拜啦，亦都喺部分我個人嘅報章專欄嗰度咧，都有講到一個關鍵點啊，就係話而家咧，其實對於美國嘅即係所謂嘅加息決定係唔係有理據咧？嗱，客觀嘅事實就係隨住咧呢一個即係話美伊戰爭又持續，俄烏嘅戰爭又未解決，咁跟住咧國際油價又高企，霍爾木茲海峽通航唔到。紅海嗰邊繞道而行咧，咁啊沙特阿美咧好多嘅即係管道咧，亦都被襲擊，咁啊係嚟自咧呢一個伊朗，咁親伊朗嘅陣營喺咧呢個即係伊拉克嗰邊咧，有啲無人機升上嚟咧，就攻擊咧呢個沙特阿美嘅呢啲煉油啊、運油啊就嘅等等嘅設施，咁所以咧就即係紅海、黑海、霍爾木茲海全部都通航唔到，咁所以個國際油價點解布蘭特旗又要升到上去110蚊咧？呢個都係符合我過去曾經作出嘅警告，因為當時兩次升到120，跌翻落去90，再穿咗之後咧，咁曾經都落翻落去60多蚊美金。咁當時我就警告話，呢個低位咧唔可能維持得太耐，因為美伊呢場戰爭有排都未打完。當時我係咁睇咁啊，油價當然上咗去啦。咁但係咧都值得留意咧，就話而家唔係話淨係油價即係原油價格升咗上咁簡單。其實咧講緊呢個 diesel 啊嚇，即係柴油咧，咁其實亦都上個禮拜第一次咧係升到每加侖咧就6美元。咁代表咗啲乜嘢咧？就係其實咧，就代表咗咧，就各行各業咧都已經係處於一個即係雪上加霜嘅狀態啦。即係簡單啲講，譬如話，哦秋收啦，農作物可以收成啦，咁啲農夫就喺度諗啦，喂，即係收成好唔收成好咧？唔收成咁當然啦，即係成季啊，即係農作物就泡湯啦。但收成咧，喂，你真係要開動呢啲柴油發動機去即係話做一啲收成嘅一啲嘅即係器械啊，啟動佢哋咧？哇，咁啊嗰個一個柴油嘅價格咧就大幅飆升，咁啊成本又上漲，咁甚至乎咧更加有趣嘅咧就係話一啲即係大賣場式，即係啲批發超市，即係當然啦，亦都係上市公司嚟 Costco 咁啦。據講咧就話喺美國某一啲嘅，就係話呢一啲嘅批發式超市咧，咁當然好多時候大家會去換下雪胎啊，換下油啊、底油，即係 motor oil 啊，即係潤滑油啦。咁啊更加咧有啲潤滑油產品咧，可能佢哋品牌 K 字頭唔幫佢賣廣告啦，咁啊向來就平少少㗎，比其他競爭對手一啲產品，咁竟然咧係要點啊限購啊！嗱，總之咧即係五個跨脱嗰啲啦嚇，即係五個跨脱嗰啲好大好大樽嗰啲咧，咁就每人限2樽。即係限購，另外而家講緊係機油都限購喎，咁點解啊？因為都係嗰句啦，煉油廠煉得汽油嚟，煉得柴油嚟，咁梗係要應付呢啲日常用㗎啦。咁啊呢啲 motor oil 喎，喂真係一年換一次兩次嘅啫，係咪先？咁咪由得佢先啦。咁所以即係都係反映得到咧，即係國際油價高企咧，已經係去到唔同嘅 經濟嘅環節咧都係受到影響。唔好忘記，而美國本身亦都係一個原油淨出口國嚟嘅，本身佢係自給自足有得嘅。所以你話喂一啲原油仲要係淨入口嘅國家，喺目前而家呢個國際油價高企情況之下，當然就係雪上加霜啦。咁幸好即係內地就會因為始終咧即係電動車嘅發展比較好，咁所以講緊呢一個汽油嚇，即係喺講緊成品油嘅需求，即係去到油站嘅角度嚟講，可能會少啲嘅。咁但係咧，柴油都必不可少，因為工業啊、農業啊，其實都係有一個好龐大嘅需求啊。所以即係都係嗰句，好似鬱十咁講啦，即係其實咧，聯儲局做任何嘢都好咧，佢唔可以令翻啲油價、柴油價格落翻嚟嘅，只不過可以從呢個貨幣政策嗰度即係管理好啊呢、這個即係通脹嘅預期咁解嘅啫。
1: 明白明白，咁啊多谢 Dicky 咧一口气啦，讲翻咧联储局个会后声明，以致啊就系咧同我哋睇埋啊个金融大局系点样去有所变化啦。咁啊恒指琴日点睇咧？继续啊牛皮啦，咁啊成交金额亦都唔多啦，微微升46点啦。咁不过今日啦，嗱港股方面会点去走向咧？咁啊金融类股份孰升孰跌咧？定还是系配合埋？其实琴日香港都有。有施政報告出爐啦，咁有關嘅一啲提振金融嘅措施有冇機會有啲擴容嘅機制啊？與此同時就係有冇利於一加一減底下會好啲啊？究竟內容係點咧？點睇咧？五年規劃係咪對於一啲叫做公用股咧，又會睇高翻少少咧？好似咧踏入整個九月啦，其實嚟到9月17日啦，港股方面都冇乜方向啊。咁依家叫做聯儲局呢一個舉措就塵埃落定咗啦。咁有冇機會令到後市方面澄明一啲咧？關於個投資方向咁啊 ，Dicky 交俾你講埋港股方面嘅情況啦，唔該你。
0: 係港股，我諗即係再之前一個星期咧，我就都作咗啲預測啦。我就話睇嚟咧，就係一定要向下殺牛證啦嚇。咁亦都咧講過一個指數嘅水平嚇，大概到24,700左右度。咁啊，之前當然係啦，去到呢個位置啦。咁但係咧，如果你話喺即時嘅反應，大家都會知道啦。即係你話喂，今次啲大小銀行跟唔跟加息啊咁？咁我都相信嚇，今次加呢25個基點咧，暫時都按兵不動嘅。當然啦，金管局貼現窗基本利率就基本上一定係照跟啦，咁但係咧，你話喂大小銀行嘅即最優惠利率咧，我覺得都仲係有空間嘅，但係即係好客觀嘅事實就係，如果你話聯儲局佢哋十月假設就再加多25個基點二，呢件事係機會非常之大啊嚇！唔好講淨係歐洲央行已經加咗先嘅，聯儲局而家再加啫，咁嚟緊可能日本央行即係好多嘅全球各國嘅央行咧都係磨拳擦掌，而家都係面對住要加息嘅。咁當然啦，即係喺目前呢一秒鐘對於一啲無論係息口敏感嘅行業啊以至到如果假如十二月真係聯儲局再加息，我個人都會預測啦嚇，屆時咧香港嘅銀行咧，確亦都好大機會咧會跟隨加最優惠利率。我諗去到十二月咧，即係增加1%咧嘅機會係相當之大。咁所以而家我諗呢一秒鐘咧，市場都反映緊呢件事㗎啦。咁如果你話喂由中概股啊，到我哋港股啊，到夜期啊，咁其實已經係進一步咧落到去24,400嘅位置。但如果我哋個港股恆指簡單講啦，經歷咗五窮六絕而七翻七，八月咧就高位整固，九月咧就明顯地咧就由頭咧就回到而家噶啦。咁即係簡單啲講啦，七月份成個反彈嘅幅度，如果我哋講即係黃金比率，簡單一句升幅調整一半咁講先啦嚇。咁其實大概咧24,300咧都已經係一個幾重要嘅關鍵嘅支持嘅位置，其實亦都好可能咧今日就已經試到嚟呢個位啦。咁啊希望就望就嚟到呢個水平咧，就叫做即係喘一喘定先啦。但係畢竟即係當外匯跌同埋即係呢一個加息亦都已經係落實，咁甚至乎咧，即係喺未來啦，講緊即係去到即係年底嘅時間，亦都有可能再加啦。咁呢個都會係令到即係港股，始終我哋有聯繫匯率制度下咧，都會個氣氛上高都有啲影響嘅。咁同埋亦都見到啦，即係呢段時間港股咧，即係都係咧反覆試近期嘅即係急升嚇，即係出翻身之後嘅一個回吐嘅一個支持位，反覆就下試緊支持位嘅時間咧，亦都見到咧 北水喺過去呢幾個交易日，唔係話即係冇流入嘅。譬如話，尋日嚟講咧，都係仲有廿億嘅流入，但係咧就即係唔係話真係一個好明顯嘅狀態咯。咁當然啦，有個別嘅一啲嘅半導體，又或者係一啲人工智能相關嘅股份咧，尋日都係備受追捧，因為咧都係急跌過後啊，包括好似又再賽次又再一次配股，又套現，又即係集資嘅智普啊，咁啊跌咗咁多日，咁啊終於繼續都係有啲北水博反彈咁啦。咁但我都會覺得，即係呢兩嘅股份咧，我即係統房就係話嗰個反彈咧，都係一個即係比較係一個短暫嘅狀態咯。咁而整體市場嘅氣氛，我諗都會係慢慢開始要去了解，就係話喂，整體咧呢、這個即係利率所謂即係未來仍然係個上行嘅趨勢，究竟未來嘅風險喺邊咧？因為最簡單嘅理解就係聯儲局。咁多年以嚟都係㗎啦，三年啦第一次加息，咁而加咗之後咧，即係根據過往咁多年嘅觀察啦，即係喺一個周期嚟㗎，唔會話加完一次之後咧，跟住又減翻轉頭，即係從來都冇發生過咁嘅事㗎，從來都係話加咗一次之後就只係會繼續向上嘅趨勢，只不過係加到咩位置可以就停落嚟嘅啫。咁所以即係到目前嚟講，只能夠講就係話，無論係美債嘅收益率啊，十年都去到5厘啊，都叫做慢慢反映咗呢一方面嘅預期同即係擔憂啦。咁至於你話五年嘅規劃啊、施政報告啊、北都啊、鼓勵生育啊、即係外匯基金點樣增持黃金啊，咁一啲願景啦，係咪都係講緊五年嘅計劃啦？咁亦都有啲同房屋有關啦。咁但我諗即係就咁好直接了當去講，對於金融市場嚟講咧，咁我諗就唔會話有太多嘅一啲影響咯。咁當然你話會唔會即係喺房地產嗰度，既然都講緊一啲發展商可能有多啲即係所謂農地嘅儲備嘅，咁可能會相對於受惠呢一個即係五年規劃嘅即係施政報告啊，發展北都嘅藍圖，咁我諗其實都唔係一啲好新鮮嘅事啦。咁所以我就認為即係呢個純粹講緊一個長期嘅規劃咧，對於香港股票市場短線嘅影響就唔係好大嘅。畢竟大家都知道，其實我哋香港個市場好多啲股份咧，其實應該咁講，絕大部分嚟講啊，個盈利都唔係嚟自於本土香港咧，都係睇環球國際啊，以至到內地嘅整體嘅情況咯嚇。
1: 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盈立證券研究部啊執行董事黃德基先生咧，幫我哋全方位分析大市啦。其實咧，仲想同啊 Dicky 講埋咧，科網股同埋 AI 股嘅啲抽水潮啦。配股潮啦，咁咪即係頭先你講啊，智普其實逼印都傳出啦，咁啊，究竟啊，如果啲散户有呢類嘅股份，應該點去自處咧？不如咁，我哋
0: 聽日再講咯。
1: 冇錯啊，
0: 仲有咧，人工智能究竟會唔會引發智能叛變咧？啊，呢個話題都值得探討下。
1: 好啊，今個早上咧，多謝曬 Dicky， 我哋聽日再傾偈，多謝你，拜拜。

至是樂隊 Pandora 作品叫靈光一千閃，希望都陪伴住你今個早上翻工翻學啊。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氣啦，今日大致天晴㗎，但係呢初時局部地區有一兩陣驟雨，日間係乾燥同埋炎熱嘅，最高氣溫大概32度，依家28度嘅氣溫啦，相對濕度78%。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11项组合权措施，鼓励生育。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电台联播节目嘅时候话：生育系个人同重要嘅决定，政府嘅措施系明确话俾大家知，如果想生育但系有顾虑，政府会尽力而为协助。李家超话要扭转生育率并唔容易，这个是全世界都出现的问题，各个政府推出的相关措施类别亦都好接近，需要因地制宜推出措施克服结构因素。他话透过问卷或者智库的研究可以看到，社会整体的教育和工作文化、追求自由的生活等因素都会有所影响。中联办话，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是一个对接国家规划、展望香港愿景、彰显战略谋划、显现前瞻设计以及汇聚主流民意、体现科学民主的好规划，亦都是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重要标志，对于加快香港由治及兴、促进良政善治具有里程碑意义。发言人话，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编制过程中，特区政府广开言路，善立民意，开展为期2个月的公众咨询，充分展示爱国者治港下符合香港实际优质民主的优越性和生命力，为规划出台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相信香港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一定能够齐心协力，将规划愿景图转化为发展实景图。美国联储局一如预期加息 0.25 厘，超过3年以来第一次加息，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 3.75 厘至4厘。香港金管局宣布基本利率上调到 4.25 厘，即时生效。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235点，升312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285.53美元，卖出4,286.6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6.1，瑞士法郎0.826，加元1.399，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雨，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入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啦，近住马蹄径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启祥道桥底。咁另外啦，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医院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仍然挤塞噶，龙尾排到去兆麟苑啦。咁亦都影响到黄珠路左转翻去屯门公路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龙日村。咁屯赤隧道去翻屯门市中心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噶，经过小心。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海洋公园道。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去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去沙田医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系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咧都系比较车多繁忙，排到八乡路。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3: 剧中不断出现嘅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好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咗飞车特技团队同替身车手，仲配备咗个7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同维修引擎。
2: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4: 你玩唔到啊！你玩唔到啊！
5: 肥强，你喺边啊？点解你讲嘢越嚟越慢，越嚟越细声嘅？
4: 哈哈，我扮响密闭空间工作，就嚟窒息吓你啫！
5: 肥强，密闭空间工作唔系讲玩噶。
4: 对唔住，我知错。
5: 大家想知更多有关于密闭空间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化狐人士》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6: 密闭空间危险高，安全措施要做足。我系李白 Bradley。

0: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次，我都做得到。
2: 今日嘅目标咧系做护眼法啦、
3: 嗯。
2: 我记得咧早几个星期讲过护眼操，咁今次呢一个咧都有一个名字嘅，就叫二十二十二十。咩意思咧？
3: 就系上次咧你讲完嗰个护眼操之后咧、啊，就觉得唔够厚啊，唔够厚，所以一定要再加码，
4: 再护啲。
3: 系啦，再护啲，即系同生 B B 一样，两万唔够，
4: 系啊，
3: 三万，
2: 三嗰个，
3: 系啦。
2: 咁啊，讲下呢、這个呢三个二十系咩意思先啦。咁首先就系如果你望近嘢，譬如你嘅电脑、手机，二十分钟之后咧、
3: 嗯，
2: 你就要将你嘅视线咧放喺二十英尺之外嘅物品上面望多二十分钟，
3: 二十秒先，你等等啊。
2: 系啦，咁所以就系二十、二十、二十啦。咁大概六英二十英尺几多咧？即系六米到啊。
3: 嗯，
2: 六米左右
3: 咧，
2: 系啊，咁你当屋企望望下望窗咯。如果做嘢，
3: 如果我而家望住个窗望得耐，
2: 系啦，就望出去。我哋左手边嘅距离远啲嘅，咁但系呢边你前面如果有嘢 block 住咗咧，望唔到，咁咪就尽量转其他嘅角度咯。
3: 嗯，有啲话系望远啲之余，再远啲，如果有啲绿色嘅，
2: 系啦，望绿色植物，
3: 系啦，咁样我屋企或者会好啲嘅，唔怪之咧 office 嗰啲咧。望海景嗰啲咁咩啦，
4: 咁活泼，咁活泼啦，啲人咁有灵气系嘛？
3: 系啦，
4: 海啊，
3: 你直头喺港岛度望翻个九龙，九龙望翻个港岛嗰边，嗰度点止六米啊？嗰度六百米都有啊，
4: 几好啊！望下啲劲嘅建筑，望下故宫咁。
3: 系，
2: 咁佢都有原因解释到点解会有帮助咧？就系我哋眼入面负责呢一个调节焦距嘅肌肉咧，叫做。睫状肌，如果当我哋系咁望住部手机好近距离嘅时候啦，我哋嘅呢一 part 嘅肌肉咧会持续紧绷啊，耐咗就会疲劳。咁大家如果做嘢做得耐咧，都有呢个感觉，甚至会出眼水添嘅。如果有时候望手机望得太长，
3: 嗰个打喊路啫，系嘛？
2: 唔系啊。唔系啊，真系打，唔系打喊路啊，系你对眼咧不自觉地好唔舒服啦，然后系咁眨眼，就有啲嘅眼水出嚟，就代表你真系要休息，唔好继续睇你部手机啦。望下远嘢咧，可以令到我哋呢一部分嘅肌肉放松，从而抑制翻眼睛疲劳啦，同埋近视恶化嘅情况嘅。
3: 咁
2: 当然，如果你嘅室内空间唔够六米嘅话咧，咁你即可以
3: 唔够啊，唔够啊，
2: 望窗外咯，唯有
3: 系落街咧，直头。
2: 都得，
3: 落街
2: 啊，出街喎，
4: 出街啦，咁样系嘅，都系嘅。
3: 系咯，你就落街咁，跟住兜个圈，咁你一定望到啲嘢够远啦。
4: 同埋香港好多屋邨屋苑咧，其实都会有佢哋嘅一个小公园仔啊，即系好多屋邨都有啦，即系
2: 仪器机械，
4: 都唔使一定住私人楼，其实都可以俾大家可以放松下，或者你睇多啲绿色植物。其实我估呢个都好简单啦，同埋又可以望得远啲。好少绿色植物系好近你噶嘛，你譬如望棵树，有啲乔木啊、灌木嗰啲好鬼高噶嘛，咁你一望上去，其实都一定够六米啦，
3: 系啊，我几好啊呢一个，即系系一个警醒嚟嘅，因为我哋有时系啊，好容易忘记咗，即系。其实都是讲嚟讲去讲幅讲讲三幅皮啫，但系我哋会忘记，
4: 点解
3: 要系咧？即系正如阿妈点解要饿我咧？
4: 系啦，
3: 我哋点解要饿我仔咧？佢知噶，我同即
4: 系
3: 佢讲，佢都知噶。我知咁樣，
4: 係
3: 咁你做先得㗎。係
4: 啊，
2: 所以坊間有啲
4: 温馨提示，温馨提示啊，
2: 係啦，有啲嘅 app 咧係真係會幫你 set 好咗個鬧鐘，二十分鐘佢就會響一響，提你要起身喐動下啦。咁如果大家依家咧係睇緊手機啦，或者工作當中咧，都可以試下起一起身喐動下，或者望下啲遠啲嘅地方啦。

0: 朝朝早想精神好，就要听实晨光第一线。
1: 仲要食翻个靓早餐、啊，
0: 梗系好啦。
1: 咁同听众一齐食得唔得？
0: 都得、啊，我哋仲可以攞埋早餐俾你食，
1: 斟杯靓热饮俾你醒醒神。
0: 想同主持人近距离接触，
1: 就要留意晨光第一线。
0: 晨光早餐会九月份约定你啦，
1: 一齐
0: 精神满满，幸福加倍。
2: 呢段时间咧就不断同听众朋友咧就晨光早餐会啦，咁啊呢个礼拜有，下个礼拜都有嘅，咁啊有啲朋友仔咧就我估收音机旁边嘅听众都有试过想打你啊或者 D M， 喂仲有冇位啊，仲有冇位啊，冇啦已经，因为已经收爆晒，同埋早餐嘅嘢咧贵乎珍贵同埋珍惜，所以我哋搞两场咧已经系用咗我哋多年嘅力气啊。
3: 都有啲听众咧就反映翻啦，就话我原来有早餐会，我想参加啊，咁样就真系抱歉，因为之前咧就一讲话喺即系呼吁大家去登记嘅时候咧，又多谢大家咁爱戴，所以就即刻咧就爆晒，
2: 系啦，
3: 呼晒，即刻填晒名啦。无论系寻日16号嗰场，定系下个星期23号嗰场咧、嗯，其实都已经系即系满额啦，
2: 齐张啊！
3: 多谢大家，
2: 仲要打牌咁齐晒张噶，
4: 系啊，都好多谢大家嘅支持啊！同埋琴日咧个反应都好好，
3: 系啊，
4: 真
3: 系，我就好俾心机喺入边咧，就想冲啲
4: 奶茶，
3: 系啦，
4: 但你仲冲咗柠
2: 檬
4: 茶，
2: 冲冲冲啊，冲冲冲冲冲冲咗三杯奶茶，我哋。就即系我同余欣娜同埋阿刘永仪咧，就冇机会品尝啦、嗯。但听众有福气啊，佢、嗯、品尝到啊，小白亲自调教出嚟嘅香滑奶茶。
3: 不过又怕阻住我哋请啲阿云姐，
2: 系云姐
3: 惊阻住佢做嘢咧，所以就都要急急脚咧，又出翻出去先。
2: 哦、
3: 因为好忙啊，你知道我哋有听众过嚟，咁佢本身咧即系个食堂又有客噶嘛，咁、嗯、所以佢哋入边都好忙，咁唔好阻住人哋经营先。
2: 系啊，唔好见云姐真系手把手咁样教你冲奶茶。
3: 系啊，
2: 同你有啲肢体
4: 互动，佢见唔到嘅。
3: 佢一嘢第一句就同我讲：呢个酒堂，呢个唔酒堂嘅，呢个茶胆咁样。
2: 啊、
3: 其实我好想同佢讲，可唔可以讲多次？不过见佢即刻已经闪开咗咯，就唯有用残余嘅记忆咧，去到记住。唔、
4: 嗯、
3: 知系咪会唔会有听众其实饮咗嗰杯系冇酒堂嘅咧？
2: 冇酒糖唔緊要，冇飲到屙就得啦。其實我估不如咁樣講啦，即係飲完之後身體健康就 OK 啦。即係甜啊，即係多甜少甜啊，適隨轉變啦、啊。
3: 反正係同我哋一齊食都係甜，
4: 都
3: 係
4: 甜㗎啦。都係想講呢樣嘢。
3: 系啦，
4: 喂
3: ，Vicky 好好啦，因为 Vicky 都有啲即系嘅 menu 咧，
4: 去
3: 啊推介嗰个咧，朝头早有啲咩碎肉啊、辣椒啊、
4: 米线、啊、
3: 炒下炒下咁样系啦，我就转翻做
4: 冬粉啦。我中意呢个，佢令到我觉得咧，呢、這个 canteen 咧有一样我揾到中意食嘅嘢，我之后会系咁去食嘅。
3: 系嘛？
4: 炸鸡翼都真系几香。
3: 佢朝头早有炸鸡翼嗰下都有啲
2: 激励系嘛？
3: 出乎意料。
2: 原来有、啊，呢啲唔系隐藏食谱嚟嘅，亦都唔系奥马卡西嚟嘅，系真真实实有的。
4: 我完全唔知，仲有唔知星期四、三、一、三、五啊有粥餐啊，呢、這个都系听 Vicky 讲先知道。
3: Vicky 又熟啲啊
2: ，Vicky 系港台之友嚟咁，
3: 食關注組啊，
2: 係啊，但係咧都講少少以前我哋canteen啦，即係懷少少舊啦，趁有啲時間。我記得舊時咧，啱啱嚟到港台嘅時候咧，canteen有三寶嘅，但第一寶咧。因为佢本身都有个宝字啦，佢、
3: 嗯、
2: 本身有个宝字啊。
4: 哦哦，系喎系。
2: 第二咧就系、是、啲奶茶咧系真系好香滑嘅，咁、嗯、啊记得隔篱台啊或者周边啲工作嘅朋友仔或者啲家庭啊，即系住广播道啲市民咧都会嚟买杯奶茶咁样拎走嘅。咁第二咧、
3: 嗯、
2: 就一定蜜糖鸡翼啦，我古小话都记得啦。嗰、哦、阵时即系阿 sa 娇嚟到港台做访问咁样，佢都话：，哥、哦、我要食蜜糖鸡翼，蜜糖肠仔。
4: 系卤水咩？
2: 诶、哎，你去买啊，你去买。
3: 两样都有，两样都有，系啦。
2: 你买，跟住，跟住我记得嗰阵时阿 sa 攞啲唔知系人包攞啲钱出嚟，你去买啦咁样。
3: 蜜糖肠都系好出名嘅，
2: 蜜糖肠、蜜糖鸡
3: 啦，蜜糖肠咧都系嗌住咁嗰阵时咧，如果你嗌 take away， 因为以前啦，即系真系好耐以前咧，咁唔知听众仲记唔记得有节目叫《娱乐满天星》，即系有阿国锋老师喺度。咁我嗰阵时掹车边咧，跟阿国锋咧就学嘢啦，咁喺节目嗰度。咁有阵时 artist 咧，其实佢哋喺 canteen 嗰度先等，因为嗰阵时三点到五点。咁、
2: 嗯、
3: 我咧就会通常喺下低见到啲 artist， 其实都系食紧呢啲香肠嘅，或者仲有卤水鸡翼啊。啊，嗰阵时就听翻好多前辈讲咧，就话天王刘德华都好中意食卤水鸡翼，
2: 即系呢啲系啲巧手嘢嚟嘅。咁啊，一代传一代。仲有都一样咧，就系旧时 canteen 啲炒物好好食嘅，即系炒物嘅意思就系干炒牛河啊，同埋即系炒个面啊嗰啲咧，就炒得好洒家嘅咁样。咁当然啦，即系时至今日就即系。 轉咗幾手㗎啦，如果即係有一啲有一啲即係譬如話當年耍家嘅嘢仲有冇
3: 當年我都好鍾意食雪菜花絲炆米㗎。
2: 係啦呢啲都係呢啲都係即係當年咪炒蜜囉即係佢
3: 係啦咪就係呢個囉即係當年又又快有啲濕濕地咁樣。
2: 當年我最勁最鍾意嗰個就係鹹魚膠炒飯囉。勁啊鹹魚膠炒飯好食㗎Canteen當年嗰個。
3: 其實
4: 可能出面都聞到陣陣
2: 味，聞到幾個人一齊食就聞到。
3: 其實昨日 Vicky 咧又同啲聽眾分享咧，就話佢有陣時都會喺個 canteen 嗰度就買啲嘢翻屋企食咁樣啦。我以前咧多即係做到太夜嘅時候咧，我就翻屋企我都唔煮啦，我都喺 canteen 嗰度嗌嗰啲炒粉麵飯咧，就一個飯粒攞翻屋企就開餐咁樣。
2: 同埋佢舊時有啲和菜咁樣，咩叫和菜就係、是、有啲一兩個餸咧俾個飯你嗰啲嘅咁嘅 friend 我記得嗰陣時即係做夜晚黑節目，我都做咗成七八年。
3: 嗰啲係。三餸飯始祖嚟嗰啲
2: 係啊啱噶，但係嗰陣時得一個餸噶咋。總之你揀咗一個，即係譬如
3: 你都可以加多個餸。
2: 哎，我
3: 加錢又得加多個餸。
2: 豆豉鯪魚油麥菜係一個餸。
3: 哦，係、啊。
2: 我記得係咁啊。嗰陣時仲有一個沙姜雞定係風沙雞都好似幾勁嘅咁樣。當年啦，咁不過即係依家晚市我有冇我都唔知啦。不過都憶起咗，即係我哋做主持人啦，其實同聽眾聯動好開心啦，亦都諗翻，喂，我哋細個嘅時候係食呢啲大嘅，呢間嘢都係叫做令到我哋果腹咗好多年嘅，係咪先？即係我肚仔餓嘅時候，起碼
3: 都夠過我唔少次。如果咁樣講，
2: 係啊，肚仔餓就嚟血糖太低嘅時候，都係喺下邊買罐汽水嚟飲下，頂住。舊時細個冇揾到錢啊嘛，咁樣頂住汽水過活咁樣嘅生活。
3: 所以尋日個體驗咪深咯，即係我哋喺呢一棟廣播大樓嗰度，即係工作咗都咁多年啦，係真係第一次咧邀請聽眾上嚟，即係同我哋分享好多好多食物啦，或者我哋嘅生活點滴啦，大家一齊傾下偈啊，咁樣都相當開心。
2: 咁啊，下個禮拜仲有一壇呢、這個，仲有一次啊，我想講，仲有一壇。
4: 食多次早餐。
2: 係啊，咁啊，我哋有早餐會啦，其他節目有冇午餐會我唔知啦。有啲聽眾求我話：，喂，點解你唔搞午餐會啊？點解你唔搞晚餐會啊？咁你午餐會咧，叫翻Alex 啊，Alex 大哥嚟
3: 搞晚餐會咧，第日晨光大家。大家夜啊！
2: 晚餐你叫阿子成啊，
3: 子成
2: 同埋Albert 老師，Albert 老師啊，
3: 歐最強，
2: 甜淡情懷啊，係嗰啲去玩，或者他他他叫阿
3: 他他他係宵夜噶咯，
2: 阿子清啊，男子啊。家乐
3: 嘅，
2: 家乐梗系要埋单啦，家乐要埋单嘅，总之系揾到吴家乐咧，佢就会埋单噶啦，就系、是、咁样啦吓。咁希望大家听晒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咧，有开心同埋正能量咧，输送俾收音机旁边嘅每一位。
4: 中国城市嘅名字多到数唔晒，有啲用山，有啲用水，有啲就用方向喎。但是直接用花命名的城市全国数来数去原来只是得一座，这座城市不是特别盛产鲜花，但它掌握着全球 35% 的战略钛金属资源。这个城市叫什么名字？转头 Yana 告诉你。依家就開股啦！呢個城市咧叫做攀枝花，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呢一個花嘅名字咧？
3: 冤聞其詳，
2: 真係冇。
4: 好，咁首先咧係佢
3: 攀枝花，
4: 係啦，攀石嘅攀啦，
3: 哦、
4: 樹枝嘅枝，然後就一朵花啦。咁呢個名咧，我哋少啲
3: 聽。喺懸崖邊㗎？
4: 又唔係嘅。佢其實我哋都有一個第二個名係比較熟悉嘅，原來就係我哋所講嘅木棉花。
3: 哦，我喺度諗係咪要輕功嘅咧？
2: 係
3: 咯，即係懸崖嗰度
2: 天山雪蓮咁樣要去採咁樣。
3: 冇翻嗰啲咩古墓派輕功都揈唔到自己上去喎。
4: 冇錯，咁因為攀枝花市咧係喺四川省嘅西南部啦。金沙江畔嗰一邊嘅，咁原來攀枝花咧係喺四川嗰邊咧，或者雲南啦，啲人就叫佢做攀枝花，但係廣東、香港等地咧，我哋就會叫佢木棉花，甚至有人會叫佢英雄花。咁講下攀枝花嘅特色啦，佢嘅外觀咧係好鮮紅嘅。骨紅色嘅，好艷麗嘅，咁啊佢嘅而佢生長嘅季節就係春季啦，大概二到四月嘅時候啦。咁成棵樹望落去咧，就好似一團火球咁樣，非常之熱情艷麗。佢亦都有好多嘅用途，除咗靚之外咧，我哋廣東人啊會將佢用嚟煲藥或者煲湯嘅。咁所以我細個嘅時候都飲過媽媽整嘅一啲嘅木棉花嘅湯，甚至係喺涼茶咧、五花茶咧，木棉花都係成分之一嚟嘅。
3: 不過先講一句啊，咁啊～ 香港都有木棉嘅，不過咧喺即係跌咗落嚟，跟住就嗰啲就執咧就唔好我嚟諗住自己入藥
2: 啊
3: 嚇。係
2: 啊，
3: 如果需要嘅話咧，就去翻嗰啲即係中醫藥鋪啦，揾翻有註冊嗰啲咧。嗰啲先去搜救翻你想要嘅木棉。
2: 我學校咧，即係母校咧，旁邊有幾棵木棉樹啊嘛。嗰陣時咧，細個成日有啲阿婆咧執完啲木棉花咧，就我嚟曬乾咁樣用。不過好似頭先小白話齋啦，即係估計依家都其實去藥材鋪買
3: 又方便，
2: 有個保障係
3: 啊，又安全。老實講咧，有陣時我譬如跑步，屋企附近都好多木棉，跟住跌咗落地下嗰啲又污糟又剩，你又唔知有冇單車碌過有冇踩過咁你入藥講唔過啊？
2: 九龍塘會嗰度咧，咪有幾棵。哇！我經過咧，我真係當一聲，嘣一聲，
3: 我
2: 笑到揼咗個車
3: 啊！揼粒，
2: 你寧願揼親架車定係揼粒個頭啊？
3: 我冇揼粒。
2: 嗱，你寧願揼粒架車定係揼親個頭？嗱，小白，我俾你揀一次。
3: 我係真係俾佢揼親個頭啊嘛！
2: 你揼親個頭，
3: 但係冇揼粒。
2: 你寧願揼粒架車定係揼親你自己個頭？
3: 咁我揼我個頭一下算。
2: 係咯，我都係咁樣覺得，好怪啊！
4: 車都揼得粒，咁你個頭都會
2: 好高㗎，因為好高聳㗎。其實木棉樹係。佢系唔系矮树嚟噶，所以佢根据物理学嘅原理，佢咁样 F 等于 ma
3: 十个 meter per second，
2: 佢确系有个力量 boom 咁样噶嘛。
4: 嗯，原来
2: 可能我架车炸啦，要换车啦又。
4: 咁又继续讲翻呢一个攀枝花啦。头先就讲佢系四川呢一边嘅，一开头咧佢都唔系好多人认识，而佢发展嘅历史都系比较短，直到1930年代，大家就开始关注佢。点解呢？原来喺呢个地方咧发现咗铁矿啊，而且地质专家咧就发现佢呢一个嘅储存量咧都好惊人，而当中咧有好有战略价值嘅钛同埋矾。咁啊，到咗1965年啦，我哋嘅当局咧就决定将呢一个攀枝花咧成为一个特区开发当地好丰富嘅资源啦。佢亦都成为咗一个工业嘅重镇。而钛同矾咧，佢呢个唔系普通嘅金属嚟嘅，佢系通常用喺航空啦、航天啦、军事同埋一啲新能源嘅，系一个好重要嘅战略嘅资源。
2: 矾、金属咧，我哋。喺 Marvel 電影已經知道佢係勁㗎啦，
4: 係啊，
2: 如果你睇得多核炮係嘛，就會知道矾合金
3: 一聽到都覺得呢樣嘢即係價值連城，
2: 係貴嘢嚟，同埋係一啲稀有嘅資源係嘛。
4: 哦，同埋攀枝花嘅儲存量都好勁喎，佢係有鈣嘅儲存量咧，有超過8億噸啊，佔中國嘅九成以上㗎啦，亦都佔全球嘅三成五，你可以叫佢做世界第一㗎啦，因為呢一個嘅儲存量，咁所以亦都成為咗一个好重要嘅城市啦。咁另外，攀枝花咧亦都盛产一啲嘅热带嘅水果嘅，例如系芒果啦、枇杷啦、石榴等等嘅。好啦，咁点解会叫佢做攀枝花咧？都有一个嘅原因嘅。咁啊，相传咧喺清朝嘅时候咧，一个云南嘅商人去到呢一边咧，谂住买土地啦，然后咧就包咗一个山头。咁點知嗰個山頭呢就有一棵好古老好高大嘅樹喎，嗰棵樹就係攀枝花木棉樹啦。斬完佢之後呢，佢就加以善用啦，用嚟起唔同嘅屋啦，或者起廟啦，咁然後佢就叫咗呢個地方叫攀枝花啦。呢、個就係佢嘅由來嚟嘅。
3: 一棵樹斬完都起到幾多嘢喎。
2: 係
4: 喎。不過好多有趣嘅係，原來中國呢真係冇乜用花做城市嘅命名，但係有啲嘅地區呢都有嘅。
2: 花都囉。即係如果你真係講到廣東省嚟講就。
4: 啱啊，江西都有莲花苑啦，广东头先你讲广州花都啦，贵州咧都有贵阳市嘅花溪区啊，咁所以区咧有花，咁但系城市咧就真系净系得呢一个咯，咁都几特别啊。
2: 系咁啊，大家又翻到内地游历嘅时候咧，又可以多去探察一下啦。系啦，咁啊呢个时间咧，可以啊睇睇今日天气啊，睇下今日系咪赏花嘅好嘅时间嚟喎。
4: 都几舒服，今日天气28度，就室内感受都几舒服，不过有少少干燥咯，所以记得补充多啲嘅水分啦。
2: 系啊，要嘅，我觉得饮多啲水啦，同埋咧再加上如果系今日大致天晴嚟讲咧，大家多啲做运动都系好噶。譬如琴日咧同听众食咗好多 heavy 嘢啦，咩 heavy 嘢咧？咁啊有个男听众朋友，其实我哋琴日清一色。都是女听众，有一个男听众朋友，
4: 知唔知点解听一识女听众啊？
2: 因
4: 为大家都想睇小白，
2: 因为中意你啊，因为中意你啊，个都话哇 ，Vicky 好靓啊，余欣又好靓啊。我哋嘅監製 Viola 好後生啊，好似啱啱畢業 fresh grad 21歲咁樣。
4: 我哋嘅聽眾都好善良，
3: 好善良，真係好善良。
2: 哇！
4: 多謝你哋，
2: 我哋監製直情係開心到喜上眉梢啊！佢自己要不斷 mention 呢一句喺個群組入面，我哋唯有就讚好。 同埋相信我哋嘅听众朋友，
3: 听众一定相信
2: 噶。唔系我讲翻琴日个男听众啦，佢系唯一一位咧食干炒牛河啊。
4: 系佢真系犀利，
2: 犀利！我拍拍佢膊头。
4: 系你推介噶嘛？我记得你话
2: 系啊，但我唔知点解佢晨早都戳到一碟干炒牛。
4: 十点钟食干炒牛，
2: 我都食唔到啊。
3: special menu 又
2: 我都食唔到，你食到太过厚此薄彼啦！我觉得呢一件事。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电台联播节目的时候说，施政报告有两大目标，就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是希望整体上所有市民生活更好。他说虽然预期未来本港经济向好，但是每个人实况不同，行业也都不同，他强调政府会尽力照顾。李家超说政府在教育、社福和医疗三方面很重视，开支亦都是最大，但亦都未必能够百分百照顾每一个人。他希望市民明白政府的资源有限，而且正是面对财赤，亦都要发展北都，未来可能还需要发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盟情之文的时候说，欧盟将会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收窄欧盟和中国之间不可持续的贸易逆差。冯德莱恩说这种失衡已经到达临界点，欧洲正是因为去工业化而遭受来自中国的冲击。去年双边商品贸易逆差高达每日10亿欧元，共同努力寻找解决方案，符合双方的利益。他又说欧盟在很多关键矿产，尤其在稀土方面，存在对中国的依赖，欧方需要紧急采购并建立储备。欧盟将成立一间新的欧洲关键原材料公司，协助欧盟获取并储存所需物资。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今年7月回应有关中欧经贸结构的提问时说，消费者在中欧贸易中得到实惠，供应商获取利润，不可能强买强卖，而是双向选择共同受益。强调双边贸易结构是市场需求驱动，基于优势互补的自然结果，希望欧方有关人士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放弃你输我赢的心态，做大互利共赢的蛋糕。美国联储局超过三年以来第一次加息 0.25 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到 3.75 至4厘，符合市场预期，加息决定获得委员一致通过。点阵图显示，联储局官员预计今年还会加息一次，今年底利率预测中位数升到 4.1 厘。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3,968 点，升45点，港金报40015元，跌515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4,294.13 美元，卖出 4,294.94 美元。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各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雨，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一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通往伟业街的支路咧，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去到香港邮政大楼。咁即系观塘绕道去油塘通往伟业街支路有坏车阻路，龙尾就去到香港邮政大楼。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马蹄径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去到德宝花园。咁仲有之前咧，屯车隧道去屯门市中心方向管道内慢线的坏车都已经拖走了，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现时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而另外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都较为车多噶，龙尾就去到百香路。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0: 晨早晨啊，投资 O to O RO 同大家跟进下隔晚美股表现啦。美国联储局加息 0.25 厘啦，官员们咧预料年底再加多一次啊。美股三大指数低收啦，道指要跌啊，跌630点啦，标普500指数跌33点啊，纳斯达克指数跌3点，港股 ADR 偏软啊，跌305点啦。咁啊，今日啲金融类股份都应该会下试一啲低啲嘅水平啦。不过有冇机会港股跌定咗有啲后抽咧？咁啊，对于市场又冇咁悲观，既然咧加息系预料之内嘅，咁啊往后点去推演咧，先系咧市场应该要好好去判断嘅一个事件啦吓，系啦，咁啊转个头开始咧，大家就可以多了解股票市场嘅变化咯。
1: 同你讲健康。
0: 早晨早晨啊，今集晨光第一线呢，阿欧尹尼呢，呢一位系国家一级嘅摔跤运动员啊，亦都拥有呢摔跤呢 MMA 啦巴油啦嘅冠军履历嘅。咁当然啦，既然系真功夫，我哋前排睇呢个电影啊，亦都喺内地票房好火红啦，就系呢功夫女足嘅其中啊一位嘅女演员啦，佢系李卓薇。卓薇早晨。
2: 早晨。
0: 係啦，其实呢喺呢部电影入面呢，你就系金钟罩啦，我就用呢个金钟罩呢个名咧，你就会比较咧，即系靠好啲啦，同埋大家会认识你多啲啦。喂，喺剧入边嘅你咧，同头先我咪前同你倾偈嘅你咧，有啲唔同、啊，我觉得系咪呢个系人设定，还是系电影其实都塑造了你？其实你都好打得好 strong 噶嘛，本身都系冠军级人马啦，咁样。咁系咪你觉得电影嘅角色同你真实？哇，我 MMA 冠军嚟噶，我系呢个摔跤嘅国家一级运动员。有少少我要柔弱少少啊，或者即系未能够体验到嗰种好刚柔嗰种，即系好刚烈嗰种感觉咧吓。
2: 其实咧，我觉得我好首先多谢周星驰导演啦，佢可以俾我喺呢套戏入面做自己，见到我嘅都系我真实嘅一面嚟嘅。其实喺日常我都系一个比较耿直同埋比较真实，有时候都。即系啲人觉得我傻傻下咁样，
0: 唔系我觉得几男仔你性格系啊，但系当然我眼前嘅你都系一个好靓嘅女仔啦。咁如果咪即系星爷 cast 嘅 casting 入边，即系佢喺套戏入边初完禁片，但系你一借票场嘅时候都似，哇！我唔认得，原来你系你啊咁样。即系当年莫文蔚啊、赵薇都系咁样啦，系咪先？咁所以即系喺个合作入边，我估你有好多点滴。头先你都话多谢星爷啦咁样。咁佢点样发掘你？系咪因为一开始嘅时候都系哦你？都有好强烈嘅功夫底子咧。
2: 哦，呢个都系一个谜嚟噶，到我自己都系唔知噶，因为其实我喺从运动员跨界到呢个演员啦，即系呢个跨界好大。咁咧，我当然喺呢一行做演员咧，都做咗一段时间噶啦。咁一路都系一个动作演员嘅身份啦。咁我系知道有一套咁样嘅喺度 casting 緊嘅，咁籌備緊，但係我從來呢都冇話點樣去投簡歷啊、投資料啊、去應聘應選啊咁樣，或者去面試係冇嘅，因為我覺得我自己冇希望，我覺得我自己唔得，咁所以我就覺得嘩，你14億人喎、全中國甚至係全球喎、佢去咗台灣啦、日本啦、外國去揀人、我覺得就算我俾你望咗我啲履歷啦，咁你可能都
0: 咩叫海選就係、
2: 是、
0: 即係喺個海嗰度選返嚟，可能有第一 round 第二 round 第二 round、我唔好講星爺 casting 啊，我單純想講一樣嘢就係、是

0: 想好想參加呢一套戲，咁我好多 friend 都同我講，佢話Mayju，如果你唔喺呢一套戲入面參演，我唔去睇。佢話因為佢哋一路以嚟見到我自己嘅真材實料嘅真功夫啊，真打真跌啊，真達啊咁樣。佢話呢套戲真係冇你搞唔掂，可能我覺得身邊有冥冥中好多人幫咗我，或者係有幫我講過啦，跟住唔知隔咗幾多條河。
1: 多謝你嘅恩師啊！其實 Day One 教你成為呢個摔跤運動員嗰位老師，或者一開始你進入去即係國家嘅層面去訓練嗰啲嘅老師，其實反而我覺得係俾咗好多養分你囉。我估你從小都係好刻苦 training， 係咪咁嘅卓美？
0: 我自己由細到大，其實我六歲開始就做運動員啦。咁其實運動員同星爺揀人一樣嘅，都係大海撈針。咁我係點樣比較做到運動員呢？我係都係俾揀嘅。我覺得呢個係命運嘅安排嚟嘅。
1: 咁嗰時係點㗎？六歲嘅時候係海選。
0: 我以前細細個好細粒嘅，咁喺成班入面咧應該係最細粒、最矮嗰個㗎啦，咁又最恩嗰個。咁教練咧就嚟到啲學校啦，揀小朋友要去培養啦。咁嗰陣時我就揸啲又係唔中㗎啦，咁啊準備要走啦。咁但係臨走之前教練就望咗下，你出埋嚟啊咁樣。但係係啊，好奇怪。
1: 你唔好咁有電影感都唔得。你嗰啲手勢，即係我呢好多朋友都同星爺合作過。其實你合作多呢，你真係咁，當然拍攝嘅時間入面你都會睇佢啲做手啊，或者你細個都睇好多星爺嘅戲啦。其實你都會啲動態啲 movement 都似啊。
0: 我
1: 你過嚟算啦，即係都唔想睇㗎啦。但
0: 是
1: 好
0: 多謝我唔知道，其實我真係好認真㗎喎。
1: 我知道，我冇話你唔認真啦。
0: 係真係覺得搞笑。我唔知道，但係就係咁樣揀中咗，但係呢我好奇怪㗎、我點解揀，我都唔知道我自己練摔跤，我唔知道自己玩摔跤㗎。
1: 嗰時係咪我想問多啲，係省隊啦或者國家武術隊？
0: 唔係，我哋喺市隊嘅。
1: 市隊先嘅。
0: 係呀，我係廣東中山人，係啦，我係中山嘅，所以我講到廣東話咁標準。
1: 係。
0: 咁呢我屋企人呢有啲屋企人係香港嘅咁樣。咁所以就變相我喺內地去吸收咗呢個養分啦，即係
1: 國家。咁 train 呢都喺廣東train定還是上北京train？
0: 我哋咁嘅，係一級一級嘅。
1: 係。
0: 你要攞到成績，由一開始係市隊、
1: 省隊，跟住
0: 係啦，市隊、省隊、專業隊，之後再國家隊，之後再八一隊，係一級一級打上去嘅。咁你要點樣先至可以升級咧？就係有成績啦，有賽事嘅攞到嘅成績啦，同埋有呢、這個能力啦，同埋有冇潛能啦咁樣。
1: 同埋唔好受傷啦，即係我估呢個都重要。
0: 受傷，我覺得應該係正常嘅事。
1: 但你一受傷，你可能個大賽就未必玩得到。即係譬如嚟緊出呢個集街嘅時候，可能名古亞運咁樣先算。咁喂，你賽前真係訓練嘅時候受傷，你好影響你亞運會嘅成績。呢、這個都係好多運動員其實鍛鍊就個110分㗎啦，但係心理質素有時唔好啦，調翻轉頭身體質素有時下滑啦，或者傷患啦，真係好影響表現。
0: 是啊，冇錯。咁我自己其實都喺訓練嘅過程中，即係我啲教練啊，即係身邊嘅所有人都保護得比較好嘅。咁首先我哋一定要保護運動員嘅呢、這個呢、這個身體素質先啦。即係好似一隻馬咁樣，你一 fit 你一咬柴或者係點樣嘅話，你就跑唔到㗎啦嘛。如何成為一隻 fit 馬，都係要保護自己，都係一個好好嘅技能嚟嘅。係啦，咁所以我以前細個，其實你話即係好慶幸就小傷小病有好多，但係大傷呢啲動骨呢啲反而係冇嘅。咁所以我都覺得即係開心嘅呢樣嘢。咁其次就係備賽期間，我哋教練都會比較保護我哋嘅，所以我覺得都係算 OK。反而我拍戲嗰陣時候受嘅傷會比較大啲嘅，反而。
1: 是咩？点解嘅？
0: 因为意外，即系我哋其实我哋 training 训练嗰阵时咧，系有好多人嘅互相，因为我本身玩开摔跤，摔跤系对抗性嘅项目。其实我玩嘅全部都系对抗性。
1: 系，我知啊，即系巴油啦、
0: MMA 啦、巴油啦，全部都系要打交嘅。
1: 只要扭作一团啦。如果听众朋友可以立体啲去知道，但系我觉得个系统训练呢三样。

0: 有好多近似嘅地方嘅，其
1: 实
0: 都，所以我都觉得即系呢三样，下一集咧，等你多啲去统整啦，即系关于 MMA 啊、巴油啊，同埋摔跤入边一个系统嘅训练，同埋有啲咩似，有啲咩唔同嘅嘢。不过你头先话拍嘢咧，我都记得，即系其实喺功夫女足之前咧，其实狂飙咧已经有你嘅出现咧。你知道狂飙其实都系内地好火嘅一个电视剧，令到成个卖陈皮嗰条街变咗狂飙街啊嘛，即
1: 系
0: 你一定懂我讲紧边个位置啦。咁所以即其实你近呢几年嘅作品都系火㗎喎，可以咁样讲系咪？
1: 可以讲呢套戏好红，但系其实当其时我喺狂飙入面演一个女杀手嘅角色都系
0: 都要打啦。
1: 係呀，都要打打到嘩反晒艇咁样。但系呢有一个问题就系、是、都红嘅。
0: 係。
1: 但系佢淨係知道呢个角色，佢唔知道我呢个人。係、啦。咁星爷呢系令到大家知道我呢个人，同埋知道咗我呢个人之后呢，因为我以前呢可能都冇话特登去介绍自己系国家一级运动员啦，摆一队退役啦，亦都冇介绍过我自己攞咗好多冠军啦，同埋亦都冇介绍
0: 过。介绍嘅我想问。有陣時我都明嘅，即係運動員比較 humble 啲，同埋始終武術嘅世界啦，都係一種武術，武術一定係強中自有強中手嘅。有你覺得自己叻，仲有人叻過你。咁所以我認識好多武術運動員，或者有陣時我做啲武術運動嘅主持啦、MC 啦，啲武術運動員其實係好謙讓啦、好儒雅啦。你以為佢哋哇，即係習武之人一定好粗，唔係㗎，佢哋係文質彬彬㗎，佢哋係好尊師重道㗎，佢哋係真係好 appreciate 對手，好 appreciate 老師。呢個係我認識所有中國武術嘅涵养所在咯，嗱我唔知道有冇讲错，我交俾你。
1: 系啊，你讲得好啱，我觉得即系好似我平时喺出面唔出声嘅话，啲人都觉得，咦咩啊？你玩摔跤咩啊？你打 MMA 咩啊 ？MMA 冠军吓、啊，巴西游水冠军，啲人系唔会信噶。同埋咧，睇翻我的身形啦，可能大家觉得我系即系唔系嗰啲好 strong 嗰啲，唔系特别系大隻嗰啲啦，即係因為喺所有人嘅印象中玩格鬥啦摔跤啦，嘩好大隻，好勁啊，啲 muscle 好爆，
0: 或者鎖技，喂你點樣你落到地，喂我要鎖你用腳，起碼啲腳都粗啲啊，啲手瓜都我要 lock 到你break out， 你都要 lock 到你嗰下你先啪掉毛巾啦，係咪
1: 咁，所以即係所以我嘅反差嚟講係喺俾任何人都係睇落去係好大，我反差太大，就係可能覺得星爺覺得我反差大囉，咁覺得嘩即係有即係做啲嘢出嚟可以令到人哋嘩咁樣囉，係唔信。你話 touch 返我哋套戲，我喺入面呢，即係其實我每一次睇嘅過程中，我都覺得自己即係個感觸好大。喺呢套戲有好多人話覺得喂拍呢套戲咪好辛苦㗎，係咪會好難頂啊，或者係會鬧人啊，或者會
0: 點
1: 啊？
0: 係
1: 啊，我諗其實大家即係唔使諗咁多，因為作為一個專業嘅演藝人啦，我哋係好 enjoy 呢個過程嘅。同埋咧，我哋喺呢套戲入面咧，我自己啦係即係其實講緊咁多，我相信大家咁多或者去睇咗功夫女足嘅朋友啦，佢睇到好多入面關於我入面嘅動作戲啦，所有嘅動作，所有每一分每一秒呢都是我自己做的，甚至连配音，甚至连后期那些被人打那些全部都是我自己配的。所以同埋呢，我的每一个镜头每一个位置呢，我很开心啦，我是单独拎出嚟拍嘅，因為我係守龍門，
0: 所以你唔需要掕人哋搏，因為你個你個搏就係個門框。嗱，我哋講下拍嘢，即係我唔使掕搏，我唔使反鎖，我咁樣嘅啫，我嘥鎖，我所有嘢都係你，大頭係你，你歪你要喺度嘅，你反而係人哋嘅歪，你要動喺度咯。但
1: 係
0: 我俾你特寫，你就係特寫，係咪好合福啊？咁樣，
1: 所以
0: 係
1: 啊，
0: 原來守龍都好幸福，係
1: 啊，我好幸福。所以我嗰陣時咧，即係有好多fans會問翻我啦，或者係身邊嘅朋友問我，佢話：哇，睇咗呢套戲之後，見到你入面嗰啲功夫啊、翻啊、打啊、俾人踢啊嗰啲啊咁樣，喂，全部真嚟嘅喎，真係全部都係你自己做嘅喎，梗係啦，咁咪好攰咯，我話係好攰，但係我好 enjoy，我嗰陣時係冇 即系个脑系根本就谂唔到攰呢样样嘢。
0: 唔系又或者调翻转头讲多少少就系、是、诶、其实 MMA 或者好多嘅巴友格斗嘅嘢，你首先唔系学锁技噶。你是学挨打的，你是学瘦的。
1: 太劲了你。啊、你竟然可以讲得出我的心声啊。
0: 不要这么讲。既然你觉得我劲劲来讲呢就下集再同你卓眉再倾下呢、這个、关于巴油啦关于 MMA 啦同埋呢关于呢我哋国家嘅一级嘅摔跤运动员当中嘅内容啦以至系即系你都好多小师妹啦嚟緊都会参加亚运会啦或者世锦赛啦我都想喺呢啲维度讲返你嘅过去啊。好咁啊今集呢多謝晒你唱名下集再同你傾偈 ,thank you。
2: 晨光第一線
3: 星級主持。
4: 我係白元浩小白早上俾我感覺係休息咗一晚充滿住朝氣蓄勢待發準備好迎接每日挑戰嘅狀態。然後我陪住聽眾聽眾又陪住我。大家都係充滿住正能量等待今日嘅挑戰。
3: 香港電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5: 上一集讲完毛番村今集带大家去飞鹅山山脚看看一个很有诗意名字的屋村彩云村。彩云村在牛池湾和佐敦谷之间 ,1979 年落成到现在有超过45年的历史了。个名点来主要有两个讲法。第一个是彩云村在规划阶段原本叫做牛池湾村因为原址本身就是牛池湾村的一部分。但后来有街坊觉得牛池湾这个名字太过乡土味不够好听所以就慢慢起了个新名。第二新名彩云是配合彩虹村而改来的。彩虹村的地理位置就正正在彩虹村上面。虹之上为云彩虹的上面是云所以就叫它彩云村了。这个名字很有诗意也都令到两条村之间多了一层的邻里关系。彩云村的楼宇名称也都非常特别的。佢每一栋完全冇彩字，亦都冇云字，而系全部取自于天空、天文同埋神话事物，例如系擎公楼、玉宇楼，就系取自于苏东坡《水调歌头》入面嘅我欲乘风归去，又恐擎楼玉宇。而日月、星辰、游龙、飞凤，全部都系天文景象或者系神话嘅意象，听落啦都觉得真系好有诗意啊！彩云村喺1976年动工，系喺飞鹅山山脚下面起出嚟噶。1978年至到1981年分阶段落成全村分成一村和二村合共21座的大厦当中有16座双公字型大厦是当时全港第一批和最集中用这款设计的屋村因为它邻近旧的启德机场有高度的限制最高只是可以起到28层但彩云村地势高所以就算楼层不算太高都好望出去一样都可以见到维港和东九龙景观一流啊。彩云村仲有一个好特别的地标就是商场中心地面起了一棵的大榕树据说在屋村起好之前已经在这里了后来还被列入了古树名目册而树下面亦都有一副的对联好有意头这棵树见证了整条村由冇到有是街坊的集体回忆。彩云村未必是最出名的屋村但是它的名字真的很有意思亦都是香港公屋历史上面的一部分。每个屋村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我们不妨听多一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Yana, 余欣娜。
2: 晨光第一线晨光早餐会。
0: 九月夏天就嚟完啦，但系晨光第一线嘅热情完全唔会减退噶。
6: 冇错，每个早晨陪住大家起身，仲陪埋大家食早餐添啊！
0: 今个月晨光早餐会约定咁多位听众，我哋一齐坐喺广播度饮杯咖啡。
6: 详情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嘅晨光第一线。

将近九点半啦，听过有追风冯允谦《人间缺陷美》，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啦。今日大致天晴啦，但系初时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雨啦。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啊，最高气温系大概32度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咧，本周余下时间咧都系天晴噶，日间系干燥噶，跑步几舒服嘅，希望大家都可以咧多做运动，愉悦身心啊！依家28度气温，相对湿度80%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一如预期加息 0.25 厘，是超过三年以来第一次加息。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说，美国上调息率和市场预期差不多，反映联储局对通胀前景的关注。他又说，美国息率变化仍然不确定，主要取决于通胀走势、就业市场和不同经济数据，并对香港利率环境有影响，提醒市民置业、投资或者借贷决定的时候要管理利率风险。
2: 美國加息之後，港美息差咧係會進一步擴闊嘅，有機會見到一啲套息交易咧係將嗰個港紙咧係拱去比較弱嗰邊，港匯同埋拆息嘅走勢咧就會有一啲唔同嘅變數嘅。咁主要當然受到港美息差啦嘅影響啦，但係港紙嘅資金供求，例如資本市場嘅活動啦，或者係一啲季節性因素，例如係季尾啊、月尾等等咧，都會有影響嘅。咁至於存貸利率方面咧，銀行一般都係會考慮到同業市場嗰個資金供求啦、拆息啦、依家嘅息率啦，同埋重要地咧就係佢哋自己嗰個資金成本嘅結構呢啲因素咧，去評估係咪需要調整或者係調整幾多。嚟緊咧就美國息率嗰個變化咧，都仲係有唔少嘅不確定性嘅，會取決於咧主要地就係個通脹走勢啦，就就業市場啦，同埋一啲唔同嘅經濟數據，對於香港嗰個利率環境咧，亦都會有影響嘅。再提醒大家一次咧，就係大家喺置業啦、投資啦，或者係一啲借貸決定嘅時候咧，一定要充分考虑好利率风险同埋管理好佢。
1: 喺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系初时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雨，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嘅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3: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74点，跌139点，总成交金额10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96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06点，升5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740.5，升20.5；腾讯控股430蚊，跌3.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6.03，瑞士法郎0.826，加元1.399，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日经平均指数报64367点，升444点。港金报40335蚊，跌1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2.3美元，卖出431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通往伟业街之路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龙尾就去到香港邮政大楼。咁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去到卫理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另外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小沥源。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现时咧去到兆辉台。咁最后咧，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两度，每个月最多可以减大约1.6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5: FM 94.8至96.9，
6: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4: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太平年，
5: 由白宇饰演的主角钱宏操，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4: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日。
0: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6: 似乎近排改名呢一个事件都掀起一番嘅舆论。咁佢唔系改晒成个名字，只不过佢唔用佢嘅姓氏啫。佢系 Miley Cyrus 啊，而家嗌做 Miley 就得噶啦。有佢呢一首新歌《Face Persuade》。

0: 嚟自第十张嘅个人专辑，都系改名之后咧第一张发行嘅唱片啊。Miley 有呢一首新歌《Face Plus Ways》。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一到夜晚九点，全港各区就会出现一把神秘嘅声音。
3: 这是我
2: 听讲，只要你一戴上耳机，就会完全被佢控制。根据我多年嘅经验，呢件事极度可疑，因为佢会令你不知不觉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听完成个人竟然会变到好舒服、好快乐嘅。我是音乐情人郑子成。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第十一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3: 都要决绝以取救伤口。
2: 一段时间没推出情歌作品， Mike 用强大的演绎能力将最虐心的故事唱给大家。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4: 本港作为东西方文化枢纽，掀起港人学习外语热潮。学外语能否解锁职场新优势，提升国际竞争力？从职场到日常，市民学习外语的初心如何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不一样的外语。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0: 神光追踪三十一。
1: 星期四嘅追踪三十一啦，电话旁边当然邀请到咧就系电视部刘畅喺度。早晨刘畅，
2: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1: 今日夜晚咧，我记得都有正正关你事，8:25系嘛？
2: 冇錯啦，今集正正關你事呢就真係正正關每一個香港人嘅事啦。嗱，同大家介紹一下地政總署佢一個呢地理空間網頁應用程式叫做步行香港。咁咪講緊乜嘅呢，即係我哋好多時呢行街咪行街囉，遇到唔識路大家用智能電話呢好多時都咪去地圖嗰度睇下囉。係咁㗎嘛，呢個都係我哋生活習慣。但係呢好多時呢個地圖呢係平面㗎嘛。我哋呢其實唔知道呢，即係有時跟住個地圖行呢，行到半路我有試過啦，唔知道小白或者各位聽眾有冇試過。行到半路先知原來斜路嚟嘅。喂，好辛苦啊！
1: 系、哦哦，喂，其實咧講呢個地圖平面咧，我都有啲諗法啦。譬如咧，如果你係駕駛人士嘅話，行路當然係啦，但係駕駛人士有陣時去到一個位咧，佢有啲係上咗斜，有啲係落咗斜，或者佢分叉嘅時候，有一個係個佢唔係用左右分叉，佢用上下分叉。咁、你個地圖你上面望落去，我哋即係嘅鳥瞰嘅時候望落去，你都係向前行噶嘛？但係你嗰下你都拗曬頭，我到底係上嗰個啊，定係前嗰個，定係下嗰個咧咁樣？
2: 係咧，嗱、因應呢啲咁樣嘅麻煩咧，嗱地政總署出咗呢個叫步行香港應用程式，咁啊做乜嘅咧？佢就同大家咧分析下咧步行區域同埋附近設施，咁啊包括咧包含咗高度同埋斜度嘅路線資訊，咁啊大家揾路行嗰時咧就自己判斷啦，咁啊同埋咧會提供咧15分鐘步行距離去到一啲嘅可達到嘅設施，咁亦都將嗰啲設施分為六大類別、唔同嘅類別等等。
1: 有冇唔知有冇洗手間啊、飲水機啊呢啲咧？嗬，
2: 我諗相信有啊，即係因為呢個係即係政府嘅一個 app 啊嘛，咁啊當中真係公眾最需要嗰啲嘢咧，佢包含咗裏邊。咁、等大家咧即係揾路嘅時候，究竟嗱我好多時我哋都係㗎，我自己係啦，用15分鐘行得到咧我就行唔到咧我咪搭車咯，我自己諗方法啦。咁但係當中喂，如果真係要上車上樓梯，喂咁啊唔係咁諗咯。咁你
1: 五分鐘上車啊，都想搭車啦，係嘛？
2: 係啦，因為尤其是而家夏天好熱啊嘛。咁、你這個步行香港嘅應用程式啦，真係幫到手。嗱，今集正正關你事咧，就請嚟地政總署嘅土地測量師，同大家咧實地應用下呢一個步行香港呢一個應用程式，睇下真係有幾實用，睇下點樣幫到我哋咧出行嘅時候咧更加得心。認手想認識多啲，今晚8:25一齊留意正正關你事啊！
1: 係啦，多啲越嚟即係見到好多唔同嘅應用程式咧，其實都做得好好、啊、喎，咁啊令到我哋、即係市民嘅時候用起上嚟又容易啦，又唔使話淨係靠可能唔同嘅機構去到發布嘅一啲嘅應用程式，我哋自己政府都有做嘅，咁啊最均真啦，我哋嘅地方我哋又最熟悉嘅，其實應該係咁樣噶嘛，
2: 冇錯。
1: 咁啊大家留意住正正關你事啦。好，9:30嘅時間咧，鏗鏘就今日夜晚有啲咩議題呢？
2: 今晚好同大家講個議題呢，就係講緊唔同嘅外語，咁就叫做不一樣的外語。咁講緊乜呢？我哋呢喺香港長大嘅人呢，讀書通常都係學兩文三語啦，即係英語啦、普通話同埋粵語啦。但係原來喺新時代底下呢，香港人所學嗰啲語言呢，原來唔淨係局限兩文三語，佢哋開始學習更多呢貼近升學同埋職場需要嘅多種外語。咁包括啲乜嘢呢？原來呢喺2024年施政報告啊，咁裏面呢就撥款大約4.7億元呢去加強呢個英文、普通話同埋其他語言喎、其他語言嘅教同埋學。咁當中呢，原來中學文憑試即係 DSE 啊，有一個叫做丙類其他語言嘅科目呢都有個大革新、就係由今年開始2026年開始呢，考生可以選擇考嘅語言包括日文、韓語、德語、法語、西班牙語，連烏都語都有。咁啊，計劃咧去到2028年咧，進一步將印地語都納入去當中。呢啲措施咧就目的咧就係希望咧同國際接軌，咁啊亦都咧係即係多元化嘅多元文化嘅學習，希望照顧到好多咧非華語嘅學生需要同埋發展
1: 咁。啱啊！喂，呢、這個真係犀利啊！你講 DSE 都已經有呢、這個即係丙類其他語言去讀啦咁樣。你諗下，回想翻我哋以前讀書嘅時候，呢啲嘅語言其實你真係可能要讀 U 嘅時候先至會接觸到。你可能會讀多科，譬如歐言咁，你咪去 take 譬如德文定係法文咁樣，你先會 take 嗰啲科噶嘛。 而家 DSD 都已經有得考啦。
2: 係你就睇到個世界真係我哋地球村啊，個世界真係好，大家要互相要學習，互相認識。咁啊嗱，大家今集鏗鏘集咧講翻個節目啦，即係究竟呢一啲即係我哋。就會同大家深入去唔同階層嘅市民，睇下佢哋嘅生活。嗱，呢啲提供咗呢啲外語嘅學習機會，一定有人學嘅。
1: 嗯，
2: 究竟香港人學習呢啲唔咁特別嘅外語背後有啲乜嘢原因？亦都會同大家探討下咧，呢啲外語啊，呢啲語言係咪真係幫到我哋香港人喺國際之間提升競爭力，並且帶嚟實際嘅優勢？嗱，學外語除咗興趣之外咧。真係有用途㗎嘛、
1: 啊、
2: 究竟有啲乜嘢用途，點樣幫到我哋香港人無論喺職場或者文化上面嘅交流呢，如果大家都有興趣了解多啲，今晚九點半一齊留意鏗鏘集啊。
1: 好，唔該阿昌，拜拜。
2: 拜拜。
3: 晨光第一線，晨光 Morning Call。
4: 早晨早晨啊，九点四十五分啊，今日迟咗少少，因为出翻呢个追踪三十一过后咧，就立即同啊听众朋友王太太倾下偈。早晨早晨，王太。
5: 早晨早晨早晨，各位主持你好。
1: Hello， 今日有咩事情分享下咧？
5: 系啊，咁今日咧，因为我系我个大仔生日，所以咧，我哋就想，因为佢都系你哋嘅忠实 fans 嚟嘅，所以我就想带你，系啊，真系噶。但系咧，因为佢而家升咗上小学，佢而家就翻紧学，佢就冇得听啦。佢上年翻下昼班咧，就可以朝早听。
1: 哦，
5: 系啊，咁佢我就会俾翻
1: 我哋啲听众咧。是几岁的年纪、
4: 啊、有些成日我們出去做事呢，有些听众成日呃我們，即是明明牛高马大，我小小个就听你，冇可能啊，你跟我差不多。
5: 因为爸爸呢都很喜欢听收音机，所以呢他爸爸会在家开，那他們听惯了就成日都会听，小佬现在都会在自己家企开来听。
4: 多谢黄生，多谢黄生，祝他越来越靓仔先，但是都祝你的公子好像你先生那么靓仔。
5: 好，多谢晒。是因为他今天就是他六岁生日，所以呢、都想打来、即祝福他、即等他给个惊喜他，我今晚发去放回来我就播回个 playback 给他听。
1: 哦、好啊好啊好啊。
5: 是是。
1: 小朋友叫什么名字、
5: Isaac。
4: Isaac， 哇，叫 Isaac， 是一个好名啊，聪明仔嚟啊，定系
1: 生日快乐嘅 Isaac， 听紧日晨光第一线啊，你好啊 ，Isaac， 等你听翻重温嘅时候咧，知道你同佢讲个生日快乐。
5: 好啊，嗱 ，Isaac， 好啊，多谢你哋。
4: 我系 Uncle O 啊，祝你快啲长大，快啲赚钱，俾爹哋妈咪一个富足嘅生活，报答爹哋妈咪，知唔知道？
1: 对父母太远啦呢个，嗱，每一日都要放学翻嚟咧，自己做齐啲功课啊，
4: 都系啊，
1: 唔使爸爸妈妈劳气嘅，食饭嘅时候唔好拣饮杂食啊，
4: 系啊。
1: 汽水唔好饮咁多啦吓、
4: 啊啊啊，
6: 作为爸爸嘅小白听得出，充满住关怀啊，
4: 充满住关怀啊，零用钱方面就维持不变啦、
1: 啊，零用钱方面唔使噶啦，而家有卡啦、
4: 啊，联系汇率，
6: 哎呀唔使零用钱，
4: 联储局加息我哋都唔加噶，系啊，我哋都唔加噶，仲减添啊，零用钱方面啊，冇事嘅，
5: 冇
4: 事嘅，咁啊谂住同阿仔除咗听呢一个payback 之外，点样庆祝噶、有冇谂住礼拜六日去边？玩啊！
5: 都系佢咧，佢好想翻翻自己幼稚园，所以我哋嚟礼拜六咧就会带佢翻。今晚 open day， 咁佢问咗我，好想佢话几时可以翻去探老师，咁我哋礼拜六就同佢翻去咯，翻去幼稚园咯。咁礼拜日咧，佢话佢想去山顶，咁所以我哋就同佢可能礼拜日就同佢山顶去行下咁样咯。
6: 好
4: 安
6: 排风
1: 景。如果上山顶咧，有个玩法真系要坐翻嗰个
6: 机铺
1: 嗰
6: 个
1: 系
6: 佢
1: 系啦，山顶缆车系啦，咁上玩系啊，舒服好多，即系个感觉你。坐巴士當然是可以上去啦，或者自己駕駛都可以上去。但你坐那個山頂纜車咧，呢度坐上去的時候，呢度斜咗喎，哇！成個位斜咗喎，跟住你又好舒服喎喺入邊，跟住而家又有個頂，你又睇到上邊喎。
6: 個景色都藍毛啊，
1: 好靚，我覺得。
6: 想霸最出面嗰個位咧，即係最盡頭嗰個。
4: 得唔得啊？咁樣得唔得？
6: 都可以嘅，你可以等噶嘛。
5: 好啊好啊。
6: 呢架唔得就等下架。
4: 係啊。
6: 走機出嚟咧，我一路望風景啦，我隻手咧就影住啲風景，因為佢有個軌道咧，即係嗰平行線好靚啊，影出嚟。
1: 係，我都覺得。
4: 是的，可以跟王太分享一下啦。仲有一点，
5: 好啊好啊，
4: 你一定见到碧咸嘅。我讲嘅，因为我试过夜晚黑十点几、十一点，我都见到碧咸。点解咧？
5: 立像
4: 系，
6: 多谢你啊！
4: 有幽默感啊，sense of humor 系可以拯救世界，我成日都觉得。
1: 而家郭富城个立像系咪仲喺度啊？
4: 我净系见到碧咸
1: 喺上面嗰、那个，
4: 我净系见到碧咸噶。
1: 有啲唔使付费区域都会见到佢哋。
4: 做边个咧？
5: 好啊好啊。
4: 啊，黄晓明咯、啊。
1: 哦，系啊，
5: 小明可能佢未必识嗰、那个、
7: 啊哦，我都未必识啊，其实我都未必识，我就系识过傅晴同埋识碧咸，
1: 碧咸可能啊，阿 Isaac 都未必识、啊，
7: 碧咸应该识吧，碧咸咁靓仔。介紹佢識
1: 關事噶嘛，
7: 介紹佢認識下啦。周杰倫好似周杰倫喎，
6: 嚇
7: 係啊，好似傑倫喎，
1: 即係免費區域噶，
7: 免費區、哦、我都冇付費嘅，
5: 好、哦、係、哦、我哋都未必付費。
4: 誒，同埋有個咩啊？麵包鋪有間新麵包鋪喺嗰度嘛，有個限定版叉燒酥。是幾好吃的、哦、是這個就是試心推介。
1: 會不會看埋夜景先走如果你去山頂、
5: 未必會因為佢比較早瞓佢8點幾一瞓。
1: 好喎咁第二日一定會又靚仔又高大喎瞓多啲。
5: 希望啦多謝你們。
1: 一定會啦。
4: 好咁今日揀隻英文歌英文歌叫咩名
5: 字、叫 You Are My Sunshine。
4: 好啊第一次聽歌啦好嘛多謝電話。
5: 好啊
4: 希望你哋全家人都開開心心拜拜。
5: 好啊好啊多謝曬拜拜。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1: 好啦好啦好啦，我哋又一齐嚟煮一下嘢食啦。不过咧，今日就唔系讲煮嘢食，因为点解咧？头先我哋晨光大学啦，就邀请阿营养师 Mimi 咧，就同我哋讲啊，原来即系我哋嘅食物基因啊，即系系会都好影响到我哋自己嗰个嘅。嘅身體啊，有啲咩變化咁、啊、樣嚇，咁、啊、之後都可以有機會同阿 Mimi 又分享一下咧，就係、是、點樣喺一個食物上邊係咪會令到我哋個食物敏感嘅問題，定還是原來我哋有啲病嘅，有啲疾病嘅，點可以透過食物咧，其實都可以慢慢根治到我哋一啲以為係解決唔到嘅問題。
2: 啱、食物真係影響我哋㗎，我哋食啲乜，我哋就係啲乜㗎啦。成日聽呢句説話。
1: 係啊，你呢句啱啊，我哋食啲咩就會變成。
2: We are what we eat 啊，如果英文。
1: 係啊，冇錯冇錯。
2: 中文翻譯出嚟就怪怪地。
1: 但係係咪真係會變成咁咧？有冇辦法解決咧？咁樣咁、但係每一次同營養師傾最難一樣嘢係咩咧？深入淺出。因為啲 topic 咧，其實係好深嘅，因為人哋特登去讀嘅，係
2: 咯，
1: 但係我就料入邊啲嘢出嚟，就要佢哋可唔可以好簡單咁解釋？因為你得電台啦，咁啊淨係用聲音，咁、連圖畫都冇，咁、但係都要講得明，所以有陣時取材方面咧都要好俾心機。其實同 Mimi 都傾好耐，先會定一個題目嘅。
2: 啱啊，我見你背後都真係做好多資料搜集咯，又會電話前後同 Mimi 傾下，就算我哋開完麥之後咧。小白都会同 Mimi 倾电话，都倾成十分钟噶。
1: 系啊，所以喺 Mimi 身上面都学到好多嘢嘅吓，真嘅。咁所以都希望听众同我一样都可以一齐受惠啦，咁样。咁就系因为俾 Mimi 激发咗咧，就会食物嘅时候有阵时都对我哋自己好多。好多嘅有好處有壞處，可以變成一樣好嘅嘢啦咁樣，但係食得唔可以變成一樣壞嘅嘢啦。其實好多時我哋食嘅嘢入去咧，未必係單純一樣嘢而令到我哋好定唔好，反而係食咗 A， 然後再加埋 B， 就可能會變成唔好嘅事情啦。好啦，所以今日咧就同大家講一個咧。大同小異，可能大家都會認識，
2: 係咪即係相沖嘅食物、啊？
1: 係呢個榴蓮。
2: 哦，唔可以飲牛奶咯，我知道。
1: 係啦，唔可以飲。
2: 仲有咩唔可以？
1: 榴蓮，首先我哋踩佢之前咧、我哋都要咧就讚佢幾句。本身榴蓮貴為果王啦，果後就山竹啦。
2: 山竹啦。
1: 系啦，咁果王其实佢亦都好有丰富嘅维他命 C 啦，有膳食纤维啦，咁其实亦都好多天然糖分同埋脂肪，所以佢营养咧其实系好足够嘅，真系点解叫果王咧名不虚传，佢营养真系好高的。
2: 我之前听话食一个榴莲咧等于食三只鸡啦。
1: 系啊，我有啊，我都有听过。
2: 我以前食咧细个啲就好啲，依家真的太多，
1: 唔
2: 可以食太多啦，系直情系。
1: 即系就算中意食咧，都唔敢攞得
2: 太多，
1: 系啦，
2: 要适量咯。如果唔系身体咧，就会有啲抗议嘅效果
1: 嘅。你系中意食？有啲人有啲朋友中意食脆啲嘅，有啲中意食淋啲嘅，
2: 我就中意奶香嘅，
1: 奶香嘅，甜啲嘅，系
2: 溜啲嘅，
1: 有啲就中意佢可能会苦少少嘅，系啦，咁仲有好多唔同嘅品种啦，品种都有好多，譬如泰国有，马来西亚有，越南
2: 啊，
1: 越南嗰啲品种好似有阵时系唔知同泰国嗰啲合作啦，系啦，咁所以都好似都差唔多咁样，吓，咁睇下，但系听众自己可以去到算啦，而家都仲系榴莲季节，而且榴莲季节就因为佢种植嗰个技术。增强咗好多，改进咗，
2: 好似冬天都食到榴莲咁啊！依家
1: 系啊，冬天有西瓜啦，而家
2: 系咯，一年四季啲生果都可以食到，
1: 真系一年四季。好啦，咁既然榴莲咧，佢自己都系咁有丰富嘅营养，亦都即系咁多脂肪喺度啦，所以第一个我哋食榴莲嘅时候，千祈咧就唔好之前。佢雖然嘅飯後果啦，咁但係你之前食嘅時候咧，就唔好食咁多呢啲嘅脂肪。其實有陣時水果個位都好吊鬼啊，因為我自己有陣時咧，其實我都中意飯前果嘅，咁可以令到你食飯嗰個份量會少咗。其實從而對於譬如營養師成日講嘅體重管理嚟講咧，係有幾有效嘅嚇，因為你已經有嘢。占咗个胃入边啊嘛，
2: 少少饱啦已经，
1: 咁少少饱
2: 太多饭，
1: 系啦，冇错啦。咁所以如果你话脂肪嘅本身榴莲都好高营养噶啦，咁所以就唔需要再搵太多脂肪类嘅食物咧，就一齐食嘅。好啦，蟹咧就我好细个都已经知嘅， 就唔好食蟹或者其他嘅海鮮，就唔好同呢個榴蓮就一齊食。
2: 海鮮同榴蓮好似都唔夾嘅，
1: 係啊，冇錯。第一當然就即係難以消化啦，都係高脂肪嘅食物，同時咧就大量攝取呢、這、一個，即係令到個腸胃負擔咧就會比較上大啊。另外咧就係海鮮本身亦都存在住一啲嘅叫做食安嘅風險啦。嗱，如果處理唔當，又帶有病菌啊，甚至乎會過敏嘅話咧，咁可能嗰個情況都會幾差嘅。係啦，咁仲有啲咖啡因嘅飲品。咖啡因譬如是汽水啦，或者是真的咖啡啦。
2: 咦，但好像听过榴莲咖啡的。
1: 是吗？
2: 哦，因为现在很多食物都很喜欢是新配搭的嘛。
1: 是啊，
2: 榴莲月饼。
1: 酒精又不
2: 好，
1: 刚才说过啦。是啦。
2: 榴莲咖啡，
1: 榴莲咖啡好像在东南亚地方都有。
2: 都有听过的。咦，那不夹咯。
1: 会不会是有些改进了呢、啊、坊间有些无咖啡因的咖啡。
2: 是都啱。或者个榴莲是没有榴莲的，即是个味似榴
1: 莲。那怎样可以整到个味似榴莲呢？
2: 不知道呢，但是是咯，嗯。
1: 是啦是啦。咁所以呢啲呢大家都可以食嘅时候呢就留意一下啦。
2: 好，今日咧就想推介大家去一个免费嘅，又系导赏团啦。
1: 好、
2: 啊，咁呢个活动咧，听日就截止噶啦。咁所以大家如果想参加嘅话，依家听一听，然后转头咧就记得要去报名。
1: 系、嗯、啦，考虑下啦，考虑下啦。
2: 冇错，考虑下，因为佢咧系有一个非遗嘅非遗组织去举办噶啦，即系我哋嘅政府搞嘅香港非遗物质文化遗产嘅一个嘅活动。咁、就去一间嘅有60年历史嘅本地嘅豆品厂度参与啊。
1: 哦，
2: 如果你报咗名之后咧，你可以去到元朗上村嗰边嘅豆品厂啦，然后去了解一下黄豆加工嘅各种嘅食物，详细嘅工序同埋生产过程，仲有机会亲手整豆腐花添。
1: 哎呀，好
2: 吸引啊！我觉得呢件事。
1: 除咗豆腐花，仲有咩整啊？豆浆有冇得整啊？诶、
2: 欸，呢、這个真系要提一提、啊。
1: 豆浆，我仲有想整豆品，仲有豆腐，
2: 仲有磨豆啊！
1: 哇，磨豆我都想、啊，系啊。有冇啲現兜兜有個石帽大過，我想推佢啊！
2: 我見到佢有好多種嘅豆包咯，即係睇佢由一開頭要浸啦，浸完之後咧要磨成一種嘅漿，跟住就變成一個嘅豆包凝固翻佢，最後就變豆腐花。我諗呢個過程就一步一步去嘗試咯，
1: 應該都幾好睇嘅。如果可以睇埋咧，譬如硬豆腐啦、蒸豆腐啦，定係點咩咩豆腐啦，佢全部嗰個製作過程中間有啲咩微妙嘅唔一樣，而令到佢嗰個口感有所改變。其實呢個咧，即係我諗貨中意整嘢食嘅朋友咧，大家都會幾中意。
2: 平時豆腐花或者豆漿成日都食同埋飲，但係整就真係少啲機會。但係留意聽日就截止噶啦。大家要可以報名，
1: 會唔會而家已經滿額咗咧？
2: 我報咗，我啱啱即刻報咗。
1: 你真係報咗啊？
2: 佢係抽籤形式嘅，之後九月中會。
1: 我仲諗住話係咪即係可以約定啲聽眾
2: 一齊去
1: 整豆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一如预期加息 0.25 厘，是超过三年以来第一次加息。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说，美国上调息率和市场预期差不多，反映联储局对通胀前景的关注。余伟文又说，美国息率变化仍然不确定，主要取决于通胀走势、就业市场和不同经济数据，并对香港利率环境有影响，提醒市民置业、投资或者借贷决定的时候要管理利率风险。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11项组合权措施鼓励生育。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电台联播节目的时候说，生育是个人和重要的决定，政府的措施是明确告诉大家，如果想生育但是有顾虑，政府会尽力而为协助。李家超说，要扭转生育率并不容易，这个是全世界都出现的问题，各个政府推出的相关措施类别亦都很接近，需要因地制宜推出措施克服结构因素。他说，透过问卷或者智库的研究可以看到，社会整体的教育和工作文化、追求自由的生活等因素都会有所影响。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在律政司领导的工作组合下成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专责小组。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电台联播节目中说，由于外国有未成年学生在使用 AI 方面出现不同情况，部分人用得太多，和社会脱离，亦都不同家人沟通，所以本港会参考外国做法，聆听意见，研究有哪些措施适用于香港。李家超强调，现阶段政府会以教育为主，教育局会提供指引，亦都会引入课程，教导学生正确使用 AI， 提升素养。他又说，政府关注有人用 AI 诈骗、欺凌和作出侵犯行为，特别是利用深艺技术犯法，所以律政司很关注这一方面问题，法改会将会就法例研究。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一份总统备忘录，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出美国政府的采购计划。根据备忘录，特朗普指示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以及美国贸易代表和其他部门共同识别并采取一切法律允许的措施，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在联邦民用采购体系之外。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应该告知其他部门有关美国国内替代产品的资讯。特朗普亦都指示美国贸易代表继续监控加拿大联邦和省级政府采购过程中给予美国产品的待遇。备忘录说，加拿大政府的购买加拿大政策为美国企业进入加拿大政府采购市场设置新障碍，加拿大各省亦都限制美国企业进入地方政府采购市场。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那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吹和缓一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4%。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 24,413 点，跌299点，总成交金额510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 3,873 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 13,442 点，跌11点。部分港股的造价，智普760.5升40.5，盈富基金25.04元，跌3毫，南方恒生科技4.18跌6.2，腾讯控股426.6跌6.8，建滔积层板48.64升1.14，阿里巴巴104.5跌7，长飞光纤光缆183.3升6.3，恒生中国企业83.68跌1.12，金斯瑞生物科技37.08升4.52。 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 7.844， 英镑 10.493， 瑞士法郎 9.507， 澳元 5.569， 加元 5.607， 新西兰元 4.487， 欧元 8.992， 每百日元对港元 5.024，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555。 日经平均指数报 64,027 点，升111点，港金报 40,335 蚊，跌1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8.68美元，卖出4299.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去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新鸿基中心，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挤塞，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雪厂街慢车，龙尾在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着柯布连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在小辉台，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进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另外粉岭的新运路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新运路来回方向的车不能够转入去长华村的巴士总站，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扩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7: 风骚发汇人的李丽蕊啊，年纪小的时候夜晚是属于自己的时间，我喜欢听轻弹浅唱不夜天，有很多靓哥陪住我。年纪大了不睡得太多，有时半夜醒了我都会听轻弹浅唱不夜天陪住我。刘龙、张家乐、姜文杰、岑亮、桃仔，轻弹浅唱不夜天，凌晨两点用靓声同大家 say good night， 四个小时的音乐陪大家讲早晨。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送俾忙碌生活中嘅你。

0: 生活可以好闷，每日都做住差唔多嘅事，都住差唔多嘅人。但 Pandora 今次咧就系要提醒我哋，身边有好多小确幸嘅，好好欣赏嘅话就系日常嘅闪闪 sparkling moments。做个 Pandora， 填词 Jim Yang， 编曲 Pandora， 孔奕佳，监制 Pandora， 舒文。
1: 前有呼吸，心跳，无数引路回家星光。小生命一笑不会说谎。
0: 上班两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三位 ，Pandora 灵光一千点。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为什么这位同学会揀东施效颦来参赛的呢？
4: 讲过就可以学多些知识，因为我想跟大家讲，原来大家都有自己的优点，不需要模仿人家。
5: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文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0: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初小组的三甲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6: 你玩唔到我，你玩唔到我啊！
7: 肥强，你喺边啊？点解你讲嘢越嚟越慢，越嚟越细声嘅？
6: 哈哈，我扮响密闭空间工作，就嚟窒息吓你咋？
7: 肥强，密闭空间工作唔系讲玩噶。
6: 对唔住，我知错。
7: 大家想知更多有关于密闭空间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化狐人士》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8: 密闭空间危险高，安全措施要做足。我系李白 Bradley。
9: 照带俾你全身感觉，
10: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两个钟，脑袋放空，
9: 轻轻松松带你放风，小心120分钟戏，世界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10: 节目品质优良，永不。

0: 你仲记得复数？
1: 系啊，头先你听唔听得出咧？我系用咗一个 R and B 嘅方式去
2: R and B，
0: 就系听唔出咯。系啦，你系 R and B 系嘛？
2: 拗痕一路拗痕，
0: 系啊，
2: 一路唱出嚟。
0: 唔好搞你咁嘅嘢啦，越讲越衰。早晨，早晨，我系日日，
2: 早晨，早晨，我系欣欣黄天欣
1: ，R and B 强。
0: 好，早晨，早晨啊！逢礼拜四嘅话咧，我哋又见面啦噃。
1: 系啊，犀利啊，犀利。
0: 冇错，又系呢个 IQ 时间。
1: 即刻嚟啊！
0: 嚟啊 ，IQ 博士。
1: 365日或者366日，题目就咁简单。
2: 一年
0: 估乜嘢？
1: 估每一个日嘅一个状况。
2: 吓，
0: 每一个人嘅一个状况，
1: 即
0: 系好似你咁样嘅就系萎靡咁样，系咪咁嘅意思啊？
1: 唔系，即系残缺。
0: 我唔知啊，我唔知我萎靡，我应该都好离谱噶啦，系咪咁嘅意思啊？
1: 唔系，系成长阶段。
2: 成长阶段
1: 系啊，好易啫喎，
0: 365，
2: 闰年咯，嘛，
0: 长高
1: 唔系
2: 四年一闰，
1: 即系形容一个人嘅，即系等于诶，哇，喺到咗花甲之年，即系嗰种意思
2: 吓。
0: 花甲之年，
2: 即
1: 系
2: 60岁，
1: 系啦，即系每个人去到一个阶段，即系啦，
2: 咁系。
0: 其实条问题我都唔系
2: 好
0: 明。
2: 是真的要讲一个形容词嘛？
0: 读书少，我真的不知道你讲什么。
2: 几个字啊？
0: 几个字啊？两个字，即是不是花甲之年啊？
1: 是
0: 这些这样啊？即
1: 是
0: 以顺之年啊？这些啊？
1: 是啊是啊是啊。
2: 我真係讀得書少啊，
0: 俾少時間好冇？你有讀嘅，不過你讀翻書，
2: 我要讀翻書先知佢講乜嘢啊。
1: 好嘅，
2: 你而家要翻去讀翻啲書啊。
0: 365日，咁就係估一個人一生裡面嘅其中一個階段。但係就兩個字，
1: 冇錯。
0: 嗰個階段你過咗未㗎？
1: 過
0: 咗啦，
2: 過咗，
1: 飄零過咗，
0: 青春。
1: 过
2: 年双十年华
0: 咗啊！
1: 我哋三个都过咗，
2: 我都过埋啊！
0: 成熟啊，
1: 唔系
2: 真系好后生咯，我都过埋双十，
0: 你都过埋啊！双十
2: 唔系
0: 咯，
2: 唔
0: 系两个字啊，两个字啊，
1: 系啊，
0: 两个字啊！
1: 你谂下365日或者366日，
0: 365或者366都多一日咯，
1: 系啦，嗰个阶段过咗噶啦，
2: 双春兼闰月咯，我哋系咪？
0: 闰月双春。
1: 喂，你有冇人话喂你相春喎、啊、咁样啊？
2: 你相春兼闰月喎、啊，
0: 你点知冇啊？
1: 夹硬嚟噶，你哋系夹硬嚟噶，
0: 系啊，
1: 夹硬嚟啊。
0: 我知呢个我识，呢个我识，
2: 唔系客家话嚟噶。
0: 唔紧要，我哋俾少时间大家，好唔好啊？好，佢首歌仔，大家都谂下。
2: 聽一聽 But it means the world to me. Yeah.

0: 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
1: 沙
2: 沙沙
0: 沙沙
2: 沙
0: 沙沙沙沙
1: 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
3: 沙沙沙沙
1: 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
0: 沙沙沙沙沙沙
1: 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
3: 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一个男士名
0: 字，即系佢个串法都系唔同
3: 的。
1: 你朋友嚟嘅，
3: 系啊，
0: 你叫咗佢咁样几多年啊？
3: 系啊，两年到啦。
1: 其实，哇，佢都同你讲，其实我想话俾你听，我个名系 Horaces，
3: 系啦，类似咁样啦。OK， 开稿，365日，
0: 我系估唔到啊，
1: 估唔到，估唔到真系。
0: 因为主要系唔系好明你个问题。
1: 冇错，你个问题都唔明，我估咩啫？我都唔知点。
3: 一个人嘅人生嘅阶段，
1: 嗯，
3: 系啦，
1: 讲啊，
3: 呢个咧就系成年啦。
0: 成年
3: 365日就是一年了，365日成年
1: 了，
3: 成年
1: 了，
0: 那就好
3: 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好，
0: 系浪漫浪漫，你觉得咩系最浪漫呢？你对你嚟讲，
3: 喂，好多嘢都
0: 因为成日都
1: 浪漫，你点样去 define 浪漫？
0: 系因为佢咩都用浪漫
1: 咧，
0: 就其实咩都唔浪漫噶嘛。
1: 跟住一阵间嘅话，你唔知点解见到个太阳，我又话浪漫，即系你咩都浪漫嘅时候，你滥用咗嘛
3: ？OK， 我依家唔滥用，我应承你，我每一次我都心思熟虑。
1: 你唔需要应承我，你唔需要应承我，你应承咗我
0: 都
1: 系
0: 滥用噶，
1: 到最后咩你都做唔到啦，你唔好再应承我。
3: OK， 我寻日睇咗一个MV 啊，即系一首歌啊，咁佢系 AI 生成嘅，咁我见到佢个 video 真系几靓，佢成个街咧系湿嘅。即是地下濕粒粒的，冇人冇車，啲燈光好直，然後有一塊透明嘅遮開咗，
0: 在雨中漫步嗰啲啊，
3: 唔係啊，
0: 藍色街燈漸露，
3: 唔係
0: 而家用羅文康
1: 幾好聽喎，
0: 唔係因為我喺網上面見到有人用羅文康唱呢個紅雀立嘅彌敦道嘛，好有味道係啊，所以我嘗試用呢個康唱其他歌。
1: 其實我都好難嘅，
0: 係會好有年代感，
1: 係好有年代感，
0: 係啊。
1: 但係你就變咗首歌就，咦？有咗羅文有呢首咁嘅歌咩？你會反而嚇係有懷疑。
0: 好啊，繼續你個 MV，
3: 唔係我就覺得好靚嘅畫
0: 面，咁就浪漫，
3: 係啊，
0: 咁都唔係濫用。
3: 喂，
0: 唔系滥用，
3: 嗰个画面真系好靓啊！
1: 有几难
0: 靓还靓，浪漫还浪漫，两件事
1: 啊！你觉得你有 ？OK， 你浪漫系在于因为佢系 AI 生成啊，
3: 系
1: 因为佢个画
3: 面
1: 啦，系佢个画面带到俾你嗰种感觉啊！你睇完之后嘅话，你会觉得好浪漫系乜嘢？
3: 配合首歌，
0: 佢就咩歌
3: 啊？画面我唔记得咗啦，
0: 又唔记得咗只歌。
3: 因为我寻晚
1: 个重点系只歌，就算
0: 唔记得咗
1: 乜嘢，就系记得佢个画面。哇！你真系好，哇！你真
0: 系
1: 好优秀啊！
3: 唔系因为
0: 我帮你脑内补完啦，在雨中漫
1: 步，系咪咁啊？系咪咁啊？
0: 街灯渐落，
3: 我寻晚咧，
1: 你唔需要揾出嚟就算。
3: 我冇啊，我寻晚想。
0: 行雨夜，我在你身边，
1: 盼望你会知。似乎照我点，
3: 你唱埋唱，你唔使整你咁嘅衰样。
1: 我一定要咁嘅衰样先唱到咁嘅腔噶。
0: 你话个 M V 好浪漫，但系唔记得只歌。
1: 知道咩歌嘛？嗰下劲啊嘛，我觉得。
3: 因为我喺度谂紧一首歌，趁嗰个
0: 唔系唱埋俾你咯，盼望你。
3: 唔要呢度，
0: 我
3: 准时。
1: 我帮紧你噶啦，
0: 俾当初已改变。
1: 哦，即系咁样，你就觉得好浪漫
3: 啦。系啦，好靓，好靓，好靓。
0: 嘣嘣嘣嘣嘣，我唱埋 bass 俾你。
1: 讲唔到佢，咁真系冇用。
3: 我怀疑你系当年系被赶出校嘅。
0: 我冇啊，我冇讲，未讲。
1: 佢冇
0: 话
1: 佢
0: 未出，争
1: 少少，争丁丁咁啫。
3: 即系校门开咗啦，校门就开咗噶啦，系啦，就等你自己。
0: 但系我逆境重生。
1: 咁你咧？咁你咧？你觉得浪漫？浪漫系乜嘢？
0: 浪漫，我觉得系系一个气氛，好多嘢构成呢样嘢嘅，即系唔系净系得个话。
1: 唔系一唔系一条湿咗个街，冇人，
0: 冇人
1: 有一个透明嘅遮，
0: 跟住一张系啦，就已经系浪漫嘅，一定唔系佢讲嗰啲咯。浪漫我觉得又好抽象嘅，其实有时
3: 系啊，
0: 可能系同某一个人去做某一啲嘅嘢。
3: Patrick，
1: 嗯，
0: 咁你实系话佢噶啦，咁你咁我可以点啊？
1: 同 Patrick
0: 嗱，男人嘅浪漫同女人浪漫又
1: 唔同，系啊，
0: 同兄弟嘅浪漫同爱人嘅浪漫又唔同噶，同爱人嘅浪漫可能系哇，真系一齐睇个好美丽嘅日落啊！跟住可能就係乜都唔使做，就係坐喺度望住一個畫面，即係唔使講嘢，大家已經心知啊。男人嘅浪漫可能係做一啲可能
1: 好 bro 嘅嘢，
0: 好 bro 嘅嘢，
1: 好兄弟先至會有嘅嘢，
0: 係啦，
1: 係有一啲男人嘅氣味嘅，
0: 係啦，例如要用歌嚟
1: 嘅，
0: 係啦，歌嚟做例子
1: 嘅
0: 話，就
1: 係
0: 有情緒
1: 感受。
0: 听
1: 唔听啊？
0: 你又要用
1: 浪漫？斜阳里，气魄更壮。
3: 三个人就企喺个，
1: 心中不必惊慌。呢啲我觉得系男人嘅浪漫。
0: 我系谂起有情岁月咯。
1: 系大家都系相识喺，大家都未系发达嘅时候，挨紧嘅。但系嘅就
0: 系
1: 嗰种兄弟情，
0: 系
1: 嗰啲咁嘅，惜于微时。
0: 系
1: 啦，即系嗰啲咁样嚟嘅。但系
0: 唔
1: 使担心，
0: 系啦，有啲乜嘢我一定喺，
1: 有啲乜嘢我一定撑你。我觉得呢啲系男人嘅浪漫咯。你明唔明啊？其實要咁樣先至叫做
0: 過去台灣，曾共渡患難日，
1: 友情歲月都係
0: 總有樂趣。
3: 但如果要其中一個要留長留髮喎，
0: 唔使
3: 啊，
0: 唔使。
1: 嗯，呢個就係男人嘅浪漫咯。而家你話頭先講緊嘅就係啦，兩個人嘅，譬如可能係男女嘅浪漫嘅話，我覺得係有少粉紅色嘅。
0: 粉紅色
1: 係啦，其實嗰樣嘢係
0: 佢可能未必係送啲好貴嘅嘢俾你，
1: 唔係，
0: 係做一样嘢咧，令到你哇好窝心嘅，
1: 系嗰一刻嘅
0: 心动，
1: 心动同埋嘅就系心会心意
0: 系啊，心灵
1: 相系啦，心灵相通嗰一下，即系嗰一刻嘟咁嗰一下，咁你就觉得哇好浪漫啊！
3: 你有冇试过有呢种感觉？
1: 经常
0: 啦，
1: 经常唔系同我自己都可以一个人嘅浪漫，
0: 一个人又唔同浪漫啦，
1: 系啊，一个人嘅浪漫好正噶，
3: 好正，
1: 我觉得
0: 一个人嘅浪漫就系如果俾我啦，我会搭一程好长途嘅巴士，
1: 嗯，
0: 去一个
1: 瞓觉，
0: 系咯，唔系，即系睇下风景，听下歌咯，
1: 系
0: 啦，
1: 冇错，
0: 或者自己一个人，系啦，自己一个人饮杯咖啡喺个咖啡嗰度，
1: 冇错，
0: 啲人
1: 望下
0: 人，望住你做乜嘢呢个，
1: 系啦，最好重要系喺平时你工作紧嘅时间，你突然之间偷得浮生半日，
0: 可能请到
1: 半
0: 日假，
1: 系啦，咁又做完晒身体检查啦，系咪？嗰个成绩亦都非常好，好靓仔，唔需要担心，
0: 好，
1: 跟住你就俾自己，系啦。啦，
0: 三高咧就仲有少少先到，跟住仲有 quota 食多件蛋糕咁样，
1: 系咪先？
3: 寻日朝咧，我去复诊啊，去又去 QE 啊，咁我同个医生咧，男医生嚟嘅，咁我哋有十分钟嘅即系大家喺度对谈嘅时间，
1: 有冇可能咁耐啊？
3: 有啊，喺个房度啊，喺个房嗰度啊，
0: 系
3: 咁，因为佢即系循例又问我点啦，
1: 问你乜嘢？
3: 譬如话有冇心跳啊，即系
0: 有冇心
1: 跳，
3: 跳得好快，
0: 佢听
1: 唔到佢有心跳，
0: 有冇心跳过快系嘛？
3: 系啦，跟住佢问我你只脚有冇肿啊？我有啊，咁样我即刻咧掹，我除咗鞋除咗袜，咁佢话你唔使再除啦。
1: 嗱，
3: 俾一只右
1: 脚，冇边界感嘅嘢啦。
3: 右脚，跟住佢俾我，佢问我你睇埋左脚啦，咁样，然后佢戴一对手套揿我只脚。跟住佢同我同佢傾偈，咁其實咧我咩半月板又受傷啊，點啊，我骨醫曾經講過咧，半月板唔知有啲咩又流咗落去啊，跟住佢聽唔明我講咩，
1: 咁咪唔明啦，我都唔明
0: 白。講到
1: 咁啊，同埋其實你講一啲嘅就係個醫生根本唔係跟開呢一樣嘢嘅，唔會明噶。
3: 唔係佢腳腫係同佢個科有關嘅，
0: 嗯，
1: 係咁，但係你講嘅係另外一個醫生對呢一個樣嘢嘅診斷啊嘛。
3: 跟住佢話咧，哇，你咁樣樣咧，可能。是静脉曲张咁样，就去咗呢个静脉曲张嘅话题啦。
1: 其实我觉得应该睇妇科。
3: 静脉曲张关女人事咩？
1: 我觉得应该睇一个图先。
0: 有噶，企得耐咯。
1: 系啊，
3: 系啊，
0: 着高踭鞋企得耐。
3: 系啊，佢问我系咪成日
0: 压力
3: 嘅？系啊，
1: 你唔系成日企啊？
3: 我唔系成日企啊。咁佢喺度
1: 躺平啫嘛。继续啊。
3: 系啊，咁跟住咧，
1: 咁你想讲咩？
3: 佢就話你嗱，下次咧未必係我睇你噶啦，因為咧我下一次再覆診咧就半年後，我就要去一間 去啟德醫院嗰度啊，新開
1: 嘅，
3: 係啊，新開嗰間啦。
1: 跟住你新屎坑係咪？可唔可以撐傷佢？
3: 我就係去嗰度啊，
0: 轉會
3: 唔係我就去嗰度啊，因為佢嗰度要翻新啊。咁我就話哇，新醫院啊，咁你唔知點解傾咗好遠好遠好遠，但我又覺得佢好開心嘅，即係同一個醫生咁樣。
1: 你好開心啫，
3: 你都開心啊！
1: 我唔覺得人哋會好開心，
0: 佢好開心，下次唔使見到你。
1: 我 transfer 噶啦，你唔使讲咁多嘢俾我知。其实系你嘅潜台词，你唔好讲咁多嘢俾我听。其实我下次都唔会再见到你。
3: 你嘅说话，
1: 我唔需要收翻。我觉得医生个心里边都系咁谂。你讲咁多嘢俾我听，做咩？我下个礼拜都唔见你咯。
0: 系啊，
1: 系咪先？
3: 原来真系噶。
1: 系啊。
3: 哎呀，你做
0: 咁你最尾 check 唔 check 到有啲咩嘢啊？唔 OK 嘅，咁咪得咯。
3: 再继续复诊啊，食药咁咯。
0: 系啊。系咪？咁
1: 有冇
0: 你想讲咩？呢个好浪漫。
1: 其实你想讲咩？
3: 唔係，我同個醫生喺度傾偈咧，因為我未試過同一個醫生咁樣去，即係行埋。
0: 你已經當咗係你嘅 bro 啦。
3: 係bro
1: 呢個就
0: 係楊，下次見到係 bro。其實醫生唔認得嘅，
1: 邊位啊你？
0: 得，唔好除。
1: 佢諗翻起下佢就唔好除，
0: 係啊，
1: 我就好長嘅四眼佬，
0: 唔使除。一嚟就話又除鞋，又除襪，跟住又休高條褲，唔知做乜。
1: 其實你有冇諗過呢啲嘢㗎？
3: 有啊，
1: 通常呢啲都係個即係護士或者係醫生叫你做㗎嘛。
3: 係啊，
0: 佢叫你做你先做，
1: 你唔會一嚟嘅時候又除衫，跟住又除鞋，又除
3: 我冇除衫啊！
1: 你唔會咁噶嘛？
3: 係啊，因為佢想睇，我就腳有冇咗。
1: 係啊，人哋叫你除，你咪除咯。
3: 嗰個叫做腳踭位嗰度，咁我條褲又窄，咁我咪除鞋除襪。
1: 你下次著條裙去。
3: 穿對涼鞋，
1: 穿對涼鞋，
3: 鞋
1: 啲露趾，
0: 蘇格蘭裙啊，
1: 蘇格蘭裙，知唔知啊？咁你咪方便。
0: 但你唔好學真係蘇格蘭嗰啲人著咁樣著喎，
1: 佢
0: 裏面要打底啊，嗰啲真正蘇格蘭人。
1: 會方便啲咁樣，好驚啊！你喺人哋面前度除鞋除襪，又瞓上人哋張牀，跟住。跟住我同人哋傾廿分鐘，跟住又話
0: 佢叫你做，你先去好做，
1: 係啦，
0: 唔好自己一嚟係嘛？
3: 知道。
1: 呢啲係睇醫生應有個 manner， 你明唔明啊？
3: 明啦，原來有 manner，
0: 梗係有啦，好緊要。
3: OK， 收到。
1: 有 menu， 冇 manner。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11项组合权措施鼓励生育。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电台联播节目的时候说，生育是个人和重要的决定，政府的措施是明确告诉大家，如果想生育但是有顾虑，政府会尽力而为协助。李家超说，要扭转生育率并不容易，这个是全世界都出现的问题，各个政府推出的相关措施类别亦都很接近，需要因地制宜推出措施克服结构因素。他说，透过问卷或者智库的研究可以看到，社会整体的教育和工作文化、追求自由的生活等因素都会有所影响。美国联储局一如预期加息 0.25 厘，是超过三年以来第一次加息。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说，美国上调息率和市场预期差不多，反映联储局对通胀前景的关注。余伟文又说，美国息率变化仍然不确定，主要取决于通胀走势、就业市场和不同经济数据，并对香港利率环境有影响，提醒市民置业、投资或者借贷决定的时候要管理利率风险。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一份总统备忘录，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出美国政府的采购计划。根據備忘錄，特朗普指示白宮管理和預算辦公廳主任和美國貿易代表和其他部門共同識別並採取一切法律允許的措施，將源自加拿大的產品排除在聯邦民用採購機制之外。白宮管理和預算辦公室主任應該告知其他部門有關美國國內替代產品的資訊。特朗普亦都指示美國貿易代表繼續監控加拿大聯邦和省級政府採購過程中給予美國產品的待遇。備忘錄說，加拿大政府的購買加拿大政策為美國企業進入加拿大政府採購市場設置新障礙，加拿大各省亦都限制美國企業進入地方政府採購市場。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吹和缓一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60点，跌253点，总成交金额665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8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09点，跌4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763蚊，升43蚊；盈富基金25.08蚊，跌2.6毫；南方恒生科技4.18仙4，跌5仙。腾讯控股425.8，跌7.6；建滔积层板48.14，升6.4；长飞光纤光缆183.3，升6.3；阿里巴巴104.5，跌7；恒生中国企业83.92，跌8.8；金思瑞生物科技37.68，升5.12。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4，日元156.2，瑞士法郎0.826，加元1.4，人民幣6.711，英磅對美元1.338，歐元對美元1.146，澳元對美元0.71，新西蘭元對美元0.572。日經平均指數報63,950點，升27點。港金報40,335蚊，跌195蚊。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291.48美元，賣出4,291點，係賣出4,292.1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对出，车行道北去翻红隧，车龙喺芜湖街。 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奥运站。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龙压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另外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粉岭嘅新运路来回方向嘅车不能够转入去长华村嘅巴士总站对出，咁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西隧出口方向九龙，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意外杀伤，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6: 剧中不断出现的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很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了飞车特技团队和替身车手，还配备了个7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和维修引擎。
5: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7: 佢尤其是我覺得小學嘅時候咧，佢出 trip 多啲，即係佢要去其他地方拍嘢做嘢嘅時候係比較多嘅。咁媽咪咧嘅責任就係會帶我去一係探爹哋，有時間可以探到爹哋，或者我哋係放假嘅時候，咁就會去探佢一陣。Hello， 我係 Fabian 關風興，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8: 星期日2:00-4:00，香港電台第二台，
9: 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梦想。
3: 文学唔只系故事，仲系一种修养，一种态度，让你思考、感受、成长。
0: 走入文字嘅宇宙，一齐开拓你心灵嘅疆界。
3: 一马当先生的文学世界，
0: 主持一马当先生，
3: 就是我啦。
4: 一马当先生，
5: 早晨，
4: 早晨。
6: 过去两个礼拜我讲咗乜嘢啊？
4: 生死之交，唔系八
5: 八之交。
4: 我有 update 啊！我上次咧咪讲咗呢个羊股嘅，
5: 系啊，
4: 我要更正，系羊虎，系啦。咁因为咧，佢虎咧就系一个，系啊，佢士字边，
5: 嗯，
4: 士字旁，跟住一个股字，咁咧就同羊股咧就好似嘅，即系牛字边一个股字啦。咁羊股咧就系呢个，我翻去睇翻啲资料啦，就系祭祀用嘅牛隻啦，咁样。咁咧羊虎咧就系一个三国时期后期嘅名将嚟嘅，原来系啦。咁诶打一啲三国游戏咧都会见到佢嘅。系啊，
5: 点样噶？
4: 通常嗰啲三个人，
5: 游戏
4: 上都系戴头盔、盔甲咁样，
6: 靓靓女啦，羊古羊咁。
4: 咁又唔系
5: 两样嘢嚟嘅。
4: 系啦，点解会咁样记错咧？因为喺神雕侠侣里面咧，佢都间接出现过，唔系直接出现嘅。佢系透过即系话说咧，就系喺个故事里面咧，阿杨过咧就要帮呢个国商咧就筹措呢个生日会啊，即系筹备呢个生日会，十六岁嘅生日会。
6: Birthday party。
5: 十六岁生日。
4: 系啊。佢幫佢搞咗個好盛大嘅十六歲生日
6: 生
4: 日會，
5: 好好啊！咁
4: 就係啦，咁啊過商就去到一個叫做即係一個地方咧，一間廟啦，楊家廟咧，就聽到咧有兩個人咧，應該咧就係阿楊過嗰啲幫手嚟嘅，就聽到佢哋咧就去籌備呢個生日會嘅過程裏面咧，就講咗呢個阿楊虎嚇呢個人物嘅故事咁樣。咁上次你話八拜之交嘛，
6: 係
4: 啊，其
6: 係
4: 啦。咁原來咧楊虎咧佢都有一個好好嘅朋友嘅，即係啲人都會咁樣去形容嗰段關係，就叫做楊六之交。咁六咧就係吳國嘅
5: 六小鳳，
4: 唔係可能六小鳳嘅祖先，我唔知。陸遜有冇聽過啊？
6: 有。
4: 陸遜就係火燒劉備連環營嗰個，係
5: 啦。哦，連環船係啊，
4: 唔係火燒連環船，火燒連環營啊。
5: 火燒連環營啊！
4: 劉備想幫阿關羽報仇，就去攻打吳國，跟住咧就俾人一把火燒曬啲軍隊啦。咁樣嗰就陸遜啦。
6: 蠢啊！而家
4: 係啦，陸遜個仔咧。陆抗就是同呢个杨虎当时
5: 最 friend 嘅
4: friend， 佢哋又唔系 friend， 佢哋可以话系惺惺相惜啦，即系君子之交，因为咧系一个敌对关系嚟嘅。
6: 明白，
4: 杨虎就系代表呢个魏国同埋晋国啦，
6: 识英雄重英雄啦，哇！
4: 系啦，咁但系咧杨虎咧佢人格就好高尚嘅，佢就算即系可能入到去吴国境内啦，佢即系系啦，攞咗佢哋嗰啲粮食咧，佢会 mark 翻，跟住。俾翻數嗰啲百姓啦，跟住咧佢哋兩個咧就惺惺相惜啦，即係直情話咧，即係楊虎會送啲唔知藥定酒俾阿陸抗，陸抗又會送翻啲嘢俾佢啦。咁通常咧，如果係敵對國咧，人哋送過嚟嗰啲嘢你唔敢食噶嘛，
6: 係啊，
4: 可以落毒毒死我。佢哋話：，
6: 誒，
4: 佢唔會咁樣做嘅，我信得過佢為人咁樣。咁大家惺惺相惜咁樣咯。咁到阿陸抗即係病逝之後咧。咁就阿吳國咧就好立立亂啦，咁阿楊虎咧就直情咧就上書就同佢自己嘅君主話：，喂，不如我哋去攻打吳國啦！嗱，一嚟就可以一統天下，二嚟就可以解救吳國嘅百姓，因為咧佢哋依家俾個分君統治緊，咁可以解救佢哋啦。
6: 於心火熱之中，
4: 冇錯。咁可惜佢個君主就冇聽佢講，咁佢就後屘過咗冇耐之後咧，楊虎咧就病逝啦咁樣。咁但係啲人咧就好感激佢啦，亦都好鍾意佢嘅。咁所以喺襄阳嘅地方咧，都會有一啲紀念佢嘅碑啊咁樣。係啦，呢個就係楊虎嘅故事，補充翻。
5: 浪
4: 漫嘅
5: 浪漫啊，
6: 我唔敢讲罗子，
5: 系啊，咁样都叫做浪漫啦，
6: 系
4: 啊，即系佢送啲嘢过嚟，
6: 系啦，
4: 哇，即系正常啦，系嘛，无端端送啲嘢过嚟，仲要系敌对
6: 嘅
4: 咁样，
6: 怕俾人话咩？喂，我送俾啲敌对嘅朋友，阵间你个老细睇到，哇，你两个系
5: 你就会，你就会，
6: 我会咁睇啊，
4: 人哋就
5: 系
4: 惺
5: 惺
4: 相
5: 惜嘅人，系啊，讲心嘅，
4: 因为陆抗又会送啲酒俾佢，跟住咧，阿陆抗。 况嘅病嘅时候咧，杨会又会派人送药俾佢。
6: 哦，哇，
4: 咁样。
5: 就算系你另外嗰个话啊，如果系不如趁呢一个时候，我哋又可以去帮佢之余嘅话，又可以去统治佢嘅个
4: 地方嘛。
5: 嗱，呢一样嘢都可圈可点啊，嗬。即系如果系即系有心人，佢会谂嘅，就会觉得嘅就系你真系去帮佢，你只不过系想走去统治佢嘅地方啫啩，就会有好多呢啲咁样嘅说话嘅，我觉得咯。
4: 但系当地
5: 好难做嘅，
4: 系都系睇口碑嘅。当地嘅人咁怀念佢，就知佢真系一个好人啦。
5: 我相信佢系一个好人，但系我觉得其实有时即系啲嘢系太复杂啦，即系人性之间呢个太复杂，唔系话净系你讲嘅咁简单。
6: 我都读唔通你啊，
5: 最好唔好啦。
6: 我都唔知道你嘅表面同你嘅内里有冇分别、啊？
4: 有冇分别？
5: 系咩？你觉得我系噶？
6: 唔系，我讲真嘅。
5: 啊哈！
6: 系啊，有时我真系摸不透你。
4: 唔系，我哋都摸不透你。
5: 系，你摸唔透我，我只不过觉得嘅就系你嘅你嘅理解力系有啲问题啫。
6: 应该系。
5: 系啊，因为咧嗱，我觉得嘅就大比数咯。譬如可能个节目里面嘅话，我哋有三个人啦。好多时候我同阿欣欣对你嘅一啲理解嘅话咧，系相同嘅。
6: 系。
5: 就系唔知你讲乜。我谂相信嘅就系、是，但系有时我哋讲嗰啲咩嘢嘅话咧，阿欣欣系明嘅，譬如我讲啲嘢，阿欣系明明，你系唔明嘅，
6: 系
5: 咁样咧，咁、okay. 所以我会觉得可能你有时你理解一啲人性，或者你理解一啲说话，你系有一啲即系自己嘅见解啦。
6: O、okay, K， 我再参透
5: 一下先，唔系一般人嘅，
6: 我再参透一下先，
5: 所以你就会觉得我好难摸透，
6: 系
5: 我估系咁。
6: O、okay, K， 好嗱、嗯，今日咧嗱早两个礼拜讲嗰啲即系好朋友啦，今日讲呢个题目咧就系、是、报仇。
4: 十年未晚，
6: 系啊，喂，原来即系中国古代咧报仇呢个基因咧都几深下
4: 咯，
6: 报仇啊，即系佢哋系啊，佢哋为咗个义字，即系义气个义，即系中国古代社会咧，同埋儒家思想，即系如果君臣或者父子咧有一个，譬如话老豆俾人杀咧，个仔一定会去谂办法去报仇。
5: 哦，咁如果系嘅话，就有好多啲武侠嗰啲小说就
6: 系
5: 咁嚟嘅咯。
6: 系 啊, 啊, 啊, 啊, 啊，就系、是、因为呢一种精神，
5: 忠孝仁义
6: 系啦、啊嗯，发扬光大，即系将佢放大嚟讲啦，报仇。
5: 嗯，
6: 你哋有冇试过报仇啊？
4: 打机嗰时候，
5: 点报仇啊？
4: 咩啊？佢呢关杀咗我，下关杀翻佢。
6: 呢个游戏嚟啫，
4: 报仇冇
6: 噶，
5: 报仇啊！
4: 踢波咯，
6: 即系或者
5: 踢佢咁样啊，
4: 系啊，咁咪赢翻
6: 之间啊，同事之间啊，
4: 我真系冇乜、
6: 啊，你整我，我又整翻你，又冇噶，
4: 又冇乜、啊，冇
6: 啊，
4: 真系冇乜，
6: 最后都会放低，
5: 因为我唔系，系因为我会睇唔起呢啲人、
6: 哦、
5: 所以我唔会做呢一啲嘢，
6: 好，
5: 系啊，
6: 好，
5: 又或者就系即系你系职场上又好，又或者就系你做人也好，
6: 啊、
5: 你走去咁样去用一啲喇喳嘅手段啦、啊，或者攞到一啲你唔属于你嘅嘢啦，咁如果佢要咁样嘅话，我仲要去报仇，其实我嘅人格同佢冇乜分别嘅，
6: 系、okay,
5: 咪？
6: 嗱，我谂职场上咧最大嘅仇口咧就系、是。佢督你背脊啦，或者佢踩住你上啦，又或者佢叫走你啲客啦，即系都系啲利益两个字。
5: 当然啦，
6: 归根究底，你有冇试过俾人督背脊啊？
5: 当然有啦。
6: 你有冇报仇啊？督啊？
4: 又冇喎。
5: 我有帮人哋，有你帮人哋有。
6: 诶，点啊？个故事嚟讲嚟听下。
5: 嗯，嗰、那个故事咪就系头先你讲嗰个情况咯。
4: 系
5: 啊，咁我知道咗之后嘅话咧，我会出声咯。
6: 哦、
5: 我会代俾人督住嗰个人出头咯。
6: 哦，
5: 系啊，
6: 算唔算报仇咧？嗬，
5: 唔系报仇，
6: 唔系报仇
5: 、啊，我觉得呢、這个
6: 系啊，
5: 系咪报仇？唔系报仇。
6: 嗱、啊，古代社会咧，中国咧，其实报仇咧，同嗰啲法律咧系好复杂嘅。
5: 嗯，
6: 因为你杀人梗系唔啱啦，贴命噶嘛。
5: 嗯，
6: 咁、
5: 嗯、
6: 但系咧，某程度上咧，旧社会咧，我讲嘅旧社会吓，啲、嘢都系唔啱嘅，就会容许呢样嘢。原因就是一个孝字、
5: 嗯、
6: 即是孝义啊你。
4: 即是杀父之仇一定要报。
6: 冇错啦是啊不共戴天。这个说话你想想已经几紧要啦是。我不可以同你同一个蓝色的天空之下的、
5: 嗯、
6: 你这么衰。咁呢而家呢有一个故事就讲返一个经典的报仇的故事。这个呢就是资治通鉴里面的一个故事。有一个阿智伯廖智慧的智。咁咧，佢就嗰陣時咧就率領兩個姓韓姓魏兩家一齊攻打趙襄子，
4: 嗯、
6: 一齊去打佢，或者係戰國時代立亂嘅啦。咁、
5: 嗯、
6: 咧，趙襄子犀利，你知唔知佢做咗啲乜嘢啦？ 防止呢个韩魏两家一齐攻打佢啦。
5: 做咗啲乜嘢啊？唔知
4: 唔知喎，
5: 系
6: 咯，系关于啲咩？说服咗韩魏两家赌哥啊！反攻啊，自白
5: 哦，即系用把口，
4: 系
5: 系嘛？你意思系用把口同佢同佢讲，
6: 仲要咧将佢自白杀埋
5: 啊？
6: 哦，系啊，系啊，系啊，杀咗咯，剩翻所有姓自白一家咧，全一族全部冇晒，
4: 灭族
6: 灭族。咁有一个家臣，阿自白有个家臣叫余让，余系河南省嗰个。嗰、那個單稱個字，即係有個雨字，有個大笨象個象。
4: 係，
6: 咁佢要報仇，佢真係想報仇。你估佢用咩方法報仇咧？
4: 又叫韓魏兩家殺翻，
6: 唔係
5: 咁咪報仇咯？
4: 頭先講估佢做咗啲乜嘢，去說服佢兩個殺咗佢。咁我估有說服佢兩個殺咗翻佢咯，賭哥咯，
6: 係唔好得再賭啦，你知㗎啦。
5: 死啦！因為佢已經有好多人物出嚟咧，我有時我會亂。
4: 唔係我以為佢做咗啲乜嘢，原來只係
5: 說服佢啫。
6: 阿余讓。佢就想潛入啊趙雙子屋企，你估佢扮咩啦？
5: 狗，
6: 佢認到嘅，冇咁大隻狗。
4: 扮佢情婦
5: 乜嘢啊？扮佢
6: 男人嚟嘅。
4: 扮啦，所以
5: 扮一個家丁。
6: 係啦，扮一個奴隸。但係咧唔成功，因為趙雙子發現佢喎。
4: 認得佢啊？
6: 認得佢，
4: 我認得你啊。
6: 係啊，
4: 自白嗰個家臣
6: 啊。家臣係啊。於是咧，側邊嗰啲人就話：叫阿趙雙子，你不如你殺咗佢啦，佢嚟報仇。咁啊，趙雙子點做咧？
4: 唔殺佢，
6: 係啊，
5: 留低佢喺度，
6: 由佢。
5: 嗯，
6: 佢覺得咧，哇！佢為咗自白一個族咧去報仇咧，呢個人
4: 好浪漫。用佢嘅用語啊，
5: 係
4: 嘛？
5: 係啦，咁就
6: 佢唔係
5: 好浪漫，
6: 好浪漫。
5: 係啊，
6: 佢覺得佢嘅意，
5: 我最中意人浪漫嘅啦。
4: 係啊，
6: 佢覺得佢意事啊，即係好好合意嘅精神啊，報仇，放佢走。
4: 咁跟住咧，佢翻嚟再報。
6: 跟住咧，咁嗰啲家丁，即係嗰啲客人就話：啊，點解放佢走啊？咁樣。咁嗰個趙雙子就話啦：唔緊要，佢下次嚟我避佢就得啦。即係避開佢啊，冇事咯，係啦。咁。於是咧就，但系余让咧心有不甘咯。你估佢做咩啦？
4: 又再扮，
6: 系啦，但系佢又再扮，但系佢做咗啲咩咧？
4: 今次扮女人，
6: 唔系佢做咗啲嘢，
5: 扮第啲嘢啊？
6: 唔系佢做咗啲嘢嘅，唔俾人认出系自己，
5: 剃晒个头，
4: 剃晒啲须咯，
6: 仲夸张，
5: 仲夸张啲，
6: 系
4: 变性咯，唔系点样扮女人咯嘛？
5: 化妆。
6: 佢咧查咗啲漆油喺个身度，
5: 哦，
6: 当时咧查啲漆油咧烂咗啲肉会，系啦，佢整烂自己，
5: 蠢
4: 即系阿凡达咁样，
5: 系啊，
4: 阿凡达咁样入去，喂，
6: 佢咁即系你两个嘛？
4: 咁佢无端端点会咁样阿凡达咁样入去又认唔到佢啊？
6: 你跟住仲有，
5: 即系个毛球嘅就总之我哋啱啱一劈咁样，你认唔到我？
6: 系啦，
5: 劈泥咁样，
6: 食咗啲咩落肚咧？佢为咗改变自己。
4: 豆跟住放屁，
5: 食咗啲咩嘢改变自己？
6: 系啊，即系唔俾人认到。
4: 辣椒，跟住咧烂把声，一入去
6: 累近啦，累近啦。
5: 我唔系自白嗰个家臣，你认错啦，佢把声都唔系咁。
4: 咁啊，
6: 同把声有关嘅。
5: 食咗啲乜嘢落去？
4: 唔系类似辣椒嗰啲嘢啊？
5: 辣椒咯，
6: 再劲啲，
4: 再劲啲。
6: 佢食嗰啲煤炭啊。整瓦自己，
4: 吴刚师傅，
6: 佢整瓦自己，佢就系为咗
4: 整瓦自己啊！
6: 系啊，
4: 佢唔讲嘢咪得咯？
5: 系啊，你唔出声咪得
6: 咯？咁又整瓦自己，又烂肉，又烂肉又哑，系啊！佢
4: 唔讲嘢咪得咯？冇人知啊，系啊，唔讲嘢冇人话你哑咁样嘛？
5: 系咪？查啲嘢，你查啲泥咪得咯？系咪？你唔使查嗰啲嘢，令到自己烂。
6: 咁佢唔查都查咗啦，咁点啊？
4: 下次扮女人算啦，好啦，跟住入到去，認唔認到佢啊？
5: 唔認唔到啦，仲有
6: 嘅，咁佢就揾機會報仇啦。佢依家成個乞衣咁樣樣，佢扮咗個乞衣，就諗住去報仇啦，諗住裝佢裝個趙雙子經過嘅時候就報仇。咁啊等啦，等等等， 诶，终于啦，见到啦，佢哋过桥咯、哦，
4: 过桥、嗯，
6: 过桥啊，有个马车经过，叫碌叫碌叫碌，
4: 咁佢喺个桥底度爬出嚟啊？
6: 唔系，佢未爬就发生咗件事，
5: 系
4: 跌咗河，
6: 又唔成功呢件，
4: 跌咗落河，
5: 系咯系咯，跌咗落，
6: 唔系，只马咧突然间咧惊叫，哇咁样样，
5: 嗯，我俾佢吓亲，
6: 咁佢知道系啦、啊，知道有啲唔妥啦、
5: 啊，
6: 就发觉佢咧，
4: 哇，你做咩啊？
6: 就捉咗佢啦。知道是他啦，咁咧，余洋知道咧，今次佢唔会再放过佢噶啦，
5: 嗯，
6: 即系喂，放咗一次啦嘛，你再第二次，咁佢就求啊赵双子，你可唔可以帮我完成？
4: 佢哑咗噶咯，
5: 佢哑过，做嘢喎，
6: 帮佢做手势啊，
5: 吓写咧，
6: 系啦，
5: 系可以写出嚟，
6: 去求佢，即系满足佢一个心愿，咩心愿咧？嗱，佢要保守啊嚇！
4: 咁 你可唔可以自殺啊？咁樣
6: 累近啦，
4: 唔係嘛？
6: 佢以為佢除咗件衫
4: 嚇，
6: 佢趙雙子除咗件衫，係啊，然後攞把劍刉住個衫嘢，把件衫啊，
4: 刉件衫衫下，
6: 係啦，就當
4: 攞個彩就算啦，
6: 保守冇錯啦，咁啊誒，答應咗佢啦，除咗件衫俾佢刉咗啦，
5: 嗯，
6: 跟住之後跟住呢個漁陽點咧？
4: 跟住就佢自己咪唔知喎，
5: 系啊，翻屋企咯，
4: 翻屋企咯，
5: 都做做晒啦，所有嘢
4: 洗翻啲漆油啊，跳翻落洗翻佢，
6: 佢自殺啦，系啊，因為佢覺得冇可能真係報到十噶啦，但係咧佢個心願就完成咗啦，即係當係已經係幫佢嗰個阿志伯。
4: 就報咗仇啦。
5: 其實你覺唔覺得呢一件事咧，即係可以話俾你聽嘅啫。報仇呢樣可以擺低一邊先。但其實你做人咧，我覺得咧都應該要有翻。
4: 係
5: 啦，嗱，首先如果你話你有冇諗過，你原來你攞個彩就已經得㗎啦。咁你不如嘅就
4: 咁一開始話你俾件衫我，俾衫嘢就算咯。
5: 係咪啊？嗰啲真係整爛肉啊，整到自己啞咗嗰啲係唔需要嘅。你只係去同佢好好地講下。
4: 呢啲
5: 係
4: 橋上倒涼茶，何苦啊？
5: 何苦咧？嗱，受嗱，你應該同佢講嘅就係、是、受，我就一定要報噶啦。我嚟攞個彩嘅啫。你除件衫落嚟，
4: 你整件衫，
5: 係啦，俾我吉三個窿，跟住我就翻屋企，咪好咯。
6: 冇錯冇錯，
5: 有時真係咁嘅咋，
4: 何苦咧？
5: 係啊，真係唔使咁嘅，
6: 何苦何苦？
5: 唔使搞到自己咁辛苦。
6: 再講到復仇嘅故事你聽下。
5: 誒，差唔多時間啦
6: 喎，短啲嘅。
5: 好啊。
6: 西漢嗰陣時咧，嗰陣時嗰個年代咧，好多人私下報仇嘅，
5: 嗯，
6: 咁啊法例都管唔到，係啦。咁呢個時候咧，有個人叫阿趙熙啊，
5: 嗯，
6: 阿熙仔咧，佢個堂兄咧俾人殺咗，咁咧佢就立咗個字，就是、要幫佢堂兄報仇啊，堂兄啫喎。咁咧，佢就約咗成班人咧，就去個仇家屋企，打開門，你會見到啲咩啊？
4: 見到啲咩？見到個仇家，係
6: 啊，
5: 咪見到仇家咯。
6: 仇家成家人都喺度，你估佢哋做緊咩啊？
4: 打麻將。我嚟，你幫我奶奶報仇。
5: 變咗第二個橋。
4: 你估你估？我嚟幫我堂兄報仇，係咪係咪咁啊？
6: 佢見到佢成家人咧都卧病在床，
5: 嗯、
6: 全家人都病曬，我冇辦法同佢相鬥。咁、
5: 嗯、
6: 呢個時候咧，阿趙熙點咧？
4: 唔係趁佢病攞佢命嘛？
6: 唔衰啊，冇咁衰。
5: 唔會，應該係
4: 嚇。揾醫生睇翻佢
5: 哋。
6: 因疾報殺，非人者心，即係以前有呢咁嘅觀念。
4: 即係趁你病攞你命就唔好
5: 嘅，
6: 好衰啦。咁咧就唔忍心落手。咁咧要佢嗰個仇人做咩啦？
4: 睇醫生，
6: 唔係啊！
4: 你好翻我先再嚟報仇，
5: 帶佢睇醫生。
6: 唔係，
5: 要佢嘅仇人做乜嘢？
4: 食藥。
6: 要佢嗱，你以後唔該你自己病埋一邊，唔好俾佢再見到。
5: 哦，
6: 見到咧就報仇啦。
5: 嗯。
6: 咁仇人咧有一日咧，全家病好咯，好翻曬。
4: 唔係去商場買餸，
5: 係啊，
4: 去街市買餸啊，
5: 去撲店。
4: 有咪見到佢啊？
6: 阿仇人，
4: 我叫你啦，我叫你避開我噶。嗱，依家好翻啦，我冇辦法，我要報仇啦，咁樣係咪？
6: 叫阿仇人點啊？即係佢覺得佢當日咧成家病曬咧，咁
5: 我放你一馬啦，係咁啊，講咗俾你聽，就唔好俾我再見到你，係
6: 啦，
5: 唔係
6: 佢
5: 又見一次打次咁樣，但係佢又叫好翻，佢見到佢啦，咁你話佢會點？
6: 係啊，唔係佢自己去揾佢啊，
4: 佢自己揾佢，嗱，我幫你打一身啦。
5: 我自己去，我好翻之后佢自己去揾佢啊。
6: 系啊，佢、哦、啊，去揾阿赵熙。
5: 嗯哼，
4: 咁点啊？我俾你打一身咯，咁啊。
6: 佢自己绑住自己啊，然后咧就去请罪啊。
5: 嗯
6: 哼，就系、是、你原谅我啦，咁样样。咁、
5: 嗯、
6: 你估啊，赵熙点做啦？
4: 就报仇咯。
6: 唔系，
4: 你送上门嘛？
5: 放佢走。
6: 佢起錯，即係佢一嚟請罪嘅時候，你估阿趙熙點樣
4: 解咗佢嘅綁咯？
6: 咩綁啊？
5: 佢綁住自己啦，綁住鬆鬆綁啦，幫佢、
6: 哦。我以為你話綁錯，
4: 咩綁錯？
6: 解綁啊！佢仲孭住個綁
5: 嗱，係咪啊？佢嘅理解能力有問題啊？跟住佢話佢唔理解人哋。
6: 阿趙熙唔見佢。拒絕見
4: 因為我話過嘛、哦、我見你一次打你一次㗎嘛、啊、你唔好嚟搵我啊
6: 最後結果係點啦你估
4: 最後佢哋相見接吻
5: 佢揞埋對眼佢揞埋對眼咪得囉
4: 合埋對眼接吻
5: 佢喺面前度閃嚟閃去
4: 你見我唔到你見我唔到
5: 你見我唔到或者戴個黑眼鏡眯埋眼
4: 你見我唔到
5: 是是
6: 如果咧古代咧有你哋两个咧咁啊，
5: 系咪开咁多？
6: 系啊，天下大平
5: 啊，系啊，又唔使整啲咁嘅苦肉计佢头先呢啲咁嘅，
4: 就系整件衫
5: 俾吉个窿。你呢一个嘅就系其实佢唔需要避开佢，总之系每一次嘅就系佢见到个仇人喺佢面前嘅时候，嗰阵自己眯埋眼。你自己就
4: 系
5: 欺仔啊嘛，你自己眯埋眼咪得啦。我睇你都觉得
4: 点啊？
6: 最后呢个赵熙咧都系揾机会将个仇人杀咗。
4: 吓，
6: 系啊，喂，知系咁写个故事仔，
5: 如果系咁，我哋谂唔到嘢嚟做乜？佢问咁多嘢嚟做乜嘢？
4: 咁你话又话唔见佢？
6: 系啊，佢最后佢因为好翻啊嘛，系啊，
4: 即系佢好翻，又请佢好翻嗰时先可以明。
6: 梗梗係啦，佢要報仇啊嘛，
4: 好難捉我。
6: 佢又佢，因為佢冇叫佢隨便生嘅吉仔。
5: 得啦，明啦，明啦，多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出在律政司领导的工作组核下成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专责小组。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电台联播节目中说，由于外国有未成年学生在使用 AI 方面出现不同情况，部分人用得太多和社会脱离，亦都不同家人沟通，所以本港会参考外国做法聆听意见，研究有哪些措施适用于香港。李家超强调，现阶段政府会以教育为主，教育局会提供指引，亦都会是引入课程教导学生正确使用 AI 提升素养。他又说，政府关注有人利用 AI 诈骗、欺凌和作出侵犯行为，特别是利用深艺技术犯法，所以律政司很关注这方面问题，法改会将会就法例进行研究。美国联储局一如预期加息 0.25 厘，是超过三年以来第一次加息。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说，美国上调息率和市场预期差不多。余伟文又说，美国息率变化仍然不确定，主要取决于通胀走势、就业市场和不同经济数据，并对香港利率环境有影响，提醒市民置业、投资或者借贷决定的时候要管理利率风险。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一份总统备忘录，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出美国政府的采购计划。根据备忘录，特朗普指示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以及美国贸易代表和其他部门共同识别并采取一切法律允许的措施，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在联邦民用采购体系之外。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应该告知其他部门有关美国国内替代产品的资讯。特朗普亦都指示美国贸易代表继续监控加拿大联邦和省级政府采购过程中给予美国产品的待遇。备忘录说，加拿大政府的购买加拿大政策为美国企业进入加拿大政府采购市场设置新障碍，加拿大各省亦都限制美国企业进入地方政府采购市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盟情之文的时候说，欧盟将会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收窄欧盟和中国之间不可持续的贸易逆差。冯德莱恩说，这种失衡已经到达临界点，欧洲正是为去工业化而遭受来自中国的冲击。去年双边商品贸易逆差高达每日10亿欧元，共同努力寻找解决方案符合双方利益。他又说，欧盟在很多关键矿产尤其是稀土方面存在对中国的依赖，欧方需要紧急采购并建立储备。欧盟将会成立一间新的欧洲关键原材料公司，协助欧盟获取并储存所需物资。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今年7月回应有关中欧经贸结构的提问时说，消费者在中欧贸易中得到实惠，供应商获取利润，不可能强买强卖，而是双方选择共同受益。希望欧方有关人士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放弃你输我赢的心态，做大互利共赢的蛋糕。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那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吹和缓一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45点，跌268点，总成交金额807亿9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9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42点，跌1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766.5升46.5，盈富基金25.08，跌2.6，南方恒生科技4.19跌5仙。 千二，腾讯控股425.6跌7.8，长飞光纤光缆185.6升8.6，建滔积层板47.86升3.6，恒生中国企业83.92跌8.8，阿里巴巴104.6跌0.6，Minimax 252.6升14.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5，英镑10.492，瑞士法郎9.5，澳元5.57，加元5.606，新西兰元4.488，欧元8.989，每百日元对港元5.02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37。日经平均指数报63,966，升43，港金报40,105，跌42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75.94美元，卖出4,276.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中港城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会场道啊。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会场道。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七咸道北去翻红隧啦，龙尾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油荔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啦，近住富荣花园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史超域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粉岭嘅新运路，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咁新运路来回方向嘅车辆啊，不能够转入去长华村巴士总站，咁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都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西隧出口方向九龙，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7: 我阿薛做完三五成群之后咧，一定会留喺公司留到7:00先走，因为要现场睇波城嘅 ETM Friday Mix 啦，奔神嘅 Monday Blues 啦，双 Sir 监考嘅苏东 Exam， 而你而家听紧嘅就系苏动音乐嘅 BGM 啦，俾你听多几拍或者几个巴，跟住就去听直播或者重温苏动音乐啦。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啪啪啪！星期五嘉宾有力俊。
8: 其实你去泰国唔系鬼去啲健身室啦。
9: 你觉得我哋好奇怪嘅？
8: 嗰部机同香港嗰啲有咩分别？
9: 就系佢系好旧啦。
10: 系咪你见到越生瘦，你会越开心啲 friend？
11: 佢同我哑铃会跌落嚟。
9: 系啊，生晒瘦嘅。
11: 你早讲嘛，我屋企以前都好似一个。
9: 死啦！我哋仲俾咗钱入场啊！
11: 哎呀，早知道我收门票啦。
1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2: 陈淑兰、陈子卿、吴家乐、谭咏仪、林思敏，
13: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4: 好正。
15: 丙午年中秋彩灯会今晚开始维园举行，
14: 同长庚首度举办国际中秋彩灯会，呈现20个国家及地区嘅世界彩灯大街，以及南京传统工艺打造嘅大型主题彩灯、树影流光等，将世界各地彩灯特色带到香港，共同迎接中秋佳节嘅嚟临。
13: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0: 歌舞家，
1: 歌舞家，大家好，
0: 好，
2: 早晨，
0: 礼拜四嘅呢个时间都会即系拣一啲主题咧，播一啲歌俾大家听，
1: 系啊，几舒服噶，我真系觉得，
0: 系
1: 嘛，一个礼拜嚟到礼拜四系咪？大家就唔使话作作冲冲冲冲冲，
0: 系可以慢翻落嚟，预备迎接呢个周末啊，
1: 系啊，
2: 正，
1: 尤其是而家呢排啲天气几正，
0: 系啊，
1: 你咪话，
0: 嗱，依家就系
1: 凉凉地，
0: 系紫外线指数高啲啫，
1: 你唔出去咪得咯，即系佢头先啲古仔咁系咪？其实好多嘢你真系。
0: 我見到佢
1: 係啊，咁你眯埋咪得咯，咪住你唔到咯，係咪先？
0: 一件衫咪得咯，
1: 係啊，真係㗎。
0: 好啦，咁啊，今日嘅題目咧都諗咗一陣，我忽發奇想嘅啫，因為
1: 其實係我哋兩個加埋嘅，我覺得
0: 係啊。我之前嗰幾日咧約咗位好耐冇見嘅朋友，
1: 係。

0: message 啊，咁样去知道大家嘅近况咧、嗯。其实即系过咗几年咧，大家都唔知道大家最近过程点。
1: 其实欣欣特别系我哋呢行啊，
0: 系啊，
1: 见太多人、啊，
0: 太多人啦、啊，
1: 台前幕后 artist， 仲有咁多代嘅人，一路如果呢度做，你话你识好多人啊，我谂相信应该系会比一般可能系打工嘅朋友，又或者就系普通一般嘅朋友嘅话，应该系识嘅朋友系多好多倍。
2: 系会
1: 讲真嘅，当然你话称唔称得上朋友嘅话，呢、這个就特别论，系咪咁讲啊？
0: 系咁啊，我约嘅呢位朋友都即系多咗几 friend 啦。咁、嗯、就系、
1: 是、女仔噃、
2: 啊，系啦，点解你会咁做嘅？
1: 浪唔浪漫啊？
0: 又浪漫，
2: 唔系未听完，未听完，唔系我讲，你闹咩？
0: 唔系因为咧，我哋嗰时即系大概十年前啦，就系、是、我喺一间已经即系已经冇营运紧嘅电台嗰度做嘢啦。嗰、时我就系一个 operator， 即系一位操作员啦。咁嗰时呢位同事咧都同我哋几 friend， 因为每一次即系每一个节目，咁我哋就会去 off 机啊，成啊，咁即系真系朝见口晚见，日日都见嘅。咁日日咧
1: 佢都系控制员。
0: 唔系佢系编导啦，咁样咁啊坐喺出面。就是我哋睇住成个节目咁样，咁
2: 咁你之间有冇产生微妙嘅变化？
0: 有冇、啊？
1: 即系突然之间个手
0: 真系有成，你谂太多啦。你可以写个剧，可以写啲啊，你自己幻想。
2: 微妙啊！
1: 你觉得我系个编剧啊？编剧云嚟嘅。
2: 突然唔系，日日都冇嘢，日日都冇嘢，突然间有一日就掂到啦，叮
0: 都冇嘢。
1: 大家望一望嗰时，嗰下
0: 唔系，
1: 就
0: 讲翻系，因为真系嗰时就因为会日日见啦，
2: 系
0: 咁而且喺出面咧，我哋喺呢个即系控制室出面啦、即系电台咧入面咧就主持咗紧节目。我哋出面咧就控制员控制，可能即系揿啲声啊，咁啊编导喺出面就睇住个节目咁样啦。咁啊大家会喺出面会倾偈，日日都倾好多偈、即系有一段时间系日日都会咁样。
2: 倾咩？
0: 冇啊，咩都倾啦，系啊，咩都倾。
1: 今日食咩啊？
0: 系今日食咩啊？
2: 系啊，系有冇挂住我啊？咁样
0: 你啫呢、這个你，
1: 佢会跟住都系调戏，跟住就同事，
0: 系啊，跟住俾人投诉咁样咯。我一定投诉你，如果你咁样同我讲嘢。
2: 不过有冇挂住我屋企啊？
0: 你咁重挂唔到啦，
1: 系
0: 咯、
1: 啊，
2: 我梗系唔会讲过啦，我有要求。
0: 好啦，跟住因为咧，嗰段时间真
1: 系好熟啦，
0: 好熟啦咁样。咁跟住即系之前都提過下我哋嗰間電台，以前嗰間電台咧、就原來一執咧就已經係十年前嘅事啦。
2: 哇，好耐！
0: 你諗下，哇，幾快啊！
2: 係啊，
0: 咁所以咧，
1: 我都有份㗎。
0: 係啊，你都有份啊。
1: 我有份。
0: 我哋嗰時咧就即係執嘅時候咧。嗰、那個電台啦，所有同事咧就出曬 lobby 嗰度一齊唱歌，即係我哋攞啲樂器一齊，好似 busking 咁樣。
1: 係咪有抽獎？冇抽獎，
0: 冇抽獎。
2: 你學埋啲咩蘇怡嘅抽獎？
1: 我哋嗰時候係搞親嗰啲嘅
0: party，
1: 好開心。
0: 有啲老細會
1: 必須要啦。佢擺嗰個位係乜？你仲記唔記得欣欣？佢個 lift 一開，
0: 是
1: 就係嗰張台咧，就已經攞嘢飲啦。你明唔明啊？
2: 哇！正啊，正啊，正啊，正啊！呢啲佈局好啊。
1: 係啊，聖誕節我記。
0: 咁嗰段時間就好多即係同事一齊啦，因為要告別呢個公司啦咁樣，咁跟住呢經過之後呢就好少見面啦、即係有一段時間係大家都係會
1: 朝見口晚見面，
0: 晚見面大家好知道大家近況，
1: 哇
0: 知道你連你尋日食咗咩都知嘅，因為咩都講㗎嘛。
1: 係㗎、
0: 好啦，過咗一段時間真係上一次見佢好似已經去結婚啦咁樣，即係請我哋去飲啊咁樣啦。咁跟住呢由一彈指之間又過咗幾年啦，原來已經真係
1: 有冇有小朋友啊？
0: 佢又未有，但係咧就真係咧會面對面見咧，就係今次約啦，就係突發奇想，喂公司都執咗成十年啦，不如出嚟食個飯 ，update 下大家近況啦，咁樣啦。咁跟住就約咗出嚟啦，咁啊傾啦，咁當然就係傾翻大家近況係點啊。咁可能咧又會講下咧，即係可能我哋即係有啲 mutual friends 嗰陣時，其他同事又點啊？因為可能有啲同事嘅情況係佢知，我又唔知，可能。有啲系我知佢又唔知咁样，大家即系交换下情报咁样啦。譬如话康仔啊，依家劲啦，去咗英国做呢个地产大亨啊，生个一仔一女啊，
2: 康仔啊，
0: 即系咁讲啦。
1: 系啊，
0: 嗰个咧就唔知
1: 估唔到，
0: 系啦，估唔到啊，转咗行，原来依家做咗消防员。哇，嗰时肥仔嚟喎，依家做咗消防员啊，咁样。
1: 好似你有派个腹肌。
0: 跟住咧就即系话当年咧就哇倾得好开心咁样。咁所以我今日拣你个题目就系哇送。一首歌俾一啲好耐冇见朋友，因为咧有时真系一啲朋友咧，你话喂得闲饮茶啦，得闲见下啦，你冇一个咧好即系突然嘅契机啊，即系除非系咩结婚啊嗰啲大时大节啦，咁你就约出嚟啦。但系平时咧，即系可能你一唔约咧，
2: 冇噶啦，
0: 就已经几年噶。
2: 系啊，
0: 一几年一再见嘅时候咧，哇，佢细路原来可能即系高过你，
1: 系啊，冇错，
0: 都唔知道。

0: 听过有周华健嘅《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啊？唔知你谂起嘅系边位朋友咧？咁啊，即刻 send 个 message 俾佢啦，即刻约食饭啦，唔好等啦。
1: 系啊，真
0: 系，因为下次等咧，真系唔知几时。
2: 同意，
1: 冇错。好啦，今日我哋有歌舞间要讲嘅就系话，即系突然你会想起嘅个朋友啦。咁我都想送上我自己嘅祝福嘅。其实咧，呢一位嘅朋友咧，我谂翻起我第一次我见佢嘅时候咧，其实我睇过佢出嘅嗰本书。
2: 嗯。
1: 点不知咧，有时真系好得意嘅，唔知点解因缘际会咧，就有一次嘅机会嘅话咧，就因为佢接获一个访问，做完之后咧，就因为佢要宣传佢嗰本书，跟住我哋就做咗个访问，之后就发觉咧，我哋一拍即合啦。之后咧都会时间唔中会揾佢上嚟个节目嗰度啦，可能系一个礼拜一次，跟住可能一个礼拜两次，变咗三次，变咗咧就最后尾嘅就已经系成为咗一个嘅就系恒常嘅拍档啦。呢、
2: 嗯、
1: 个朋友咧俾我感觉嘅就系佢温文尔雅啦，佢好有学识啦，但佢唔卖弄嘅，佢对人好好嘅，工作系好投入嘅，系200%嘅，有义气有底气，对朋友好公道嘅人。呢一样嘢咧，系我最欣赏佢嘅。佢唔会净系紧张自己攞几多而去代薄朋友嘅。
2: 你讲紧我啊？
1: 唔系，你绝对唔系你，绝对唔系你。因为咧最近咧，我知道仲有嘅就系我同佢有一样嘢嘅，就系永远我哋见亲面嘅话，我都会记得呢一样嘢嘅，就系试过有一次大家出嚟食饭啦，佢带佢个仔出嚟啦，佢个仔嗰时好细个嘅啫，咁就咁啱就坐喺我隔篱，好曳，但系到最后尾嘅时候咧，系我喂佢个仔食饭。每一次出嚟嘅时候，我哋都会讲翻呢一样嘢嘅。最近咧，我知道佢身体唔系好舒服啦，所以咧，我好想咧向佢送上我祝福嘅。咁咧，我希望好人咧一生平安。呢一首歌咧就系其实咧，我曾经喺佢嘅面前嗰度咧唱过嘅。咁亦都跟住咧就系唱完晒呢一首歌之后嘅话咧，佢就喺佢自己坐嗰个位嗰度，佢走埋嚟啦，俾咗我一个拥抱嘅。到今时今日嘅咧，我仲好记得。我哋希望咧，你唔好忘记呢一首歌咧。我每一次我听嘅时候咧，我都会谂翻起佢嘅。咁就喺今日呢个时候嘅话，就送呢一首歌曲俾呢一个好朋友。希望你可以早日康复，快啲约埋一齐出嚟食饭。好想讲俾你听，我真系好挂住你。

0: 听过有莫文蔚嘅如果没有你。
1: 是小强我讲过不是你。
0: 佢知道嗬，佢知道，
1: 我惊佢唔知道，我就唔系咧，真系我咧。
2: 后来我知系
1: 一阵间佢会同我哋补一补嘅，就系咧呢个朋友咧，佢都识嘅，
2: 系
1: 啦，佢同呢一个好朋友之间嘅一啲
0: 故事
2: 咧，
1: 好浪漫嘅故事，唔好行开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一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十一项组合权措施鼓励生育。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电台联播节目的时候说，生育是个人和重要的决定。政府的措施是明确告诉大家知，如果想生育但有顾虑，政府会尽力而为协助。李家超说，要扭转生育率并不容易，这个是全世界都出现的问题，各个政府推出的相关措施类别亦都很接近，需要因地制宜推出措施克服结构因素。他说，透过问卷或者智库的研究可以看到，社会整体的教育和工作文化、追求自由的生活等因素都会有影响。美国联储局一如预期加息 0.25 厘，是超过三年来第一次加息。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说，美国上调息率和市场预期差不多，反映联储局对通胀前景的关注。余伟文又说，美国息率变化仍然不确定，主要取决于通胀走势、就业市场和不同经济数据，并对香港利率环境有影响，提醒市民置业、投资或者借贷决定的时候要管理利率风险。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盟情之文的时候说，欧盟将会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收窄欧盟和中国之间不可持续的贸易逆差。冯德莱恩说，这种失衡已经到达临界点，欧洲正是因为去工业化而受到来自中国的冲击，去年双边商品贸易逆差高达每日10亿欧元，共同努力寻找解决方案，符合双方利益。他又说，欧盟在很多关键矿产，尤其在稀土方面存在对中国的依赖，欧方需要紧急采购并建立储备，欧盟将会成立一间新的欧洲关键原材料公司，协助欧盟获取并储存所需物资。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今年7月回应有关提问时说，消费者在中欧贸易中得到实惠，供应商获取利润，不可能强买强卖，而是双方选择共同受益，强调双边贸易结构是市场需求驱动，基于优势互补的自然结果，希望欧方有关人士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放弃你输我赢的心态，做大互利共赢的蛋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吹和缓一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74点，跌238点，总成交金额91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76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11点，跌4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750蚊，升30蚊；盈富基金25.12，跌2.2；南方恒生科技4.19仙6，跌4仙6；腾讯控股426.4，跌7蚊；长飞光纤光缆184.6，升7.6；恒生中国企业84.04，跌7.6；建滔积层板47.26，跌2.4；阿里巴巴104.6，跌6；MiniMax 250.2，升12.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6.14，瑞士法郎0.826，加元1.399，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日经平均指数报63,966点，升43点。港金报40,105蚊，跌42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285.89美元，卖出4,286.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翻较早前啦，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咧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江乐道中去湾仔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远东金融中心。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砵甸乍街一段慢车，车龙喺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啦，左转去红棉路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市超域道。上亚厘北道去坚道方向近住香港动植物公园一段慢车，司徒拔道下行啦，去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接近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排到去竹林苑对出。另外粉岭的新运路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新运路来回方向的车不能够转入去长华村巴士总站。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西隧出口方向九龙和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交通灯号、交通标志和道路标记，这样才是好心态出行。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1: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四厘米阔、五厘米高。
0: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1: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噶。
2: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3: 由白宇饰演嘅主角钱宏聪，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2: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0: 继续翻嚟我哋嘅歌舞间。今日我哋要讲嘅咧就系话突然之间想起嘅一个朋友，令你谂起一首歌。头先我就讲咗啦，咁啊对于我一位朋友嘅送上我自己一个至诚嘅祝福啊吓。
1: 呢位朋友咧，其实我都认识嘅，我真系觉得佢一个好好好好嘅人。因为咧响即系我哋合作完之后咧，我曾经有两次揾过佢帮我手，佢真系都系义不容辞。同埋佢係做足功課嘅，有一次咧就因為我幫一間餐廳，咁就想邀請佢嚟試菜，更早期啲嘅，佢又帶埋佢個仔嚟，
0: 嗰陣時係啦，費事煮啦，唔係真係好開心，佢個仔好乖，好靚仔，細個
1: 嗱，
0: 係咪靚仔嘅時候啊？
1: 唔係，已經係
0: 大
1: 個仔
0: 啦，
1: 大個仔
0: 係
1: 幫手攞燈啦，
0: 哇！
1: 你諗下一個，
0: 我嗰陣時候係靚仔，仲要餵食飯嘅，你諗下。
1: 嗰、個唔係，已經係大個啦，已經係大約係五六年前度啦。五六年前啦，個仔已經大個仔啦。然後咧，佢又即係我請佢嚟，喂，我有個朋友個餐廳，你可唔可以過嚟試下咁樣？佢義不容辭咁樣就叫埋佢個仔嚟。跟住咧，我心
0: 義不容辭叫埋佢個仔嚟啊！件事
1: 義不容辭幫手，然後佢話嗌埋個仔嚟
0: 得唔得？
1: 我心諗。嗯，
0: 佢应该好有礼貌问你嘅，唔系你嘅，
1: 梗系
0: 出声个带埋个老婆嗰啲，唔系嗰只。
1: 嗰啲我疏远佢啦。
0: 我讲紧你啊。
1: 我知啊。咁咧，佢嗰次真系好好。佢通常咧，我见过一啲咧所谓介绍食物咧，系食食食食食，咁跟住走啦。
0: 系怕咯，又系啊。
1: 佢系好认真嘅，包括打灯影相，因为佢话佢会如果系即系都系好味嘅咧，佢会系跟住佢会影啲靓相，因为佢话食物相，系必须要靓。必須
0: 要食物照片是另外一樣攝影嚟嘅，
1: 係啦係啦，
0: 係兩回事嚟㗎。
1: 亦都係吩咐咗，即係我都叫廚房，喂，你其實可以唔使煮熟嘅，你只要個 presentation 靚，同埋咧你油啲油上去，咁出嚟嘅效果好好啦。佢呢啲佢幫我即係全部照顧好，非常好。而最近一次咧就係兩三年前，我又叫佢去幫手，今次佢冇叫個仔啦，因為佢個仔去咗升學。
0: 佢唔想試你哋，
1: 唔係佢就升學，
0: 食完之後，佢就阿爸可以唔去得啦。
1: Daddy，
0: 佢唔喺香港，
1: 係佢唔喺香港，佢就升學。
0: 因為大部分嘅時間佢都係唔喺度住。
1: 咁
0: 我知啊，
1: 我覺得呢個朋友真係好好。系啊，佢同我一齐都闯荡过，去一啲我带佢周围去，因为我哋要搞啲 project， 咁佢
0: 大唔大噶？
1: 都 OK 大
0: 嘅，
1: 佢冒住牢狱之苦同我一齐闯，你听过啦，喂牢狱之苦，你唔制噶啦，你收姜噶啦，
0: 你冇揾我咋？
1: 冇咩？我點解？
0: 你冇揾我㗎？
1: 我唔記得咗點解啦。
0: 因為你唔想我做㗎，你唔想我受牢獄之苦。
1: 我同佢就義不容辭，又先，因為我哋仲要做好多功夫嘅。佢真係唔話得，佢同我一齊去探路啊。
0: 佢真
1: 係
0: 會同你去嘅。
1: 係啊，探路啊，做好多
0: 聲
1: 嘅。係啦，真係做功課，我同佢一齊做功課。咁與此同時咧，其實今日我另外亦都諗起一位朋友嘅，就係啱啱你話嗰位離開咗我哋嗰位雷宇陽先生。我識咗佢接近40年，由我又係勁歌金曲啦，嗰陣時已經識佢。我覺得呢個人咧好得意啊。即係我識佢嗰時咧，我覺得佢已經係有名有姓嘅啦，即係唔係絕對唔係一個初出茅廬嘅小子嚟嘅。我覺得佢咧係哇，呢個幾轉數快嘅人，好聰明，同埋佢記性
0: 好
1: 好，
0: 好好，
1: 係啦。後來佢去咗電台，另一個電台嗰度做，佢又揾我幫佢手。我都義不容辭咁幫佢手。合作係愉快嘅。
0: 點解義不容辭啊？你冇收錢㗎？
1: 我唔記得咗。
0: 你唔收錢先叫義不容辭。
1: 但係佢呢啲咧，佢即係待人不薄嘅。
0: 係㗎。
1: 我講呢個故事你聽啊，因為佢嗰陣時咧，佢做電影，後來佢參與電影製作。有一日佢問我，喂，有一個角色問我有冇興趣，梗係有啦。同埋佢仲要俾錢嘅，即係電影公司俾錢嘅。我心諗，其實佢可以唔使揾我嘅，因為係個角色。
0: 又或者你可以揾我，但係可以唔俾錢㗎，啱唔啱？
1: 又或者可以俾 double 嘅。
0: 真係你睇佢睇佢點對朋友啦，佢唔會代薄朋友嘛。頭先我講嗰個咪係咯，
1: 好好，佢、
0: 啊、
1: 真係好好。
0: 佢代薄自己，佢都唔會代薄你啊。
1: 佢因為佢要喺銅鑼灣嗰度拍一個揸車開車嘅、
0: 嗯，
1: 就要 cut 雙白線。嗱，呢啲係唔好啊、嗯，因為拍電影。咁其實我話我嗰陣時有冇揸車一輪嘅啦，即係一年半載嘅啦，咁啊得㗎啦，你嚟啦。
0: 咁啊啱咯，老莽駕駛，老莽駕駛啱你啊！
1: 哦，原來仲要騎車，
0: 佢仲要揾一個已經好耐冇揸過車，
1: 同埋真係老莽，一睇就係呢個
0: 老
1: 莽啦，
0: 仲唔
1: 係
0: 駕駛？
1: 係啦，個老莽去邊啊？咧就嗰個啦，係啦，係好開心，好好玩嘅，因為佢真係唔需要揾我，但係因為嗰時有同佢做一啲電台節目，咁、佢又揾我，唔久我哋有聯絡嘅、
0: 哦，即係所謂嘅就係、是，譬如可能有任何機會嘅話咧，我就叫做我要用呢個字啊，即係我醒你，係咪咁嘅意思啊？係，
1: 我覺得係都係關照啦，
0: 係啦，有錢揾，
1: 冇錯啦、嗯。話說佢後來咧，佢移咗民去呢個廣州啊嘛，咁、我其實早八七八年前咧，因為我喺廣州有一個購物電視嗰度做嘅，嗰、時咧佢就有套電影上咗，叫《低俗喜劇》，佢、個角色咧好受歡迎。然後咧，我同我啲同事講：，喂，我識呢個人喎，如果我請佢上嚟幫我哋拍少少嘅好唔好啊？哇，個舉手贊成。然後我請佢上嚟咧，哇，佢真係好好人，買好多嘢食點心上嚟。咁全部咧都覺得哇，佢喺電影惡形惡相嘅喎，但係估唔到咧喺
0: 真係咩惡形惡相咩？
1: 佢惡形惡相
0: 嘅，
1: 係啊，有啲社團電影啊，佢好多時都係一啲比較粗魯嘅角色嚟嘅。咁但係啲同事見到佢真係好開心，個個就揾佢簽名啊咁樣。我嗰時同佢傾偈咧，因為其實都有一排冇見嘅啦，但係再見亦是即係。又好似以前咁樣，我哋講好多嘢，好多嘢，好多嘢。我覺得佢嘅創作路上咧，都好多嘅明亮嘅亮點啊！電台有出色嘅電台節目啦，電影佢有啲就係代表啦，佢就係一代鬼王之稱。呢首歌咧就係佢其中一部電影嘅主題曲。今日我揾嚟張德蘭嘅版本。

0: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1: 娘爸，娘爸，喺唔喺度啊？救命啊！
2: 咦，肥强，系咪你嗌我啊？你喺边度啊？
1: 娘爸，我杂物房啊，道门开唔到啊！救命啊！
2: 哎呀，肥强啊，你点解会自己走入去噶？
1: 我谂住入去搵啲嘢啫，点知道门开唔翻啊，被困喺里面啊！哇，呢度又细又焗又冇车，我唞唔到气啊！你快啲谂办法帮我开门啦，姑妈！
2: 吓，咁你顶住先啦噃，嗱，我即刻搵锁匙啊吓！哎呀，死啦！啲锁匙喺边度咧？喂，肥强啊，肥强，你依家点啊？
1: 啊！呢度空气唔流通，成个晚上咁啊！我有啲头晕啦、啊，好似缺氧，我就嚟窒息啦，姑妈！
2: 哎呀，肥强啊，你点啊？你唔好吓姑妈啊！肥强，肥强
3: ，Sarah。发生咩事啊？我经过你铺头门口就听到你喺边大叫啊，所以即刻冲入嚟睇下发生咩事啊！
2: 阿 Brad， 你嚟就好啦。肥强啊，佢被困咗喺呢个杂物房里面啊，佢话唞唔到气啊，就嚟要晕低啊，我又搵唔到锁匙、啊，你快啲帮我救佢出嚟啦！
3: 好，等我嚟。
4: 啊！终于出翻嚟啦，阿 Brad， 系你啊！唔该晒。
2: 哎呀，肥强，声都变埋、啊。你冇事啊嘛你？
5: 好彩冇事，我冇谂过咧间杂物房咁危险啊！
3: 喂，肥强，间杂物房又细又焗，空气完全唔流通，即系同建筑工地嗰啲密闭空间冇乜分别啊！
2: 其实间房咧已经好耐冇人入去噶啦，本来咧有把抽气扇嘅，不过坏咗一直都冇修理。系啊，阿 Brad 啊，其实咧点先至算系密闭空间呢？
3: 嗱，密闭空间咧系指任何被围封嘅地方。因为被围封的性质呢会产生可合理预见的指明危险，例如火警爆炸、体温过高引起热衰竭、陷入沙泥窒息，或者因为缺氧有毒气体而令人失去知觉。
4: 啊，我头先在入面差点晕低，醒都变好危险啊。
2: 咁到底在工地上面有什么地方是属于密闭空间，会有什么危险的？
3: 嗱，常见嘅密闭空间包括会产生危险嘅密室、储槽、下桶、坑槽、井、污水渠、隧道、喉管、烟道、炉、压力受器、窗口、沉箱、树井或者桶仓等等。呢啲地方咧结构封闭，如果通风欠佳啊，极容易积聚硫化氢、甲烷等等有害嘅气体噶，甚至咧会造成缺氧噶。
5: 硫化氢同埋甲烷咩嚟噶？
3: 硫化氢是一种模式易燃具劇毒性的臭鸡蛋味酸性气体，吸入高浓度的话会麻痹嗅觉甚至致死的。而甲烷更加是无色无味极度易燃。还有啊，如果在密闭空间里面使用电油或者柴油发电机或者以燃料推动的工具，会消耗空气入面的氧气兼产生一氧化碳，如果通风不足啊，就会造成缺氧危险。
2: 吓，咁危险？如果真的要入密闭空间度工作，咁到底啊要点样做先要安全呢？
3: 首先呢，要尽量避免进入密闭空间啦。可以的话，改从密闭空间外面使用合适的设备或者工具进行所需的工作。
5: 咁如果啲工作冇办法在外面完成呢？
3: 咁就要订立同实施一套安全工作系统啦。东主或者承建商要委任合资格人士就密闭空间嘅环境同埋要进行嘅工作进行危险评估。评估呢要考虑到工作嘅方法、使用嘅设备同物料，有冇有害气体或者蒸汽，会唔会缺氧，淤泥或者沉积物会唔会释放毒气，液体或者固体会唔会涌入，火警爆炸风险同埋环境会唔会过热等情况。
2: 咁评估完呢係咪就可以入去开工㗎啦？
3: 既唔可以咁快啦，要按危险评估报告采取相关嘅安全措施，包括隔离一切非必要嘅能源、物料同埋液体来源，清洗密闭空间，进行空气测试，并且提供足够嘅通风，亦都要按照评估要求进行定期或者连续空气监测，确认冇有毒或者易燃气体同埋氧气含量适合，先至可以发出许可工作证明书，清楚列明工人可以安全逗留嘅时限。记住啊，只有年满18岁、曾经参加有关密闭空间工作嘅认可安全训练课程及持有有效证明书嘅核准工人，先至可以按照程序进入密闭空间入边工作噶。
5: 咁核准工人呢入密闭空间要有咩注意啊？
3: 除了一般个人防护装备之外，工人亦都要按照危险评估的要求，正确使用认可呼吸器具，并且穿戴连接救生绳的安全吊带，还要戴备气体监测仪和动态感应警报器等装备。工作期间，密闭空间外面要有候命人员保持联络，并且在有需要的时候联络救援队伍。出入口亦都应该进行视频监测，确保安全控制措施确实执行。
2: 哇，原来有咁多要求噶！
3: 唔止噶，核准工人在密闭空间入边工作的时候，如果发现有任何危险迹象，例如气体监测仪发出警报，就应该根据紧急程序即刻撤离。仲有啊，如果工作期间天气、雨势、水位、通风或者工作方法有重大改变，就要立即停工撤离，再重新检讨危险评估。
4: 哇 ，Sarah， 古曼，咁你快啲整翻好把抽气扇啦，搞翻好啲通风系统啦，唔该。
2: 知啦知啦。
3: 密闭空间危险高，安全措施要做足。我是李伯 Bradley。
2: 另外提提大家，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将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没有人吸烟，最高可以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0: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好啦，咁啊，结束我哋今日嘅风 show 快活人噶啦噃，咁啊，同大家讲讲咧，现时千文台老得室温度摄氏31度，相对湿度70%啊吓，非常之舒服嘅天气，一阵间嘅话会有音乐中年，唔好行开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由林正涛报道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11项鼓励生育措施。行政长官李家超话，生育是个人和重要的决定。政府措施是明确话俾大家知，如果想生育但是有顾虑，政府会尽量协助，强调帮得几多得几多。有市民关注中年就业问题，亦都有市民话输入外地劳工影响本地就业。李家超话要帮助市民就业，首要帮助公司继续营运生存，又话输入外劳有严格审批。行政长官李家超话，宏福苑大火关键是出现腐败问题，所以改革旧楼维修制度，最重要是治好病因，令坏心肠的人不敢剥削良好住户。有市民希望政府重推公屋租置计划，李家超重申计划仲有问题仲未解决，政府未放弃租置计划，房屋局会再研究。美国联储局一如预期加息 0.25 厘，是超过3年以来第一次加息。联储局主席沃什话，通胀仍然过高，加息将有助推动通胀更及时感回到 2% 的目标。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话，经济发展并非单睇利率环境转变，资产管理、北部都会区和创科等发展都有利经济增长。警方继续调查杏花村一个单位的谋杀案，一个53岁的女子死亡，她的51岁丈夫涉嫌谋杀被捕。警方说，根据初步调查，疑凶近期进行有风险的投资，有过百万欠债，引致她和死者出现拗撬和关系较差。警方又说，女死者和疑凶有2个仔，这个家庭没有暴力记录或者家庭纠纷，亦都没有精神病相关记录。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一份总统备忘录，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出美国政府的采购计划。根据备忘录，特朗普指示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和美国贸易代表和其他部门共同识别并采取一切法律允许的措施，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在联邦民用采购体系之外。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应该告知其他部门有关美国国内替代产品的资讯。特朗普亦都指示美国贸易代表继续监控加拿大联邦和省级政府采购过程中给予美国产品的待遇。备忘录说，加拿大政府的购买加拿大政策为美国企业进入加拿大政府采购市场设置新障碍，加拿大各省亦都限制美国企业进入地方政府采购市场。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一偏东风。展望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27点，跌186点，总成交金额984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7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15点，跌3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754.5升34.5，南方恒生科技4.2毫1仙2，跌3仙，盈富基金25.16，跌1.8，腾讯控股427.6，跌5.8，恒生中国企业84.24，跌5.6，长飞光纤光缆184.4，升7.4，建滔积层板47.02，跌4.8，阿里巴巴105.1，跌1，Minimax 253.6，升15.6。 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 7.846， 英镑 10.494， 瑞士法郎 9.503， 澳元 5.577， 加元 5.608， 新西兰元 4.492， 欧元 8.993， 每百日元对港元 5.026，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517。 日经平均指数报 64,298 点，升375点，港金报40,105蚊，跌4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6.09美元，卖出4,29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星葵公路去机场方向现时咧近住祖尧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大家经过请小心。射星葵公路去机场近住祖尧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大家经过请小心。而另外屯赤连接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屯赤隧道巴士转乘站啦，现时都系有交通意外嘅，同样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紧，一带咧稍为车多，就系屯赤连接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屯赤隧道巴士转乘站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稍为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咧，一带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而另外下系另外咧，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车龙咧就去到中人大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晨光第一线白员好小白，十点做完晨光就梗系有风骚发布人啦。我知道有听众咁样形容佢哋，包括风骚黑白双杀 Alice 加爆谷，跟住老市场出现神龙见首不见尾小羊羊，然后有情人眼里出西施马小强，唔少得打遍天下无敌手，素食武者敖嘉年，最后当然吐字成都风骚追王李丽睿。啊，传说当你每日听风骚发布人，唔使练功都会练得一身好武功。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8: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留意到，在我们生活里面有一些非华裔的街坊邻里，我们和他们有联络，但是在生活的话题上面可能是很少提及的。今个礼拜我们开卷落请来一位很关心这个议题的作家郭耀薇，带埋他的新书《来生之家》来跟我们谈下这个话题。今个礼拜开卷落约定你啦。
9: 开卷落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你有冇答应过自己一啲事？譬如话答应自己今年要学游水，答应自己每个月睇一本书，答应自己唔好再挨夜。结果呢，游水班就拖咗三年，本书又买咗翻嚟封尘，夜晚都仲系睇手机睇到两点。嗱，你系对老板守信用，对屋企人守信用，对朋友守信用，但系对自己呢，原来全世界对你最唔守信用嘅人呢，就系你自己。人到中年呢，你会发现原来自爱唔系自私，而系一种责任，你要先锡自己，再去锡人。

0: 呢首歌最过瘾的地方呢，是一个好细微的地方的。你听下副歌，你有天才，佢有天才，但阿 Sam 录音室的版本入面是唱成你有啊天才，佢有啊天才，加了一个呢 A 字，加了这个短音，成句嘢即刻呢顺口好多，有晒语气，简直呢是神来之笔。
1: 在情在理，他心我心

据黄沾沾叔所讲咧，嗱呢一首歌表面上咧就系配合剧集嘅气氛啊，但系实际上咧并非单纯咧描写主角韦小宝嘅，而系借住歌词咧去鼓励当时事业咧尚未真正大红大紫嘅哥哥张国荣嘅。沾叔啊希望透过轻快啦、励志嘅旋律啦，同埋歌词啊，寓意哥哥咧要继续努力加油啊，深信佢始终会行运啊。终有一日可以成为巨星，结果这首歌之后，Monica 没多久就面世了。

0: 2026年某程度是挺可怕的一年的，太多我们熟悉的面孔是相继离开，虽然明白生老病死是必须经历的人生阶段，但今年走的前辈都是陪着我们喊过笑过，现在只可以从他们的作品去回味当年的感动。其中几位很标志性的声音，他将自身的缺陷变成了他最大的标记，乐评人称他为女版的 Rod Stewart 的 Bonnie Tyler is a heartache。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有啲歌曲嘅反差咧，我每次听咧都觉得有啲啲嘅心寒嘅，就好似以下呢一首歌啊，轻快嘅旋律，清爽嘅节奏，但系估唔到咧，歌词讲嘅咧系一个叫 Luca 嘅男仔喺屋企咧受到家暴嘅。嗱 ，Susan Vega 咧用第一人称啊去写呢一首歌，歌词入面咧佢又话，如果你听到夜晚有啲咩事发生啊，你唔好问我系咩事，又或者啦，佢哋净系打你打到你唔喊为止。1987年呢首歌推出之后咧，打入美国排行榜第三位，用轻快嘅旋律包住一个沉重嘅古仔，唔系为咗淡化伤痛啊，而系因为有啲嘢你越用温柔嘅方式讲，越令人记得。

音乐咧可以帮到好多人咁啊，从低谷当中咧起翻身嘅。嗱，有啲歌咧甚至咧前奏一响起咧已经有鼓舞作用嘅。以下呢一首歌咧，无论系改编版咧，又或者原装正版咧，都系咁励志嘅。嗱，原曲咧就系日本创作歌手啦 Khan 嘅《有爱必胜》啊。咁啊系 Khan 啊，同一位朋友倾开偈，咁啊知道呢位朋友咧正身陷一段咧好痛苦啦，毫无希望嘅苦恋，咁啊情绪咧非常低落噶。咁 Khan 咧听完咗朋友嘅倾诉之后咧，就为佢加油打气，讲咗一句：唔紧要嘅，有爱必胜，就系呢一句激发佢嘅灵感咧，写咗呢一首喺日本卖出超过200万嘅单曲啊！学友后嚟啊，将佢改编成为系啊壮志骄阳。

0: 呢一种天气啦，听呢一类歌曲咧，啊，心情咧系会嚟得特别开朗噶。學友嘅壮志骄阳啊，外面室外气温系摄氏31度啊，相对湿度咧系68%。天气预测啦，大致天晴啦，下昼干燥同埋炎热咁啊，吹和缓嘅偏东风啊。展望啦，星期五同埋周末期间咧，大致系天晴嘅，日间干燥同埋炎热，随后一两日咧，短暂时间会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噶。
1: 呢位小学生参加讲故事比赛，系背负住一个使命噶。
2: 我由细到大我都好中意睇书啦，我想要透过呢个比赛，又话俾大家听，遇到一个乖巧懂事嘅小朋友。
3: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4: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初小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5: 流心奶黄，双黄百年蓉，夜蓉蛋黄。
6: 哇 ，Yena， 你去到拣紧月饼，咁多口味嘅咩？
5: 冇错啊，中秋就嚟到啦嘛，我谂住喺深圳搜罗下特别口味嘅月饼啊。
6: 哇，款式咁多，有咩特别啊？
5: 有杜拜朱古力味同埋鸭屎香柠檬茶味，啱唔啱你先？
6: 哇，听落好得意，不如带你去埋莲塘口岸附近食麻辣烫啊！荆州嘅麻辣烫，你有冇试过大意失荆州呢？
5: 真系冇，不过节目咁丰富，一定要留意湾区生活一小时。
0: 好啦，时间嚟到12:3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十一项鼓励生育措施。行政长官李家超话：生育系个人同重要嘅决定，政府措施系明确话俾大家知，如果想生育但系有顾虑，政府会尽量协助，强调帮得几多得几多。有市民关注中年就业问题，亦都有市民话输入外地劳工影响本地就业。李家超话要帮助市民就业，首要帮助公司继续营运生存，又话输入外劳有严格审批。行政长官李家超话宏福苑大火关键系出现腐败问题，所以改革旧楼维修制度，最重要系治好病因，令坏心肠嘅人唔敢剥削良好住户。有市民希望政府重推公屋租置计划，李家超重申计划仲有问题未解决，政府未放弃租置计划，房屋局会再研究。美国联储局超过三年以来第一次加息 0.25 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至 3.75 至4厘，符合市场预期，加息决定获得委员一致通过。点阵图显示，联储局官员预计今年仍然将会加息一次，今年底利率预测中位数升到 4.1 厘。联储局主席沃什话，自上次会议以来，美国经济正是增强，但是通胀仍然过高，而且持续时间过长，加息属于清晰、审慎、负责任决定，将有助推动通胀更及时地回到 2% 的目标。沃什话基本实现充分就业，令联储局可以专注于稳定物价，又话唔需要以损害就业市场为代价去压抑通胀。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昼干燥同炎热，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33点，跌180点，总成交金额991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7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15点，跌3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758蚊，升38蚊；南方恒生科技4.2毫1仙2，跌3仙；盈富基金25.18，跌1.6；腾讯控股427.8，跌5.6；恒生中国企业84.28，跌5.2；长飞光纤光缆184.4，升7.4；建滔积层板47.02元，跌4.8；阿里巴巴105.1，跌1.1；Minimax 253.8，升15.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6.11，瑞士法郎0.826，加元1.399，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日经平均指数报64,084点，升161点。港金报40,105蚊，跌4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1.24美元，卖出4,292.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4: 剧中不断出现的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很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了飞车特技团队和替身车手，还配备了个7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和维修引擎。
3: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5: 香港5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5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6: 你以为你每晚在碌手机疯狂内耗，真是无人知道。我一早看穿了你
7: 了，天空在心看不出。
6: 事到如今，我劝你乖乖地将你自己交给我了。
7: 寒风吹送书风，
6: 等我带你离开人间的嘈杂，就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帮你放低啲无谓嘅内耗，揾翻最纯粹嘅快乐。星期一至五晚上9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仲有我，音乐情人郑子成。
0: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记忆总是折磨人，你越想忘记但偏要你记得的，你越想不再想起那个人，偏偏在一间铺头闻到一阵的香水味，你就成个人呆了。又或者听到电台播的一首旧歌，原来是你和他的主题歌，於是你记返起佢食雲吞面呢係唔要冲，记得佢呢揸車呢係鍾意單手㗎，记得佢笑嗰陣呢會先皺一皺個鼻，你冇刻意去记，但偏偏係记得好清楚。音樂中年下半場嘅第一首歌就係呢一種難以忘记。

0: 遺留空虛，我將眼淚寄滴星裡，直至來日再會時。
1: 好多人以為葉振棠的這首《笛子姑娘》是講男女愛情，但其實林振強寫的就是他最痛愛的妹妹。妹妹不幸患上血癌，病情危殆，林振強向公司請了一個月假，留在病房照顧陪伴妹妹，走完人生最後的一程。他是將這份痛楚和思念化為筆下的文字，歌詞當中寫到，可惜天要作弄，要把他奪去，遺留空虛，正正就是林振強對妹妹的一份悼念。

年咧第一次听容祖儿嘅歌声咧，除咗咧系先声夺人嘅未知之外咧，必然咧要提呢一首翻唱咧 Celine Dion 嘅法文歌《这分钟更爱你》嘅。喂，一个新人吓，竟然够胆唱 Celine Dion 嘅歌，都知呢一位新人系咩料啦。即使呢一首歌未必咧系祖儿最红嘅歌，但我好喜欢咧当年祖儿咧嗰份好纯粹嘅演绎噶，好能够唱出啊失去之后先懂得珍惜嘅遗憾啊。

0: 最近好激动见到 Celine Dion 再次踏上舞台。而这首 A New Day Has Come 对 Celine Dion 来讲当年是有双重的意义的。1998年她老公确诊癌症， Celine Dion 选择就是暂停唱歌专心照顾她，最终是抗癌成功的。同时就是用冷冻精子受孕，01年就是生了仔仔的。这首 A New Day Has Come 的制作一方面就是源于 Celine Dion 初为人母的喜悦和母爱的，另一方面就是希望为经历重大事件创伤的人可以带来重新站起来的力量的。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总相信上天是公平的，歌手有样未必唱得，唱得的有可能其貌不扬的。以下这位男歌手可以说是违反常理的，他是得天独厚的，看得、唱得、作得、rap 得、跳得，什么都得的。原来他还是一位导演。以下这首歌就是来自他的处女之作的，第一部执导的电影《恋爱通告》创作了主题曲《王力宏你不知道的事》。

最近我做咗一个专访啦，咁问我咧到咗呢一个年纪，有冇嘢咧系以前答应咗，好想依家咧去履行嘅。咁我谂咗一阵啦，啊，应该系想去爬富士山咯。不过咧，始终咧年纪唔细啦，有啲嘢冇得勉强嘅。咁所以咧，依家睇下咧都已经满足噶啦。我呢个转变咧，又或者咧系同以下呢一首歌嘅爱情理论几似，叫《富士山爱情论》。你中意一个人，就好似中意富士山，你可以睇到佢，但系你搬走佢。听陈奕迅嘅《富士山下》啊，就系教你点样放低一座山，系心里面嘅山。人生当中，唔系所有嘅人同埋物都可以拥有嘅。

0: Hello， 我是 Me in Hong Kong 李志刚啊，我要推介的一个二台节目就是我们 Me in Hong Kong 上家音乐中年周国峰啊，因为周国峰呢他揀的歌呢很啱我听啦，而且资料搜集得做得非常之好，他把声又好听，最重要就是他同埋我的年纪都差不多嘛。音乐中年周国峰好嘢，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十一项鼓励生育措施。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生育是个人和重要的决定，政府措施是明确话给大家知，如果想生育但是有顾虑，政府会尽量协助，强调帮得几多得几多。有市民关注中年就业问题，亦都有市民说输入外地劳工影响本地就业。李家超说，要帮助市民就业，首要帮助公司继续营运生存，又说输入外劳有严格审批。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宏福苑大火关键是出现腐败问题，因此改革旧楼维修制度，最重要是医好病因，令到坏心肠的人不敢剥削良好住户。有市民希望政府重推公屋租置计划，李家超重申计划仍有问题尚待解决，政府未放弃租置计划，房屋局会再作研究。警方继续调查杏花邨一个单位的谋杀案，一名53岁女子死亡，她的51岁丈夫涉嫌谋杀被捕。警方说，根据初步调查，疑凶近期进行有风险的投资，有过百万元欠债，引致他和死者出现拗叫和关系较差。警方又说，女死者和疑凶有两个仔，这个家庭没有暴力记录或者家庭纠纷，亦都没有精神病相关记录。美国联储局一如预期加息 0.25 厘，是超过三年以来首次加息。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通胀仍然过高，加息将有助推动通胀更及时地回到 2% 的目标。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经济发展并非单睇利率环境转变，资产管理、北部都会区和创科等发展都有利经济增长。另外，本港三间发钞银行都维持港元最优惠利率不变，汇丰和中银香港最优惠利率维持在5厘，渣打香港就维持 5.25 厘，三间银行亦都同时维持港元储蓄存款利率不变。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67%。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23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5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2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 24,542 点，跌171点，总成交金额1023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0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38点，跌16点。部分港股的造价，智普759蚊升39蚊，南方恒生科技4.2毫一仙六跌2仙六，盈富基金25.18跌1.6毫，腾讯控股429蚊跌4.4，恒生中国企业84.32跌4.8，长飞光纤光缆183.9升6.9，建滔积层板47蚊跌5毫，阿里巴巴105.4跌8毫， Minimax 254蚊升16蚊，金思瑞生物科技37.9毫6升5.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6，英镑10.502，瑞士法郎9.507，澳元5.582，加元5.61，新西兰元4.496，欧元8.9973。每百日元兑港元5.0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509。日经平均指数报64108点，升185点。港金报40105蚊，跌4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6.69美元，卖出429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赤隧道公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跟住屯赤隧道巴士转乘站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屯赤隧道公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跟住屯赤隧道巴士转乘站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稍为慢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车龙去到中银大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是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入口方向元朗、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以及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7: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6: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7: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8: 你以为你每晚在这里碌手机疯狂内耗，真是没人知道。我一早看穿了你了。
9: 就算天空再深，看不
8: 出。事到如今，我劝你乖乖地将你自己交给我了。
9: 寒风吹送雪风，
8: 等我带你离开人间的嘈杂，就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帮你放低啲无谓嘅内耗，揾翻最纯粹嘅快乐。星期一至五晚上9-1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仲有我，音乐情人郑子成。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少女嘅心事变成深切感悟。

0: 为自己第一首派台作品 Yumiko 选择将自己的经历发成歌曲主题，由失恋当中突然间醒觉，其实自己都不是很需要对方啫，再去到有学识放手才是爱自己的领悟。作曲 Max L， 填词 CY Yuan， Leslie So Hey Yo， 编曲 Max L Sly Chang， 监制 Chris Gu， 乐成 Sly Chang。 今年的新人之一 Yumiko 林宣如 All I Need Is You。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chica。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QV 洪其俊、
3: Jenny 林正利、
4: Made in Hong Kong。
1: 開始禮拜四嘅 Made in Hong Kong 啊，兩位拍檔林正利同埋阿 QV 咁啊，你哋食咗飯未呢？
3: 食咗啦。
1: 我好中意廣東人咧，好中意咧打招呼咧，就係問你食咗飯未？
2: 係啊，
1: 由朝頭早咧問到咧夜晚
2: 嘅，係會嘅，係會嘅，即係點都好似咧，好似一個打招呼一樣啊。
1: 打招呼咩？同埋好關心你個肚仔咯，即係會覺得哎呀，你有嘢喺個肚入邊咧，暖下個胃咧就冇咁辛苦，唔好吉住個肚嘛，係咪啊？
3: 但係咧，我發覺咧，即係大家都會覺得啊，12点1点咧，絕對係食飯時間啦。原來真係唔係嘅喎，即係好多唔同嘅職業啊，佢哋嘅工作時間嘅關係咧，譬如我。有阵时做 facial 咧，已经4点几啦。佢问我：你食饭未啊？我心谂4点几，佢而家问紧我 lunch 啊，定系下午茶定系夜晚？系啦，咁我就同佢讲话：我话吓，我就直头问：喂，你讲紧边一餐？佢话晏昼嗰餐。我话：梗系食咗啦，而家4点。佢话：啊，唔系噶，我哋呢一行咧，因为我哋通常1点几先翻工噶。咁如果我哋1点1翻去就食饭咧，老细就会觉得我哋好似唔做嘢咁样。所以咧，
1: 你自己都要咁样觉得啦。一翻去就食饭。
3: 通常做2-3个 client 嘅 order 咧，佢哋先食嘢，咁啊嗰阵时佢哋嘅午餐就已经系三四点
1: 啦，即系下午茶时间啦，即系等于我哋啫嘛。譬如我哋即系翻工嘅时间，可能10点定11点，咁食完早餐之后咧就开工啦，咁冇理由1点钟又再食啊嘛。
2: 我发觉而家多咗朋友系选择4点零钟咧就去食饭，嗱我哋呢啲就话当系晏昼。
1: 嗱你唔好扮嘢啦，你系想悭钱啫，因为你觉得下午茶系平过晏昼嘅。
2: 系我系嘅。
3: 真的，有阵时我食2个下午茶。当一个午餐。
1: 你两个，我如果你两个一齐悭家咧，我谂香港沦陷噶啦。
2: 但我而家咧，自从入咗你尼姑嚟到之后咧，我个悭家嘅补助咧，我让咗俾佢嘅。
1: 其实你系净系食嘢悭，食嘢同埋搭车悭家啫嘛。你去到铺贴买嘢啊，你系咪唔忍手？
2: 大花童。
3: 但你食嘢悭家咩？我成日觉得你去啲高级餐厅食饭。
1: 佢又
2: 我攞尽着数噶。
1: 夜晚就会系高级，但系佢晏昼要，佢其实系悭自己唔悭人嘅。呢个系一个好嘅悭家。
2: 系啊，
1: 佢对自己就好差嘅，差唔多上咧冚。

0: 同你讲，
1: 唔同系啊，
0: 九十分钟赶你走咯，
1: 佢又唔会赶你走嘅，照计。譬如你食饭，
0: 如果你唔赶我走，你直情唔好同我讲你九十分钟。
1: 咁啊系，
0: 系咪？你讲得俾我听话九十分钟嘅时候咧，你搞到我个人咧好似。即挫住挫住咁
1: 樣。總之你就唔係好 alright 人哋話你要交台嗰啲啦。
0: 係雖然啦，我試過一次呢，就是我去一間呢食pizza 嘅鋪頭，咁嗰間鋪頭好 hit 啊，咁就話你冇 book 位唔緊要，我哋而家有張台俾你嘅，但係呢你60分鐘要畀返我咁講。60分鐘之一個鐘頭點食啊 pizza 喎，咁趕頭趕命唔得啦，咁黐線㗎你咩咩咩呢個呢好猛啦。
1: 你成個樣唔同咗啊，變咗樣啊。
0: 即係你諗下佢講60分鐘之後你食完酒喎，即係仲有幾個朋友，咁我就話啊咁唔緊要啦，你不如去另外轉彎，我哋另外一間分店呢你嗰度食啦，嗰度唔限時喎，我咁我嗰度食啦，咁我食完啦飲完嘢啦，仲要飲多幾杯啦，咁行返出嚟嘅時候咦睇一睇，原來真係啱啱好60分鐘咗喎。
1: 即係其實60分鐘係得嘅，不過呢有陣時係因為我哋係消費者嘛，咁你呢去消費佢仲要限時限刻限曬所有嘢呢，你嘅心理係好難搞，但係如果你換個角度，譬如你係個老闆，咁你夜晚喂一個禮拜有幾個夜晚啫，得七個咋嘛，咁你夜晚你梗係想走多幾轉啊，即係換多幾轉台㗎嘛。
0: 但係你唔明白嗰陣嗰一行到埋去呢，嗰度 middle air 呢係俾佢頂住
1: 挫住咗
0: 嘅。我又試過呢，譬如我係等位嗰個人啦，咁我去到而家晚又係有一間好 hit 嘅壽司店啦。
1: 你去親嗰啲地方都咁 hit。你唔可以去，你唔可以去一啲冇 hit 嘅啫，唔得。
0: 咁唔 hit 嗰啲你唔會選擇去
1: 㗎嘛。咁係咪？
0: 咁我嗰日又係去到，咁我晏唔知係七點零鐘，我特登去攞定張飛啦。咁一攞飛嘅時候咧，哇，要等200張台，
1: 200
2: 張台啊！
0: 跟住之後咧，攞200，哇，200，因為我預咗我攞完飛之後咧，我去行一個圈整下嘢嘅。咁你攞完之後咧，咁我真係行出去行一行之後咧，望一望，咦，唔係。去咗30個位㗎喇喎，即係已經去30張台，咁我再埋去睇我點會去得咁快，原來佢真係限時，佢每張台就限到講到明俾你聽，唔知係70分鐘嘅真係食。咁你就發覺喺我出面等嘅時候我就話好啦 ,70 分鐘啱啦，快走啦，食完就走啦，唔好再坐啦。即係你明唔明，即係你等嗰個人呢你就覺得啱嘅有限時，但係食嗰陣時呢你覺得唔係嘛點食啊。
2: 我呢雖然同超 B 一樣都係限價，但係呢我覺得我同佢嘅意見係完全不一樣嘅。
0: 係點啊，
2: 我反而係鍾意呢啲先小人後君子嘅做法。即係呢我係好過我食食下，突然你同我講啊，其實60分鐘之後要交台㗎喇，我倒不如我一日。
1: 即係你講明。
2: 係啦。
1: 你 OK 去講明嘅。
2: 係啦，我好 OK， 即係你一入嚟一同我講60分鐘，咁我自己預到時間㗎嘛。即係我預到譬如我同 friend 㗎，我哋就咁我哋食咗嘢先，食完嘢我哋有時間呢我哋就坐喺度繼續傾偈，如果冇時間呢我哋就轉陣咁樣。同埋反而呢而家呢即係唔知係咪經濟唔好呢，雖然呢好多時候佢會咁同你講話咩60分鐘啊 ,90 分鐘你就要交台啦，但係我真係同埋加上可能我個人睇落去善良又有禮貌啦。
1: 似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
2: 十次有八次呢其實過咗時間
1: 都冇叫你交台。
2: 繼續俾我坐喺度㗎喎。所以我覺得。
1: 因為冇客咪唔使交囉。
2: 唔係應該係人嘅問題。
1: 係、哦。
2: 因為我非常有禮貌。我
1: 又
2: 覺得60分鐘冇問題，我59分鐘我就交台俾你。咁又唔使咁急，唔使咁急。其實如果冇人嘅
1: 話。你帶返佢一分鐘喎。
2: 係啊，我好有禮貌，我一定唔會阻你㗎。唔緊要唔緊要，其實如果冇客你可以繼續坐。我哋驚有客，你今日事先同你講聲，費事你唔好意思。我冇所謂，你叫我走我就走㗎啦。係啊。
0: 哇，好大呀、啊、
1: 但係佢做得好好、啊、喎。
0: 我上次試過一次呢去飲茶，咁上晝飲啦，咁你飲茶你知道飲茶冇得限
1: 冇得預計難以預計。
0: 咁我茶樓都冇同你講有限時嘅。咁我就見到呢我入去之前呢我隔離有張四人台呢嗰台人呢已經啲兜咗好耐啦搞好耐啦都唔嗌點心，人哋已經話你哋會唔會落單先啊，跟住我好好落完單呢嚟曬啲點心又唔食喎。跟住坐喺度咁傾偈喎，即係掛住傾偈又唔食嘢。
2: 係呢個功力唔夠深啊，你應該要同佢做朋友嘛，即刻。
0: 唔係我啊，即係我見到隔離台係咁啊。咁咧個台人咧，真係由即係坐咗幾耐下啦。咁啊啱啱咧，我食嘅時候咧，唔知十點幾十一點啦，啱啱去十二點零鐘。咁十二點零鐘正常就係嗰啲最旺嘅午市啦嘛。那個 staff 咧真係埋去同佢講話咧，其實咧出面真係幾多人等位嘅，係咯，食完咯嗬。不如就去第二度傾偈好嗎？跟住之後即係叫咁，我哋本來坐喺隔離台呢，我直情呢我都係食完曬嘢㗎啦，佢一嚟呢已經食完之後呢，佢幫我收曬台上面所

0: 有嘅嘢，淨係留返杯茶杯俾我咋。咁、我有啲啲就聽到佢咁樣同隔離台講，佢冇同我講嘅。咁我先話我哋都係走囉，我哋唔好嘈。即係你唔好意思呀、好似。
1: 我諗即係做人最緊要呢，即係唔好太過分囉。有陣時你見到即係佢呢咁多人喺度等位嘅時候呢，就唔好真係壓住個位，係真嘅。呢一個係一個事實。
0: 但我出門口真係冇人排隊喎、
1: 哦，係咩？
0: 係呀、
1: 哦。咁
0: 點呀？
1: 哎，人哋做生意好難搞嘅。最紧要好似系尼姑咁样，又靓，
0: 讲翻俾你，
1: 又善良，知唔知啊？

0: 康提 Constant 嘅好鍾意
1: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2: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1: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呢一首歌绝对系一首经典啦，同埋我觉得个歌词内容咧好有意思，好有前瞻性啊吓！1978年嘅作品啊，有恩妮姐姐嘅《明日话今天》
2: 呢首歌，亦都系得到我哋咧1978年第一届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奖嘅金曲奖之一添啊！亦都原来呢首歌咧就系喺1978年啦电视剧《奋斗》当中嘅插曲嚟嘅。
1: 系啦，《奋斗》呢个电视剧好好睇，因为我都有睇过咁样啦。咁而里面咧有主題曲咧就系奋斗啦，而呢一只明日话今天咧就系插曲嚟嘅。我啊超中意恩妮姐姐，点解咧？佢唱歌真系无人能及啦，兼且喂佢真系靓女嚟噶，又靓鬼鬼地咁样啦，身形哇澎湃啊，
2: 真系好澎湃啊！我见到啲相咧，哇佢其实后生当年咧，佢啲衫咧嗰个小布程度咧，劲过大家姐啊，
1: 劲过，同埋有台风啊嘛，佢跳舞又掂，
2: 系啊，同埋呢首明日话今天咧嗰、那个意境咧，觉得。真係喎，即係你係好似有少少叫做回想舊事啊，想當年嘅感覺。
1: 嗯，係啊。
3: 啊，呢首歌呢即使到而家呢，即係譬如有人時會有挫折啊，或者唔開心嘅時候呢，都係好啱聽嘅歌囉，即係聽完之後你就會覺得好多正能量啊。
1: 係啊，同埋即係你會覺得人世間呢就係不斷有好多嘅變遷㗎啦。你而家順境呢唔好囂，或者你而家逆境嘅話亦都唔好唔開心，下一個 round 呢就會真係有所轉變啊。同埋我哋都接觸過阿欣妮姐姐咧，因為當年佢攞金針獎嘅時候咧，都煮過鮑魚俾我哋食㗎，係咪啊？超啲
2: 啊！好我哋都同佢一齊慶祝個生日添啦，
1: 係啊，好開心！
3: 金針獎唔係應該係整嗰啲金針菇嗰啲咩？唔
1: 係
3: 啊，係啊，啱到個意境啊嘛，應該。
2: 你以為係你咩？你又整金針菇？
1: 唔係啊，係欣妮姐姐整俾我哋食啊！
2: 係啊，
1: 係啊，幾鬼好啊！佢真係。
2: 欣妮姐姐一嚟就整鮑魚㗎啦，
3: 正喎！
1: 係冇第二樣嘢㗎。咁呢一隻歌。歌词咧都系非常之咧发人心声嘅，所以今日嘅晏昼嘅时候咧，大家一齐回顾一下当年嘅呢一首经典金曲啊！1978年，恩妮《明日话今天》。

0: 年纪大机器坏，睇嚟我要做身体检查啦。
1: 点知你啊，佢都要啊。
0: 边个佢啊？
2: 我讲紧我哋架车咯，佢够期去验车啦。
3: 等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下各位车主，车龄满六年或以上嘅私家车同轻型货车，仲有所有商用车辆，每年都要进行年检先可以续领牌照噶。咁样就安全又放心咯。
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3: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4: 跨越界限，
5: 超乎想象，
4: 一众本地及亚洲音乐单位混集维港海滨，
5: 舞台上谱出精彩多元流行文化之旅。
4: 电视节目《香港流行文化节2026》Imagineland， 今场主打
5: 香港摇滚乐团晚安妮妮，
4: 本地全主唱乐队 Rover。
5: 星期日晚7:3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十一项鼓励生育措施。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生育是个人和重要的决定，政府措施是明确告诉大家，如果想生育但有顾虑，政府会尽量协助，强调帮得多少得多少。有市民关注中年就业问题，亦有市民指输入外地劳工影响本地就业。李家超说，要帮助市民就业，首要帮助公司继续营运生存，又说输入外劳有严格审批。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宏福苑大火关键是出现腐败问题，因此改革旧楼维修制度，最重要是治好病因，令坏心肠的人不敢剥削良好住户。有市民希望政府重推公屋租置计划，李家超重申计划仍有问题尚待解决，政府未放弃租置计划，火局会再作研究。名古屋亚运会将于后日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成员陆续启程出发，以抵达当地的代表团今日与中国体育代表团和中国澳门体育代表团出席由亚运会组委会举行的升旗和欢迎仪式。中国香港代表团团长黄宝基公布，三人篮球代表杨博文和武术代表沈晓瑜将会担任开幕礼辞旗手。警方继续调查杏花村一个单位的谋杀案，一名53岁女子死亡，她的51岁丈夫涉嫌谋杀被捕。警方说，根据初步调查，疑凶近期进行有风险的投资，有过百万元欠债，引致她和死者出现拗撬和关系较差。警方又说，女死者和疑凶有两个仔，这个家庭没有暴力纪录和家庭纠纷，亦都没有精神病相关纪录。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偏东风，指望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随后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67%。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是报24475点，跌238点，总成交金额1133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是报3881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是报13459点，升4点。几只活跃港股造价，智普是智普747.5，升27.5。盈富基金25.12，跌2.2。腾讯控股426.8，跌6.6。恒生中国企业84.08，跌7.2。阿里巴巴104.8，跌4.4。建滔积层板46.82，跌6.8。长飞光纤光缆184.8，系升7.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5.96，瑞士法郎0.826，加元1.399，人民币系6.709，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系0.573。日经平均指数报64023点，升100点。港金系报40105蚊，比上日收市系跌425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294.82美元，卖出4295.5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赤隧道公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跟住屯赤隧道巴士转乘站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带咧稍为慢车，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去到嘉宁街，而同时仲有九龙区。 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果栏。而另外系新界区啦，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现时车龙啦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咁住系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榄隧道入口方向元朗、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3: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太平年，
4: 由白宇饰演的主角钱宏操，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3: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日。
5: 翻工翻到个人谢晒，
6: 唔使惊，有我哋帮你打打气，有我哋陪住你，啲闷气通通都赶走。最紧要系听住我哋嘅笑声，爆你开心到压力全消。
7: 记住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都有我李志刚、
8: 超 B、
9: 张杰同、
10: 李李姑、
11: 阿桃、
12: 李志刚刚 ，Me for you。
13: 今日嘅嘉宾就系胡定欣 ，Hello。
14: 大家好，
13: 哇，见到你成个好 fresh 啊，好开心，恭喜你先，
14: 系
13: 有自己嘅歌，
14: 系
13: 算唔算系即系，因为你以前系唱过劇集歌啦，系、啊，呢一只就系自己可以话系控制晒嘅，当家作主第一首，
14: 系啊，好开心，好兴奋，终于喺2026年，做翻一样自己好想做嘅一样嘢，就系、是、唱歌，
13: 嗯，
9: 但系呢个系咪你一直以嚟嘅梦想嚟嘅咧？
14: 我细细个就已经开始鍾意唱歌，咁亦都有参加过唔同嘅歌
13: 唱
14: 比
13: 赛。
14: 咁我諗我入咗訓練班之后，呢一样嘢叫做梦想，即係入行嘅初心初衷係其实想做歌手嘅。咁跟住但係入咗訓練班，我其实展开咗另一条路，又多咗一样自己鍾意或者有兴趣想做嘅嘢，就係、是、演戏。咁跟住其实呢一个歌手夢啦，其實都真係放下咗嘅，因為即係都好幾次叫做試音啦，咁但係冇成功，咁我覺得既然有另外一條路或者另外一樣鍾意嘅嘢，咁不如就做啦，點知一做就做咗20多年，
9: 非常成功啦，
14: 係啊係啊，咁係我覺得係好有趣嘅，即係近排都做好多宣傳啊訪問去講返即係呢首歌嘅時候，其實我自己嘅演藝路就同首歌其實原來幾吻合，即係當初嘅時候係我想做一首歌去同大家即係互勉一下，支持大家去做自己想做嘅嘢。但係其實越講得呢排越講得多咧，跟住原來即係好貼近翻我自己。其實呢個演員路或者大家認識我嘅呢個演藝路，其實係點樣過嚟，我都係啊。其實都是未知的，我入行做演員我都未知會發展成點，咁跟住我亦都唔知自己會做幾耐，做成點樣，我亦都冇諗過喺2026年會出我嘅歌囉，係
13: 咪即係要少見步行步呢？其實
14: 都係㗎，即係喺呢個圈如果由電視台講起，就係你其實都唔知道有冇下一部劇，或者下一個角色會係點，幾時會有乜嘢嘅監製去揾你做，或者我演戲出嚟觀眾接唔接受我呢，即係大家會唔會鍾意我嘅演出呢，其實所有嘢都係未知囉，係啦，連可能有冇公開都係未知，係啦。
13: 即係好話係 uncertain future， 即係喺呢一行做嘅時候，尤其是可能你本來係諗住想唱歌嘅，到最後拍戲啦，但係拍戲其實亦都係未必套到戲揾你㗎嘛。
14: 係啊，未必套到去揾我啦，又或者每一個監製點樣用你又唔一樣啦。咁所以其實呢個演藝路都係一個未知嘅情況底下，其實人生都係，我哋每一個人無論係咪做我演藝圈又好，每個人一生嘅道路都係一個冇劇本嘅，係啊，即係大家都係未知，但係反而係就係因為所有都唔知道，你可以去 不斷探索，去尋找。其實可能反反覆覆，可能要轉彎，佢一定唔係一條直路咯。咁你今日做嘅嘢，可能係好耐之後先至生咗開個花，或者有個果話俾你知。點解你喺十年前或者廿年前你會認識呢個人，或者做咗呢一樣嘢？嗰啲種子係要需要時間去灌溉佢。
0: 我感覺上胡定欣是一個好少少好似隨遇而安啊，或者好似好乖嘅女仔嚟㗎。譬如我記得我哋上次見胡定欣呢，就係當年你就係候選呢一個電影金像獎嘅最佳新人啦，同埋嗰時新人嘅時候你都已經係入咗行好耐㗎啦嘛。
14: 係呀，嗰個係電影新人啫，電視嘅新人就好耐。
0: 即係我嘅感覺即係譬如胡定欣冇拍過電影都冇理由㗎。即係我嘅感覺就係應該你嘅機會好多，但你會唔緊要啦，我唔爭嗰啲嚟嘅。你是等待等待等待等待到今日，終於我有一首自己的歌了，終於樂壇新人現在變了。
14: 是啊，但是我又覺得是即每個人的 路程都不一樣。
0: 你是不是一個不是真的很喜歡跟別人去爭位啊競逐那些人來的？
14: 其實怎麼說呢，我覺得在這麼多年以來，其實只要做好你本分，這個是你最基本的東西。那究竟獎項或者一些名譽，那些是你的工作上面去需要咯。即是它不等於一切。就算我有獎沒有獎，其實不等於你是不是真的做得最好或者不夠好。但是在個工作上面，你就需要有另外一些東西去 support 你的你的。
9: 即是 CV 會靚啲。
14: 是啦，CV 好錯。
13: 說得好好啊，你
14: 的 CV 靚啲。你的 CV 靚啲，就是啦，最近要撳返一個履歷表再執返啲嘢。啊，覺得原來都真係都好睇啲嘅咁樣囉。但係去到我而家，我會覺得去做呢一首歌，你問我，我除咗做歌額外嘅其他嘢，我真係冇諗過。我真係因為
0: 好純粹想做首歌，
14: 好純粹做首歌，同埋亦都係我從來冇咁樣做過。雖然我平時即係咁多年有出過唔係出過啦，係有參與劇集
13: 歌啦，
14: 但佢都係係啦，佢都係代表個劇集，佢唔係我想講嘅嘢，但係今次係完完全全構思啦、曲風啦、個 style 啦、個內容啦、詞啦，即係去到同個填詞人再去再斟酌啲 details 啲，點樣用啲咩字眼啊？即係原來都係好。是我的表達
13: 可以的，
14: 因為譬如我覺得在因為個音樂很快就出了來，跟著已經是就是這樣了，當然有之後的編曲啦，我已經很喜歡，但是呢詞真的會來回多幾次，原來我都有我自己一些想表達開的字眼用法，這個就是一個初嘗試，我覺得很有趣。
13: 你有 say 的，
14: 是啊，
9: 你是老闆來的嘛，
0: 最重要的是你是老闆的嘛，
13: 又未至於話咁樣嘅，不過我覺得填詞人係好尊重歌手咧，佢想表達嘅嘢，因為你唱其實都係唱自己嘅故事嘛。其實填詞人都係一個媒介，幫你將一啲靚啲嘅字冚翻落個旋律度咯。
14: 即係可能一句説話，其實唔同人都有唔同嘅表達方
13: 式。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呢一隻歌嘅歌名咧就係叫做《未知也好》嚇，咁點解咧嚇？
14: 未知也好，呢首歌我嘅構思係其實真係想鼓勵翻大家去擁抱未知啦，係啦，即係我哋唔係要放下，其實未知一路喺你嘅年紀又好，你嘅人生每一個階段都好，佢都會keep 住會出現，咁所以我哋係去擁抱佢，唔係放低佢，跟住就去做，去勇敢啲嘗試做你好想做嘅嘢，呢首歌。歌詞裡面其實都有幾個不同的階段，我們有求學時期，對自己的成長，或者小學，即是你讀書時問好是很多的嘛，但是小朋友成日都很想做大人，以為大人沒那麼多問好，但是呢這些問好呢是越大個就越多的，或者人大個了你的膽量都會越來越小。我就很希望這首歌可以陪到大家，或者給一些支持大家去勇於嘗試自己想做的事，不要想那麼多顧慮，不要那麼多 fear
13: 做了先。
14: 是的，因為我發現人大個了反而是 越多呢啲顧慮嘅時候，其實好多時候會 stop 咗自己，唔去做一啲其實你好想試、好想做嘅嘢。覺得自己唔得啦，都係唔好啦咁樣。咁其實就咁樣噶咯喎。咁我覺得人大嗰先反而 nothing to lose， 唔好理啦，係啦，即係唔好咁多顧慮，做咗先啦，可能你會有意想不到嘅收穫咧。
13: 係啊，做咗先，人哋聽到你嘅嘢、你嘅作品先可以評分㗎。如果未做，人哋都唔知你係好定壞，係咪都唔知你係點樣，係咪先？
9: 但
13: 係
9: 呢個咧講就好容易啦，但係其實好多香港人咧，即係特別可能佢哋已經有家庭，或者佢哋嘅職業成就已經去到某一個嘅職位，其實要佢哋去探索。未知咧，系好多人都好恐惧同好惊噶咯，
14: 所以就系想即系同大家讲，系其实唔好谂咁多。其实好多时都系我哋谂太多，即系我自己嘅人生，我譬如咁，我四十几岁先至学打网球，我先出去滑雪。系啊，即系费达拿退役，我先至打网球。跟住我又畏高，我又惊高，又惊速度，我又去学滑雪。咁、原来我又做到噶、哦，咁。其實是只不過很多時候是你想你自己做不到的、你真的做不到呢未必是、
13: 那你有運動細胞啫
9: 都不是
13: 是啊我偷看過胡定欣做 gym 的腿很狼的
0: 很堅的
13: 他絕對不會浪費那個鐘頭的算不算呢你就是有運動細胞呢
14: 睇下咩運動啦，球類運動我係渣啲嘅，所以我接觸網球，網球係我第一項嘅球類運動咯，係、啊。咁但係我覺得做 gym 其實都幫咗好多，因為你了解你自己的身體，即係譬如我最近我 pick up 翻去打拳，
13: 打拳啊，
14: 打拳，因為我係嗰陣時拍拳王嘅時候先至真正去學
13: 做 gym,
14: 學打拳，
13: 打拳
14: 哦、我成日覺得我自己隻手又好幼啦，個拳套又好大啦，我覺得個拳套同我係冇乜關係嘅，
13: 但你唔覺得好靚咩？成
14: 但係咧，當你識咗打，你即係你一路調整咧，其實有好多身體嘅一啲關節位啊，或者動作咧，你平時係唔會點用到
0: 的？哦，
14: 係
0: 真
14: 嘅。即係你唔用咧，佢會懶惰，佢同埋佢個反應會慢，
0: 弱㗎，係
14: 啦。咁所以我就去翻打拳，做一個全身都會喐到嘅運動，同埋即係靈活啲咯，係。
0: 唔好意思，我想問啲好市侩嘅問題，
13: 問啦。
0: 咁究竟呢首歌咧係你係老闆啊，定係你嘅另一半係老闆啊？邊個投資㗎？
14: 梗係我係老闆啦，
13: 梗係啦，仲使問嘅？
14: 係啦，係啊，今次真係自己自資出歌，亦都係除咗錄歌啦，跟住之後嘅大小事務啦，咁都由小女子自己去處理。
13: 小女子，
14: 即係啦，即係自己去安排，即係揾人上架啊，或者去傳遞啲檔案啊，
13: 都幾煩喎呢一個步驟。
14: 我專登開為咗，因為要我自己冇 YouTube channel 嘅。我就為咗要擺一個 MV 上去，我就自己再去開一個 YouTube channel。係啊，
0: 好多嘢要做喎，真係
14: 好多嘢要做，係所以中間有啲點講啊，好費神啊，係啊，
13: 但係都過到啊，過咗啦，
14: 所以都係未知也好咯，轉彎後會見到。
13: 同埋終於咁多年後咧，即係如願咧，其實嗰種心情咧係好滿足。我見到你而家成個人好有光彩
14: 啊！真係啊，
13: 係啊，好多光啊！
14: 同宣傳劇唔同啊，
13: 係啊，真係真係喎、啊！你有少少鎖眉嘅宣傳劇嗰陣時候，可能你係要
14: 佢擔心啲收視係咪？
13: 同埋你要擔心你做完個訪問之後，你又要再拍下一個劇啊嘛，即係你嗰啲排到密密質質。
14: 我即近排真係呢幾個禮拜做好多唔同嘅宣傳，我都即有人問我點啊？你覺得做歌手辛唔辛苦啊？哇！我做劇都冇出咁多宣傳，冇做咁多宣傳，真係冇做咁多。咁我話我亦都諗翻我做歌嘅宣傳嘅狀態，我話我真係幾開心，我今日即做歌或者一個歌手你去。即係可能呢一個係真係完完全全你自己嘅作品嘅時候，好從心，你嘅分享亦都係好直接，即係你問我咩我都會可以答，即係從心裡面答到你，
13: 因為係真㗎嘛，係
14: 好真實，咁我都好開心咯。
0: 因為同埋嗰樣嘢係由你一手一腳將佢湊大㗎嘛，即係你生咗 B B 出嚟咪。 真係你自己生出嚟㗎嘛。
14: 係，同埋好個人啊。
13: 好個人。
14: 好、個人呢件事，咁所以就好開心同大家分享。
13: 係啊，同埋你即係你哋宣傳劇嘅時候，有陣時候會驚講啲嘢咧，會講到人哋一份咧，驚講錯嘢啊，整到人啊，但係呢全部都係你自己㗎啦噃。係
14: 啊，係好、開心。
13: 有冇邊一句歌詞啊，或者邊一段嘅段落咧，你係好有 feel 啊？覺得即係嚇胡蝶欣呢一首《未知也好》，好能夠代表到自己㗎啦。
14: 我覺得真係佢係我嘅成長唔同階段嘅經歷嚟，有開頭學校嘅伏喺張台度發夢、或者一個夢想，或者係一個對自己嘅將來嘅未知，跟住到你大個啲、我哋成日以為點講啊，大個就會唔會犯錯，或者我哋驚犯錯。其實我哋人大過咗，我哋每一日都會同一樣做一樣嘢，都會成日做錯啦，怕錯就唔去做。
13: 係，
14: 即係我成日都唔記得帶鎖匙啊。點解有約冇沒有帶約匙闖關？即係我哋係唔一定知道嗰樣嘢先至去做。即係我哋冇一條鎖匙，我哋就係去而家去做，我先可以 unlock 到嗰樣嘢。咁跟住或者成日都會行錯路，揸車。硬係有啲路呢你已經錯過幾次㗎啦，唔知點解都照錯嘅。咁第三次就好提住自己，其實呢你要去嗰度呢係要行嗰邊嘅，唔會再行呢度㗎。但係錯唔緊要，錯就話俾你自己知呢條係唔啱嘅路，行另一邊啦。咁跟住去到之後就係你出咗嚟社會，或者你人生經歷有多咗啦。我係一個過來人嘅身份去帶領大家、我哋其實大家都係咁㗎，大家都會有呢啲未知嘅情況，我哋一齊同行。咁最尾嗰句囉，唔係最尾嗰句，中間就係、放輕鬆可感到原來答案轉彎後會碰到呢一句，我覺得係會好代到落袋囉，即係你好迷茫嘅時候，OK， 我哋放輕鬆先。而家你未知道會點啫，可能聽日會知道啦，或者其實好快嘅，轉彎會見到噶啦。可能你行出去門口就知噶啦，咁、樣大家可以。其實好多時都會，我自己都係一個好容易緊張嘅一個人。咁點解我係想揀一個輕鬆啲？就係、是、有時我哋換轉一個態度去面對一啲問題，其實從你嘅心境帶動，所有嘢都唔同曬。

0: 胡定欣勇闯乐坛，未知也好，现在上市。原来作曲作词是一对夫妻帮你搞的，这只未知也好。
1: 是啊，作曲是伊利，填词李冠伦。咁系其实阿里咧，即系我叫阿里老师啊，因为佢系曾经系我嘅钢琴老师嚟。
0: 哦，
1: 系啊，即系作曲，系啊。咁跟住今次就好开心，可以同佢哋，亦都好多谢佢哋同我一起去玩啦，去撞板啦，去尝试我第一首歌咯。
0: 嗯，我觉得好多好 free 嘅呢只歌，佢好多空间俾你自己去谂啦，用你嘅唱法啦，好似我哋了解咗阿胡定欣唱歌个方法多咗。
1: 我唔知呢个系咪胡定欣嘅唱歌方法，毕竟因为呢一首真系第一首完完全全嚟自于你自己嘅歌啦。即系之前你唱剧集歌，你会带住嗰套剧嘅角色，
0: 或者
1: 系你或者啲画面去演绎，始终都唔系你。又或者嗰阵时我都冇去探索话啊，我把声系点啊，或者我应该点啊咁样。
0: 同埋录完又要去拍剧咁啊。
1: 系啦系啦，即系其实好快，跟住完成咗，咁跟住哦个监制 OK 就 OK 啦咁样。但系今次我觉得系一个。其实只不过是一个展开的一样嘢咯，这个是不是就是我呢？一定不是的，即我都好希望我嚟紧会做第二、第三首歌，一路去找哦，究竟我自己在音乐上或者我声音上面有啲咩嘅可能性啦。
0: 一定要啦，开咗就唔好俾佢停啦。
1: 系噶，
0: 系啊，今日都开咗个头。
2: 听紧首歌嘅时候嘅感觉似咩咧？就好似你喺一间大屋里边咧，打开大门 ，welcome 啲人一齐入嚟同你玩嘅感觉。
1: 系啊，
2: 即
1: 系
2: 有呢一种咧，好似我而家打開咗個心扉啦，你哋嚟啦，嚟啦，同我傾偈啦。
1: 係啊，因為最後你見聽到好多唔同嘅聲音，其實我係想做一個大家同行，我哋一齊去陪住大家一齊行嘅嗰種感覺。我成日覺得喺嗰度係好嗰 part 係好開心
2: 嘅，
1: 跟住又去翻最後就係我哋慢慢一步一步嗰、那個又好。点讲？慢慢行啦，唔使太急嘅一个一个步伐嘅感觉。
0: 有啲似 gospel 咯，我仲以为佢哋两夫妇系教徒嚟。
1: 唔系唔系，一个同行嘅感觉咯，系啊。
2: 系，正听嘅时候，即系净谂到，即系将来呢首歌好似系一个全场大合唱嘅作品。
1: 其实系噶，我喺做呢首歌嘅时候，其实我唱歌老师，因为佢都有份帮我做我嘅 vocal producer， 咁跟住佢问过我，你有冇谂过你个歌嘅画个 MV 系会系点啊？或者你有啲咩画面出现咗嚟？咁其实佢都系一个你演绎嘅方法咯。
0: 嗯，即系希望下次有机会可以现场演绎咧，同你一齐全场大合唱，好唔好啊？
1: 好，
0: 系啊系啊，今日时间嘅关系啦，不过唔紧要，胡定欣会出现喺好心情嘅人嘅，咁啊，
2: 咁快预告俾你而家，
0: 系啊，听到。呢度先，我哋啊，好心情嘅人再见，
1: 拜拜。
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4: 下昼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联储局一如预期加息 0.25 厘，是超过三年以来首次加息。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通胀仍然过高，加息将有助推动通胀更及时地回到去 2% 的目标。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经济发展并非单睇利率环境转变，资产管理、北部都会区和创科等发展都有利经济增长。美国联储局相隔三年几以来的首次加息 0.25 厘，本港三间发钞银行都维持港元最优惠利率不变，汇丰和中银香港最优惠利率维持在5厘，渣打香港就维持在 5.25 厘，三间银行亦都同时维持港元储蓄存款利率不变。名古亚运会将于后日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成员陆续启程出发，已抵达当地的代表团，今日同中国体育代表团和中国澳门体育代表团出席由亚运会组委会举行的升旗和欢迎仪式。中国香港代表团团长黄宝基公布，三人篮球代表杨博文和武术代表沈晓瑜将会担任开幕礼辞旗手。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欧盟如果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或被视为敌对行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较早时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盟情之文，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首个联席成员。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三在北卡罗来纳州发表讲话时表示，欧洲领导人如果是善意就没问题，如果是恶意，美方将对欧洲征收高额关税，甚至切断同欧洲在某些领域的贸易。特朗普又说，加拿大加入欧盟的前景荒谬可笑，又指加拿大是很差的贸易伙伴。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66%。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5: 经济行情报道。
4: 恒生指数是报24,471点，跌241点，总成交金额1239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是报3876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是报13425点，跌29点。继续会讲股造价，智普740.5升20.5，盈富基金25.12跌2.2，腾讯控股426元跌7.4，恒生中国企业84.4跌7.6，阿里巴巴104.6跌6，建滔积层板46.56跌9.4，长飞光尖光缆182.9升5.9。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系7.845，英镑10.5，瑞士法郎9.512，澳元5.577，加元5.607，新西兰元4.496，欧元8.9971，每百日元对港元5.03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系85.498。日经平均指数系报63,982点，升59点。港金系报40,245元，比上日收市系跌2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8.09美元，卖出4,308.73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6: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流浮山嘅凤岗村路啦，由于有火警，咁现时去凤岗村方向近住平下路嘅全线啦系封闭紧噶，一带啦稍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系流浮山凤岗村路，由于有火警，现时去凤岗村方向近住平下路嘅全线封闭紧，一带啦稍为车多。而另外东涌道近住满东村呢，由于有道路事故，来回方向的全线呢现时都是封闭紧的，一带呢都是稍为车多。而另外呢受影响的新大屿山巴士路线 3M11、23和34，还有 A35 的服务呢是会受阻的，市民呢请留意返。就是东涌道近住满东村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呢来回方向全线封闭紧，一带呢稍为车多。另外受影响的大是新大屿山巴士路线 3M11、23、34和A35 的服务是会受阻的，市民记得要留意。另外同大家跟进较早前屯赤隧道公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跟住屯赤隧道巴士转乘站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洪水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电挤塞，现时车龙排到花园道。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咁最后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嘅朋友要特别留意踩单车人士，佢哋可能会喺你嘅盲点范围入面，需要同佢哋保持足够嘅距离啊！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7: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8: 有音乐有快乐。
5: 96.9，
7: 香港电台第二台，
8: 有音乐，有快乐。
9: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五年只会抽十分之一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10: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9: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11: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
12: 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0: Hello， 我是美然康康李志刚啊！我要推介的一个二台节目就是我们美然康康上家音乐中年周国峰啊，因为周国峰咧佢拣嘅歌咧好啱我听啦，而且资料搜集得做得非常之好，佢把声又好听，最紧要就是佢同埋我嘅年纪都差唔多嘛。音乐中年周国峰，好嘢！
5: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13: 话你知，
14: 呢排日日都喺屋企度 send CV， 都仲未有消息。我喺度谂紧咧，系咪应该先进修一下咧？
15: 你有呢个想法都好啊，可以善用时间增值一下自己。有冇谂住读啲咩咧？
14: 我都唔知道应该向咩范畴着手啊！
15: 啊，不如参加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啊！计划同雇员再培训局有合作噶。你参加咗计划之后咧，会有就业顾问同你一齐计划职业发展方向。帮你拣选同埋报读合适嘅培训课程，
14: 例如可以读啲咩噶？
15: 你可以选择涵盖各行各业嘅就业挂钩课程，提升职业技能，或者可以拣通用技能课程，提升下语文或者系电脑能力。仲有专为青年而设嘅青年培育计划课程，只要出席率达80%，仲可以申领培训津贴噶。
14: 几好喎、啊？系咪所有人都可以参加噶？
15: 只要你系15至29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青年，就可以参加计划啦。同就业顾问傾下报读咩课程适合自己，快啲上计划网站www.yes.labor.gov.hk 同埋 follow 佢哋嘅社交平台 yetb.labor.hk 了解多啲啦。
5: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提供。
3: 声音演绎黄天怡，超 B 二台话你知道。

0: 你切噶？
1: 你可以有你嘅论点，但系我都可以有我嘅睇法啦。我哋绝对可以和平共处噶。呢度唔系法庭，呢度系。

0: 觉得阿莉莉姑咧去负责呢一个姨妈姑姐讨论区咧系好啱嘅，因为佢嘅样咧同埋佢讲嘢嘅方法咧都有少少三姑六婆 feel。
1: 系，但系今次唔关我事、啊。
0: 今次系超 B 搞嘅，
2: 系啦，
1: 佢纯粹系想窒我，
2: 唔好佢赞你噶，
1: 唔系
0: 超 B 你误会咗啦。今次我真系想窒佢噶，佢啱，佢啱。我纯粹我见到你咁靓女，我唔窒下你，我真系咧
1: 对唔住自己，
0: 于心不忍啊！
1: 你妒忌我啊？
0: 一定系，
1: 哎呀，
0: 妒忌得好交关添
1: 啊！你心地唔好啊！
0: 你又靓女又晶莹。
1: 系精咩型喎？
0: 精型
2: 足球，足球。
1: 哦 ，OK。
2: 好啦，讲下今日题目系咩先？我唔想，我唔想理佢哋两个啦。嗱，今日题目咧就系
0: 咩？佢哋啫，我哋系唔系佢哋啊？喺屋企你讲。
2: 中秋节将至，点睇中国人礼多人不怪嘅文化咧
0: ？Very good。
1: 你讲先。
0: 我其实三个礼拜前已经收到月饼噶啦。
2: 系。
0: 系啊，我好中意啊。
2: 食晒添，
0: 食晒啊，同埋我系中意咧。就算我唔鍾意食都好啦，我嗰啲禮物呢我會送俾人囉。咁、啊、即係呢、oh. 其實自己都未必享受到嘅，但可以俾到人哋享受嘛。同埋我發覺中國人呢係有一啲好得意嘅嘢，就係、是、呢其實我同佢都冇乜瓜葛㗎喎，又唔會有喺啲工作上面有啲咩嘅交接啊，亦都唔會話佢送啲嘢俾我呢我就會對佢好啲，冇呢一樣嘢，但佢都照送㗎喎。
2: 咁佢真係出於真心囉。
0: 出於真心啊。
1: 想討好你囉。
0: 又唔會想討好我都冇乜資格嘅。
1: 想搵你著數囉。
0: 我又冇著數俾到人啦。
2: 咪咪先你咁樣負面你諗你點解
0: 呢你點樣你嘅觀點睇
1: 呢我呢我有兩邊睇嘅，我覺得禮多人不怪系啦，
2: 左边右边
1: 系啦，左边睇咗先。我觉得礼多人不怪系好事嚟嘅。咁因为你始终咧，譬如你逢中秋节啊，或者其他节日啊，你收到人哋俾你嘅礼物，俾你嘅心意，咁你一定系开心噶嘛，一定唔会唔开心。咁但系咧，另一边右边啊睇啲咩咧？就系、是、因为咧，有阵时咧，你收到啲礼物，譬如以前咧，我同妈咪咧，即系妈咪啦，佢嗰阵时系一年咧系收到真系二三十盒月饼嘅。
0: 系。
1: 咁老實講，我哋兩母女，我哋食得幾多月餅？
0: 食唔曬，
1: 食唔曬，不特止，同埋其實咧，我哋係有陣時減肥，我哋都唔想食咁多。咁但係真係好衰講句，佢嚟到，咁我哋又太，我哋又送唔翻出去，最後咩咧？好似夾硬咧要逼住食咁樣，反而覺得哎呀，其實我哋想減肥，咁但係人哋送過嚟，我哋又唔好意思唔食，咁我哋食完咧，好似個又有罪惡感，又會覺得哎呀，點解又要食啊？又或者有陣時其實咧係我哋都好想食，咁啊見到就忍唔住又食一兩粒，咁啊食完又好後悔，咁啊好後悔咧之後咧，我哋就開始要怪人噶嘛，唔可以怪自己啦，都係嗰個Uncle
0: Alex 啊，
1: 唉佢又冇。可能送埋个唔知咩双黄百莲蓉咁样，咁鬼死肥咁样，又送唔到俾人，最后咩我哋自己食到我哋咁肥，最衰都系嗰个 Uncle Chan 啊咁样，赖翻人转头，
0: 唔关你事啊。
1: 系啦，觉得好似唔关自己事，所以我就觉得呢个礼多人不怪咧，我觉得好事。但如果佢可以咧再更上一层楼，系一个贴心版嘅礼多人不怪咧，我就觉得系更 perfect 啦。
0: 嗯，
2: 即系点啊？
1: 即系话佢系会根据你嘅需要去送一啲。符合你嘅嘢囉，即係譬如有啲人呢，譬如我有啲 friend 佢係做保險嗰啲呢，佢係真係逢

0: 好多新一代咧，其實佢唔懂得呢樣嘢噶，即係覺得一送禮物點會送俾佢噶？關咩事啊？
1: 乜水啊佢？
0: 係即係譬如就算工作上面嘅嘢，嚇、啊、我平時俾錢佢賺，已經俾咗佢賺啦，做乜仲要益佢啊？即係覺得嗰樣嘢去俾人哋嘅時候咧，有少多餘咗啊，覺得呢樣嘢係無謂嘅，係啊蝕底嘅呢件事，唔應該要有嘅呢樣嘢嚟嘅。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喂，其實呢一個文化就係我哋中國人就係因為，喂，我哋希望大家開心，尤其是你諗下咧，全年咧，呢個新年同埋中秋咧係特別多送禮嘅、你端午都冇送到咁多嘅喎、
2: 端午你唔會送隻粽俾人咯，
0: 係啦，即係你唔會你去摘粽啦，你去
2: 清明有冇送俾人？
0: 冇
2: 清明。咁嗱，諗下你啊，你農曆新年到呢一個嘅中秋，其實中間隔好耐，
0: 係啦，啱啱好啊，隔一段時間咯。
2: 即係一年其實你話中國人咧真係送禮嘅，其實送兩次嘅啫。
0: 係啊，所以我自己覺得咧，譬如頭先阿莉莉姑你話，哎呀收好多啊，二三十盒月饼，咁你就谂啦，哇，其实咧，原来妈妈都几好，即系妈妈有咁样嘅
2: 人缘，
0: 人哋先送俾你啊嘛。如果你阿朱啊，咁我使鬼送俾你咩？
1: 咁、又系，不过谂翻起咧，我以前
2: 咁容易动摇嘅你人，
1: 系咁啊收都开心嘅，同埋我都谂翻起一样嘢，就系咧，我以前翻full time 工，即系喺间公司做嘢嘅时候咧，
2: 做空姐嗰阵时啊，
1: 唔系，真系。打 office 工，咁我哋嗰陣時逢中秋新年咧，我哋呢一啲嘅 small potato 咧，哎呀，我哋年年咧都好在意咧，究竟有咩公司咧會送啲果籃果俾我哋、
0: 哦，
1: 因為佢哋好多時咧送完咧，佢哋直接擺 pantry 嗰度，咁啊老細好好就俾我哋任食嘅。我哋真係每年會 check 住噶，哦呢間 A 公司就好闊佬嘅，佢送嗰啲朱古力都係名牌貨，咁啊 B 公司你麻麻地啦，嗰啲生果都好似唔係好靚咁樣，跟住 C 公司我哋真係會比較
2: 噶，我都會，
1: 係啊。真係會因為佢送唔送禮呢樣嘢咧，去我哋呢啲 small potato 會判斷究竟佢夠唔夠大方，同、埋對我哋嘅關係有幾好。
2: 我就唔會話即係朱古力咩咁樣 check， 我只係用一個嘅呢個叫 level 啊，定係一個標準？
1: 點樣？
2: 一個標準，佢嘅果籃如果有日本水蜜桃嘅呢間公司叻。如果呢个果篮系冇日本水蜜桃嘅，就算佢加埋啲咩哈密瓜嗰啲青虾嗰啲，我觉得你唔掂。点解呢？日本水蜜桃真系好好食噶，
0: 同埋要
2: 好味啊，
0: 同埋好快烂嘅会，
2: 同埋真系好贵噶，
0: 好贵噶，
2: 好食嘅真系好好食噶。
0: 多谢呢位市民嘅分享。
2: 你觉得我用呢个日本水蜜桃嘅标准得唔得？
1: 我还好，因为我对水蜜桃我比较中意食日本哈密瓜多啲。吓、
2: 啊，正方形嗰只啊？
1: 我唔使正方形，甜佢就得噶啦。
2: 即系福冈哈密瓜咯。
1: 系啊。
2: 哦，嗰只都成百蚊噶。
0: 因為我自己覺得咧，就譬如啲送禮咧，尤其是公司咧，你就會睇得出咧唔同同事嘅性格，唔同同事嘅品格添啊。有啲咧
2: 誇張，所以品格咁誇張啊，性格咪算咯。
0: 哇，你冇見過啲咩？一見到嚟咧，譬如頭先你話，哇最靚咩？日本水蜜桃好正啊！你見到佢送咗嚟，點解我行咗
2: 冇咗？
0: 冇咗嘅。
1: 真啊，佢自己啊。如果當場食都還好，唔係嘅，
0: 收台底，
1: 係啊，收翻去俾佢屋企人食㗎，幾鬼死衰啊！
2: 咁又唔怪啲人嘅，
1: 應該嗰個階段咧，應該有嗰啲保安咧 check 袋啊，真係
2: check 袋，
1: 梗係要啦，真係好過分。
2: 七仔做咩 check 袋？
0: 喂，我真係覺得有啲公司咧，啲同事如果係咁樣咧，
1: 咁
2: 唔係為咗個水蜜桃要 check 袋喎？
1: 要啦，我哋公司資產嚟㗎嘛，係
0: 啊，
1: 偷嘢
2: 啱嘅，
0: 系咪？咁我真系自己觉得咧，譬如有时去到呢啲大事大节咧，我自己有时都会咧，不如送翻啲礼咧俾唔同嘅身边嘅朋友。有啲啊，平时麻烦咗人哋咁多次，送翻个月饼好啊，你知道食唔到咁多嘅时候，送个健康啲一个啦。嗱，跟住其他三个都好啊，即系点都要有呢啲嘢要做下咯。
2: 我中意啲公司咧，就系咧，好正嘅就系，譬如佢可能系开咗一间新铺头啦，可能开咗一间咖啡店咁样啦。跟住佢就會話啊 ，Alex 啊，我喺度間咖啡店啊，你過嚟試下。我唔好啦，唔得閒啊，嚟試嚟唔到試啊咁樣。咁啊，不如我 send 啲咖啡嚟你個公司嗰度咧，請你啲同事飲啦。我話呀，唔使啦，唔好啦，即係呢啲嘢。
0: 地址呢度唔該。
2: 因為佢哋唔得㗎，即係咩又要政府工
1: 好
2: 鬼煩㗎。
1: 同我啲女朋友一樣。
2: $500樓下嗰啲咁啊，即係嗰啲咁嘅嘅嘢啊嘛。佢話唔好啦，嚟啦，不如咁啦，我揾日朝頭早咧送500杯咖啡俾你哋。
0: 我唔得㗎，唔可以俾咁多咁樣㗎。
2: 點知佢真係送咗起碼十幾杯咯。
1: 咁好，點解冇份飲嘅？
2: 你都唔起公司，
0: 但係都唔返工。
2: 但係因為咧，我

0: 好怕呢啲咁嘅送禮嗰啲嘢咧太多咁樣咧，我第一時間分曬俾錯咗
1: 先。太熱情係嘛？
0: 同埋係熱嘅杯咖啡。
2: 哇，咁 sweet 啊！
0: 啱啱沖就啱啱送到上嚟咯。
2: 哇！欸、我喺度可我哋可唔可以多謝聽眾㗎？
0: 你講啊！
2: 唔係啊，多謝聽眾咧送中秋節禮物俾我哋啊，好 sweet 啊！
0: 多謝之餘，亦都同聽眾講話，即係其實多謝曬，即係唔使送㗎啦。其實係
1: 啊，
0: 我哋雖然咧係有陣時個樣好似好貪心咁，但係我哋唔係真係貪心嘅。
2: 睇得出㗎個樣。
0: 睇得出㗎。係啊係啊係啊！
1: 你個樣著住貪心。
0: 不過我哋有啲聽眾真係好好啦，我哋咧啲聽眾咧即係一 pat pat 咁樣咧，即係送啲。中秋節禮物俾我哋咧，真係多謝翻你哋先，同埋咧唔係淨係送俾我一個，每個主持都有嘛。
1: 係啊，我所以我自己覺得呢個都真係我哋中國人嘅一個傳統嘅一個美學嚟嘅。而嗱，你諗下，我哋唔好講到咁複雜。
0: 美學，美學啊！
1: 你唔好講到話，淨係可能辦公室呢啲要有即係工作關係啦。以前啊，你隔離鄰舍啊嚟到中秋節，你可能知隔離屋冇月餅食，你都會同佢講：喂，一齊食啦個月餅。
2: 我想問點樣知道隔離屋有冇月餅食？
1: 你可能知道佢嘅經濟環境未必。最好
0: 有第二日紫微斗數噶嘛 ，check 到噶嘛。
1: 你諗下，而家你就話月餅好似食到咧，頭先你講啲，唉，我食到唔食唔想食啊。
0: 以前唔係嘅，
1: 以前真係月餅係一個好貴，
0: 矜貴啊，矜貴。
1: 你諗下嗰啲月餅會嗰啲。
0: 系啊系啊，
1: 要储成年钱先食到个盒月饼噶，要争。
0: 唔系咁又未知啊吓，月饼会啲成年嗰啲咧，佢会有成五六盒嘅吓。
1: 咁、所以我自己觉得其实一个建立一个良好关系啊，邻舍关系嘅一样重要嘢咯。
0: 大家嘅意见又系点咧？不妨咧就系上我哋嘅社交平台，觉得啊系咪真系净系中国人先会成日送礼？唔系，圣诞节好多啲。鬼佬都會送嗰啲
1: 個人
0: hampers 上嚟嘅，係咪先？係啊，俾你嘅意見話俾我哋知啊！

0: 梁汉文第七火原石是爱情啊！喂，网上有啲听众咧都有啲唔同嘅意见啊，不过大部分都系话咧，喂而家嗰啲咧送礼嗰啲篮咧贵咗好多，
1: 好贵，
0: 好贵啊！而家真系咧，虽然系礼多人不怪啫，但系都要有成本
2: 嘅。系有啲人话，香港人咧每逢传统节日咧都必定送礼，礼多好过冇礼，费事俾人指指点点啊，所以点都送啲俾人，即使系屋企人咧都一样要送噶。
3: 系有人都话咧，我哋成日都话中国人咧系礼仪之邦，我咧都系好认同噶。每逢喜庆节日，大家互相送下礼物，既可以增进到彼此之间嘅友谊，维系呢个伦理关系，确实咧又可以令到节日锦上添花。咁其实咧送礼系封建由人，重质不重量，最紧要收到嘅人感到窝心咪得啦。
2: 另外呢边有朋友就话啦，礼多人不挂，以礼相待，日后咧就好相见，多。谢唔该，客套说话咧唔嫌多噶，每逢佳节倍思亲啊，亲朋戚友咧过时过节咧自离不开咧都系请食饭啊送礼品，小时候咧呢一个情况咧系年年都常见噶，尤其咧印象深刻嘅系我爸爸朋友，每逢咧中秋新年咧一定到佢屋企咧探访爸爸，嗱想当年咧曲奇饼啊、生果篮啊、洋酒啊、红包啊一定必备噶啦，到咗佢长大之后，
0: 你真系好中意收礼物喎。
3: 想食啦，
2: 一睇到红包啊！到咗长大之后咧，先知识咧，原来嗰位咧系佢爸爸嘅徒弟嚟噶。呢一刻咧，知道佢哋咧唔单止系朋友，原来系师徒，言下之意咧，即系念重呢个恩情，
0: 答谢佢咯，
2: 答谢佢
0: 系啊。同埋我谂我哋喺香港又唔同嘅，因为咧即系华阳习俗啦，我哋唔系净系农历新年同埋中秋噶，有阵时圣诞又会送下，有阵时嗰啲咩啊秘书节又会送下咁样
3: 咯。咩嚟噶秘书节？
0: 即系秘书节系秘书嗰啲节咯，你唔知有秘书节噶？
3: 我唔知啊。
0: 有啊 ，office 嗰啲啊，系啊，秘书节嘅有，系啊。
3: 嗱，有人话咧，细个嘅时候见大人做月饼会，中秋节咧就送月饼俾长辈。嗰个年代咧，生活好艰难噶，嗰盒月饼咧就代表住好重嘅心意同埋祝福。咁啊，而家生活质素就高好多，大时大节送礼反而成为咗做生意嘅客气行为，即系自在大家可以开心下。
0: 系、做生意其实真系。一定要送咁啲喎，系如果唔系，我觉得你人好孤寒咯。
2: 呢个好衰佢咁讲话。细个嘅时候咧，中秋节啊，我玩嗰啲咧蜡烛啊，咁啊隔篱屋咧个朋友咧吐一啖口水落去啊，争啲搞到嗰个蜡咧，哇飞到上嚟烧埋我眉毛咁滞啊，
0: 咁衰。
2: 所以我回敬翻佢两啖口水，咁算唔算系多人不怪？哎
3: 好核突啊，唔得啊，
2: 唔可以，
3: 系啊，
0: 好核突啊。
3: 有人话啦，而家咧其实都唔系好兴送礼啊。哎呀，月饼啊对老人家嚟讲咧系唔健康嘅，就算节日啊都未必咧喺屋企食，会出街食啊干手净脚。今时今日咧节日咧都唔系以前咁大啦 ，easy going。
2: 有人话礼貌行为咧应不分时段，家下啲细路仔啊大人嗌咧先会同其他人打招呼。另外啊零售业咧从业员咧。占八成咧都系木口木面啊，找钱啊，
0: 好笑呢、這个好笑。
2: 找翻钱俾佢嘅时候咧，反而要客人咧同佢讲翻声唔该啊，但系佢哋咧仍然系冇反应，接都唔笑咁啊。
3: 喂，呢、這个我要反驳、因为咧我今年咧系第成世人第一次买月饼，哇，那个人啊反应销售嘅态度咧好到爆，我系咁同我分析啊，那个月饼又点，这个月饼又点样啊？
2: 因为中意人开单啊嘛，可以
3: 都可能。系啦，有人咧话要预祝我哋啊，预祝各位主持中秋节快乐，
0: 多谢，
3: 团团圆圆，幸福满日，最紧要身体健康啊！
2: 有朋友话，超 B 讲得啱啊，我人生咧第一次食月饼咧就系隔篱屋姨姨请佢食，
0: 哦咁好噶，
2: 因为小时候咧家境清贫，根本就买唔起月饼，
0: 系
2: 隔篱屋嘅姨姨咧有一年咧见到佢屋企中秋节咧冇买月饼做节，就送咗一盒咧俾妈，送咗一个啊俾妈妈做节啊，咁啊而家咧到现在为止都好感。感激嗰个意义，
0: 哇！呢啲真系雪中送炭咧，好过锦上添花啦。
2: 系啊，所以我觉得中秋节咧，或者无论系大时大节，即系中国人嘅节日咧，即系唔好介意送下少少礼物。即系就算可能觉得，月饼唔健康啊，生果又好，或者简单有如电话打个电话去问候下都紧要噶。
0: 你能力嘅范围之下去送礼咯。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宏福苑大火关键是出现腐败问题，所以改革旧楼维修制度。最重要是治好病因，令坏心肠的人不敢剥削良好住户。有市民希望政府重推公屋租置计划，李家超重申计划仍然有问题，重要解决。政府未放弃租置计划，房屋局会再研究。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11项鼓励生育措施，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生育是个人和重要的决定，政府措施是明确告诉大家，如果想生育但是有顾虑，政府会尽量协助，强调帮得多少得多少。有市民关注中年就业问题，亦都有市民说输入外劳是输入外地的劳工，影响本地就业。李家超说，要帮助市民就业，首要帮助公司继续营运生存，又说输入外劳有严格的审批。警方继续调查杏花村一个单位的谋杀案，一个53岁女子死亡，她的51岁丈夫涉嫌谋杀被捕。警方说，根据初步调查，嫌凶近期进行有风险的投资，有过百万欠债，引致她和死者出现拗撬和关系较差。警方又说，女死者和疑凶有两个仔，这个家庭没有暴力记录或者家庭纠纷，亦都没有精神病相关记录。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欧盟如果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或者视为敌对行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较早时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盟情之文，提议给加拿大成为欧盟第一个联席成员。特朗普当地星期三在北卡罗来纳州发表讲话的时候说，欧洲领导人如果是善意就没问题，如果是恶意，美方将对欧洲征收高额关税，甚至切断同欧洲在某些领域的贸易。特朗普又说，加拿大加入欧盟的前景荒谬可笑，又说加拿大是很差的贸易伙伴。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62%。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70点，跌143点，总成交金额1367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6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24点，跌30点。部分港股日造价，智普750元，升30元。南方恒生科技4.28元，跌1.4元。盈富基金25.22元，跌1.2元。恒生中国企业84.42元，跌3.8元。腾讯控股426.8元，跌6.6元。阿里巴巴105.1元，跌1.1元。建滔积层板46.18元，跌1.32元。长飞光纤光缆183.8元，升6.8元。Minimax 253.6元，升15.6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5.56，瑞士法郎0.824，加元1.399，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日经平均指数报64,136点，升213点。港金报40,340元，跌1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2.84美元，卖出4,313.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流浮山嘅凤岗村路啦，由于有火警，咁影响到现时去凤岗村方向，跟住平下路嘅全线系封闭紧噶，一带啦比较挤塞。就系、是、流浮山凤岗村路，由于有火警，影响到去凤岗村方向，跟住平下路嘅全线封闭紧，一带咧较为挤塞。而另外咧，东涌道近住满东村，由于有棚架倒塌，咁现时咧来回方向全线系封闭紧噶，主要影响到咧去日东村方向一带咧比较车多，龙尾咧就去到石门夹道。就系、是、东涌道去满东村方向，由于有棚架倒塌，咁现时来回方向全线封闭紧。目前咧主要影响到去日东村方向一带咧较为多车，龙尾就去到石门夹道。而另外咧受影响嘅新大屿山巴士路线3M、11、23、34同埋 A35号线嘅服务受阻，咁市民咧记得要留意翻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跟住湾仔运动场一段慢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系较为多车噶，现时龙尾去到嘉宁街，仲有皇后大道东去反系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一段挤塞，车龙咧就排到花园道。而同时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咁就系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5: 剧中不断出现的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很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了飞车特技团队和替身车手，还配备了个七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和维修引擎。
4: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同大家重温第11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周深《如约》。
9: 还没来得及说相见，
8: 歌曲早在2021年已经写起，不过因为版权问题，一直等到今年周深出道12周年重新制作，才可以一圆莫迷心愿。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0: 先生，个牌要咩汁啊？
11: 呢度有咩汁啊？
10: 我哋呢度自己调教嘅港式酱汁、黑椒汁、蒜蓉汁、洋葱汁，仲有烧汁。
11: 咁我要豉油啊？
10: 豉油汁冇乜特别、啊，不如要烧汁啊？
11: 点解啊？
10: 想知点解，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啦。
12: 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你会做咩？我会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Make in Hong Kong。他们有我啱听的歌曲选择，有最 update 的香港热话，无论你今天心情如何，都有他们同你打气。记住听实李志刚、超B、崔杰彤、李丽姑和阿土主持的 Make in Hong Kong， 包你心肝脾肺肾都健康到飞起。 Follow me。
13: 喂，剛才我哋讲到呢一、這个礼多人不怪啦，但有一个听众呢迟咗message 我哋，但佢又讲到就係佢引申到另外一样嘢呢，就剛才我哋都有讲呀，就係、是、同事之间嘅贪心。
14: 我哋唔要读返晒嗰个听
13: 众。要读啦，写得咁好。
14: 我读一次先下。
15: 好有情绪呀。
13: 好有情绪呀，係呀。
14: 讲开呢个主题呢真係好呀，睇到人性嘅丑恶，人性嘅丑陋啦。每年中秋公司呢都有好多嘅生果篮㗎，公司两位肥秘书呢。
13: 我唔知佢话肥秘书。
14: 一知道有果篮，第一时间自己独吞，甚至乎咧整个篮咧叫工人攞翻屋企自己享用。就算有多俾其他同事嘅，都系佢哋唔要嘅，或者系烂嘅，唔好食嘅。
13: 烂嘅，
14: 佢哋嘅贪婪真系人性嘅丑恶啊！年年都系咁样，无论系中秋啊、圣诞节啊，都系咁贪婪噶。
15: 我覺得好過分喎、
13: 啊。通常呢一啲呢即係禮多人不怪，送禮嘅時間呢見到一啲慷慨嘅朋友呢，人性嘅真善美呢，但同時見到一啲貪婪嘅同事呢，係唔理人哋嘅死活囉。
15: 係啊，嗱你話如果係老細自己就梗係冇得講啦，因為其實嗰啲果籃係送俾
13: 老細
15: 㗎嘛。照計冇理由嗰啲果咧係送俾個秘書㗎。
13: 咁佢秘書真係當自己係獨大㗎啦，咁佢係老細嘅左右手嚟㗎嘛，咁啊即係佢就會以自己嘅身位，尤其是佢係肥秘書咧，咁佢就會
15: 佢有呢個需要係嘛？
13: 係啦，佢就會真係會係啊，真係貪婪啊！我哋其實有陣時咧，即係做嘢做咗咁多年啦，去某啲 office 都會見到一啲貪婪嘅同事咯。
14: 真係啊！你有時咧，譬如頭先講嗰啲果籃咧，你攞出嚟係真係同事分㗎嘛？點解無端？靓嗰啲就你自己攞走嘅咧，咁啊唔靓嗰啲先至俾其他同事。咁喂，大家都
13: 一齐攞一两个咪算咯，即系唔使攞一大扎噶嘛，因为其实仲有其他同事想要噶嘛。
14: 系啦，嗱，除非真系啦。你都知道今日中秋節你唔攞嘅話呢，放假之後呢冇人攞呢返嚟爛晒，咁你咁、哎、你真係幫幫手，明白嘅。但如果真係嗰日都仲有咁，譬如你如果而家收到果籃，下個禮拜先中秋嘅，仲有咁多日，
0: 大家分咯，日日喺公司一齐食下咯。
13: 个个好似你咁好，咁样就好啦，世界和平啦。
0: 好似啊，
13: 系啊，俄乌都唔会战争啦。如果系咁，
15: 我自己系觉得咧，你为咗攞个少少着数，跟住搞到自己个名誉受损，
13: 名誉扫地啊，嗬。
15: 咪系咯，咁样抵唔抵咧？
0: 我会觉得咧，呢啲人咧。佢冇介意嗰個名譽呢樣
15: 嘢，唔
0: care 啊，唔 care 啦，我 care 嘅就係而家
15: 嗰幾個水蜜桃，
0: 係啦，
13: 日本爭兩個字，日本水蜜桃
0: 賺唔賺到嗰、那個、小便宜，呢、這個係重要咯佢。
13: 我就唔係呢啲人咯，即係我自己就都係貪心嘅，但係我唔會想俾人知我係貪心。
0: 咁你會點樣去做咧？
15: 嗱，如果有嗰有六個日本水蜜桃，你會點樣去處理？
13: 我會攞一個咋，我真係攞一個咋，雖然。我系个心底系贪心嘅，但我都知道有阵时咧分金同味嘛。
15: 但系有七个同事、哦，
13: 有七个同事，
15: 即系有一个会攞唔到噶。
13: 即系我要牺牲一个啊！
15: 我而家就问你点处理咯、
13: 啊。即系六个小蜜桃，
15: 七个同事，
13: 计埋自己，
15: 计埋自己。
13: 我唔理得咁多，我唔理得咁多噶啦。人哋啲嘢我做咩啫？人哋咁多嘢，我都要理人哋啲嘢啊？系咪先？人哋结婚我又理啊？系咪先？我唔理。
15: 都攞咗一个先，
13: 攞咗一个先，攞咗一个先。
15: 有一个冇机会攞噶、啊。
13: 呢个系后话啦，后话啦，唔关我事啦呢啲。
0: 唔该我。唔好理咁多，攞晒六个先，
15: 六个都攞晒。
0: 哎呀，咁我哋都分唔匀咯。
13: 咁你会点样对付呢一啲贪心同事咧？
15: 我唔理噶啦，总之唔做最后嗰、那个。总之第一个贪心攞完第一个，我就攞第二个。总之你唔好做最尾嗰个。
13: 其实从呢件事件咧，可以发现咗一样嘢。我哋三個咧係一等一嘅香港人，係真係冇得變嘅呢一樣嘢。總之咧，我係正義嘅，但你我蝕底，你咪搞係啦。
15: 嗱，我好啲嘅，我唔做第一嘅，即係我唔會搶先話，我即刻攞咗先，但我會做第二、第三咯。即係人攞我喺後面就跟住佢屁股，跟住攞埋一個咁樣。
0: 喂，有呢邊繼續有人回應會話：，哎，我老闆咧都全部自己要，但係其實送俾但係其實係送俾公司噶嘛，所以我每年咧都會抽起咧。老板一盒月饼俾同事一齐食，
15: 我啱啊！
0: 唔好开我名，唔该。
15: 唔系咁，如果佢抽俾同事食，我又觉得好 OK
13: 喎。系啊，
0: 系都啱。
13: 系啊，以身示范，佢咧即系帮到大家嘅福祉。
0: 系、
13: 嗯、
0: 啊，首先嚟帮手。你即係益下同事先，
13: 係咯，同埋同事係你日朝見口晚見面啊嘛 ，friend 嚟噶嘛，係咪先？
0: 老細成日都見唔到嘅。
13: 係啊係啊，所以做人啊，唔可以太自私。
0: 係啊，唔好貪心。
2: 我只是好似很細很小，但是並不得意。

0: 可能是我，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我有一个来自内地的同事，其实已经做了2年多了，同事关系都挺良好的。有时候放假呢，大家都会一起约出来去不同的餐厅吃饭，甚至出来喝杯东西的。

0: 哇，呢间啲印度菜咧好好味、哦，有机会咧我要带屋企人咧嚟试。
1: 嗯，喂系、哦，其实你都嚟咗两年几啦，你屋企人咧几时嚟香港探下你啊？
0: 诶、哎，无丁咯，我好挂住佢哋噶。
2: 喂，你屋企咧喺广州啫，但系啲音咁怪嘅，点解？广州唔系咁样噶、啊，
0: 唔系呢个音，你喺广州大咩？
1: 系
0: 咩？
1: 人
2: 你好似咯，你好似南亚裔咁样，不过唔紧要嘅。喂，其实佢哋嚟咧，或者你翻上去，
1: 混血系咪？系咯，广州混南亚人。
2: 而家又港珠澳大桥咁方便啦，其实佢哋嚟或者系你翻上去咧，都好方便嘅。
3: 港珠澳就系佢珠海，
2: 系咩？
3: 唔系，
2: 差唔多啦，系。
0: 诶，话就话咁话啦，个个都要翻工。唔系话嚟就嚟嘅，
2: 机械人点解你讲嘢而家变翻？点解冇咗口音嘅？突然间变咗机械人嘅？
0: 啊，识咗你咁耐，我都未见过你，我未去过你屋企。
2: 上我屋企？嗯？唔系啩？
0: 系咪去你屋企啊？
2: 即系上阿 Jenny 屋企算啦。
0: 梗系去你屋企啦。
1: 但系咧，我有两个细路噶，佢哋啲嘢咧，哇，多到咧摆到屋企都系好鬼乱噶，所以咧，我其实成日都唔系好想人上嚟坐噶，费事失礼你哋啦。
2: 如果失礼啊，真系唔系咁好啦，系啊，其实我都系噶，我都好少咧叫人上嚟自己屋企嗰度坐噶。其实我屋企啊，真系好屈质噶，住嗰啲纳米楼咧，好鬼细噶。我同阿爸、阿妈、家姐，哇，几多人啊，一齐住啊，乜嘢都摆晒出嚟嘅，一入门口咧，踢到。地嗰啲鞋啊、物啊、凳啊咁样，基本上我哋咧屋企系冇乜私隐嘅 ，open book 咁样
0: 嘅。乜、啊、你哋啲香港人咁奇怪嘅？即系冇我呢啲音，但系你哋嗰啲谂法咁得意嘅。我之前喺深圳做嘢啊，都系租个细套房之嘛。我啊都会请啲同事上嚟食饭啦。
2: 你唔同我哋嘛？
0: 我哋会一齐煮嘢食噶。
2: 咁夸张？
0: 梗系啦。
1: 可能真系文化唔同喎，喺香港咧请人上嚟屋企咧好大
2: 件事
1: 噶，
2: 要
1: 执
2: 屋噶大佬。
1: 系啊，即系除咗亲人之外咧，冇乜事咧，唔系啲咩大时大节咧，我都唔会叫人上嚟坐咯。
0: 咪住先，你哋家下当唔当我系朋友啊？
2: 哎呀，我低当你系朋友啦，但系我哋真系唔系好兴咧叫人哋上嚟屋企坐噶嘛。主要系因为咧屋企系太细，而且人又多，多人一齐住。吓，你话我自己一个人住就话啫，系咪先？唔系嘛，同埋成班友嘛，系咪？费事啊，朋友咧真系坐到周身唔自在啊，周身唔自然唔聚财啦。其实咧，香港人咧叫你出嚟咧一齐食饭啊，一齐去街咧，已经当晒你系朋友，当你好 friend 噶啦。如果唔当你系 friend 啊，鬼同你食饭啦。
1: 咪咯，笑咗你啲口音啦。
2: 咪咯。
0: 唉，即系咧，我谂如果喺香港住咧，即系仲有好多嗰啲生活习惯啊、文化咧，我要慢慢学啊。
2: 系顶啦，
1: 梗系啦，
2: 系顶啦。
1: 嗱，不过唔使惊嘅，我哋当你 friend 嚟噶嘛，我哋会逐一话你知，好好咁样陪你去适应啊。
0: 好啦，一齐去食麦勇河啊。
2: 诶，不过首先你要改咗你啲口音先，你啲口音都唔知咩，
1: 冇
0: 音咩？
1: 个音唔系咁噶，
0: 系咩？
2: 系啊，
0: 我好音质噶个声，
2: 好差。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一点到三点，美电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女仔名嘅歌。
1: 有冇一隻歌叫 Jenny 㗎？
2: 有一个电影叫做 My Name Is Jenny，
1: 哦系咩系咩
2: 系
1: 咩，有只Christina Aguilera 就系呢个 Jenny in the Bottle， 不过 Jenny 就系嗰个精灵嗰个 Jenny， 就唔系你个名嘅 Jenny， 你个音一样啦。
2: 唔系嗰个蓝精灵嗰个 Jenny 好似系同我个串法一样噶。
1: 蓝精灵啊？
2: 系啊，
1: 嗰个女仔啊？
2: 唔系啊，即系嗰个 bottle 入边嗰个蓝色嗰个精灵啊嘛。
1: 系咩系咩？同你个串法一样噶？
2: 系啊，我妈咪就因为中意嗰只嘢，所以先改我呢个名噶。
1: 哦，
2: 虽然我觉得好奇怪。
1: 但系其实就唔衬你个样咯。
3: 佢觉得
2: 梗系啦，佢丑样咁多。
3: 定系佢真系觉得你似精灵咁样啊？
1: 似怪兽都。我哋都承认系嘛？
2: 我冇承认噶我。
1: 今次就系有温兆伦啊。

0: 呢只歌原曲咧就属于 Starship 嘅 Sarah 啦，咁啊有温兆伦嘅《我的 Sarah》，但系知唔知呢只歌剧里面嗰个 Sarah 系讲边个？
1: 李丽蕊啊？唔知李丽蕊啊？
2: 系啊，
0: 系啊，因为佢哋以前拍过拖噶嘛。
2: 啊
0: 啊、你哋唔知噶？你唔知㗎？哎呀死啦！我咁講出嚟添，聽眾知㗎，聽眾知咁講。嗱，記住唔好話你哋聽。
1: 唔怪之聽眾係咁想播呢首歌啦。
0: 係啊，當年係啊。
2: 好 sweet 啊
0: ！sweet 啊，分手歌嚟嘅喎。
1: 係咩？
0: 分手都 sweet 啦。
2: 唔係而家分咗手梗係分手歌，之前唔係㗎嘛。
1: 聽日同佢講聲，我的 Sarah，
0: 温兆倫啊，明天再見，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11项鼓励生育措施，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生育是个人及重要的决定，政府措施是明确告诉大家，如果想生育但有顾虑，政府会尽量协助，强调帮得几多得几多。有市民关注中年就业问题，亦都有市民指输入外地劳工影响本地就业。李家超说，要帮助市民就业，首要帮助公司继续营运生存，又说输入外劳有严格审批。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宏福苑大火关键是出现腐败问题，因此改革旧楼维修制度是重要，最重要是治好病因，令坏心肠的人不敢剥削良好住户。有市民希望政府重推高屋中置租置计划，李家超重申计划仍有问题尚待解决，政府未放弃租置计划，房屋局会再作研究。名古屋亚运会将于后日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成员陆续启程出发，已经抵达当地的代表团，今日同中国体育代表团同中国澳门体育代表团出席由亚运会组委会举行的升旗及欢迎仪式。中国香港代表团团长黄宝基公布，三人篮球代表杨博文同武术代表沈晓瑜将会担任开幕礼辞旗手。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盟情之文时表示，欧盟将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收窄欧盟和中国之间不可持续的贸易逆差。冯德莱恩指出，这种失衡已经到达临界点，欧洲正因为去工业化而遭受来自中国的冲击，去年双边商品贸易逆差高达每日10亿欧元，共同努力寻找解决方案符合双方利益。他又指欧盟在很多关键矿产，尤其是稀土方面，存在对中国的依赖，欧方需要紧急采购并建立储备。欧盟将成立一间新的欧洲关键原材料公司，协助欧盟获取并储存所需物资。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今年7月回应有关中欧经贸结构的提问时指出，消费者在中欧贸易中得到实惠，供应商获取利润，不可能强买强卖，而是双向选择，共同受益。强调双边贸易结构是市场需求驱动，基于优势互补的自然结果。希望欧方有关人士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放弃你输我赢的心态，做大互利共赢的蛋糕。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及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五及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35点，下跌178点，总成交金额1487.9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875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09点，跌4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盈富基金25.18元，跌1.6元。南方恒生科技4.21仙8元，下跌2仙4。智普740元，升20元。恒生中国企业84.24元，跌5.6元。腾讯控股425.4元，跌8元。阿里巴巴104.8元，跌4元。建滔积层板46.28元，跌1.22元。长飞光纤光缆183.2元，升6.2元。Minimax 252.2元，升14.2元。XLE 南方海力士39元，跌0.2元。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6，英镑10.509，瑞士法郎9.519，澳元5.583，加元5.61， 新西兰元 4.501, 欧元 9.0051, 每百日元对港元 5.039,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503。日经平均指数报 64,136 点，升213点，港金报40,340元，比上日收市跌1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12.58 美元，卖出 4,314.1 美元。香港电台这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元朗宏达路同埋宏乐街嘅交界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带咧稍为车多。咁同时咧，安乐路咧系唔能够右转入宏乐街噶，咁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啦。就是元朗的宏达路和宏乐街交界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稍为车多，同时安乐路是不能够右转入宏乐街的，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记得要留意翻。而另外流浮山的凤冈村路由于有火警，现时去凤冈村方向跟住平下路的全线封闭，一带稍为车多。还有之前东涌道去满东村方向的道路事故是仍然处理的，来回方向全线都是封闭，一带都是稍微多车。受影响的新大屿山巴士路线 3M、11、23、34和 A35 号线的服务受到影响，市民记得要留意翻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都系较为车多噶。现时车龙去到维园道落桥位，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去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多车，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仲有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较为车多，龙尾就排到中人大厦。而同时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去到果栏。而另外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带都是较为多车的，现时车龙就去到太子道西。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4: 一到夜晚9点，全港各区就会出现一把神秘嘅声音。
5: 这一刻，
4: 听讲只要你一戴上耳机，就会完全俾佢控制。根据我多年嘅经验，呢件事极度可疑。
5: 忙碌中，
4: 因为佢会令你不知不觉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听完，整个人竟然会变到好舒服、好快乐嘅。我是音乐情人郑子成，约定你星期一至五晚上9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一同感受呢股神秘音乐力量。
0: 踏踏踏星期五嘉宾有力俊。
6: 其实你去出泰国唔系鬼去一健身室啦。
7: 你觉得我哋好奇怪嘅？
6: 嗰部机同香港嗰啲有咩分别？
7: 就系佢系好旧啦。
8: 你见到越生瘦，你会越开心啲 friend。
0: 佢同我哑铃会跌落嚟。
7: 系啊，生晒瘦嘅。
0: 系啊，你早讲嘛，我屋企以前都好似有一个。
7: 死啦！我哋仲俾咗钱入场啊。
0: 哎呀，早知道我收门票啦。
9: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0: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全新嘅男团希望冲一次。

在亚洲超星团早已经认识的冼靖峰、余宗尧、王奕芬、黄星卓和文佐康组成男团 Survive， 团名有 surfing 中冲浪冒险的精神，代表他们在音乐上面亦都会好像这首歌一样成为 pop star。

0: 包括 JNYB's Thomas Tang、Queen Quok、电视邓巧儿 JNYB's Thomas Tang、Queen Quok、天谷姜仔 JNYB's。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Survive Pop Star。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嚟到9月17号嘅星期四嘅三五成群啦。
1: Hello， 呢度天怡子豪阿摄嘅。
0: 系喺我哋心目中啦，巴黎系一个浪漫咁充满呢个艺术气氛嘅地方啊。咁有時睇電影嘅時候都喺度想像啊，即係若然當年啊，即係18世紀或者19世紀嘅時候啦，即係若然我係生于呢一個歐洲巴黎嘅時候，係咪日日都係朝頭早就啊飲杯咖啡先啊，晏晝就已經係可以即係喺塞納河旁邊度即係行下，夜晚又去下藝術館啊、咖啡啊、傾下偈啊咁樣。
2: 有冇呢種幻想咧？我真係好似冇呢種幻想過。
0: 係。
1: 我覺得他們的生活節奏應該怎麼都是比我們慢一點的，因為他那個文化是這樣
2: 的，很超
1: 級的，因為就是說 我以前唯一一次去過巴黎的時候，去羅浮宮的時候，
0: 是
1: 就是說那個偶遇的人帶我去看蒙羅麗莎，就是找那幅畫的時候，他就說我 lunch 過來彈下，即是行下咯，
0: 超下咯，輕鬆下咯。
1: 即是那一刻我是覺得，哇，原來是這樣的，巴黎的人
2: 可以這樣
1: 啊。是啊是啊，即是你不是看劇，是有個巴黎的人是真的這樣跟你講。那我相信他們那個藝術氛圍和那種的生活節奏應該都真的由以前到現在都是這樣的，即是有他們嗰、那個
0: 獨特之處啊
1: ，rhythm 喺度咯，係啊。
0: 係今日咧，因為點解會講即係巴黎一啲嘅咁嘅生活模式咧？就因為今日其實睇到一個嘅新聞，我覺得，喂，原來當時十九世紀嘅時候，原來巴黎咧嘅人咧係有呢種咁樣嘅娛樂嘅。嗱、哦，而家我哋就真係睇戲睇片啦，係咪先？
2: 係啊。
0: 咁即係去翻以前，即係啲科技冇咁發達嘅時候，究竟會有一個得意嘅地方？我哋從來我哋即係亞洲人咧，會覺得嗰個地方係喂唔係攞嚟做一啲娛樂嘅空間㗎。但係巴黎嘅人咧，當時咧係可以吸引到好多人咧去嗰個地方度免費睇，亦都咧去得到呢個娛樂㗎。嚇、
2: 啊，
0: 係啦，
2: 我哋唔覺得係，唔覺得應該娛樂。
0: 我哋完全唔覺得係一啲娛樂同埋一啲社交嘅空間嚟嘅，
2: 係莊嚴嘅，
0: 都莊，我覺得莊嚴嘅，係啦，唔神聖嘅。系啦，
1: 唔神圣啊！
0: 即系你讲教。

0: 唔好去啦，你喺出面等啦咁样。
1: 哦，
0: 系啦。
2: 我谂
0: 色情冇关嘅。细
2: 个阿妈有啲咩地方系叫我唔好去嘅咧？医
1: 院咯，
0: 医院
1: 系啊，
0: 即系睇哦，入去睇下人做手术先咯。
1: 系啊，殡仪馆咯，
2: 溜冰场
0: 咯，溜冰场，
1: 即系佢哋自己去玩，唔俾你去。
2: 波嗰啲咯，
1: 波楼。
0: 头先之后咧，就喺度 up 一啲嘅地方嘅时候咧，有一个地方系中咗啊，贴近嘅
1: 殡仪馆咯。
0: 同殡仪馆都好类近啦，系停尸间啊！
1: 吓，有咩娱乐？
2: 即
1: 系
2: 去嗰度系一个娱乐。
0: 系啊，十九世纪嘅时候，巴黎嘅停尸间咧，系成为巴黎其中一个叫做所谓嘅娱乐嘅地方咁样嘅。
2: 咁个娱乐嘅位系喺
0: 娱乐个位就系咧，因为当时其实就即系巴黎嘅警方啦，咁就喺巴黎嘅呢个地方度咁。其实咧，塞纳河咧，大家就觉得系好优美啦。咁但系咧，间唔时咧都会发生咗啲命案嘅，甚至乎咧会喺塞纳河嗰度咧，其实可能会有啲嘅尸体成为即系浮尸咁样。咁啲警察咁警务人员咪就系将啲尸体捞上嚟啦。咁若然咧嗰啲尸体咧其实系有亲属嚟认领嘅话咧，咁冇问题啦。咁啊，然之后就进行呢啲葬礼咯。咁但系原来有好多嘅尸体咧就系未有人认领啊。咁所以咧，佢哋会将啲尸体咧放喺停尸间嗰度。
1: 系。
0: 咁而呢个停尸间其实本身嘅目的咧，其实就系想一啲相关嘅人士去认领翻，会唔会系你即系亲属嘅尸体啊？咁。咁所以其实嗰个停尸间咧系有固定嘅开放时间嘅，等啲人入去去认领尸体。
2: 即系佢哋公开咗个停尸间俾大家，即系好似。有少少自由出入咁样，公众可以，
0: 冇错，
2: 就系为咗俾佢哋睇下会唔会认到系你识认识嘅人，
0: 系系
2: 嘅尸体喺度。
0: 即系而家你去动物园、去植物园咁样，你咪入去睇啲动植物咁样咯。
1: 系啊。
0: 咁但系而家呢个就系呢个停尸间咁样。咁但系咧，有好多人咧就系抱咗个猎奇嘅心态，好似睇马戏团咁样嘅心态入去。你望下，
2: 有冇见识过啊？
0: 系啊。喂，原来呢条尸咧截咗肢噶。
1: 咁变态。
0: 原来嗰条尸，原来系俾人切咗只脚噶。
2: 哦。
0: 原来嗰条尸系咁浮到肿到系咁样噶。
1: 哇。
0: 跟住就有好多人就会入去呢个停尸间度睇尸体咯。
1: 即系你当年嘅嗰个咩人体奥妙展嗰啲，咁人哋系真系要做紧一啲，即系可能系介绍某啲器官啊，各样嘢啊。
2: 即系有 education 有教育嘅。性质喺度嘅，
1: 有目标有目的噶嘛？
2: 但系佢个目的就只系认尸咯。
1: 系啊，即系佢咪同泰国嗰个死亡博物馆差唔多啊？
2: 但系佢系真系有咁多尸体嘅咩？成日都，即
0: 系
2: 成日都有咁多尸体要人认。
0: 就算未有咁多，即系可能你有五件八件咁样摆喺度，跟住啲人咧又好得意喎，会睇啲尸体嘅变化嘅。我今日嚟望一望佢先咁样，因为第二日嘅时候咧，咁佢就系会可能系会腐烂啊，同埋嗰阵时其实未有雪柜呢样嘢嘛，咁所以变相咧佢哋点样去用？一啲方法去保存嗰个尸体咧，就会喺个尸体上边咧有个水管嘅，佢每日咧会滴啲水落去嗰个尸体嗰度，即系等佢可以就叫做用啲液体润住佢，保存住佢。咁所以啲人咧就会
2: 有水分唔系腐烂得仲快啲嘅咩？
1: 唔知可能嗰啲培养液嗰啲咯，唔知系咩嚟。
0: 咁啲人就会入去睇下，哦，咦，今日咧又肿咗啲。又再漲咗啲啦咁，咁、
1: 啊、
0: 所以就係有好多唔同階級嘅人咧，無聊冇嘢做嘅時候，喂，
2: 再去睇下啦，
0: 唔好睇日落啦，去睇個屍體啦，咁、哦、樣嘅狀況，
1: 理解唔到喎呢、這個，
0: 係喺巴黎聖母院旁邊嘅西堤道嗰度啊，
2: 但係啲小朋友冇陰影嘅咩？
1: 系
2: 睇埋啲咁恐怖嘅嘢，
1: 但其实会唔会其实个阴影系因为我哋细个睇得太多嗰啲咩
0: 鬼片
1: 生啊？
2: 我以为你话个阴影会唔会睇得太少啊？佢哋由细睇到大就唔会觉得系咩一回事啊？
1: 因为嗰、那个即系、就是、对于死亡嘅嗰种忌讳系唔一样噶嘛，即系可能西方人同我哋真系有啲分别噶嘛，我哋系会有一种忌讳，有一种敬畏之心，同埋你会觉得有好多仪式上繁文缛节上嘅嘢，即系会有呢种咁样嘅恐惧喺当中噶嘛，自不然。唔会有噶，
0: 系啊，
1: 系啊，但系西方人好似唔同噶嘛，嗰、那个系统系，
0: 系啊，咁除咗系好多人会去嗰度即系睇啲尸体之外咧，咁第二个咧就会带啲人去睇啲尸体嘅人咧就系警察啦，
1: 啊，
0: 即系譬如、哦、我当阿 A 呢个人啊系嫌疑犯嚟嘅咁样，咁所以咧佢就会带嗰个嘅嫌疑犯咧去呢一度，嗱前面咧就有啲尸体喺度啦，阿边个条尸咧就我哋寻日发现噶啦，咁样喺佢面前去。话俾佢听呢条尸原来就系寻日呢个命案所发生嘅尸体，然后去睇一睇嗰个嫌疑犯嘅面部嘅表情啊，系、啦，
2: 有冇异样？
0: 有冇异样？去 test 佢，即系究竟佢会唔系其中一个，即系或者系佢会唔会展露咗啲嘅行为动作？其实原来佢就系嗰个真正嘅凶手啦，咁样，咁、会有呢一个作用啦。咁而第三个咧，原来当时咧系有啲人咧都好夸张。

0: 呢个个停尸间咧，其实咧系有人咧曾经系想咧系点样样咧，系收入场费嘅。
1: 吓，
0: 即系你既然有咁多人入去睇嘅时候，即系会唔会其实收入场费
1: 保养
0: 可以赚到钱咧？咁样系啊。
2: 吓、啊，竟然系咁啊！
0: 系，跟住喺出边有啲人就会好似戏院咁样噶，就会即系卖各种嘅零食啊，各种嘅汽水啊，所以变相其实就系咧，嗰个系完全唔似一个停尸间，系似一个嘉年华咁样咯。
3: 系，
0: 系啊，系、哦、可以有一日入边咧，可以有几多个游览嘅人数咧，系可以有过万人嘅。
1: 唔系啊嘛。
3: 真的，因為可能以前真的沒什麼沒什麼娛樂啊，啲人
0: 係
3: 冇乜節目啊，
0: 係
3: 咁佢就即係變相呢個變成一個節目咁樣咯，好似、嗯、你諗下，如果即係報咗單新聞出嚟，
0: 啊，
3: 哇！今日發現到乜乜乜乜乜有個屍體咁、啊、樣，
0: 係
3: 咁可能啲人就哇咁去睇啦，
0: 去睇下咯，
3: 即係變成一個咁樣嘅節目咯，可能就係、
0: 是、就係咁簡單咯。咁而因為其實咧當中咧有好多一啲嘅屍體咧，其實係冇人認領嘅。咁而當中咧，原來喺嗰一段時間入邊咧，有一個嘅屍體咧就叫做有人幫佢安咗個名啦，就叫做塞納河的無名少女啊。咁點解會即係安呢個名咧？就係、是、傳。即係根據呢個嘅傳聞啦，就係喺1880年代啦，咁有一個大約16歲嘅少女啦，咁就喺塞納河嗰度啦，就係、是跳落去，咁然之後就自殺嘅。咁、
1: 嗯、
0: 呢個行為當然唔鼓吹，亦都唔好啦。咁但係後屘佢死咗之後咧，佢個遺體咧就被撈咗起上嚟，送去停屍間。咁咧唔知點解，即係呢一個嘅屍體浸喺水入邊嘅一段嘅時間咧，但係佢個面容咧就係冇損壞到嘅。咁而咧。佢即每個人即可能去世嘅時候嗰、那個樣貌咧都好不一噶嘛，
1: 係啊係啊，
0: 係咁有啲人比較安詳，有啲人就比較即係不一樣啦。
1: 嗯，
0: 咁而呢一個塞納河嘅無名少女咧，佢個屍體咧係展露咗個安詳嘅微笑嘅，
1: 係
0: 啲人就會覺得佢好似呢一個蒙羅麗莎的微笑嗰種微笑咁樣。
2: 真咩？我真係～唔得啊！到而家呢刻都入唔到啊！
0: 入唔到系嘛？
2: 系啊！我真系
3: 我哋喺呢个年代嘛，
2: 系
3: 你唔系睇开呢啲嘢嘅，你梗系会觉得吓，点解会觉得呢啲嘢系好睇噶？
2: 即系所以咁讲，即系我嗰阵时听有啲即系节目分享话，我哋去嗰个泰国嘅死亡博物馆咁样啦，咁嗰个系有一啲即系叫做医学上嘅一啲即系叫做展示嘅，即系我嚟啊呢个系乜嘢病佢过身嘅，呢个系乜嘢病佢过身嘅，咁所以佢个器官会有啲咩嘅变化咁啦，佢有呢种咁样嘅展示，有啲医学性质都好啦。
3: 你都接受唔到系嘛？
2: 你唔系我会有少少惊咯。
3: 我觉得正常嘅，即系等于有啲人佢唔可以见血一样啫嘛。或者你将嗰样嘢就
2: 系
3: 你唔好当系呢类型嘅展览先啦。你就算睇戏都系噶，有一啲人系。少少恐怖都唔得噶嘛，
2: 系
3: 或者少少血腥佢都唔得噶嘛，
2: 唔可以放到好大咯。
3: 系啦，但系有啲人系好 OK 噶嘛，系专睇呢类，即系我觉得系呢个本身，即系每个人嗰个接受能力都唔同咁
2: 啊。系啊，即系好似我睇鬼片咁。
3: 即系你头先讲嗰个展览，我会想睇咯。
2: 系，系啦，
3: 即系我未必会有呢一种。恐懼嘅感覺咁樣。
2: 其實咧，佢我有上網睇過啲片嘅，或者睇過啲圖咁樣啦。佢展示出嚟嘅嗰種效果咧，唔算係好恐怖嘅。
3: 即係佢冇刻意啊，
2: 冇刻意
3: 將佢即
2: 係係啦，
3: 鬼形鬼色咁樣整到好恐怖嘅場景。
2: 其實你去到咧，你只係會覺得好似佢做咗一啲嘅模型出嚟，話俾你聽，佢有呢個疾病會有呢個咁樣嘅後果咁樣，又或者佢食煙食咁多，佢個肺就會點啦咁樣。即係你會覺得似係咁樣嘅角度咯。咁但係當你個即係想法一諗真啲，佢哋全部都係真人嚟嘅噃。
0: 係。
2: 咁你就自不然都會有一種恐懼喺當中嘅，呢、這個係好真實嘅感覺嚟。
0: 係。咁頭先講嗰個塞納河的無名少女啦，就是、因為佢嗰個嘅逝去嘅時候嘅。那個笑容啦，係令到好多一啲喺停屍間嘅工作人員啦，都會覺得唉，即係好惋惜啊！即係點解即係16歲嘅時候就過身咧咁樣？咁但係咧，佢都會覺得咧，就係佢個美貌咧係好吸引嘅。
2: 哇！
0: 咁嗱，呢啲就係得
2: 呢啲咪就星期二嗰啲故事嚟
0: 故事啦，係啦。咁然後咧，
3: 病態啦呢啲就
0: 有啲工作人員咧係。因為佢嗰個嘅外貌咧，佢製造咗佢嗰個屍體嘅石膏嘅面具啊，係啦， 咁后屘咧，呢个石膏个面具咧系攞嚟做啲咩，或者呢个人个样攞嚟做啲乜嘢咧？系变成咧第一代咧心肺复苏嘅面部嘅原型啊！即系嗰个心肺复苏嗰个公仔啊，嗰、那个样咧，有阵时都会谂。
2: 系佢嚟嘅。
0: 系啦，第一代就系佢，即系而家就叫做即系嗰个第一代嘅嗰个嘅面具，嗰、那个公仔就叫阿 Anne 啦。
2: 系。
0: 原来呢个样咧就系源自于头先我所讲嘅嗰个蔡立婆嘅无名少女嘅嗰个尸体嘅样咯。
2: 原来系咁嘅样啊！
0: 系啦，即系有阵时都会谂啊，其实呢啲。呢啲嘅工具咧，咁个样系取自边一个嘅咧，系咪？
2: 系啲凭空捏造定系点？原来系咁样嚟啊！
0: 即系你啲无关同，即系你应该咁讲，即系譬如你啲可能奖座，即系譬如可能系即系金像奖嘅嗰个女神嗰个像咁样。
2: 系
0: 咁呢啲系一啲即系叫做好嘅事物，或者系颁奖礼上面嘅奖，源自于一啲真人，大家都唔会觉得有啲特别太大嘅问题啊嘛。
2: 系
0: 系啊。咁但係就原來第一代嘅心肺復甦嘅嗰個女仔，其實就係源自於嚇呢一個嘅蔡立婆嘅無名少女咯。
2: 估唔到佢哋有呢啲癖好，真係真係估唔到。
0: 但去到後尾就係因為好多人都會覺得其實都唔道德嘅，咁都係
2: 係咯，
0: 即係死者都已經係往生啦。咁、所以就隔咗一段時間，係啦，跟住就 shut down 咗呢一個嘅叫做公眾開放嘅時間咯。係啦，咁呢個就係喺巴黎19世紀嘅一個娛樂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宏福苑大火关键是出现腐败问题，因此改革旧楼维修制度最重要是治好病因，令到坏心肠的人不敢剥削良好住户。有市民希望政府重推公屋租置计划，李家超重申计划仍有问题尚待解决，政府未放弃租置计划，房屋局会再作研究。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11项鼓励生育措施，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生育是个人及重要的决定，政府措施是明确告诉大家，如果想生育但是有顾虑，政府会尽量协助，强调帮得几多得几多。有市民关注中年就业问题，亦都有市民指输入外地劳工影响本地就业。李家超说，要帮助市民就业，首要帮助公司继续营运生存，又说输入外劳有严格审批。名古屋亚运会将于后日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成员陆续启程出发，已经抵达当地的代表团今日同中国体育代表团和中国澳门体育代表团出席由亚运会组委会举行的升旗及欢迎仪式。中国香港代表团团长黄宝基公布，三人榄球代表杨博文和武术代表沈晓瑜将会担任开幕礼持旗手。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及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五及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73点，跌139点，总成交金额1606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5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09点，跌4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盈富基金25.22跌0.2，南方恒生科技4.24跌1.8，智普744.5升24.5，恒生中国企业84.38跌4.2，腾讯控股426.4跌7蚊，阿里巴巴104.9跌0.3，建滔积层板46.74跌7.6，长飞光纤光缆186蚊升9蚊。Minimax 255.2升17.2， XLE 南方海力士39.18升6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6， 日元 155.71， 瑞士法郎 0.825， 加元 1.399， 人民币 6.708， 英镑对美元 1.339， 欧元对美元 1.148， 澳元对美元 0.712，新西兰元兑美元 0.574， 日经平均指数报64136点，升213点，港金报40340元，比上日收市跌了190元。伦敦金本安士买入4333.29美元，卖出4334.2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元朗宏达道是宏达路同埋宏乐街嘅交界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封闭紧嘅，一带咧稍为车多。咁同时咧，元朗安乐路去屏山方向嘅车辆咧系唔能够右转入宏乐街噶，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就系元朗宏达路同埋宏乐街嘅交界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稍为车多。咁同时，元朗安乐路去屏山方向嘅车辆咧系唔能够。又转入宏乐街噶，驾驶人士经过请留意。 另外，流浮山嘅凤岗村路啦嘅火警系仍然处理紧嘅，现时去凤岗村方向，跟住平下路嘅全线封闭紧，一带咧仍然车多。咁就系流浮山嘅凤岗村路，由于有火警，现时去凤岗村方向，跟住平下路嘅全线仍然封闭紧，一带咧稍为车多。咁仲有东涌道近住满东村咧，由于有道路事故，来回方向全线咧都系封闭紧嘅，咁主要影响到去日东村方向一带咧比较多车。另外受影响的深大屿山巴士路线 3M11、23、34和 A35 号线的服务是会受阻的，市民记得留意，就是东涌道近满东村由于有道路事故，来回方向全线封闭，主要影响到去日东村方向一带比较车多，受影响的深大屿山巴士路线 3M11、23、34和 A35 号线的服务受阻，市民记得要留意。看回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都是比较车多的，龙尾去到嘉宁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去到兆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车龙就去到金钟道近住中银大厦。而同时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就排到政府总部。最后仲有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段车多，现时龙尾就去到太子道西。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我是汤盈盈，
3: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收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2: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1: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4: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太平年。
5: 由白宇饰演的主角钱宏操，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4: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日。
6: 佢尤其是我覺得小學嘅時候咧，佢出 trip 多啲，即係佢要去其他地方拍嘢做嘢嘅時候係比較多嘅。咁媽咪咧嘅責任就係會帶我去一係探爹哋，有時間可以探到爹哋，或者我哋係放假嘅時候，咁就會去探佢一陣。Hello， 我係 Fabian 關風興，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7: 星期日晏晝2:00至4:00，香港電台第二台，
8: 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第十一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莫文蔚，昨天今天。Karen 今次同汪苏泷合作，为佢嘅创作集《联名义》担任首位合作歌手，亲自设计和声同埋演唱。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尘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4: 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发咗未啊？

0: 嚟到星期四嘅时间啊，三成群茶水间电话号码1872388啦。今日想同大家讲啊，夹啊，夹啲咩咧？
1: 夹唔夹咧？
0: 夹唔夹咧？夹唔夹好咧？吓、啊，即系之前就有单新闻，其实都夹唔似都可能系都会攞出嚟即系讲下啦。
1: 都听到啦，
0: 系啊，即系夹钱买彩票跟呢件事啦，咁样
1: 系
2: 买彩票，好唔香港咧？夹钱买六合彩啊嘛，
0: 系
1: 买大马标，
0: 你唔提得太多噶嘛？系咪呢啲字呢啲字？
2: 系啊，鼓励大家都讲。讲得噶，六合彩讲得嘅，你唔系鼓励人哋买啫，系啦。但系嗰单新闻系有发生噶嘛，真系。
0: 咁但系呢一个嘅情况，基本上即系坊间好多朋友都会做噶啦，即系夹啊咁样。
2: 系有时啲大额一啲嘅奖金就会，不如一齐通下。运气嚟，你夹一张飞嚟咁样嗰啲系咪？
1: 系啊，即系将大家嘅运气聚埋一齐。
0: 系，咁、oh yeah. 所以今日想同大家讲啊，即系有冇试过啲夹钱嘅经历同埋故事咧？
2: 系夹钱买六合彩可以系其一啦，就算夹钱做其他嘢，我觉得都可以打电话嚟嘅，因为想睇下个收场会系点样。譬如成日都话夹钱做生意系真系会冇朋友做嘅，或者当生意咧最后就如果做得好嘅话咧就
1: 唔知点分、啊，
2: 你又争我又争咁系啦，会唔会真系咁嘅咧？咁你可以有權是真的試過是這樣的，又或者不是我夾到現在當生意都做得很好、啊是啊、越做越大你又可以打來啦，或者夾錢試過，可能有些人呢以前呢看六樓後座呢、嗯、覺得很正的嘛，即是哇有搭自己的地方，就算即未必是全部人在那裡住的、嗯、但可能如果大家可以一起去那裡 hea 的話好像挺開心的，因為我阿哥是試過的跟朋友
0: 夾租
2: 就租了深水埗嘅一个唐楼嘅单位，咁佢哋咧系冇人喺嗰度住噶，其实系啊，冇人喺嗰度住噶。咁佢哋系做咩嘅咧？就系、是、哦，有阵时想倾偈啊、饮嘢啊咁样，佢哋就唔去出面地方咯，就去嗰个唐楼单位咯。咁同埋佢哋嗰阵时有收养到两三只猫喺嗰度嘅，咁、就嗰两三只猫喺度，但系佢哋咧每日都会有人上去嘅，佢哋有因为有好几个人夹嘅，咁、就夹哦。星期一邊個上去，星期二邊個上去，就確保有人照顧啲貓咁樣。咁我哋間唔時就會上去聚會㗎，其實差唔多可能每個禮拜都會。咁啲貓又唔會咁寂寞咁樣啦，咁佢哋好似有笪地方 hea 咁樣囉。咁嗰時係應該係好平租㗎咋，所以每人係夾少少咁樣就覺得、啊幾開心喎、啊、咁樣。
0: 你有冇上過去玩過呢？
2: 我有上過去，係啦係啦。
0: 但係太大陣男人味啦。
2: 咁又唔係嘅，唔係嘅，唔惡劣嘅，係啊，正常嘅咁樣，係啊，係上去睇貓咯。我記得嗰陣時，我仲未養貓嘅嗰陣時，仲要
0: 係
2: 係啊。
0: 呢個情況可能其實都多嘅，即係夾錢一齊，不如搬出嚟住啊，係啊，我又唔想同屋企住，你又唔想同屋企住，啱啊，兩個好姊妹或者兩個好兄弟咁啊，係咪？
2: 係啦，咁但係最後究竟係點樣收場嘅咧？
0: 係或者夾 studio 咯，都好多噶呢個夾 band 房，
2: 係
0: 咪？
1: 多，因為頭先天兒講嘅嗰種咧。我有個 friend 都試過嘅，嗰陣時佢哋係好似三個人一齊夾咗一個嘅類似咁四五百尺到嘅一個
0: 都大，
1: 即係 studio 啦。咁佢哋就因為三個人有三個唔同嘅功能嘅，一個人咧就攞嚟擺漫畫，咁佢咧
2: 咁即係當倉咁用喎，係
1: 佢唔係㗎，佢係展示式嘅，係啊
0: ，show room，
2: 係啊 ，show room 咁，所以又唔可以去嗰啲。做嗰啲倉係嘛？
1: 係啦，咁所以佢就有一個 L 型嘅牆咧，就全部都係漫畫嚟嘅，係啦。跟住另外一個咧就係即係專門做一啲音響類嘅工作嘅嘢啦。咁所以咧喺上面咧係會有好多唔同嘅喇叭啦，奇形怪狀嘅喇叭，各樣嘅音響設備啊咁樣啦。跟住另外一個咧就係做拍嘢嘅工作嘅，咁所以嗰個咧就會有一啲剪片嘅電腦啊，有啲燈啊，各樣嘢喺度嘅。咁所以其實喺嗰個單位裏面會有三種唔同嘅風格，而最後咧就會有一個 area 咧就係俾佢哋聚會用嘅。
0: 嗯，
1: 係啊，我哋有幸上過去上面，即係叫做喺上面玩下，即係聚下餐啊咁樣啦。咁其實係幾温馨嘅，即係一直都覺得哇，你哋幾個 friend 咁樣做真係好好、啊、喎，好開心、啊。佢哋係誇張到咧，係去到即係租嘅之前咧，佢哋。是自己做裝修咯，
0: 哇，
1: 系啊，即系自己去即系作地啊，跟住自己去鋪翻平佢啊，油牆啊，換嗰啲即系唔知咩玻璃定唔知乜嘢啊，咁樣即係總之搞咗一輪先自己入去住嘅。所以其實咧，我哋嗰陣時係覺得好窩嘅，成，係啊，但係個感覺就好正嘅，好有型下嘅咁樣咯。
0: 係，但係最尾係夾咗幾耐之後就冇夾到咧？
1: 其實應該好似夾咗三四年嘅都，
0: 係
1: 啊，都唔短時間㗎。夾咗三四年之後啦，咁其中。 中應該有一個人係要開公司，咁佢開公司咧，佢公司已經有地方啦，咁佢就退出。當一個人退出嘅時候咧，另外嗰兩個咧就哦咁算啦，我都唔繼續租啦咁，咁可能就轉移咗落去一啲即係 studio 或者係一啲即係迷你倉，即係可能用咁嘅方法嚟到去撤退咁樣咯。
0: 係，好正啊！我個 friend 咧都係同咧另外嗰兩個朋友咧夾個 studio 啦，其實佢個面積都唔好大啊，都可能其實係即係150至160尺左右嘅咁樣，咁都可以介到3邊台，咁啊每人一個工作嘅空間咁樣啦。跟住咧佢兩個嘅夾租嘅人士咧，喺嗰短短租嘅嗰兩年入邊咧，另外嗰兩個咧係冇翻過去咁滯
1: 啊。
2: 即係有夾錢，
0: 有夾錢，
2: 但係就冇翻，
0: 但係冇翻佢冇用過嘅。哇！呢、這個跟住
2: 呢啲好好、
0: 啊，呢、這個好正啊！跟住
2: 佢咁，佢有冇問佢哋㗎？即係我點解你哋唔翻嚟嘅咁樣？
0: 即係佢哋有放嘢喺度嘅。
2: 系咯，
0: 系啦，有摆嘢喺度嘅，跟住可能系即系间唔止都可能系会上嚟一次咁样，即系可能一个月一次咁样，即系开下道门咁样。
1: O K，
0: 系啦，但系另外就系即系主力就系我个 friend 去用嘅，跟住佢就觉得哇都几正，几爽，就去到后屘其实佢觉得都唔系好对路啊，即系其实又好似佢有啲唔好意思啊，即系好似就系我又日日翻去，我又日日去做嘢，咁而另外嗰两个咧又唔系点。會用喎，所以去到後屘佢問另外嗰兩個話、啊、其實你想唔想
2: 想唔想租
0: 繼續租啊咁樣，跟住另外嗰兩個話、啊、其實我哋都真係用嘅次數好少，都係唔使租啦咁樣，跟住後屘佢就自己一個人租曬咯，
1: 哦，
0: 係啊係啊，
2: 咁但係佢都幾均真㗎嘛。即係佢可以唔問㗎嘛，
0: 係
2: 繼續租繼續俾錢佢哋，所以咁我分啲地方俾你擺嘢，但係好似我自己 office 咁幾正啊，
0: 所以就爽咗兩年咯，佢就
1: 係
0: 啦，咁後屘就係咯，
1: 係啊，唔係成單位㗎，車都可以夾㗎，
2: 夾錢買車。
1: 嗰個
2: 即係夾錢擁有一部車，
1: 夾錢擁有一部車咯，係啊，因為有趣嘅係咧，即係有一個人咧，佢哋嗰個夾法就係一個人負責俾停車場錢，另外一個咧就負責俾油錢，
0: 即係兩個人一齊夾，
1: 一齊夾嘅，因為佢哋兩個住喺附近。咁所以佢哋就覺得我哋又唔係話真係要成日揸，咁但係因為就係啱啱考到牌咧，好想擁有一部車，咁所以佢哋就覺得，喂，咁既然係咁，我哋不如夾份一齊擁有一部車啦。
2: 咁一個係俾停車場錢，一個係俾油錢。
1: 係啊。
2: 咁跟住架車咧？
1: 咁咪架車咪就係邊個想用嘅時候就可以攞去用咯。
2: 咁、買嘅時候就一人一半噶嘛。
1: 一人一半咁樣咯。咁而即係主要入油就係負責俾油錢嘅嗰個人去入啦。咁佢就覺得誒、都冇乜所謂啦，即係都大家用嘅嗰個量唔係話真係好多。咁而佢哋
2: 計嗰條數。應該平過個車位喎。
1: 哦，唔係佢哋泊喺嗰啲即係村屋嗰啲車位，嗰陣時好似唔知1000蚊定唔知1500蚊咁樣。
0: 即係唔係而家啲3000-4000起跳嗰啲咁樣。
1: 4000嗰啲嚟嘅，即係拍爛地嗰啲嚟嘅啫嘛，都係。咁佢哋就即係計嗰條數，其實唔係差好遠。咁同埋咧，俾有錢嗰個就係話，其實我都用得多嘅。咁不如
0: 用多啲嘅，
1: 即係佢可能一個禮拜用4日咁樣啦，你當係啦。咁另外一個就可能用1-2日咁樣，佢就覺得咁不如我俾有錢啦。咁可能一遇到有啲乜嘢嘅，我覺得最有趣嘅位係佢哋遇到有啲乜嘢，例如可能爆胎，就係揸嗰樣負責
0: 合均真啦，係咪？
1: 係啊，即係或者慘到釘。
0: 我揸我惨到我整系咪？
2: 系，但系你爆胎有机会系条胎 depreciation 啊嘛。
1: 系啊系啊。
0: 哦，
2: 系嘛？
0: 即系我 last touch 我唔好彩咁
2: 啊，
0: 系咪？
2: 系啊，有少少，即系你 suppose 其实你用得多，咁你条胎咪要换咯。
1: 系啊系啊系啊。
2: 系咯，咁揸得少嗰个又唔介意嘅咪 OK 咯，
1: 系啊。
2: 因为你整车嘅就系你嘅车。行得里數多，你咪多啲嘢要整咯，咁樣係啊，
1: 係噶，佢哋
2: 相對整車嘅錢，咁你點 share？ 咁就另一種即係計法啦嚇。
1: 因為呢個係有經驗嘅人先會咁講噶嘛，佢哋當初兩個都冇乜經驗啊嘛，即係都未養過車，咁佢哋就覺得，誒咁梗係噶啦，邊個揸，即係邊個出啲咩狀況，就梗係邊個去理噶啦咁樣。
2: 你揸得衰嘛咁啊？
1: 係啦，即係佢哋個概念係咁咯。咁但係夾咗，即係其實好短時間啫。咁去到最尾就係、是、即係嗰個。冇乜点揸嘅嗰个人咧，就即系
2: 就开始 feel 到蚀底啦，系嘛？
1: 佢唔系 feel 到蚀底嘅，佢系纯粹觉得就系话，诶、哎，我好似即系无啦啦，即系要使够钱，但其实我又唔系话真系要系咁揸架车，咁啊，不如我
2: 做车得啦，
1: 我唔 join 啦，咁样我唔夹啦，你会唔会仲想 keep？ 如果你唔 keep， 我哋就放咗佢，咁就分翻啲钱就算啦，咁样系啦。咁最尾咧，嗰、那个负责俾油嘅嗰个人咧就话。咁啊，咁唔緊要囉，我要晒啦，我要晒佢啦，我負責返嗰啲即係所有停車場啊嗰啲咁嘅錢，我自己俾返啦。
0: 咁但係買車嘅錢呢？之前本身一人一半嘅時候係
1: 買車錢，我又冇問佢喎，即係我唔知佢有冇
2: 點都要俾啲啊！
1: 俾啲定係點俾公利是定點？
2: 但係你又唔會俾翻原本個錢啊！
0: 你又唔會俾曬啊？係咪？
2: 因為架車又舊，
0: 你都有享受過噶嘛？
1: 係啊，因為純粹係
2: 唔係因為架車。即係你一定係隨住年日同埋揸嘅里數唔值錢㗎嘛。
1: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會折舊㗎嘛。
2: 哇呢啲好好難計啊，我就係覺得。
1: 好難計，咁佢哋又冇所謂嘅 ,friend。
2: 即係我覺得車係好難 share 喺我心目中。
0: 你同你另一半係咪都唔可以 share 到車啊其實。最好就係一人一架啦，
1: 另一半應該 share 到啊。
2: 好多 share 到係嘛？但我知道有啲人好錫車嘅，我聽過有一個係話佢老公咧係唔俾，即係我聽過我一個朋友講話，佢老公係唔俾佢揸佢架車嘅。咁得唯一一個情況會俾佢揸佢架車係咩情況啊？
0: 佢都喺度嘅時候。
2: 唔係。
1: 係。佢唔喺度嘅時候咧。
2: 唔係，係喺停車場個位好窄。嘅時候咧，佢老公咧就會揸到佢嗰個位，然後咧拍到佢咧，淨係留一個直線，跟住就落車同佢調位，又叫佢老婆咧坐去個司機位度褪後，因為喺司機位嗰邊個位好窄啊，
0: 佢出唔到嚟，
2: 咁佢老婆瘦啲啊嘛，咪可以落到咯。咁佢就只係嗰一刻咧，先夠膽俾佢老婆就，你直接褪後啦，總之，即係佢攞個位好窄，咁佢攞車先啦，又叫佢老婆上個司機位，跟住你褪後啦，褪完後就落得車噶啦，咁樣咯。系啊，即系锡车啊，因为即系惊你揩翻佢嘅车嗰啲咁啊，
1: 褪后都可以出事噶，
2: 可以咁梗系可以啦，但系相对机会率低啲咯。
1: 佢唔识收油啊，
2: 比起你叫佢直接拍或者揸出街嘅话，系咪？
0: 我而家明白开篷车或者系嗰啲天有天窗嗰啲车嘅用途系咩？
1: 就系俾你，
0: 即系个天窗度走出嚟可以，
1: 俾你走
2: 啊。其实好难噶，
0: 我都知系。
2: 系啊，你都系要有个位先走到噶咯，系。
1: 系咁，而至於關於夾錢做生意咧，我都有試過嘅。咁嗰、那個嗰陣時應該係啱啱做嘢，啱出嚟做嘢冇耐。
2: 係
1: 咁嗰陣時咧，就有幾個 friend 咧，就即係有兩個 friend 啦。佢哋咧就係、是、讀一啲即係 design 嘅學科。係咁佢哋咧就好有自信，就覺得我都唔明點解嗰啲人整嗰啲 T-shirt 上面印啲咁樣嘅嘢，賣幾百蚊，我哋都畫到啦咁。咁跟住之後就係因為咁樣嘅話題咧，就開始喺度講，不如我哋咧搞啲小生意，賺少少錢，搞 T 恤啦咁樣。咁跟住即係大家就喺度諗緊做咩啊？你哋想做啲咩生意啊？咁跟住咧，佢哋幾個人咧，即係佢哋兩個人就建議就話，不如咁啦，我哋去睇下條街度有啲咩賣係我哋可以 afford 到噶啦。而咁啱嗰陣時咧，我哋就行咗去旺角某一個商場，嗰、那個商場裏面咧係勁多格仔鋪嘅，見到啲格仔鋪照做。咁我哋就喺度諗，喂。格仔鋪招租 OK 啊，不如我哋即係
2: 租個格仔係嘛？
1: 租個格仔買啲貨嚇、啊，其實就實有得翻嘅咁跟住咧，我哋咧係真係一行三人咧係翻咗去廣州入貨，係啊，即係翻去睇下有啲咩靚嘅貨嚟到買咁樣啦。好記得嗰陣時係入咗好大攞嘅嗰啲即係膠嘅相架。
0: 嗯，
2: 佢哋唔係要創意嘅咩？
1: 大家嘅夾咪就係佢就係覺得嗰個相架裏面佢哋可以發揮
2: 創意，
1: 係啦。咁佢就覺得
2: 相架入邊係做啲咩㗎？
1: 個相架可以俾你翻去擺你自己張相就得。咁佢哋就覺得
2: 佢哋個 design 係咩？
1: 唔係佢哋想賺咗筆錢先，之後先再搞 design 嘅嘢。
2: 冇嘅，冇任何加工喺上面嘅，冇任何
1: design 嘅成分住嘅，
2: 淨係賣一樣嘢啫。
1: 賣一樣嘢，佢覺得嗰樣嘢賣得。咁跟住。咁我就覺得可冇所謂啊，你哋覺得 OK 啦，咁好似每人唔知拎咗1000蚊定唔知幾多出嚟嘅，即係去買嗰啲貨啦，咁其實嗰啲貨又唔係好貴嘅，咁租個格仔鋪呢就唔知每一個月係唔知幾多百蚊咁樣，唔記得咗啦，好耐之前啦，咁就有其中一個人負責去搞曬啦，咁有另外一個人就負責睇數啦，跟住有另外一個人呢就負責管住啲貨啦，我就係管住啲貨嘅嗰個啦，咁而呢喺即係你擺落去格仔鋪其實唔係擺到好多㗎嘛，即係佢可能擺滿咗個格仔，跟住另外仲要有啲貨係存喺佢間鋪頭度，咁如果真係冇曬啦，佢先叫你再即係加啲貨落去咁樣啦，咁我就負責 keep 住啲貨。我記得賣咗唔知兩三個月嘅啫，兩三個月之後咧就已經有人舉手話、哎：我唔玩啦。咁我話嚇點解唔玩啦？先至租咗兩三個月啫喎，咁樣咁我話唔係啊，冇貨冇數翻啊，冇人買根本就啲嘢。即係根本就冇人會買嗰啲膠嘅相架，即係木底嘅，之後亞加力膠面嘅，有磁石黐住嗰啲咧，冇人買喎。咁點啫？咁咪煮雪梨牆咯咁樣。咁跟住之後，我拎住嗰即係幾盒嗰啲貨咧，我就問佢哋：
2: 咁點啊？呢堆
1: 咁呢堆膠點啊？咁樣，你哋諗住點啊？佢話。 我就唔要啦，你要你要咯，你唔要你掉佢咯，咁样咁样处理、啊。
0: 所以三个人其实最尾就系玩咗两三个月嘅啫，
1: 两三个月咋，系啊，即系最尾就系大家都觉得真系掉一个钱出咗去就冇咗噶啦，即系你租你冇咗噶啦嘛，咁跟住之后你买货啲钱又冇咗噶啦嘛，咁就冇嘢翻，好似唔知买咗三几个咁样，咁
2: 咁最后你真系抌晒嗰啲货去嘅。
1: 最尾我记得好似我系分咗俾人咯，系啊，
0: 送俾人，
1: 我送俾人咯。系啊，送俾人咯，
2: 仲要送
0: 咁多胶，
2: 仲要问我，仲要送咁一送十个俾我啦。
1: 系、嗯、啊，咁跟住之后有啲就系喺屋企嗰度当上架咁样就摆咗喺度咁样咯。
2: 从此有冇影响你
0: 做生意
2: 从商嘅决心啊？
1: 有啊，我真系唔应该啊，
2: 以后都唔敢做生意。
1: 系啊，即系咪太过唔
2: 太简单啊？谂
1: 嘢太简单真系、
2: 啊，都好在格仔铺咧，
1: 系格仔铺，
2: 截极有限。你唔係真係一間鋪啊，
1: 冇入到肉，係啊，冇入到肉，係啊，同埋嗰陣時就好明白，好清楚知道格仔鋪其實佢都係揾食啫，係、啊，即係佢都係賺你擺貨喺個格仔度嗰啲人，而唔係去買格仔鋪裡面啲貨嘅嗰啲人嗰啲錢。即系倒翻转咯，嗰件事系根本就。
0: OK， 三成群茶水间啊，电话号码8723888啊。
2: 系，今日我哋讲夹啊，你有冇试过同人夹钱做啲咩咧？即系夹钱买六合彩又得啊，夹钱做生意又得啊，夹钱租屋又得啊，甚至乎有啲我哋头先都觉得吓、啊、可以夹噶，咁啊夹钱买车咯，一人一半 ownership 咁样又得噶。试过同人啊夹钱夹啲乜嘢咧？最后夹成点咧？有冇系嗌交收场啊？定还是夹得好地？我哋而家仲夹紧咧，打电话嚟1872388。

有 Gordon Francis 嘅最新派台作品十七奏名曲三五成群茶水间啊，电话号码8721388啦，同人夹钱买嘢故事，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11项鼓励生育措施，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生育是个人及重要的决定，政府措施是明确告诉大家，如果想生育但是有顾虑，政府会尽量协助，强调帮得几多得几多。有市民关注中年就业问题，亦都有市民指输入外地劳工影响本地就业。李家超说，要帮助市民就业，首要帮助公司继续营运生存，又说输入外劳有严格的审批。美国联储局时隔三年几以来首次加息 0.25 厘，本港三间发钞银行都维持港元最优惠利率不变，汇丰及中银香港最优惠利率维持在5厘，渣打银行就维持在 5.25 厘。三间银行亦都同时维持港元储蓄存款利率不变。本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提醒，美国息率变化仍然不确定，主要取决于通胀走势、就业市场的不同经济数据，市民置业、投资或借贷决定时要充分考虑及管理利率风险。金管局会密切监察市场变化，维持货币及金融稳定。警方继续调查杏花村一个单位的谋杀案，一名53岁女子死亡，她的51岁丈夫涉嫌谋杀被捕。警方说，根据初步调查，疑凶近期进行有风险的投资，有过百万元欠债，引致她和死者出现拗撬及关系较差。警方又说，女死者及疑凶有两名儿子，这个家庭没有暴力记录或家庭纠纷，亦都没有精神病相关记录。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欧盟如果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或是视为敌对的行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较早时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盟情之文，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首个联席成员。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三在北卡罗来纳州发表讲话时说，欧洲领导人如果是善意就没问题，如果是恶意，美方将对欧洲征收高额关税，甚至切断同欧洲在某些领域的贸易。特朗普又说，加拿大加入欧盟的前景荒谬可笑，又指加拿大是很差的贸易伙伴。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及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五及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6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86点，下跌127点，总成交金额1783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5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09点，跌4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盈富基金25.24跌1毫。南方恒生科技4.23下跌1.2。智普741.5升21.5。恒生中国企业84.42跌3.8，腾讯控股426.6跌6.8，阿里巴巴104.9跌0.3，建滔积层板46.7跌8毫，长飞光纤光缆184.4升7.4 ，Minimax 255.4升17.4 ，XLE 南方海力士39.36升2.4。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 7.846， 英镑 10.505， 瑞士法郎 9.504， 澳元 5.583， 加元 5.61， 新西兰元 4.497， 欧元 9.002， 每百日元对港元 5.038，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507。 日经平均指数报 64,136 点，上升213点。港金报40,455元，比上日收市下跌75元。 伦敦金每安士卖入4326.51美元，卖出4327.31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流浮山嘅凤岗村路咧，由于有火警，咁现时去凤岗村方向建筑平下路嘅全线咧系封闭紧嘅，一带咧稍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留意翻啦。就系流浮山凤岗村路，由于有火警，现时去凤岗村方向建筑平下路嘅全线封闭紧，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东涌道近住满东村咧，由于有道路事故，来回方向嘅全线现时都是封闭紧嘅，咁主要影响到去日东村方向一带咧较为挤塞，车龙就去到石门夹道。另外受影响嘅新大屿山巴士路线3M、11、23、34和A35号线咧嘅服务受阻，市民咧同样请留意。就系东涌道近住满东村，由于有道路事故，来回方向全线封闭紧，主要影响到去日东村方向一带咧较为挤塞，车龙就去到石门夹道。同时呢受影响的新大屿山巴士路线 3M、11、23、34和A35号线服务受阻，市民请留意翻啦。而同时呢同大家跟进返较早前元朗宏达道是宏达路啦同埋宏乐街交界嘅交通意外呢现时已经清理好㗎啦。一带啦仲有少少嘅车多。咁睇返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呢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稍为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而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龙尾排到嘉宁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就去到兆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咧，现时较为挤塞，车龙就去到花园道。仲有江乐道中去上环近住交易广场一段都比较多车嘅，龙尾依家咧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而同时咧，江乐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慢车，龙尾就断断续续去到香港四季酒店。另外呢仲有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车多，龙尾现时呢就排到去龙夫路近住龙日村。咁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89.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0: 各位地盤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盤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盤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盤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盤没有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盤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3: 我是华语音乐风小姜，边个系你生命中最重要嘅人？系佢，系佢，定系佢啊？星期一至五晚10点，陈子清、吴家乐、兰子，仲有彭婉仪、Siri， 每位嘉宾都有佢哋嘅故事，每一段故事背后都有最重要嘅他他他。星期一至五每晚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他他他。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本港作为东西方文化枢纽，掀起港人学习外语热潮。学外语能否解锁职场新优势，提升国际竞争力？从职场到日常，市民学习外语的初心如何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不一样的外语》，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发咗未啊？

0: 继续我哋三成云茶水间嘅时间啦，电话号码8723888，同朋友夹钱啊！买嘢经历啊，
1: 系啊，夹钱做啲乜嘢咧？或者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8。喺呢个夹嘅过程入边，会唔会有一啲经历或者故仔可以同我哋分享咧？咁啊，可以打电话嚟啦。咁啊，然后我哋啲听众都有喺网上面陆续留言嘅，有一个咧系夹钱买车。但佢係夾錢買咩車呢？係買的士。係啊，Maggie 話呢，佢老公試過同人夾錢買的士。嗰個朋友呢最初話冇問題咁樣。點知呢夾咗唔夠半年到啦，就係為咗一支洗車用嘅用品。
2: 係。
1: 就嘈起上嚟。就話點解應該係對方呢，就話點解要用支咁貴嘅嘢嚟洗車咁樣。但我唔明嗰支嘢係咪喺成本度㗎，即係要夾返嘅。
0: 但可以有幾貴呢其實嗰支嘢。
2: 搵啲嘢嚟講下啫。
1: 我都覺得係。即係如果為，我覺得係係囉，如果係為咗呢個 point 嘅話，
2: 唔 make sense 啊，
1: 未至於去到話反口唔夾嘅。
2: 佢咪同佢講唔緊要啊，我俾錢囉。
1: 係啊係啊。
2: $50我
1: 俾囉。我洗嘅時候我咪用呢支囉，你鍾意你咪用你嗰支洗囉。咁但係呢，就係因為呢個問題呢，對方就反口話唔夾啦咁樣。咁最後呢，佢老公呢就要一個人要曬架車咁樣。所以同人夾車呢係最煩㗎。最後搞到連朋友都冇得做啊！
0: 咁好誇張。
1: 咁但係唔知道佢冇講得好清楚，究竟當初佢哋夾錢買的士係咪兩個都有份揸嘅咧？定係唔係嘅？佢哋夾嚟係放租俾其他人嘅咧？咁樣就唔知啦。
2: 咁
1: 樣。
2: 另外仲有一位即係聽眾朋友啦，佢就話咧，佢嘅同事咧就有兩姊妹，咁啊夾份咧一齊咧就買車位嘅。咁姐姐咧就俾曬成筆錢先啊，咁阿妹咧就分期俾翻阿姐姐啦。但係後嚟咧，兩姊妹反目啊，個原因就係咧。阿妹又冇清條數啊，係啊，即係冇俾錢啊，冇找數。
1: 即係可能俾咗兩期就冇嗰件事啦，咁啦，係咪啊？
2: 係啊，咁樣就反目啦，咁樣係啊，咁所以都好多呢啲即係夾錢買嘢啊嘅一啲例子咁樣咯。
0: 係，我諗夾錢租樓都係一個即係都幾頭痕嘅一個地方嚟啊。
1: 你覺得朋友定係
0: 朋友之間
1: 另一半先？
0: 同另一半就。再複雜啲啦，
2: 複雜好多。
0: 係，因為你中間你牽涉到嗰種情感啊，你好難去梳理到噶嘛。但係同朋友就係會覺得就係咁兩個 friend， 大家都想搬出嚟住嘅時候，咪一齊租咯。咁嗰個朋友嗰個經歷咧，其實就係咁樣嘅，都關小動物事嘅。點解咧？其實就係佢同佢女仔嚟嘅，咁佢同另一個女仔咧就夾錢租一個單位啦。咁其實around 都係300多尺左右嘅。咁啊，大家一人有一間房，跟住然後咧就其他嘢就 share 共用啦咁。咁其實本身。他們都認識了很多年了，但是出來夾的時候看樓性啊那些都是很舒服的，因為大家都喜歡住那個區，而那個單位都 OK 啦，沒有說那些什麼風水問題，沒有這些這樣的比較再高層次的深奧的東西的。好了，那一起搬進去住的時候呢，跟著他就知道呢，其實他那個朋友呢其實是一直都是有養狗的，那而那個單位可以養狗嘛，那他帶了隻狗過來養其實都 OK 啦，跟著但是他就說呢，他是真係好想搵動物全心思去睇嗰隻狗啊！點解呢？佢嗰隻狗呢好勁啊，嗰把聲24小時吠足23個鐘頭
1: ，OK，
0: 冇停過咁滯嘅咁。
1: 咁真係好騷擾啊！
0: 真係好騷擾啊！
1: 應該係佢個 roommate 唔覺得煩，應該隔離屋都會覺得煩嘅。
0: 係啊，咁但係。隔離屋未投訴嘅時候，佢自己已經內心就會覺得搞唔掂，即係我翻緊工嘅時候，只狗吠，我理得你吠成點樣都好啊，係咪先啊？咁但係當我翻嚟要休息要瞓覺嘅時候，佢都吠，雖然佢嗰個聲量係細啲㗎啦，咁但係都係會覺得真係有啲狗叫嘅聲咧，佢都係覺得係好頂唔順嘅佢自己，係啊。然後咧最正嘅就係咧。咁有陣時其實佢未必會 lock 死自己道門㗎嘛，即係可能佢可能落街買個飯食個飯嘅時候，跟住呢佢個朋友呢其實唔係好看管同埋管教佢隻狗㗎、所以呢佢個朋友嗰隻狗呢係會走入佢間房嗰度呢
2: 好唔生性，
0: 係會咬嘢同埋會便便㗎。
2: 哇
0: 咁呢個就真係災難啊呢、這個。咁但係問題就係、
1: 是。警察呢
0: 你隻狗你係好難去一時三刻可以去馴服到佢㗎嘛，
1: 啊、
0: 教唔到
1: 咁。你 dog train 都要啲時間 practice 㗎嘛，
2: 同埋有咩理由個主人 train 係個外人 train 咧？係咪？
0: 佢個 friend 講咗句，
1: 唔係就係話，就算佢個 friend 肯 train， 你都要俾時間佢啊嘛。即係佢唔會今日揾個 dog trainer 嚟 train 完之後，佢聽日就，佢識得唔入我家房咯，同埋識得唔嘈咯。

0: 系咯，今日想嚟住下嘛，
1: 好正。跟住佢，
2: 唔系佢想淡化嗰个责任啫，即系动物系咁噶啦，即系好似讲到就系佢嘅天性，
0: 系佢唔懂事嘅，
2: 系咁嘅，系啦，即系唔系我管教有问题咁啊。
1: 咁佢真系佢都认识紧另一半噶嘛，咁有阵时真系dating 嘅时候就都会即系上嚟坐下饮下嘢咁样啦。咁但系佢话嗰只狗都吓怕咗好多。好多即係 potential 嘅機制
2: 咩？但係如果我係個男仔，我明知道隻狗唔係你，我唔會咁樣，即係唔會有問題㗎。
1: 嫌隻狗好煩好嘈啊！
0: 系
1: 系啊，
2: 咁咪唔好喺屋企 dating 咯。
1: 系啊，
0: 但系好惨啊，佢可能租屋出嚟就系为咗
2: dating，
0: 即系为咗可以有个空间可以。
2: 我屋企有只狗识打弯头噶，咁样嘅，系咪呢啲啊？我 roommate 有只狗识煮嘢食噶，咁样。
0: 好犀利噶，佢废到好似人咁嘅。
1: 系啊，咁所以就去到后屘就真系即系一年嘅时候，跟住佢就唔租咯。即系佢都挨咗半年嘅时间。
2: 咁都好惨，要挨咁耐时间。
1: 即系佢又冇得即刻，即系佢个 friend 又食唔晒成份租嘛。
2: 系
1: 啊，咁都系嗰啲打友情牌噶啦，系咪先？咁又系
2: 问只狗租唔租？
1: 系啊，
2: 夹唔夹得瞓啊？喂，我走啦，你喂你同你主人夹夹咗啦嘛？
1: 系啊，
2: 你又中意入嚟我间房还点？
0: 系啊，你又多嘢讲啦，你自己同佢倾啦。
1: 你得闲担啲嘢翻嚟帮帮阿家计啦，好唔好啊？系咪？
2: 好惨啊！但系佢俾呢个 friend 扇咗咯，我觉得系做唔到 friend 噶，应该之后
1: 系后屘即系佢话咩咯？距离就制造同埋保持美感咯。咁一唔係一齊住嘅時候呢，咁其實你閒時一啲 girls talk， 佢個 friend 唔會咁癲到帶埋隻狗嚟即係同你 high tea 㗎嘛，冇極致到咁樣嘅，咁所以就容易接受啲囉。
2: 我以前聽過有一個就係又係夾粉租屋咁樣啦，咁但係嗰、那個最後嗰個 point 呢係點解佢哋唔可以再一齊夾落去呢咁樣，但係大家都表現到好表面上好和諧，係啦係啦，即係冇好大吵大闹嘅，但系都系一个问题嚟嘅，喺我心目中我觉得就系咩咧？就系佢哋嗰阵时一齐住啦，两个女仔咁样，咁啊大家都相处，其实佢哋本身都系 friend 嚟嘅，所以其实佢哋本身相处唔系好大问题，生活习惯嗰样嘢其实都冇好大问题，整洁嘅嘢都冇好大问题，唯一问题咧系住埋一齐先发现系乜嘢咧？就系其中一个女仔发现，咦？点解咧有阵时咧我衣柜啲衫咧你会着咗嘅咁样？
1: 哇！
2: 系啦。即係佢會覺得雖然我同你好 friend， 但係你著我啲嘢之前係咪應該要問過我先呢？係啦，即係佢係喺唔知嘅情況，即係可能佢喺屋企啦，佢返嚟先啦，然後個 friend 跟住返喎，跟住佢返入嚟就咗，咦你著咗件衫係我嘅咁，跟住佢問你點解著咗我件，即係你件衫係咪我㗎咁樣，嘩係啊咁樣，即係呢佢仲好似冇乜嘢㗎，
1: 理直氣壯
2: 啊
1: 嘛，
2: 係啊，
0: 有咩問題啊？
2: 係啊，係我襯得 O 唔 OK 啊？即仲可能完全冇覺得有咩
1: 冇羞恥之心喎、
2: 啊。即而家我哋就會叫冇邊界感啦，呢啲人咁樣。但係佢覺得最惡言嗰樣嘢唔係都唔係話件衫唔借得俾你著，即佢覺得即衫都係可以洗過再著，我又唔係覺得你特別污糟，係咪先？佢覺得係，咦？但係你冇問過我入嚟我間房喎，即係
0: 好怪喎呢個係
2: 啊！你同埋你開我衣櫃，
0: 攞
2: 我啲衫喎，
1: 係
2: 啊！
1: 咁如果我帶男朋友翻嚟，你咪乜嘢？
0: 係咯，你咪拖佢咁。
2: 即佢覺得係，即係咯，你入我間房，雖然我哋一齊住，但係入我間房你應該要話俾我知咯，因為我間房是我的 privacy 嚟噶嘛，純粹我哋幾 friend 一齊住，同埋佢話就算我哋平時大家係打開房門瞓覺，打開房門冇特別鎖門，或者我會叫你幫我去拎啲咩都好，咁但係唔代表我唔喺度嘅時候，你真係可以入我間房上面攞嘢咁樣，係，咁我就覺得呢個係一個問題咁樣，咁佢咧其實係有同對方講過呢一樣嘢嘅，咁對方咧就好似即係我 OK 啦，咁係好似冇乜嘢，但佢間唔時咧你就會見到佢煩嘅咯，係啊，咁佢就覺得啊，其實佢個人即係一齊住咧，反而即係啲邊界感冇曬咁樣，佢唔係好中意咁樣，後屘咧就冇一齊夾租啦，就完咗嗰次租約就話啊，我想自己住啊咁樣，即係冇特別提指名道姓講佢啲乜嘢嘅，咁就大家和平分開咁樣。
0: 不過唔係為嗰個女仔平反啦，不過有可能係發生一過一啲咁嘅事，因為咧我有 friend 係即係佢係唔知三姊妹啊。即係以前一齊住咁樣啦，咁佢就
2: 屋企係咁係嘛？
0: 佢哋屋企啲嘢係撈得好亂嘅，即係因為大家姊妹好近啊嘛，
2: 無分你我。

0: 係啊，即係佢真係話，我點解家姐會攞咗我啲衫嚟著嘅？點解阿妹又會即係自己即係走去攞我啲嘢嚟用嘅咧？咁樣，即係佢哋就係好習慣嗰種，即係咁，既然大家都係女仔，冇所謂啦。即係我用完之後我會洗噶嘛，洗翻乾淨俾翻你咪一樣咁樣。
1: 有啲係冇所謂嘅，真
0: 係。係啊，可能佢就係習慣咗呢種模式，搬咗出嚟之後同自己啲 friend 一齊住嘅時候
1: 都會咁樣，
0: 都有呢個習慣，就覺得我平時都係
1: 都唔出奇啊，都唔出奇。
2: 大家都
1: 係慣咗手勢咯，咁樣係。
0: 係啊，
2: 係咪喺你個袋咪即係我個袋？
0: 係啊，跟住另外一個係又係關注事嘅，又係兩個好姊妹嘅故仔。咁
2: 兩個好巴打又少啲呢啲個，
0: 巴打少啲，真係少啲。係啊，不過可能巴打都有嘅，有話打電話上嚟啦，1872388。咁嗰兩個好姊妹嘅故仔係點咧？其實兩個係最尾係冇任何芥蒂嘅，只不過係其中有一個人咧接受唔到佢嘅生活模式。咁話說咧，就係佢哋兩個人就叫啱啱初出嚟做嘢，咁就係為咗翻份工，咁就住咗喺同一個區，咁樣就大家一齊夾租咁樣啦。咁其實咧開頭咧都相安無事嘅，即係大家一人一間房，跟住之後個廳一齊佈置，廚房就你用多啲就你話事，跟住個洗手間咧就即係擺齊啲嘢就分開開，呢個係屬於阿 A， 呢個屬於阿 B 咁樣，好即係合理嘅。咁有一日，咁阿 A 咧就係一個人喺屋企。咁好 enjoy 咁樣咧，即係著住嗰啲鬆身 T 恤啊，好舒服咁樣，就喺個廳嗰度睇緊電視嘅時候，突然之間有人攞鎖匙開門，開頭佢都以為係阿 B 嚟，因為點知咧就係阿 B 嘅父母
2: 嚇，
0: 係啦，原來佢配咗條鎖匙俾佢哋。
1: 哦，
0: 跟住佢阿爸阿媽上到嚟嘅時候咧，
1: 係咪清潔啊？
0: 佢就係啦，係啊。佢就同佢講
1: 媽寶，
0: 佢就話阿 A 啊，你唔使理我㗎，你唔使理阿 B 啊，係啊，我係幫阿 B 執嘢啊、洗嘢啊嗰啲嘢剩㗎咋，你唔使理我㗎，你唔使理我㗎，你做自己得㗎啦咁。咁阿 A 就即係好啊好啊，唔好意思啊 ，Auntie 啊，我會唔會阻到你嚇？冇事啊嘛咁。佢就自己匿入去自己間房嗰度。咁佢話咧自己喺間房度玩玩下電腦嘅時候咧，突然之間佢媽咪咧開門，但佢有敲門㗎。敲完門之後即刻就開門啦，即係佢都冇等你應入唔入嚟，佢敲完即刻就入嚟。啊冇啊，因為我洗衫，我睇下你會唔會又有啲衫要洗咧，一齊洗埋佢咁樣。即係佢咁。
1: 其實有權有人係覺得正嘅，
0: 係有
1: 權。即
0: 係
1: 個 friend 個阿媽嚟，哇正喎、啊，即係連租錢都唔使請，仲洗埋我嗰份衫喎、啊。
0: 咁佢其實係覺得好尷尬嘅，即係佢覺得人哋阿媽即係見到自己嗰個生活嘅狀態又冇化妝，跟住嗰時又戴曬頭箍夾曬髮夾咁樣，即係佢覺得好唔好意思。咁佢就冇㗎啦 ，Auntie， 我自己會搞掂㗎啦。你幫阿 B 整曬啲嘢就得㗎啦，咁樣啦。咁其實咧嗰日咧就即係叫做如是就冇嘢啦，就完咗啦。咁啊 ，Auntie 又敲門又開門就話：，我哋走啦咁樣。咁就離開咗嗰個單位。咁夜晚嘅時候咧，佢就問阿 B： 喂，你點解會俾你即係阿爸阿媽上嚟嘅？冇辦法啦，佢哋話要上嚟幫我手嘛，咁配條鎖匙都好嘅，萬一唔見咗都可以有條後備匙啊嘛，咁樣即係佢就講哇，咁但係我覺得好唔方便啊嘛，咁樣喂冇嘢㗎，你當佢自己阿爸阿媽咪得咯，咁樣即係佢係覺得好講得好冇所謂嘅。咁好啦，繼續發展落去，咁佢就話有一日阿 A 咧翻即係放完工啦，翻到屋企啦，佢發現佢間房俾人執過嚟。
2: 哦，
0: 系啊，执得好整齐。佢话佢嗰棵即系嗰啲电脑凳啊。佢话上面其实冧咗堆嘢喺度嘅。佢话俾人洗晒。即系嗰堆衫着一次又唔舍得洗嗰啲咧就洗晒，跟住执得好整齐。佢话咧最令佢诧异嘅地方系咧，佢话喺佢嗰啲袋里面有啲杂物。佢话佢帮佢。拎佢出嚟分好晒，排好晒，咁一睇就知道唔系阿 B 会帮佢做啦，就系阿 B 个阿妈帮佢做噶啦。咁佢就同佢讲，佢话喂，点解你阿妈会入咗我房嘅？佢仲搞我啲嘢嚟，跟住阿 B 就话。诶，唔系啊，咁我同你好姊妹啊嘛，佢咪当你系即系阿女咁样照顾咯。冇嘢噶，冇嘢噶，佢冇攞你啲嘢，冇整唔见噶，佢全部嘢都有 keep 噶，佢只不过帮你排翻整齐佢。咁佢嗰刻先知道，原来阿 B 嘅嗰个生活习惯就系佢阿妈会帮佢张罗晒所有嘢，佢真系会帮佢执好晒，即系啊，执好晒，处理好晒。 咁嗰刻佢就覺得嘩唔得啦，即係我真係不能夠呢一張約之後我不能夠再同你一齊住，真係搞唔掂。即係佢哋係冇唔 friend 嘅，佢純粹係覺得嘩你咁樣叫阿媽咁樣照顧你，即係唔係咁。
1: 即係我係想同你住，但係我未必想同你屋企人成日都相對咁樣。係
0: 啦，又或者我未必想你阿媽咁樣照顧我囉。
1: 係
0: 呀，即係你有即係所謂嘅邊界感，你唔會入我間房啊，起碼最少。
2: OK， 三成雲茶水間電話號碼872388啦。
1: 係，今日唔係淨係講緊夾錢租屋㗎，而係你有冇試過人夾錢擁有或者做任何嘢呢，包括即係前排即係大家成日睇到嗰單新聞，即係夾錢買六合彩啦，咁樣你會唔會都試過，但係你哋係好開心咁分獎金嘅咁樣，定係你都發生過類似嘅事，係中獎之後有人話冇中到呢，或者唔分錢呢，又或者你夾過啲乜嘢之後發現嘩原來呢夾錢擁有呢樣嘢呢都幾煩㗎喎，最後都即係可能個收場唔係咁好呢，可以打電話嚟嘅 1872388 1872388。 You think it's nothing, but it means the world to me. Yeah,

听过有 caller 嘅派台作品 ，Siki Siki Sasa 三成分茶水间电话号码8721388啦，夹钱买嘢嘅经历，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现在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在北都建设新田、洪水桥和打鼓岭大学城，三个大学城的总体规划面积超过1000公顷。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简介三个大学城，指洪水桥大学城将会成为智能制造应用型专上教育及国际化人才培育中心。政府今日稍后会推出三幅合共26公顷的洪水桥大学城校园区用地，提供予合资格院校申请建设校园。申请截止日期是今年的12月31号。由他主持的专责审批小组负责审批申请，预计明年年初公布哪些院校可以进驻。流浮山凤岗村一个货仓发生三级火警，消防员动用两条喉及两队医务队灌救，暂未接获受伤报告。消防处表示，下午1点15分接获报告，指凤岗村一个货仓发生火警，并在下午1点29分将火警升为三级。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将采取一切手段收窄与中国的贸易逆差。在北京，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表示，注意到有关情况，强调中方的立场和态度一贯明确，同时中方不搞默克风外交，亦都不打口水战。何亚东又说，中方注意到欧盟委员会发布公共采购法立法草案，当中设置了欧洲优先条款，中方对此高度关切。何亚东说，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初时沿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 6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04点，跌咗109点，总成交金额1855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5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09点，跌4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盈富基金25.2毫2，跌1毫2；南方恒生科技4.21仙8，跌2仙4；智普740蚊，升20蚊；恒生中国企业84.44，跌3毫6；腾讯控股426蚊，下跌7.4。阿里巴巴105.1，跌1.1；建滔积层板46.62，跌8.8；长飞光纤光缆144.4，升7.4；Minimax 254.8，升16.8；香港交易所388.6，下跌7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6，日元155.82，瑞士法郎0.826，加元1.399，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日经平均指数报64136点，升213点。港金报40355蚊，比上日收市跌1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6.95美元，卖出4317.52美元。香港电台呢只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N 提翻你啦，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管道内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启福道近香港邮政大楼。 而东涌道近住满东村的道路事故仍然是处理紧，来回方向全线封闭，一大车多。新大屿山巴士 3M11、23号、34和A35号线的服务受阻。另外在流浮山凤岗村路是有火警，受到火警影响，去凤岗村方向近住平下路的全线封闭，一带车多。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的车龙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方向的龙尾去到干诺道中近大会堂。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北打街车多，龙尾到花园道口，下曲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演艺学院。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到太子道西。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段车多，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龙尾到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去沙田、清水湾道、郑直之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5: 剧中不断出现的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很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了飞车特技团队和替身车手，还配备了个七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和维修引擎。
4: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八咗未？

0: 繼續我哋三成雲茶水間嘅時間，電話號碼17238啊，夾錢買咩買出個不快樂咧？
1: 買出個不快定係買出個有疑來咧？
0: 係啦係啦，咁大家可以打電話嚟啦。咁電話旁邊咧有呢位聽眾喺度嘅 ，Hello 你好。
2: 系、hey, 你好，系两位主持好啊，
3: 三位
2: 系
1: 啊，杨小姐你好，
2: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 夹钱买咩啊？
2: 买马咯。
0: 哦，
2: 其实咧当时我哋系三个，即系都系大家有时诶聚埋一齐打麻雀啊，夹下粉买马咁。
1: 系
2: 咁当日咧就我就话。喂，我仲有$50，你哋方便咧就买完马就入嚟我屋企打麻雀咁咯。
0: 系。
1: 你仲有$50？
2: 即系意思我哋成日夹粉买咧，即系有剩，
1: 即系个铺有钱夹咗，剩翻买完马之后仲有$50剩。
2: 系啦，即系有时。買咗啊，中咗啊，仲有底啊，喂嗱，仲有$50啊，
1: 咁買埋佢啦。咁關打麻雀咩事啊？
2: 咁我就當日喺我屋企打麻雀，咁我就同我朋友講話，你去買馬。咁當時第三者就唔知嘅。
1: 第三者唔知，
3: 即係 total 有三個人係咪啊？
2: 三個人係啦。咁我哋兩個喺度通電話，我話。咁咪一人揀三隻囉咁。
0: 係。
2: 即係第三隻係冇揀嘅。
0: 係係係。
3: 即係幫佢揀埋啦。
1: 你哋係本身識唔識買呢樣嘢㗎？求其揀嘅啫。
2: 識少少扮代表囉。
1: OK， 咁你兩其中兩個人就揸主意，就攞嗰個大家夾嗰啲錢就走去買啦。
2: 係啦係啦，我話你買完入嚟我哋打麻將，我就俾返嗰$50你係阿公嘅咁樣囉。
1: 係係，
2: 我哋當日就一路打麻將一路睇嘛。
1: 嘩好難到啊感覺。我鍾意啊。
2: 係呀，即係其實係一個當娛樂聚會咁啦。
1: 係係。
2: 哇，後來咦中屋嗰場$10,000，我話唔係真啊，我話即係我哋三個都好猶豫，又咪睇多咗個零啊咁。
1: 係。
2: 吓咁啊，後來收尾唔好理佢啦，咁繼續打。再二穿三嗰啲叫做叫做咩啊？
1: 總之又再中係咪
0: 啊？
1: 我哋唔使講點中㗎啦，係啊。
2: 係啊，將嗰$10,000射落去下一場，嗰一場又$1,000，哇！剩落去，咁我哋又唔識喎，打電話問老公啊，喂，咁樣幾多錢？咁樣幾多錢啊？
1: 咁最後呢？
2: 最後原來有派180多萬。
3: 哇！
2: 一人分咗60多萬。
1: 哇！咁咪好開心囉，你哋。
2: 好開心。
1: 即係好似都有啲撞彩式咁樣買。
2: 係啦，係完全係冇意識嘅，嗰個朋友又唔識。我又唔識，我哋其實就買馬名嘅啫嘛。
1: 哇！第三個 friend 最開心喎，
3: 佢冇份揀，
1: 我冇份揀，又唔知你哋買，突然間同好似突然間有一日行出街，人同我講喂，俾$60,000你啊咁樣。
3: 但係我突然之間有一個問題，你打麻雀要四個人㗎嘛？
1: 係咪先？第四個人
3: 係咩人嚟嘅咧？
2: 我咪好恨咯！哎呀，你做咩唔要買我？
1: 唔係啊，第四個人係唔係你哋？常打開嘅腳，
2: 但係咧就淨係打麻雀，佢唔賭馬嘅。
1: 哦，哎呀，咁冇計啦，冇夾開咁。
2: 係啦，係啦，所以當時好開心。快啲早啲抽場去食飯啦！就係啲老公啊，啲仔女入嚟食飯，
1: 食餐好嘅嘛，嗰晚就即刻。
2: 係啊，係啊，係啊，好開心咯！而家都好好，我哋都。
1: 係呢個經歷，
0: 呢個 OK 唔錯。
1: 係咯，
0: 係。
2: 係啊，係啊，如果真係講到咩嘅？是我同我朋友兩個揀啫嘛，第三者都冇揀到。
1: 你哋有冇諗過係唔話俾佢知啊？
2: 唔會，話呢啲要分享噶，仲
1: 唔係即係佢由頭到尾都唔知揾個阿公啲錢嚟買噶嘛？可能真係。
0: 佢
1: 又冇份揀，係咯。咁你其實唔出聲，佢係完全唔知呢件事噶喎。你有冇諗過咧？曾經
2: 唔係佢有份入嚟打麻雀，
0: 即係佢知道過程。
2: 佢就唔知道仲有阿公，
1: 系咯，
2: 三個人仲有$50。
1: 咁佢從來唔知道，你哋有冇諗過直頭唔講俾佢知啦？不如
2: 咁冇噶，我哋
1: 從來都冇。
0: 好姊妹，
1: 好姊妹嗰
3: 樣。楊心靈敲問啦，楊小姐，如果中咗係1億咧？
2: 都要分咯，
3: 都要分啊！
1: 我一亿先唔介意分啦，
3: 系啊，分都得咁多。
2: 当时我话俾你听，我有张嗰阵时唔兴嗰啲咩，用买嗰啲买噶嘛，系咪？
1: 咩
2: 系买飞噶嘛？
1: 唔兴 app 买系嘛？
2: 系啦系啦，买飞噶嘛，嗰阵时好似仲未有 app 买。
3: 系。
2: 咁我朋友买完，跟住我哋喂，我哋嗰日礼拜打麻雀。我听日请假啦，我翻紧工，我请假去跑马地攞啦，打咗去楼，佢话
1: 哦，即系攞奖金啊，
2: 系啦系啦，
1: 我请假去攞奖金，
2: 请假跟住嗰张飞要揾一个人代噶嘛，
3: 系，
2: 咁嗰个朋友就话你代，
1: 嗯，
3: 哦，
2: 佢话唔即系我初时谂住啊，俾个朋友个老公，唔好你代，
3: 嗯。Okay, 即系觉得
1: 佢信
3: 得过
1: 你系嘛？意思即系
3: 你讲下笑，我有自信。哦、你
1: 原来最后嗰下就系想强调，我系一个正直嘅人，
3: 中环四海
2: 下。我觉得做人要系咁咯，
1: 系
3: 你啱，明白
1: 啱啊，
3: 啱啊，
1: 啱啊，我欣赏你
3: 一百分啊，真系
0: 好，
1: 多
0: 谢
1: 你，
2: 好
0: ，OK， 好
3: ，OK，
1: 拜
3: 拜，几开心，
0: 几开心，
1: 我第三个人真系。
3: 幸运啊，
1: 系啊，
3: 但系个第四个人
1: 跌落嚟，我呢单嘢
0: 掹住个马尾就都
1: 即系冇做过任何嘢就，
0: 唔系佢都可以买嘅，佢都系咪？
1: 嗱，不过小岛怡情啊吓，系呢啲嘢唔好沉迷啊，大家
0: 啲故事分享一则啊，呢啲就
3: 系故事，大家听下开心就算啦。
1: 系啊，因为有好多人可能夹咗系唔中嘅，
0: 系佢夹大师豪咯，变咗就系啊，
1: 系啦，我一夹错夹大师豪嘅，
3: 唔系如果唔系个彩池点会咁高啫，系咪先？
1: 应该大部分。都是不中的
3: 是的是
0: 的好有没有听完下一位听众的电话啦 Hello 你好
4: Hello 你好三位主持你们好
3: 你好、啊、
1: Hello 你简称呼啊
4: 大 V
3: 大 V 你好
4: 你好你好我有没有投资一位这么好彩的
3: 哎呀你怎样、啊、
1: 你
3: 是
1: 夹什么啊
4: 我呢就 很多年前即是九几年的时候呢那我亲戚呢就很喜欢炒那些新界那些村屋楼的成日都炒的他即是成日都
1: 成日都有錢賺嘅，
4: 係有錢賺嘅。咁佢炒得多咧，佢又驚税局差佢。咁佢又有一日同我講，佢話我又想炒，佢話我驚人查，不如我用你個名嚟炒啦咁樣。
1: 哦，
4: 叫我名用我名去買嚟炒咁樣。
1: 哦 ，OK。
4: 咁我諗諗下，你用我名一陣，真真有咩都係唔好我，不如兩份啦咁樣。
3: 係。
4: 我話因為大如果用我名嘅去炒炒穿我有兩份咁佢話好啦咁樣。
1: 即係你都當學下啦，即係當投資啦咁樣係咪咁啊？
4: 當投資係啦。
1: 咁你係夾每人夾一半㗎嘛？
4: 每人夾一半啦。咁啊初初落咗一次訂嘅，第二次落咗大訂，攞咗大訂之後咧就大件事啦。咁啊當時咧個市咧就冧得好犀利嘅，股市又冧樓又冧。
3: 係咪即係九七九八年嗰陣時啊？
4: 是啦是啦冇
1: 錯啦。哇你有冇覺得自己是地獄黑仔王啊佢明明個親戚一路都賺緊錢。
4: 可能我搭沉船都未定咗。跟住呢
1: 你冇咁大影響你放心。
4: 我親戚同我講下唔掂啊笠得好犀利啊我哋都係唔好再要啦即係費事再畀錢蝕啦。
1: 即係拍訂啦係咪算啦。
4: 拍訂係啦拍訂就算啦咁樣。唉咁我都話咁都冇計啦當時咁嘅環境咁啊你如果又落咗第二次大訂你如果再落嘅話即係仲諗得犀利係咪先咁我好咁就有拍訂唔愛囉咁我個親戚見到當時佢都唔好意思佢見到我佢漏佢又用我名咁樣佢又俾返四分一錢我囉佢、
3: 哦、
4: 私下即係大一節㗎啦、哦、
1: 即係每人原本係每人一半嘅，但系佢就喺你嗰份度俾翻四分一，佢自己俾俾你。
4: 系啦，佢私下咁啊，都唔好意思啊，俾翻四分一钱咯。
3: 哦，咁都好，咁佢都算。
1: 但系你系冇怪佢噶嘛？系咪？
4: 都冇办法啦，咁佢都当时自己又唔知系咪自己黑仔啊，搭沉船啦，系咪先？
1: 系咯，你见佢都赚，佢唔系唔想赚噶嘛？
4: 系啊，
1: 但系咁唔好彩。
4: 系啊，咁佢自己私下都话俾翻四分一钱我，唉，算啦，冇计嘅，真系呢啲嘢，即系自己都系冇咁嘅彩数。
1: 几多位数啊？咁嗰阵时系投咗落去
4: 咩噶？都总之都唔少钱噶啦，都系嗰啲村屋。
1: 自此之后系咪惊咗咧？你都唔敢？
4: 系啊，我真系唔敢噶。
1: 唔敢炒楼啦，系嘛？
4: 唔敢啊，唔敢啊，真系。
1: 咁仲够唔够胆同人夹嘢咧？
4: 我是真的沒有這些運人我試過同人夾過幾次都是衰收尾的
1: 那些是什麼呢
4: 即係做嗰啲
1: 小生意，
4: 即係運小生意就係啊，小生意。
1: 哦，
4: 因為我都唔敢同人哋夾，夾親都即係好多朋友啊，夾咗咧，大家都冇朋友做咯。
3: 哇，係夾粉做乜嘢？係
1: 因為錢
3: 銀
1: 嘢，
4: 做啲運輸嗰啲咁嘅嘢咯。
3: 哦，運
1: 物流嘅嘢，
4: 物流嗰啲。
1: 咁就係因為係大家個理念唔同啦，定係因為啲錢銀嘅嘢而叫做鬧翻咧？
4: 都是利益的衝突的問題，利益的問題，
3: 你適合自己搞曬，
4: 但你夾粉做生意是不是挺好的，所以最後我自己做生意，我自己一個人做
3: 掂唔掂先，
4: 又好，我自己同我自己負責，
1: 是不是掂啊？但是做得
4: 是啊，不同你夾啊，費事即是嗱，有時候你找到錢的人，你有生意人，你沒生意的，大家有少少怨言的，那我不如我自己
1: 想想
4: 自己做，賺錢我自己去負責咯。
1: 好，
3: 好，
1: 多
3: 謝
1: 你。
3: 多
1: 謝
3: 你的電話。
4: 好啦，
3: 多謝
1: 你，
3: 拜拜。
1: 我都聽過有些人真的他做生意之前呢，他做了考慮這些呢，他會找人看八字咯，
0: 即是夾不夾到人家，
1: 是啊，跟住有些師傅會真的跟他說、哦、你不啱同人夾做，即不是指明說你兩個八字不夾、嗯、所以
3: 你
1: 們不
3: 啱，
1: 是啊，就可能是我聽過我的朋友說，他看完是直頭的師傅說、哦、你不啱同人夾的，這樣說即你一是就自己做，一是就不要做樣，是、
3: okay，
1: 是啊，都有聽過這些，那當然啦，這些
0: 非精密科啦，呢啲參考
1: 風水運氣嘅嘢講唔埋咁樣，有時可能係反而係個性格，即係有啲人嘅性格係同人夾咧就好多問題嘅、
3: 嗯，
1: 但係自己決斷咧又反而好好、啊，即係有權係個性格影響都未定嘅係。
0: OK， 好，聽埋第三個聽眾電話啦 ，Hello 你好
3: ，Hello，
5: 係 Hello，
1: 你好，
3: 點稱呼？
5: 係你好。你叫我細妹得㗎喇，因為呢我
1: 阿妹
5: 係啦，因為我之前呢都試過打個電話嚟嘅，就係嗰陣時講話做最細嗰個係咪有著數咁樣嘅，
1: 係你係最細嗰個嚟嘅，
5: 我係最細嗰個嘅，但我嗰陣時都係話冇著數嘅，咁其實呢就而家呢一個 case 呢都係夾錢，但係就係買樓，
1: 都
5: 係
1: 冇著數嘅，
5: 係啦，都係冇著數嘅。
1: 係啊，陰公。
5: 咁所以咧就其實咧就係嗰陣時好，其實都應該係出咗嚟做嘢，冇咯，唔知第二份工咁啦，咁就去咗一家銀行度做，咁就有啲優惠咧，就係有嗰啲低息貸款買樓咁樣啦，係啦，咁嗰陣時因為都係廿歲投到嘅，咁咧就起初就諗住自己即係攤住買層細啲嘅樓，咁自己搬出去住嘅。咁但係後尾咧，就因為住緊嗰層樓咧，其實就係同阿爸阿媽住嘅。咁咧就阿哥哥都已經搬曬出去㗎啦。咁但係因為嗰層樓咧係唐樓冇 lift 啦，咁而阿媽咧就嗰陣時膝頭哥係有嗰啲痛啊，咁所以行樓梯啦，係啦，咁都好辛苦嘅。咁所以後尾諗下，不如咁啦，就同阿爸商量咧，就話不如將層樓賣咗去，就會即係用佢哋賣咗層樓嘅首期，咁就加埋我嗰、那個低息貸款，咁就去供一層有 lift 嘅樓一齊住啦咁樣嘅。咁起初咧都OK 嘅，咁但係跟住我爸呢可能就諗下，就你咁細個一陣間公公下唔公或者點樣轉工咁點呢，咁佢就話不如叫埋阿哥家姐一齊供咁樣，咁呢就家姐呢因為都結咗婚㗎，佢哋全部都咁，家姐呢其實就都 OK 嘅，咁但係阿哥呢佢就因為咁講，咁我咧就話，如果既然有埋阿哥同家姐一齊供嘅，不如就唔好用個低息貸款啦，因為佢即係我爸願意就係、是萬一我唔供，萬一我冇咗份工，或者我唔做呢份工就冇人供啊嘛，咁所以佢揾埋佢哋供，我就話咁如果係咁，我不如唔好用低息貸款啦，咁就三個一齊供，叫做供層樓俾阿爸媽住啦，因為我如果用員工嗰個咧係唔可以寫屋企人嘅名嘅，即係
1: 可以寫你個名。
5: 是啦是啦，或者配偶咁樣囉。
1: 咁所以你就覺得既然大家一齊供就唔好咁樣，即係費事有誤會啦，咁不如就真係正正經供啦，大家。
5: 用低息貸款咁就
1: 大家都有名。
5: 但係全部嘅名都 OK 㗎嘛，咁
1: OK，
5: 係啦。咁但係阿哥當其實一聽到呢就話冇低息貸款我就唔供啦咁樣。咁、
3: 哦、
5: 我就話咦，咁成件事又好奇怪喎。咁我話 其實阿爸叫你哋一齊供，就係驚我萬一份工有咩事，或者我唔做咁細個，誒、隨時話轉工咁，咁先至揾你幫手。咁但係你一冇低息貸款，你唔供，咁萬一我真係冇咗，即係份工或者我轉工，咁點啊？到時候你供定唔供啊？咁樣，即變咗，即係你就算一開頭你願意供，咁到時之後點咧？咁，咁同埋我會覺得，咁我個壓力就好大咯，因為你一話冇低息貸款唔供，咁我咪
1: 到時要孭多份咁啊！即係，
5: 同埋即係我會覺得我呢份工我就。死都要做噶咯喎，
3: 系啊，
5: 做就影響好多人，
3: 真係噶，所以點解要揾個老公咯？
5: 係啊，唔係，咁但係我後屘我就同我爸講，我就係話，既然我用得低息貸款，銀行一定批嗰個額咧，就係我供得起噶嘛，咁我哋買一層樓都係供得起噶嘛，咁。我覺得我就唔想再影響其他人啦。我就既然阿哥又話冇低息貸款唔供嘅，咁算啦，咁就索性佢唔好供啦。咁就即阿哥家姐都唔使供啦，咁就淨係我同我爸係啦，我就自己死掂佢咯。咁就算我點樣都係我嘅問題嘛，我唔使再抗爭太多人嘅嘢咯。咁樣咁，所以 end up 就係咁樣咯。咁所以我覺得即係
1: 呢個係想夾夾唔成喎。呢個最後係反而
5: 係啊，因為我覺得即係就算屋企人都會嘅，即係唔好話係朋友啊嗰啲咁樣咯。咁同埋就係、是、又係嗰句啦，做細嘅係冇著數咯。
0: 我記得你上次都係有
1: 咁啊，唔係可能喺佢眼中佢覺得傻咗你咧，即係阿爸阿媽層樓賣咗，然後買層新係寫你個名喎，咁樣係咯，即係可能佢又覺得即係。你做細妹可能都有啲著數咁樣咧，
3: 不過唔
5: 係咁，所以我就係如果係佢哋一齊供嘅話，就唔會淨係寫我個名噶嘛。係
1: 啊，但可能佢覺得真係唔抵啊嘛，
5: 咁咪全部啊嘛。
1: 佢可能真係覺得唔抵啊嘛。哎，你明唔明？銀行員工你都唔用過，低息，因為你真係俾少啲錢啊嘛。
5: 我可以用嘅，咁我咪 separate， 即係可能我自己再用咯。咁但係起碼，即係我諗。有幾樣嘢咯，就係、是、第一就係唔好因為有個低息貸款先供，咁如果係咁，佢自己走去做銀行啦，唔好攞細妹嗰個嚟做啊，
1: 好激動，
0: 好激動，好激動，好激動，過咗過咗件事，過咗
3: 層樓都係你噶嘛，係咪啊？
5: 大家都想係供層樓俾阿爸媽住嘅，就唔會係因為我攞你嘅 advantage 先至供咁。
1: 唔係，可能佢唔係咁。我又講，我又覺得我旁觀者聽下，佢未必係話哦，你有低息貸款先至我先供。其實佢講呢個時候，可能係覺得即係唔抵啊嘛。即係有啲人係咁噶，佢覺得你懷念有呢、這個即係著數，點解唔用咗佢咧？即係有張 coupon 你唔用，咁咪蝕咗咯咁可能佢係咁樣諗啫。
5: 當時。個大家嘅 conversation 就係、是，即係呢一層樓，我哋就唔用呢、這、一個即係低息貸款啦，咁就可以寫曬大家啲名落去啦。
1: 明，你唔使重新講一次，我哋明。我意思
5: 係，我想講就係、是，即係其實佢唔係話啊，咦？咁你好傻喎，咁你用即係嘥咗咯，唔會噶嘛。因為其實我個低息貸款，我依然可以再我自己個名去買。
1: OK， 明嘅。
0: 知道啊，細妹，我知道你好強，好有主見嘅細妹啊，
3: 唔緊要啊。但係你已經搞掂咗㗎啦，已經過咗
0: 任何人啊。
1: 唔夾好我夾咧，係嘛？
3: 幾威啊！而家
5: 呢一個情況真係唔夾好個夾咯，因為如果唔係你就好辛苦就係、是，為咗佢哋考慮咁多嘢，咁你又可能要即係轉工好唔轉工好咧？係
1: 咯，咁都係嘅，都你都有你嘅選擇嘅道理。
3: 冇錯，同埋而家可以講咯，我供緊樓啊，我夾唔到錢食飯噶啦。
1: 係啊，嚟緊中秋節可以，阿哥你俾啦咁啊，
3: 阿哥辛苦你啦，
1: 你快啲運用你阿妹嘅呢一個 advantage 啦咁啊，我要照顧阿爸阿媽。一就要供樓咁啊！
0: 時間關係，多謝你阿妹，Thank you。
5: OK，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现在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宏福苑大火关键是出现腐败问题，因此改革旧楼维修制度最重要是治好病因，令坏心肠的人不敢剥削良好住户。有市民希望政府重推高屋租置计划，李家超重申计划仍有问题尚待解决，政府未放弃租置计划，房屋局会再作研究。流浮山凤岗村一个货仓发生三级火警，消防员动用两条喉及两队医务队灌救，暂未接获受伤报告。消防处表示，下午1:15接获报告，指凤岗村一个货仓发生火警，并在下午1:29将火警升为三级。警方继续调查杏花村一个单位的谋杀案，一名53岁女子死亡，她的51岁丈夫涉嫌谋杀被捕。警方说，根据初步调查，疑凶近期进行有风险的投资，有过百万元欠债，引致她和死者出现拗叫及关系较差。警方又说，女死者及疑凶有两名儿子，一个家庭没有暴力记录或家庭纠纷，亦都没有精神病相关记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昨日和今日在北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中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要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造大造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支撑。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天气干燥，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60% 左右。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04点，跌109点，总成交金额1,855.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75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09点，跌4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5.2毫2跌0.2，南方恒生科技4.28跌2.4，智普740元升20元。恒生中国企业84.44跌3.6，腾讯控股426元跌7.4，阿里巴巴105.1跌1，建滔积层板46.62跌8.8，长飞光纤光缆184.4升7.4，Minimax 254.8升16.8，香港交易所388.6下跌7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5， 日元 155.76， 瑞士法郎 0.826， 加元 1.399， 人民币 6.708， 英镑对美元 1.34， 欧元对美元 1.147， 澳元对美元 0.71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4。 日经平均指数报 64,136 点，升213点。港金报40,355元，比上日收市跌175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314.4美元，卖出4,315.2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又阿 Ann 提翻你啦，咁较早前咧，干诺道中天桥去西隧方向，近住顺德中心曾经有交通意外，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车龙现时去到军营对出，同埋中环湾仔绕道出口。而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管道内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东涌道近住满东村的道路事故仍然是处理紧，现时是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渡轮服务方面咧，系会加开班次噶，咁就往返东涌至到大澳嘅渡轮服务系会加开班次，咁班次就系咧5:10由东涌往大澳。咁另外受到火警影响，流浮山凤岗村路去凤岗村方向近住平下路全线封闭，一带车多。咁喺粉岭嘅新运路系有水管急收，新运路去大埔方向近住长华村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同时新运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粉岭中心唔能够右转入去长华村，九巴261、261XT、270、276C 系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的车龙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海富中心。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车多，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龙尾到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沙田，清水湾道郑直之去九龙。咁最后驾驶人士留意返啦，今晚日落时间係傍晚6:25，听朝日出时间係清晨6:11。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当本地季节性流感活跃程度上升，如果我哋唔及时增强流感免疫力，患上流感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8: 系啊，打流感针可以增强我哋对流感嘅免疫力，減低重症和死亡的风险的。不要被流感病毒乘虚而入，特别是50岁或以上人士、儿童、孕妇和护理院舍的院友。
7: 不要等，快打针防流感。
9: 忙碌了成日，这个世界是不是有点太嘈杂呢？
10: 是谁在敲打我窗？
9: 静落嚟，由一首歌开始，将心事放低，同自己嘅回忆对话。
11: 夜到难何再遇，
9: 只要有音乐，快乐其实好简单嘅啫。每首经典都系最明媚嘅阳光，照亮你嘅心。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情人，有我郑子成陪你有音乐有快乐。
12: 每星期让你沉浸于爵士音乐的世界，
13: 爵士普及学。
14: 咁譬如話我好鍾意 Stan Getz 嗰個息事風，我哋不如聽下佢哋歌啦。又其實佢就被呢個 Cool Jazz 酷派爵士影響得好深嘅。咦，咁我哋又聽下酷派爵士嘅息事風手啦，幫你自己個音樂世界一路擴闊啦。
12: 更多關於爵士音樂嘅知識，歡迎收聽 CIBS 節目爵士普及學，
13: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溫。
9: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15: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6: 好正。
17: 丙午年中秋彩灯会今晚开始维园举行，
16: 同长庚首度举办国际中秋彩灯会，呈现20个国家及地区嘅世界彩灯大街，以及南京传统工艺打造嘅大型主题彩灯、树影流光等，将世界各地彩灯特色带到香港，共同迎接中秋佳节嘅来临。
15: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7: 嚟自佢呢一张 Digital EP 里面嘅点题之作，吓呢个礼拜新打上榜占第8位，嚟自韩国嘅 Jenny 有呢一首 Fallen Angel。

0: 原來 Blackpink 嘅 Jennie 咧喺好多嘅音樂節咧都已經咧就係先後咧就係唱過佢呢一張 EP 裏面嘅作品啊。今次呢一首新歌咧都有幾高嘅播放率啊，新打上榜佔第八位 ，Jennie Falling Angel。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黃昏6點至8點，李志剛環球榜時段內播出。

0: 9月17日啊
1: ，We 星期四嘅骚动音乐啊
0: ，We 啊骚动音乐。
2: 哇！
0: 我幫你接住啫，
1: 多謝你喺咁緊要嘅時候接住我，你知唔知啊？做人最緊要有人接住。
0: 係啊，如果唔係你個 we 你點解釋啊
1: ？we 咁樣咯 ，we。
0: 哦，
2: 嗯，好啦，我準備好噶啦 ，OK 啦，就咁啦。
0: 佢完全係零啊，零電量咯，佢好似係啊，差極都差唔滿嗰個電量，響翻個話聲啊，蒼係。
2: 完全漏曬啦啲電。
0: 哇！咁啊，今日我哋星期四啊，由嘉賓出現新朋友。
1: 係咁啊，就係 陳子晴啦，咁啊，本身我就覺得佢嘅故事都好有趣嘅，即係佢嘅背景啊，各方面都好有趣嘅，
0: 同埋好有活力啦，跟住又動靜皆宜啦，佢嗰日宣傳嘅時候拎住個籃球上嚟啦，
1: 係啊。
2: 係啊，所以我哋已經可以做到朋友啦。
0: 係，你可以同佢有啲交流。其實
1: 籃球女神，
0: 揾人揾啦。
2: 我只係籃球女，即係唔係籃球女神。神經嘅神可能有我。
1: O K。
2: 暫時嘅進度咧係阿伯熱身緊。
1: 唔緊要啊，呢啲嘢我話俾你聽，講講啊係㗎啦。
0: 係
1: 啦，
2: 熱身。
1: 係啦。
0: 講下
1: 就係㗎啦，
0: 啲人信你就係㗎啦。
2: 我再次重申，我只係去做彩子小姐。
1: 我講多幾次，咁啲人就Sean 啊嘛，
0: 係咯，個籃球女神啊嘛。
2: 咁你嘅籃球女神係咩？
0: 再繼續講啦。係，Netflix 陳子晴嘅，咁啊六至七就會出現啦。係，我想問你哋咧，其實有冇一習慣就係定期會清理一下自己社交平台嗰啲 followers 啊、following 啊嗰啲咁樣，不過 followers 冇得清，冇得處理嘅，自己 follow 緊啲咩人嘅 account 咯。
1: 我係你知我個人噶嘛，即係我個人係一句説話講曬噶啦嚇，就係撈教，唔出二執嘢，
0: 絕情。
1: 你唔好話啲咩，我連自己張台都冇執過啊。何況係 social media 咧，
0: 你都唔好理嘅，
1: 我冇理，所有嘢我都唔好理嘅。
0: 所以每次你一出一 post 啊 ，story
2: 就好大回響噶啦！
0: 哇，就即
1: 刻佢出山啊！
0: 佢一定置頂噶，
1: 係咪？
0: 喺我嗰度，係咪？一定見到你噶！
1: 哇，好耐冇見啦！
2: 就算我唔打開嗰個 social media platform 咧，都總會有不同嘅人係 send 出嚟啦，或者係 cap 低佢啦咁樣。
0: 係啊，
1: 你知呢啲山洞捐出嚟嘅人咧就係咁噶啦，
0: 一突個頭出嚟就好明顯啦。
1: 係啊，
0: 平時唔突出嚟啊嘛。
1: 冇錯。
0: 但係你會唔會留意，即係由你同啲朋友討論，好似我同阿斌都有討論過，即係咧你會留意一下有啲譬如 common friend 會 follow 啲咩人啊，冇 follow 啲咩人啊，即係呢啲咧，即係呢個係已經成為咗一個好似 gossip 嘅 topic 啊。
1: 我可以分享少少嘅，不過同熟嘅朋友係冇乜關係嘅，就係咧唔知點解咧，曾經真係呢一個social media 開始流行嘅時候咧，即係我嗰陣時唔識啦，原來嗰啲概念就係啲人會亂咁 follow 一啲人嘅，咁就博你 follow 翻佢，咁我啊即係會中呢啲伏嘅喎，
0: 即係你會 follow
1: 人哋 follow 完我之後咧，我又唔知佢乜水啦，唔知咩人啦咁樣，跟住然後但係咁你 follow 我咁好啦，咁我禮貌上我又 follow 翻你啦咁樣啦，咁啊 follow 咗啦，咁跟住就冇理啦，擺咗喺度又唔知係咩人咁樣，咁跟住然後咧可能若干年後係講緊二年計。跟然後突然間咧，喺我嗰、那個即係碌碌下嘅時候，我會見到呢個人，
0: 邊個嚟㗎？
1: 邊個嚟㗎？

0: 即係你有即係又冇 PM 又冇剩咁樣，你明唔明啊？咁即係完全係零交流，又冇 like，
1: 係
0: 係嘛？
2: 冇錯啦，
1: 咁做咩都唔問 follow 啦，跟住就會問，都去到咁樣啦，點解要佔據咗你人生嘅一丁點嘅
0: 生
1: 存空間？
0: 有時有啲道理喎，你講完之後，我翻去考慮一下unfollow 翻咯。
1: 同埋你唔覺得佢會影響咗你個演算法俾啲咩你睇嘅？即係佢會阻住佢佔咗個空間，雖然話冇乜所謂啦，即係冇乜溝通咁咪擺到啦，但係佢嘅出現其實即係等於少睇咗一個你相熟嘅朋友。嘅近況嘅一個 pose 咯，佢就係佔咗個空間噶嘛。
0: 因為咧，我個概念有時我玩 social media 嘅概念就係咁，我就係唔想睇到太多自己周邊朋友嘅嘢，我想睇多啲唔同我唔識嘅人嘅生活係點。
1: 呢個原因又幾好，唔係呢個原因又幾好喎。
0: 係，唔係我
1: follow 好多。
0: 我講真㗎，我即係因為咧，你即係尤其我哋可能做呢一行咧，大家。可能在、社交平台 share 的生活其实都会有些雷近的、嗯、即都会是离不开
2: 圈子差不多、
0: 啊、即都是会听音乐、啊、会看一下、最近的剧、啊、这些东西啦、啊、我看来看我变成、哎、我的人生都是困了在这些每日见到的发生的东西里面，但可能一些真的我完全跟他没有交流，不识甚或乎根本他是另一些国籍的人嘅時候，我完全同佢冇唔識噶，咁我可以睇到，哦，原來呢啲人嘅生活係咁樣嘅，佢哋會去啲咩地方？
1: 咁興奮咁樣俾我睇，有一個外籍女子喺沙灘曬太陽，你話哇
0: 喂喂，你講呢個故事，我都好似冇發生過喺我人生
2: 當中。我直頭覺得咧，阿斌嘅答案咧，直頭係 textbook。answer 嚟噶呢啲，即系我另一半查你嘅时候，吓冇、啊，我想识多啲唔同嘅嘢啊。
1: 然后我跟佢讲嘅所有嘢，然后制造一个污蔑佢嘅古仔，
0: 跟住我就
1: 一模一样咯。本身嘅脑里边都唔系外籍人士嚟噶。
0: 哇，睇呢个沙滩几好阳光，
2: 红色嘅红色嘅件衫，
0: 我日光日白个月亮都出埋嚟，
1: 咁、
0: 啊、
1: 有冇一啲特别嘅类型嘅人，你又好感兴趣了解咧？去 follow 佢咧会想？
0: 哦，我而家 follow 好多嗰啲玩。微縮模型嘅人，
1: 哦，
0: 系啦，嗱呢啲你冇得 challenge 我，话俾你听吓，你冇得入我啦，你入我，
1: 同我攞翻上次用卡姐嗰条片出嚟，再睇一次佢放大镜，
0: 唔系真系噶，因为咧，即系因为我
2: 系
0: 我
2: 攞翻出
1: 嚟，我自己好似系猫嚟噶，
0: 我自己中意玩 board game 啊嘛，咁所以我咪会成日睇嗰啲微縮模型嘅东西咯，咁久而久之佢就会派俾我咯，
1: 但系几好睇嘅，因为咧喺我记得有一个系咪我唔知系咪同一类型咧，但系譬如有一个日本嘅。
0: 哦，系啊，系啊，
1: 佢好中意用一啲你身边生活上面嘅物品，然后加一只可能 figure 咧，就会做一啲有趣嘅微缩摄影，例如系佢用龙珠咁，你龟波气功咪好星力场，但系龟波气功嗰、那个、那个龟波气功嗰嚿嘢，可能佢会用一注嘅未煮嘅意大利粉，
0: 系
1: 佢扎埋咗，佢咪好似一条条，
2: 哦，系啊，好有趣，
1: 佢就会咁样融入咗喺你生活里边咯。
2: 嗯，
1: 佢就用生活当中嘅一啲嘢嚟做场景咁样，我觉得嗰个几有趣。
0: 我见过有一个香港嘅微缩模型师啦，佢好劲，佢嗰个咧就系咧，佢攞咗嗰啲乜 clips 嗰个糖果盒啊，
1: 系。
0: 咁咧佢咪嗰啲糖果係咪鋁做跟住正方形㗎嘛長方形咁樣㗎嘛，咁然後咧佢開咗個口，跟住將咧 Star Wars 入面嗰啲白兵砌曬喺入邊，就做咗好似喺個太空個戰機嗰度啲白兵準備要出動啊，咁嗰個樣，哇，嗰個好勁啊，嗰個諗法，
1: 即係佢哋好有創意地去睇事情咯，即係佢嗰個眼睇嘢係好得意嘅。如果你站眼睇啲相咧，你未必聯想到係一抽意大利粉啊，或者係嗰啲罐啊、嗰啲盒啊成嘅。你睇真啲先發現，我覺得佢哋睇個世界嗰對眼
0: 係
1: 唔同。
0: 係啊，所以我睇個世界對眼就係想睇呢啲嘢咯，
2: 就係放大鏡咯，
0: 創意啊，
1: 都過到關，
0: 創意係好緊要嚇。
2: 而家 mark 低佢啦，以後可以咁樣
1: 打。
0: 我有時都中意睇人哋好創意嘅穿搭咁樣咯。
1: OK，
0: 係啊，
2: 很好很好。
1: 你唔去呢下都冇乜事。
2: 係啊，你一
1: 頭先本來好地地噶，得我腦裏邊又去翻嗰個沙灘嘅外籍女子嘅穿搭啊，
2: 超大太陽帽嘅。
1: 係咁。你嘅 social media， 你嗰个玩法你系咪？
2: 我系好懒嘅，咁咧我通常咧我都系识咗，即系譬如兜后兜面咁样啦，我先至我系咩？我好啊 ，follow 翻你啊咁样啦。咁 otherwise 我系有啲懒啊，唔系好理边个有睇我冇睇我，除非有一啲系自己好 close 嘅朋友咁样啦，我就会你做乜唔睇啊？你一啲都唔关心我咁样啦。即系有阵时我会

0: 估下我啲朋友，即係譬如我都唔可以講話整蠱嘅，即係類似係以前咧會有啲 friend 咧係會好似彙報大家嘅生活咁樣噶嘛，同大家即係譬如耐冇見啊，或者佢唔再喺香港生活嘅朋友，就好似即係彙報下咁樣 PowerPoint 咁樣彙報下咁樣啦。咁跟住之後咧，有陣時佢話你最近點啊？但其實咧，我明明就好詳細地交代咗我嘅日常生活，
1: 都要問，
0: 你都要問，你唔關心我，你冇心裝在，就係咁咯。咁就係咁咯。咁但係我有陣時咧，我都會見到，譬如呢個邊個嚟噶？跟住撳入去望下，如果都係冇印象，呢個係咩人嚟嘅咧？我就會 remove 咗我喺佢嘅世界，都 remove 埋佢喺我嘅世界咯。
1: 係，因為我都久不久都會即係以前冇呢個習慣嘅。我唔記得幾年前試過一次之後，發現原來咧真係好似頭先你講咁，會 follow 咗一啲不知名嘅人啦，或者可能其實佢個 account 有一啲可能唔係一個個人嘅身份，佢係一啲機構或者牌子啊成咧，咁可能佢賣咗 account 換咗俾人咁咧，有啲會咁啦，因為佢好容易改名
2: 啊。
1: 以前曾經有一段時間噶嘛，有一個院線咧，有一個唔應該係假嘅，因為佢冇官方嘅 social media IG 帳號，咁然後嗰時開咗咧，就整咗啲 post 就話唔知 follow 定乜鬼，就會有啲優惠有戲飛送，咁但係嗰個唔係官方 account 嚟嘅，咁
2: 呃人嘅，
1: 跟住好多人 follow 咗，儲咗一段數之後咧，佢就應該係賣咗個 account 俾人轉咗第二啲嘢咯，因為有時都會收到嘅，即係有啲人會問你個 account 賣唔賣咁，我心諗我咁少人嚟都有興趣買咩？
2: 真係㗎，
1: 有人問過你 account 有冇興趣貨咗
2: 咯？冇收過呢啲。
1: 總之應該問下佢諗住幾多錢收啦。
2: 係啦，
1: 係啦，係咁意都
2: 話曬都有咩嘛？冇蝕啊嘛，
1: 嘥咗，應該問
2: 買
1: 啲時間
2: 賣咗之後，跟住 delete 曬啲人咯。
1: 但係同啲朋友有時最中意玩個遊戲，即係。因為 follow 呢個禮儀咧，深刻去到而家已經變成咗一啲特定嘅 meaning 啊，即係你熟唔熟，好似有冇 follow 對方已經等於係一件事噶啦嘛。所以點解你會睇咁多娛樂新聞就邊個 follow 咗、unfollow 咗互相新聞，就因為佢代表咗呢件事。
2: 好無聊。
1: 但係有陣時你會發現，我有時啲嘉賓都係㗎，即係其實可能識咗好耐或者乜嘢啦，你以為一路 follow 咗，點解原來個 account 係冇 follow 到嘅？咁你就會覺得你自己都會有啲好似有啲尷尬，同埋你而家 follow 唔 follow 翻佢好咧？因為你撳咗佢就會見到，你唔撳可能佢見唔到，
2: 係啦，一路其實有 follow 住咁樣，
1: 即係究竟應唔應該而家撳翻咧？有時會出現呢種尷尬嘅。
2: 我試過做咗一次我人生當中最衰嘅行為，就係咧曾經咧有一個舊朋友啦，咁樣形容一下。咁嗰陣時即係大家都互相 follow 嘅，咁後屘係唔知乜嘢原因無端白事佢 unfollow 咗我。咁點解我會知係因為身邊有好多朋友都俾佢 unfollow 咗。咁跟住佢問我你有冇俾 unfollow 到啊？咁樣跟住我一睇我先知係原來佢連我都 unfollow 咗啦。咁跟住我就喺度糾結，我應唔應該 unfollow 呢個人呢？咁於是乎我做咗一個決定，我就係不停喺追踪中同埋取消追踪，我系咁揿，系咁揿，系咁揿，揿到佢睇到为止咯。但佢冇问过我做咩事，
1: 应该以为呢个人知
0: 嘅。系啊，一定会觉得
1: 几好啊呢个。同埋唔知可能 in case 有啲人唔知道点样check 对方有冇 follow， 好简单，你揿佢个 following 咧。如果佢有 follow 你嘅话咧，你个名会出现喺第一个嗰度嘅。如果冇嘅话，即系代表佢冇 follow 你啦。
0: 哦，
1: 系啦，即系有啲唔知点 check 嘅，又问，即系我哋又同啲朋友讨论嘅时候，系啊。但系呢个例如系搞笑嘅，即系有时我见我有啲 friend 咧，啲圈子系类似啱阿斌讲嗰种嘅。即系哇！你见佢平时出嚟饮饮食食啊，嗰啲佢好 friend 噶，
0: 但系冇 follow，
1: 但原来系冇 follow 大家噶，
2: 系啊，
1: 系啦，咁仲要系我个朋友，你当我同阿斌系熟啲先嘅，阿 Sean 系后屘识嘅，咁咧，咁我见到阿斌同阿 Sean 好 friend 啦，咁后屘同阿斌倾开阿 Sean 呢个新认识嘅朋友，跟住阿斌先同我讲话，哦，原来阿 Sean 一路都冇 follow 我，即系大家互相冇 follow，
0: 真嘢冇攞出嚟讲，
1: 即系嗰啲咧，系啊，即系嗰啲咧，系啊，嗰种啊，即系你会变成咗一个topic 噶系 follow 已经系呢件咁嘅事。
2: 好彩我都唔特别因为啲人唔 follow 我同我唔 follow 啲人咧，啲人都唔会觉得奇怪啊。我从来都唔特别做呢件事。
1: 咁所以人哋 unfollow 咗你都未必知噶咯。
2: 我唔知噶，啲人讲我先知噶呀。
0: 大家可以试下对付阿斌呢招。
1: 我试 unfollow 佢咯。
0: 系，
2: 所以我就会你夜晚就会收好多个 notification 咯。我会系咁狂咁追踪，然后取消，跟住追踪再取消咯。
0: 直到我哋 follow 翻你系咪？
1: 唔系你试下咯，你都要清洁下噶啦。你头先都讲，你一半都问你啦。
2: 有啲关系系要放弃嘅。
0: 好，嚟啊！大扫除，
1: 有啲咩关系？
0: 啲无用霸占位置嘅关
1: 系。个咩关系系啊？

0: 听我 Carina 派来作品啊，半夜跳进你限动。
1: 系啊，今晚我半夜就跳进你个限动。
2: 就系太多人跳进我嘅限动。
0: 佢特登啊，今晚阿斌就半夜 post 个story tag 晒啲人。
1: 凌晨4点钟。
0: 系啊，睇我唔到啦，我而家就逼你睇我啲 story。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现在由曾志恩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立法会互动交流答问会时表示，劳工及福利局好快公布人力推算结果，透露缺乏人工智能方面的人才，因此政府一定会努力抢人才。有议员就关注新生婴儿白表家庭申请者最高按揭成数提升至 95% 的措施会否逐步扩展到其他白表申请人。李家超回应指需要考虑财政承担能否持续。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同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北部都会区建三个大学城，政府今日就其中洪水桥大学城校园区推出三幅共26公顷用地供院校申请，并预留100亿元贷款，直至日期今年12月底，预计明年初公布哪些院校可以进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申请的院校需要聚焦前沿跨学科研究，配合大湾区关键产业、学术和技术要求，带动区域发展。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院校可以申请兴建永久校舍、重置现有校舍或建设学生宿舍等。美国联储局一如预期加息 0.25 厘，是超过三年以来首次加息。不过本港三间发钞银行及主要银行维持利率不变。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美国通胀仍然过高，加息将有助推动通胀更及时回到 2% 的目标。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经济发展并非单睇利率环境转变，资产管理、北部都会区及创科等发展都有利经济增长。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0%。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啦，咁就系东涌道近住满东村嘅道路事故仍然系处理紧噶，现场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咁主要系影响到咯去日东村方向比较车多，龙尾接近龙井头。较早时曾经受影响嘅巴士咧，已经系回复原有嘅行驶路线噶啦。另外，流浮山凤岗村路嘅火警啦，就仍然系处理紧，去凤岗村方向跟住平下路嘅全线系封闭咗，一带系车多繁忙噶。九龙方面，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管道之内系有交通意外啦，阻碍咗部分行车线，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近怡和大厦，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近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文咸东街近处摩利臣街是车多，咁车龙断断续续啦，去到皇后大道中近花园道口。另外，花园道下行近处缆车总站慢驶龙尾爱都大厦，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嘅龙尾去到兆辉台，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南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加仑阁。石排湾道去摩星岭方向的车龙是排到去华贵村。九龙方面，观塘绕道油塘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九龙面粉厂一段比较繁忙，太子道东观塘方向近御港湾车多慢驶龙尾九龙城转车站，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至到界限街车多。新界方面，粉锦公路去大头岭回旋处的龙尾过了北区医院，另外青山公路去粉锦公路的龙尾去到高尔夫御园。 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轩程间至到嘉盛苑一段比较车多，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嘅车龙去到兆安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龙尾龙日村，仲有就是元朗安乐路去天水围方向近住君乐新村车多，龙尾去到博爱交汇处。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九龙、尖山隧道出口去沙田。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你，出外旅游坐机铁来回机场一次，比起搭汽油车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18.6 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的好习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4: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5: 由白宇饰演的主角钱宏聪，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4: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6: 长衫同旗袍，我哋应该点样去欣赏佢呢？
7: 长衫马褂，即系早期咧系定咗男装先嘅。女士会着翻件长衫，系想系男女平等呢个概念。基本上同一个反应，你可以系同一件衫系男士着同女士着都得噶嘛。其实个剪裁，就算你立体剪裁又好，你平裁又好，佢都系一件旗袍或者我哋叫长衫都得。
6: 要了解多啲中式衫嘅文化潮流，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终身美丽
8: 都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曾经的缘曾经的缺

0: 唔止觸動到 J 風，仲令佢眼濕濕添嘅。原因係 Amy 就係關於媽媽照顧有認知障礙症嘅仔仔，而佢嫲嫲以前亦都有呢個病。呢、這個故仔令到佢筆下所寫人生要接受好同唔好嘅呢個歌曲概念更加完整。作曲冯允谦、陈巧威、黄兆铭，填词梁嘉欣，编曲黄兆铭，监制陈巧威。首榜六个星期回落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一位，冯允谦《人间缺陷美》。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分神，咁你见到啲朋友 unfollow 咗你，你有咩感觉啊？
1: 其实感觉又唔系好大嘅，我觉得友情之间嘅离离合合喺人生当中总会发生。

0: 追风冯允谦，人间缺陷美。我觉得最紧要嗰样嘢系，当你放咗手就唔好谂住翻到转头。人系可以有遗憾嘅，但唔好捆绑咗你往后嘅人生。
1: 都有故事，同时听的歌都有意义。大概所有相爱的都有专用文字，在这冷酷世上。

0: 分地。
1: Jeffrey 魏俊生，宜出之物。即使有一啲嘅关系唔系咁容易可以好决绝咁放低，最紧要俾一个界限自己，系时候要停啦。

Special 大数据以为我还爱你。与其等大数据话俾你听有啲咩人值得留喺你嘅生命，不如好好回想一啲美好嘅回忆。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正，而家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北部都会区建成三个大学城，政府今日就其中洪水桥大学城校园区推出三幅共26公顷用地供院校申请，并预留100亿元贷款，截止日期是今年的12月底，预计明年初公布哪些院校可以进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申请的院校需要聚焦前沿跨学科研究，配合大湾区关键产业、学术和技术要求，带动区域发展。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院校可以申请兴建永久校舍、重置现有校舍或建设学生宿舍等。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宏福苑大火关键是出现腐败问题，因此改革旧楼维修制度，最重要是治好病因，令坏心肠的人不敢剥削良好住户。至于施政报告提出11项鼓励生育措施，李家超以兴建一楼跑道作为比喻，指政府已经努力营造生育友善环境，有市民就反映因为找不到工作，所以不敢生育。美国联储局一如预期加息 0.25 厘，是超过3年以来首次加息。不过本港三间发钞银行及主要银行维持利率不变。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美国通胀仍然过高，加息将有助推动通胀更及时回到 2% 的目标。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经济发展并非单体利率环境转变，资产管理、北部都会区及创科等发展都有利经济增长。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将采取一切手段收窄同中国的贸易逆差。在北京，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表示，注意到有关情况，强调中方的立场同态度一贯明确，同时中方不搞默克风外交，亦都不打口水战。何亚东又说，中方注意到欧盟委员会发布公共采购法立法草案，当中设置了欧洲优先条款，中方对此高度关切。何亚东说，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天气干燥，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60% 左右。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ki 啦，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管道内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另外，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南昌站系有交通意外咯，阻碍咗部分行车线，龙尾而家系排到去近住中九龙绕道嘅管道出口。新界方面提一提大家啦，东涌近住满东村嘅道路事故仲系处理紧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嘅安排，咁就系东涌道近住满东村嘅道路事故仲系处理紧，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嘅安排，一带系比较车多繁忙噶。 流浮山凤岗村路的火警亦都是仍然处理紧啦。去凤岗村方向近住平下路的全线是封闭了，一带是车多。仲有就是粉岭新运路是有水管急收，新运路去大埔方向跟住长华村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了。咁反方向去上水近粉岭中心嗰度啦，系不能够右转入长华村噶。九巴261、261XT270和276C 仲系需要改道行驶噶，乘客请留意啦。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去到金钟。咁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系车多啦，车龙排到去告士打道，系近住分域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嘉华国际中心，西行嘅车龙去到电影资料馆。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排到去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永光书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一段是慢驶，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九龙方面，观塘绕道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来回方向都比较车多繁忙。观塘道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至到康德道车多，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对出车多慢驶。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的车龙排到沙田乡市会路。另外荃湾澳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的车龙去到永德里广场，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排到龙虎路近住龙门居，博爱交汇处一带都比较车多的，去屯门方向的龙尾排到新田公路近住博围。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九龙，另外尖山隧道出口去沙田，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8: 我是有音乐有快乐的张家乐 Matthew。每个人都有关键字，而我的关键字是好听的电台节目。提到好听的电台节目，除了要听我的节目之外，亦都要听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到五点由天怡子浩阿摄主持的三五成群。
2: 香港电台第二 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
9: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各位有没有留意到在我们生活里面有一些非华裔的街坊邻里，我们和他们有联络，但是在生活的话题上面可能是很少提及的。今个礼拜我们开卷落请来一位很关心这个议题的作家郭耀薇，带埋他的新书《来生之家》来和我们谈下这个话题。今个礼拜开卷落约定你啦。
10: 开卷落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Hey, hey. I need a restroom. Look right.

0: 波城，今日呢位嘉宾宣传佢嘅新歌，攞住个篮球走嚟走去。
1: 系啊，宾神，睇佢一身嘅装备就知道佢已经准备好成为乐坛嘅一份子啦。所以今日决定送呢句俾佢祝愿佢啊，听住咯。
2: 陈子晴空万里，
0: 唔知佢嘅性格系咪都咁阳光嘅咧？

0: 今日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啊，有新认识嘅朋友 Net Chan 陈子晴啊 ，Hello 你好。
1: Hi 大家好，我系 Net Chan 陈子晴 ，Hello 大家好。
0: 系啊，第一次见面啦，咁我哋咧每一位嘉宾上嚟咧，我哋有个传统会送礼物俾佢嘅，咁所以今日你系第一次收呢一个卷轴啊，我哋就用你个名字就食咗字嘅，用咗中文名陈子晴啊。
2: 冇错，今日呢一个卷轴咧，就系佢嘅 MV 就好带到呢种感觉。
0: 应该唔会嘅，你咁样讲我有啲惊添。
2: 冇嘅，
0: 我冇写错字嘅，应该冇。
2: 今日送俾 Net Chan 呢句。陳子晴空萬里
1: ，OK 喎、
0: 啊，係啊，所以呢個晴空萬里啦，即係講即係啊個天空氣天氣好好啊，即係都係一個預祝啦，即係踏入咗呢一個樂壇啊，係一個晴空萬里，希望你跟住落嚟嘅音樂路都係晴空萬里啊，
1: 好好啊，多謝啊，
0: 同埋因為睇個 MV 都係噶嘛，即係陽光普照，好開心嗰種感覺咧，咁所以咧亦都用翻呢一句襯翻，所以希望你中意啊呢、這個晴空萬里啊，
1: 有 feel 有 feel 有 feel，
0: 咁啊你就係、是。因為新人推出新的作品，但都俾大家認識下你的背景先，因為其實譬如睇 MV 俾我哋的感覺都是一個動靜皆宜的一個女孩子啦，
1: 係
0: 咪咧？
1: 傾落你覺得呢
0: 都是的，即係陽光啊，外向一啲嘅，係啦，即係有少少。即係第一次見面啊，少少緊張，係實有少少嘅，但係 in general 我覺得都係應該係熟落咗，會你係好傾到偈嗰種動靜皆宜嘅，係唔係咧？你覺得？係
1: 啊，係嘅，係、可能開頭通常啲人第一印象係話我斯文嘅，
0: 係、
1: 不過之後就唔係
2: 啦，通常
0: 變咗咩咧
2: ？Ice break 一下就會唔同啦，係嘛？
1: 冇啊，即係可能跑跑跳跳周圍走，
0: 係
2: 唔緊要啊！我哋一條走廊好長嘅咧，
1: 可以我一個跑跑跳跳就冇意思，
0: 係。咁由細到大都係可能運動啊、音樂呢兩嘢都係喺你生命當中好早出現嘅咧。其實
1: 係啊，其實基本上由細到大玩好多球類運動，基本上除咗我而家今日帶咗呢個籃球啦，
0: 係排台一定必備陪住你嘅好拍檔。
1: 冇錯啊 ，props。咁另外其實我有打乒乓啊、壁球啊、桌球啊、排球啊、羽毛球啊、網球又都有玩嘅。
0: 哇！
2: 所以你從小都係一個運動健將嚟嘅喎。
1: 又唔可以咁講嘅，我有一樣嘢好差，我覺得自己溜冰係唔得，即係啲好快滑行嗰啲我唔得嘅。
0: 哦，係啦，但球類嘢頭先嗰啲，拎唔拎拍都 OK 嘅，你係。係
1: 啦。
0: 哦，今日你有冇話係點解會玩咁多樣呢一啲嘢咧？係你覺得係可能屋企人嘅分途，定係冇為純粹你貪玩呢個人呢個？
1: 屋企人嘅分途咯，除咗運動之外，音樂都係。係啊，即係佢就會成日都推我去你試啦，你中意就去玩啦。跟住我想學嘅就去學啦，咁樣咁就接觸咗好多唔同嘅。嘢唔同範疇，咁音樂都係啦，音樂係
0: 有啲
1: ukulele 開始嘅，跟住就自彈自唱啦，開始係啦，咁嗰時就會彈 Taylor Swift 嗰啲歌啊，自彈自唱都係嗰啲啊，靚妹仔。
2: ukulele 係幾時開始？即係咩？即係大概幾時開始接觸咁樣
1: 嘅？十四歲
2: 開始有個意識啊，玩流行歌好正喎。
1: 係啦，我好記得嗰時第一首彈係木。文
2: 啊，
0: 点样样遇上咗 ukulele， 又令到你咁有兴趣咧？嗰时你记唔记得？
1: 嗰时啲同学咧，每人手揸一支嘅，
0: 系噶，
1: 手揸一支 ukulele， 跟住佢就话：喂，你不如你唱啦，我弹你唱。咁、我就嗰时又冇听过木文，但系就好容易，即系听一次就会识唱。咁就。發現喂，咁其實我都可以自己自彈自唱啦，我識唱，我單彈啫嘛，咁樣
0: 學咯，
1: 係啊，自學咯，佢都四條弦啫嘛，咁樣，咁咪開始咗，我又會拍片啊，嗰時已經開始，嗰時 IG 嘅拍片得15秒嘅，咁我就唱15秒嘅歌
2: ，OK，
1: 係啊，
2: 咁就係由嗰陣時開始，已發現。即係運動以外，原來呢樣嘢係好玩，就繼續玩落去啦，咁樣。
1: 係啦，就都陶醉咯，即係我可以彈到自己瞓著嗰只。
2: 彈到自己瞓著，
0: 你嗰個陶醉嘅定義
2: 係咯，係好定唔好咁樣。
0: 係，即係哇，好正，好超啊！跟
2: 住又瞓著啦，哎呀，好舒服啊，咁樣。
0: 但喺玩接觸 ukulele 之前咧，你自己係咪都中意唱歌嗰種，定係對音樂其實未有咁大嘅興趣？
1: 其實即係冇話好特別咯，有玩合唱團算唔算咧？
0: 都算
1: 㗎，係
0: 啊
1: 係
0: 啊。
2: 你嗰陣時合唱團係唱有冇話係唱咩聲部咁樣啦？
1: 都是有唱，但系想唱得比人大声嗰只咯。
2: O、okay, K， 所以通常就企最前嗰啲就系你啦。
1: 又唔系我中间咯，即系好雄厚嘅声音我系 O K， 唱高音我系 O K 咁。咁啊，发现自己啊音准都有啲啲啦，咁样就咁又 O K 啦，咁样咯。
0: 同埋有唱歌 experience， 不过我又明嘅，因为你啱啱嗰个问题就系、是，其实因为合唱团有阵时又未叫做话好少会话好中意嘅，即系叫做会有玩咁解咯。
1: 系咯，叫做有接触下啊，原来要人弹琴，跟住有唔同嘅声部咁样，有个概念咯，叫做啱啱。
0: 啊，所以真系去到头先讲诶，即系又埋 ukulele 嗰个阶段，就接触再唱多啲流行曲就，那个中意嘅感觉就多啲啦。
1: 系啦，冇错啦，真系可以玩自己想听、平时听开啊，中意嘅歌咯。
2: 但系咁样问啊，即系喺头先听到短短嘅时间，就系你喺以前都好多唔同嘅兴趣，你而家去调翻转头睇，即系运动同音乐，于你嚟讲系即系系点样嘅一个比重，或者系佢哋对你嚟讲系点嘅咧？有咩作用咧喺你身上系？
1: 而家嘅运动其实可以讲系一个维持自己身体健康嘅一个。
0: 啱啊！你同你面前呢个四眼仔讲啱啊！
2: 有一个咁样嘅谂法，
0: 系啊，
1: 唔系因为我本身有正职，我1-5要翻 full time， 咁基本上其实我冇话有啲时间，或者我特登要去比赛，我觉得我未去到咁 tough 要逼自己去比赛咯，咁所以就我会做 gym， 我间唔中都会打下波，即系开心篮球咁样咯，系啊，会系咁样。
0: 所以基本上由细到大，音乐同埋运动系一个课外活动咁样样嗰种嘅。
1: 系啦，咁而家但系音乐反而而家会变咗我其中一个职业，
0: 系
1: 好有幸地。
2: 由几时开始发现你自己同音乐呢条路好似咦越走越近，甚或乎系真系慢慢成为咗你嘅一个职业导向咁样咧？
1: 由大學嘅時候咧，就真係開始認真地玩音樂。咩叫認真地玩音樂咧？開始夾band啦，同啲人有研究啊，究竟個 vocal 可以點唱咧？咩叫真假轉換啊？咩叫聲帶閉合啊？喂，佢嗰個位係咁樣唱，咁就開始研究。

0: 即系唔会俾我 full time 份工磨蚀咗我呢个兴趣咯，只可以讲。
1: 咁啱啱讲嘅三种都系三种唔同嘅表演方法嚟噶嘛，即系譬如 busking 啦，跟住婚礼乐队啦，同埋去驻场。你觉得三种对于你嚟讲系有咩唔同嘅感觉咧？唱三种。
0: 哇 ，busking 系好清洁嘅，即系如果你而家叫我去 busking 啊，我话真系未必啊，
1: 下丑啊，
0: 太热啦呢个时候，又要
2: 合理合理，冬天 OK， 夏天唔好，
1: 圣诞大家手松啲 OK，
0: 新年可能又会收多啲利是哦，咁 OK 咁样，
1: 系即系佢嗰个天气会影响大嘅，又落雨又成又狼狈啲系咪？
0: 系啦，同埋又会抗伤可能个场地限制咯，咁就会。系啦，咁而家我有可能即系之后就有大啲嘅机会，大啲嘅舞台就系、是、餐厅咁样。咁就系、是、可能会扩张下客人咁样想听，或者个声量，即系会扩张多啲人哋食饭想听啲咩歌。
1: 系
0: 佢个声量系要点样？系啦，咁就会唱啲舒服啲啊，悠闲啲。可能佢嚟系想。外国风情啲嘢咁，咪唱到啲英文歌，会扩张呢啲咯。
1: 喺咩类型嘅餐厅唱嘅试过系？
0: 喺西餐厅
1: 哦，系咁就会拣翻嗰个曲式会啱翻个环境。
0: 那个 vibe 就系
2: 嗱，咁啊喺头先嘅即系历程当中听到，即系咦玩好多，即系玩唱唔同好多嘅一啲作品啦。有冇话自己倾向就系中意唱或者中意听嘅类型，会系乜嘢为主多啲咧？
0: 我自己鍾意 R&B 多啲係啦，咁之后我就会好鍾意 Bossa Nova
2: Jazz 啊，
0: 係啊 Jazz 嗰啲，即係比较跳脱啲，可能广东歌比较少啲嘅一啲 music genre。
2: 呢个係有冇话點解会影响到你喜欢呢啲嘅范畴㗎？
0: 我有时喺度諗，如果因为广东歌其实比较少呢啲 music genre，如果我可以將呢一啲我鍾意嘅一啲外國嘅一啲 music genre 可以融合到廣東歌呢，我有諗過呢一樣嘢，咁所以亦都我覺得係 inspiration 囉。
1: 係但係點樣接觸咗嗰個領域嘅，即係頭先講 Bossa Nova、 R&B 啊呢一啲，係
0: 我聽超級多歌嘅，同埋一嚟婚禮亦都有啲人會點，
1: 係咁有啲係必須會出現嘅，係
0: 咁亦都可以有啲點咗嘅歌，亦都可以同啲樂隊，即係同樂隊可能改編一啲歌變做 Bossa Nova、 R&B， 咁就唔會彈嚟彈去都好悶啦，因為咁多個婚禮咁。次次都彈嗰個 pop 嘅，其實好悶嘅，係啦，咁可能可以將佢改變編曲，做一個比較跳脱啲嘅，Bossa Nova 啲輕鬆 jazz 啲嘅都可以。
2: 有冇試過比較印象深刻係改編過邊一首比較 pop 啲嘅作品，做一個 Bossa Nova 啲嘅版本啊？
0: 都有嘅，每天爱你多一些。
2: 咦，又好似都 make sense，
1: 系可以嘅，可以，
0: 即系唔会好古旧嗰只，即系就会变咗一个年轻啲嘅版本咯，
1: 系
0: 轻松轻快啲嘅，
1: 同埋婚宴必点啊嘛呢只，
2: 一定啱，一定啱，
1: 系嗰啲爱是永恒啊，呢都通常都会出现噶嘛。咁即系其实喺呢个过程当中，除咗做演绎者之外，因为头先讲都会同乐队大家去谂点样改编，其实 kind of 都系一种创作喺里边噶咯，已经有呢种 mindset 喺度噶咯。
0: 系啊，所以好 enjoy 呢个过程。
1: 但有冇自己写自己歌嘅，同自己乐队嘅朋友？
0: 曾经有尝试过嘅，但系咧就大家嘅听嘅嘢都唔同，系啦，咁就最后尾系唔成事嘅，反而 cover 啲歌就多啲。
1: 啊，始终大家喜好唔同嘅时候，要有个共识写咩歌咩类型就未。
0: 大家嘅要求都唔同，
1: 系即系可能你中意 R&B， 跟住可能有 Bammy 中意缝啲嘅，咁样就可能就唔同。
0: 试过玩到 disco 添，
1: 系
0: 将娱乐人生变咗个 disco 版咁样都有玩过。
1: 咁而喺呢个过程当中，头先都讲，因为同一时间自己都要翻正职噶嘛，咁睇报道都已经有讲一个好有趣嘅职业啊，即系呢个同升降机有关嘅呢个职业嚟。咁呢个系而家都继续仲有做紧定系点啊？
0: 系啊，冇错，而家仲系做紧升降机工程师。
1: 吓，点解会有一个咁样样嘅 career 走咗出嚟嘅？即系头先一路系譬如动静，假如有运动啦、音乐啦，但系咦又有呢一样嘢出现咗。
0: 我大學嗰陣讀 engine 嘅，咁所以就畢業就順理成章揾到一份工程師嘅職業，咁就係咯，就係、是、咁樣，所以就 keep 住一路都做。
1: 系
2: 有一个好大嘅反差，而家咁样听落去会感觉到。但系喺呢一个路程当中，即、就、系、是、一路去做住正职，亦都同时间去追逐音乐嘅一个梦想，系由边一刻开始？

0: 我哋見到而家嘅 Netchan 真係叫做正式出歌去做自己嘅作品啊，咁樣有冇一個好大嘅轉捩點嘅咧？當時
1: 其實好多嘢都好順其自然咁發生嘅，即係由畢業一路開始夾 band， 跟住去到會接唔同嘅更大嘅舞台嘅機會啦，跟住我畢業又順理成章咁入咗一間公司係做工程，其實都係好並行。咁我都有諗過，其實係需唔需要俾個時限自己係要揀定一樣嘅？咁嗰陣時就話可能開未畢業嘅時候就諗緊畢業就要揀一樣，咁畢業之後嘅冇唔捨得，而且亦都有更大機會，咁我又 keep 住做，做到咪做咯，趁後生有心有力，咁咪 keep 住做咯。跟住之後去到會唔會可能係30歲咧？咁啲女仔可能會諗噶嘛，30歲係咪要定落嚟啊？即係就要穩定啲，揾一條路咁樣。咁但係聽到而家我都覺得唔係。只要我想做有心做 ，keep 住都会做。
2: 系，但喺有一个过程当中，可能两样嘢踩住，即系有正职，跟住又可能去唱下唔同嘅场地驻场咁样。嗰、那个阶段嘅自己会唔会觉得好辛苦？定系唔系？其实咁样先 balance， 即系对于自己嘅生活，你觉得？
1: 我而家系已经有时放工冇嘢做咧，我周身唔系好聚财
0: 啊。
1: 系啊，我已经系去到呢个地步，好死啦！放工冇嘢做，翻屋企有咩做咧？咁当然而家我又出咗道啦，咁可以有时间创作空间啦，变咗，即系一啲放工冇唔需要唱驻唱啊嘛，而家
2: 系
1: 咁可能就将佢变咗一个自己创作嘅一个个人时间。
2: 系，咁系真系有自己嘅作品，我已经准备好了啦。其实一切嘅缘分遇上五常五纵行系点样嘅契机，然后签到做歌手，跟住有自己作品咧系点样样嘅咧？
1: 咁嗰时头先有讲过，我喺西餐厅度驻场，
2: 系
1: 就咁啱佢哋又嚟咗食饭，
0: 哦，
1: 系啦，咁就。咁嗰日就係、是、哎呀好似个观众行个台前就话喂好好听喎、哦、我想认识你，我哋不如交换 IG 啦咁样。顺、便我介绍埋我台即係同我一齐食饭嗰位佢老公咁样。咁我就哦 ,ok, 好。咁我心諗究竟边个呢无啦要介绍个老公。跟住之后就行到去原来就係伍仲衡先生。跟住之后呢佢就话你识唔识我，认唔认得我。跟住我梗系见过啦，
2: 知啦
1: 咁。跟住佢就话：你哋做音乐继续加油啊！咁样，咁就完噶啦。但系系奇妙嘅，即系我哋同队 band 一齐话，我哋竟然可以喺餐厅玩音乐嘅时候会撞到啲音乐人，系啦。
2: 但有冇好奇翻嗰阵时，可能你系喺驻场嘅时候，特别可能有某啲嘅歌，令到佢哋对你咁印象深刻咧？有冇知道？
1: 听讲咧，听讲系孔家豪嘅《黑玻璃》。
0: 哦，
2: 嗰时你有冇改编咗少少啊？呢一首嗰个
1: 应该系话咧，其实嗰晚我全晚都可能唱啲好舒服嘅英文歌。
2: 系
1: 咁，我最尾通常会拣啲我会睇个场嘅客，可能多啲香港人，咁我就会拣翻啲。同大家多啲 interaction 嘅歌，
2: 有啲共鳴啲嘅，
1: 廣東歌咁樣，咁就揀咗首《黑玻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同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北部都会区建成三个大学城。政府今日就其中洪水桥大学城校园区推出三幅共26公顷用地供院校申请，并预留100亿元贷款，截止日期是今年的12月底，预计明年初公布哪些院校可以进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申请的院校需要聚焦前沿跨学科研究，配合大湾区关键产业、学术和技术要求，带动区域发展。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院校可以申请兴建永久校舍、重置现有校舍或建设学生宿舍等。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宏福苑大火关键是出现腐败问题，因此改革旧楼维修制度，最重要是治好病因，令到坏心肠的人不敢剥削良好住户。至于施政报告提出11项鼓励生育措施，李家超以兴建一楼跑道作为比喻，指政府已经努力营造生育友善环境，有市民就反映因为找不到工作，所以不敢生育。美国联储局一如预期加息 0.25 厘，是超过三年以来首次加息。不过本港三间发钞银行及主要银行维持利率不变。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美国通胀仍然过高，加息将有助推动通胀更及时回到 2% 的目标。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经济发展并非单睇利率环境转变，资产管理、北部都会区及创科等发展都有利经济增长。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以至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 N 提翻你啦，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南昌站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场，龙尾去到中九龙绕道出口同埋连翔道近海旋门，而东涌道近住满东村嘅道路事故仍然系处理紧，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驾驶人士留意翻啦。咁流浮山嘅凤岗村路仍然受到火警嘅影响，去凤岗村方向近住平下路全线封闭，一带车多。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连同左转坚拿道天桥的车龙，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多利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干诺道中，近住中环军营。东隧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到嘉华国际中心，西行龙尾去到李景湾。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同荃湾嘅龙尾到永光书院。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龙翔道桥面。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喺新田公路有坏车，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博围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近住逢吉乡至到锦绣花园系车多。路面情况方面，港岛区下角道上环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演艺学院；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系车多；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近火炭站车多，龙尾到新城市广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车多，龙尾三圣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嘅龙尾到龙日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94.8 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熱帶氣旋可能會引致風暴潮，它的低氣壓會將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強風亦會將海水推向岸邊，形成風暴潮。如果同時遇上漲潮，水位升幅會更嚴重，沿岸和低洼地區有機會水浸並受到破壞。市民應及早做好預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籲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發出的最新風暴消息。
4: 跨越界限，
5: 超乎想象，
4: 一众本地及亚洲音乐单位混集维港海滨，
5: 舞台上谱出精彩多元流行文化之旅。
4: 电视节目《香港流行文化节2026 Imagineland》，今场主打
5: 香港摇滚乐团晚安妮妮，
4: 本地全主唱乐队 Rover，
5: 星期日晚7:30，
4: 港台电视31。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6: 剧中不断出现的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很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了飞车特技团队和替身车手，还配备了个7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和维修引擎。
4: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7: 流心奶黄，双黄百年用，夜用蛋黄。
8: 哇耶娜，你去到揀緊月饼咁多口味嘅咩？
7: 冇错啊，中秋就嚟到啦嘛，我諗住喺深圳搜罗下特别口味嘅月饼啊。
8: 哇，款式咁多，有咩特别啊？
7: 有杜拜朱古力味同埋鸭屎香柠檬茶味，啱唔啱你先？
8: 哇，听落好得意喎，不如带你去埋莲塘口岸附近食麻辣烫啊。荆州嘅麻辣烫，你有冇试过大意失荆州呢？
7: 真係冇喎，不过节目咁丰富，一定要留意湾区生活一小时。

0: 成，今日呢位嘉宾宣传佢嘅新歌，攞住个篮球走嚟走去。
1: 系啊，斌神，睇佢一身嘅装备就知道佢已经准备好成为乐坛嘅一份子啦。所以今日决定送呢句俾佢祝愿佢啊，听住咯。
2: 陈子晴空万里，
0: 唔知佢嘅性格系咪都咁阳光嘅咧？

0: 今日苏控音乐嘅嘉宾咧，继续有今年嘅新人咧，称陈子晴嘅。咁啊，头先就讲咗你，因为一次你喺餐厅驻场嘅演出就认识咗伍仲衡啦，交换咗嗰个联络啦。咁后续系点样发展呢？
1: 跟住之后去到半年后咧，咁佢都话想认识下我哋咁样，佢都有嚟我其他地方听我唱。听我唱其他嘅 show 咁样，咁我又特登拣咗伍仲衡先生
2: 嘅作品，
0: 嘅作品，你拣咗咩啊？嗰次
1: 容祖儿嘅选人，
0: 哦，
1: 系啦，咁系咯，即系哇，会唔会亦都可以又再次引起佢哋嘅共鸣？
0: 咁醒目，
2: 佢有冇你唱完之后，佢有冇话俾你听啊？佢觉得你唱成点咁样咧？唱呢首
0: 比分啊，
2: 比分咁样咧，
1: 好似都。冇喎，係啊係啊，即係純粹都係之後就啊唱完之後就都係傾下偈認識下，跟住就認識咗話啊會唔會想試下上嚟 studio 唱 demo， 咁啊梗係試啦，有機會又未試過啊嘛，咁咪試下咯。系啦，咁就其实当时就已经系有呢一只歌嘅 demo，
0: 我已经准备好了嘅 demo 嚟嘅。
1: 但系嗰时梗系唔会知道系会唔会有机会系属于嗰首歌，咁但系之后慢慢都试过一两次之后，就有一次话啊，你会唔会想呢首 demo 系属于你自己嘅咧？
0: 系哇，
1: 系啦，呢件事就哇，即系
0: 谂都冇谂过，
1: 系啊，即系就
0: mind blow 啦，真系，
1: 系啊。
0: 但其实嗰、那个叫做唱demo 嘅嗰个阶段，你自己心里边嗰个心情系点咧？系咪有一种嘅会唔会真系有机会咧？即系咪嗰种啰啰挛定系点？
1: 我又冇特别谂，即系我就觉得系当系一个入 studio 嘅机会，即系哦，原来入 studio 录音喺支麦度讲嘢系口水声都听到嘅，系好。即係一個新嘅體驗咯。
0: 係嗰時嘅會唔會都叫做有一有啲指導俾你就啊，其實錄因為真係入 studio 第一次啦嘛，點樣去唱一首歌啊嗰啲，有冇呢個咁嘅 process 嘅？
1: 啊，佢都有嘅，即係有指導下。我發現原來可能入麥你要做嗰啲情緒，可能真係要放大好多噶，即係你要錄出嚟俾人聽到你有嗰個演繹嘅情緒係即係同平時唱 live 係唔同。咁佢就啊录完之后佢都有俾我，我除咗录呢一首 demo 之外，可能有唱其他 cover 其他广东歌，
0: 系
1: 咁样咯。咁就佢都有俾翻啲评语我咁样咯，系有系获益良多嘅。
0: 系，
2: 但系嗰阵时都真系冇谂到话好远，就系、是、啊可以真系向歌手嘅路向发展，或者有自己歌，都真系未谂到呢个位添嘅。
1: 真系未谂咁多，我觉得。随缘咯，又唔需要好强求嘅，即系叫做系咪一个期望管理咧？
0: 都系嘅，都系嘅，即系会发生就发生啦，做到依刻做到嘅嘢咁样。
1: 系啦，系啦，冇错。
0: 咁嗰个阶段维持咗几耐之后，就收到嗰个消息话，呢一首歌不如做你嘅个人作品啦，咁样大概
1: 一两个月到啦。
0: 哦，
1: 系啊，系啊。
0: 你记唔记得仲系一个点嘅情况之下知道咗呢个消息嘅？
1: 好似系我哋一起食饭嘅时候送我翻屋企，
0: 系
1: 咁佢哋揸车啊，你会唔会想呢首歌系属于自己作品咧？咁样
0: 咁啊，梗系好啦，
1: 梗系好啦，求之不得啦。
0: 咁跟住到真系大家都拍板咗之后，跟住就
1: 系
0: 个开始啦嘛，点样去筹备？
1: 真系 work on 你啦，
0: 系啦，点样样去筹备呢一个阶段 prepare for 真系做自己嘅个人作品咧？
1: 其实之后我去咗个旅行嘅，咁我去旅行搭飞机嘅时候，亦都喺度狂 loop 个歌词，究竟我点样可以好似佢上次讲咁样摆个情绪落去咧？咁所以咁当然，其实我自己 learn 其实都未必真系做到。咁但系我之后就有揾唱歌老师啦，咁就帮我睇下可唔可以喺技巧上可以增进下。咁另外就情緒上呢，其實就係喺錄音嘅時候，錄音室咁就伍生就喺出面，佢就話啊，你可以點樣開心啲嘢，不停講啲好開心嘅嘢，好開心好開心咁樣，都係唔得。跟住可能我翻屋企區錄完之後呢，咁佢每次都會 send 返你嗰一日錄嗰個情況俾我聽，係啦 ，send 返俾我聽，嘩真係好唔夠喎咁樣，下次會好啲。咁我每次錄下次都是会有进步的，老实讲，即是会消化到，然后就想下次就怎样可以做好一点啊，这样咯。那大概录了可能真的几多个 session 呢，我都不是
0: 很
1: 多个
0: session，
1: 但是如果真的录，我想两三个三四日到了。
0: 三四日到。
1: 但是三四日之前 prepare 了几多次 studio 玩这一首歌呢， 我都可能有四五次我諗。
2: 因為剛才聽你講 flow 成個過程，即係真係喺首歌正式叫做知道係自己作品之前去唱 demo 已經接觸過佢㗎啦嘛。
1: 嗯、
2: 有冇話可能當佢係一個 demo 咁錄嘅時候，去到之後你知道佢係屬於你嘅歌嘅時候，去唱呢首個作品，那個感覺其實係真係有唔同嘅咧？
1: 係有嘅，有嘅。咁可能本身呢首歌嘅佢而家係變調啦，即係 first one
3: 係
1: first 同埋 chorus 係會變調嘅。咁但係本身原本係冇變調嘅。咁、亦都因為係就我把聲係適合可能高音位啊會甜啲，咁、所以就會玩個變調咯。咁、所以喺錄 demo 未知道係屬於我嘅時候咧，其實就可能有少少係夾硬。是可能未必是真的最適合我，但是真的知道是屬於我之後，大家也有作出個調整啊，在編曲上就會覺得好像真的屬於我了開始、慢慢地我就很投入去唱這個即錄音的過程，很投入，
2: 即有一種爽的感覺，哇原來可以就我的是不
1: 是是啊，原來真的很貼合我的可以、
3: 那這個的歌詞去做，即剛才好像你這樣說會做功課，但是有時候、譬如特別即第一首歌、想做功課，但是以一個什麼方向去做 preparation， 這些可以是不知道的，因為第一次嘛，你之後怎樣找到那個叫做準備的方向呢？
1: 我想真的要花期消化一下，
3: 是
1: 即是沒可能一次過即是他那一刻讲完之后一两个钟后就
3: 做到
1: 了。
3: 是
1: 啊，即是要磨练一下，要多一些时间。是
3: 不是自己会 mark 下一些 notes， 想一下一些片段回忆这样。
1: 我前几天又 show 给他看，哇这个就是我 mark 那份谱给他看一下。
3: 哦、你 mark 好嘅 style 系点咧？嗱，有啲歌手我见，譬如可能会好 technical， 即系点样分 phrasing 啦，有啲会画少少公仔啦，有啲可能情绪多啲，有啲符号。你系边一种噶？你自己系？
1: 首先份歌词啲字咧，我会逐个分开翻啲 space 嘅。咁、我自己咧有多啲位咧画嘢嘅，会分开晒。
3: 系。
1: 跟住之后可能有啲开心啲嘅，或者要甜啲，我就会画个表情系。
3: 甜嘅笑哈哈咁，
1: 系啦，要笑住唱咁样，
3: 系
1: 咯，或者嗰啲位可能我有懒音咁样，咁、我又会整个拼写个拼音落去咯，就系好 technical 地去做呢件事。
2: 咁一路去处理嘅时候，会唔会有时候都即系开始喂？既然首歌是屬於自己，不如都講下即係自己對呢隻歌嘅諗法，不如啊睇下啲編曲啊或者咩啊，可唔可以一齊諗諗佢度度佢，有冇呢個過程嘅咧？
1: 又冇呢個過程嘅，但係其實本身收到呢份歌個詞，其實已經好似係我已經準備好了咯，就係我出道嘅宣言咯。
2: 好
1: ，Exactly， 係啦，所以就其實又打波咁樣，其實完全係我。
3: 是是啊，完全是你的。
1: 完全是我的三分线，我殺出三分线。
3: 但之前是不是没有跟特别跟填词人可能分享自己以前即是这些可能球场上的历程，这些心态都没有。
1: 都没有，但是就好像
3: 好听了没
1: 心灵相通的。
3: 是。但会有一个问可能五Sir就是这首歌会觉得是很适合你的出道作品，他们都有没有跟你分享，即可能因为听下去就是很 fresh 的，很清新的，跟着同埋那个歌词啊歌名各样好像即我已经准备好了，那样都很贴合你的。
1: 是。
3: 你有没有分享这首歌为什么他们都会觉得很啱你的，有没
1: 有？其实都就是好像真的我就是一个很阳光的人咯。跟着之后因为这一首歌作为我第一首出道歌，就真的我已经准备好了，其实都没什么其他好讲，聆听，
2: 聆听，聆听，
3: 系
2: 嚟啦，
3: 有啲节奏咁样样，又好韧嘅咁样，
1: 咁啊直接，嚟啦 ，OK 噶。
2: 咁啊，五Sir一路去 mon 住个过程啊，个进程、录音进度咁样，你觉得五Sir 系一个严格嘅监制啊，定系你会点样形容佢咧？其实，
1: 严格就一定噶啦，佢对音乐上系有一定有要求嘅。咁但系至于佢沟通上咧，可能就。其實又唔係，即係可能就係大家就會覺得，哇！佢會唔會好似平時做評判咁樣，喂一嘢都咩咁樣？佢唔係喎，係好引導性嘅，係啦，即係就佢會，佢都會表演一下佢自己唱歌，
3: 係演繹俾你聽啊！呢句可以點樣唱？
1: 係啦，咁同埋循循善友就係、是、啊，你啱啱嗰句係好聽嘅，你可以做多啲呢樣嘢，咁樣去引導我去再。 即係 take 嗰個 good take 嚟再 keep 住做咁樣咯。
2: 係，
3: 即係俾你知道究竟做咗嘅有邊一啲嘢係可以 keep going 咁樣。
1: 冇錯啦，冇錯。
2: 而錄完呢首歌之後，其實我深信即係除咗淨係錄歌啦，你過程當中其實同步仲有好多嘅工作去準備，因為畢竟係你嘅出道作品啦，即係亦都真係叫做一個artist 啦。有冇話即係除咗錄歌以外，原來有好多嘅工作或者可能个过程，好得意，我都冇幻想系咁嘅。
1: 有啊，嗱，咁我本身唔系好真系，即系我放低咗运动一段时间。
2: 嗯，
1: 咁我嗰阵时已经肥到咧，
3: 耐冇运动啦，
2: 要收一收嗰时
3: 太幸福啦，
1: 直接讲啦，
2: 太快乐。
1: 我老实讲，68 kg，
2: 嗯，
1: 咁但系我而家已经减到十 kg 啦。
2: 哇！你點樣可以咁短時間內去做呢件事？
1: 都唔短㗎、啊，其實都係食嘢咯，食嘢會食得健康啲啊嘛。
2: 嗯，
1: 咁以前可能落地盤就已經豆腐火腩飯，係
3: 體能最緊要嘛，即係要補充嗰啲，
2: 要補多啲 carbs 啊。
1: 係啊，咁而家可能就會自己可能 prepare 啲番薯啊，自己。去調節飲食啦，加埋我又做翻運動啦，咁基本上其實有恆心減一定減到，
3: 係聽唔到阿斌有恆心減一定減到。
2: 我正想講，我可唔可以借個餐單嚟？
3: 頭先咪講咗咯，
2: 都想番薯啊嘛，
3: 你飲少啲廢水已經差好遠㗎啦。
1: 我之前一日一杯好誇張，
2: 我嘅死穴啊呢個，
3: 佢成日都攞住翻嚟㗎，食完 lunch 咧係咪落褲就攞住？
2: 係啊，
3: 但係
1: 你都唔肥，
2: 唔係㗎，
3: 你睇唔到咋。
2: 是啊，你看不到咋？
3: 中年发福呢啲嘢，
2: 好恐怖噶，
3: 睇唔到噶。
2: 系啊，
3: 咁就头先讲啊，即系要 prepare for 可能条 image 啊，身形咁，仲有啲咩可能心态上嗰样嘢，你自己觉得都要准备做一个 artist 咧，真系。
1: 啱啱就讲学唱歌啦，咁跟住仲有演戏啦，呢个都系一个好特别嘅经验啊！发现原来唔系一嚟就即系要学咯，系啊，原来系要。哇！我係可能佢叫我做個 mood shot， 咩叫 mood shot 呢？
2: 嗯，
1: 即係要點樣擺啲姿勢啊？嗰啲完全唔識嘅，或者可能佢叫我做啲好 surprise 嘅表情，又點做呢？咁樣咁亦都係一個即係學演戲係幫助我，除咗 MV 之外咧，唱歌原來都係有用嘅，即係要表達自己情緒。以前可能好驚 touch on 嗰啲情緒啊，原來其實可以一咳，其實你就可以抽離嘅，唔需要咁驚去。
3: 表達自己，
1: 即係 touch 自己嗰啲情緒，所以就而家會，我覺得我下次錄音或者下次我做 MV， 我一定會做得更好嘅一個 preparation。
2: 所以係真係上堂去學呢一啲嘅方法咁樣。
1: 冇錯冇錯，要上。
3: 以前咪冇呢啲叫做即係同 acting 相關嘅經驗。
1: 係啊，冇啊，原來係幾有趣，有啲好 theoretic 嘅嘢。
3: 系
1: 会帮助到自己。
3: 系有冇一啲你觉得系即系依托完之后即刻可以可能喺拍 MV 嘅时候用到嘅方法，你自己发现？
1: 都系一秒入戏咯，即系佢有时佢就话啊，其实你就系一个喺个 box 入边，出边啲人咧系唔会影响到你，你就要做啦咁样。咁啊，以前可能会觉得啊，人哋望住我好似好尴尬喎，
2: 心理上
1: 要做嗰啲嘢咁样。咁其实原来系唔需要 care 嘅，系即系可以调节到自己喺。即係做 acting 嘅時候嗰個自己囉，
3: 同埋大膽做囉，即係冇咁驚喺別人面前去 show 自己呢啲囉，
1: 係啊，
2: 同埋仲有可能要影一啲嘅PR 嘅相啦，一啲
3: 係咪都有呢啲啊？
2: 係咪呢啲係全部好新鮮啦？就
1: 係啊，影相啊嗰啲啊，仲有化妝，唔係好慣自己要化啲好濃嘅妝，翻工其實我都唔會點化，落地盤溶曬，
3: 係
1: 咁，所以基本上都唔會話好。平時我都唔會好打扮自己，要畫到好粗眼線啊，黐假睫毛。咁但係而家就可能要event 咁樣，可能就真係要化啲濃妝咁樣。
3: 係係開始習慣到啦，呢個係咪？
1: 係慢慢習慣，而且我而家越嚟越重手。
2: 完成咗呢個嘅叫做一個階段之後啦，真係見到所有嘅成果，即係可能隻歌已經推出咗啦，一啲嘅宣傳品啦 ，MV 都見街，嗰、那個感覺係點啦？真係
1: 點樣啊？身邊啲人有啲改變啊，對我嗰、即係佢哋就會好 supportive，你會 feel 到大家都用一個平時唔同嘅眼光去對待你咁樣。
2: 係
3: 係
1: 係啊，即係就好似想我成功啊，同埋佢就會話啊，你追夢好勇敢啊咁樣，佢哋會咁樣，因為平時身邊嘅人可能都係九至五嘅人啊嘛。
3: 哦，都係。
1: 咁所以佢就會。 好 support 我，哇！你做到有呢個機會，梗係要把握啦咁樣。所以都是身边的人的 support 咯，很 positive 的一个 environment 俾我。
3: 系
1: 系啊，
3: 咁同埋呢个过程，头先讲好多唔同嘅准备啦。咁就譬如五 Sir 佢一个好资深嘅前辈，佢有冇都可能同你有倾谈当中都哦，作为一个 artist 其实最重要嗰个 mentality 系点样，会唔会都有分享俾你听咧？
1: 都有嘅，可能佢讲下以前前辈。有啲咩係做得好好嘅咁樣，即係譬如係前前後後要好禮貌啦咁。不過我本身都係好
3: 好有禮貌，冇否定，唔使驚，
2: 感覺到嘅，感覺到嘅，
1: 係啦咁樣咯，係啊，都順其自然咯，係。係
3: 而家都習慣緊呢一個身份，係
1: 啊係啊，都習慣緊。
2: 咁當你已經完成咗第一首作品啦，亦都叫做一個新人年啦，有冇已經喺開始原來係好密密嚟嘅咯？要籌備下一首噶啦，話咁快，有冇呢一個嘅準備啦？已經開始要。
1: 要啊要啊，所以係咯。前排我要學吉他就係咁解啦，就係、去 support 我嚟緊，可能我自己可以作曲。
2: 啊，好多嘢學啦，所以而家
3: 呢個都係自己好想涉獵嘅範疇嚟嘅，自己創作係嘛？
1: 係啊，即係有自己真係自己一手一腳嘅作品，係代表到自己，我揾到可能最適合自己聲線嘅一啲歌咁樣咯，有機會就係、
3: 是、自己曲詞嘅作品可以自己唱翻就最好。係
1: 啊，咁、當然我都唔介意人哋作俾我嘅 OK 嘅，係啦，即係有其他合作機會都 OK 嘅。但係我都會想試下咯。
3: 咁所以大家聽到就係今年嘅新人呢 Chan 佢就話俾你聽啦、歌名又好啦，今日嘅訪問話俾你聽，我已經準備好了啦，
1: 我已經準備好了，
3: 咁同時佢亦都準備緊之後嘅作品啦，咁所以之後會有啲咩面世，咁我哋就同我咪們一齊期待啦，咁啊繼續
1: 期待
3: 晴空萬里啦，順順利利
1: 啊
3: 今日多謝你
1: 晴空萬里
3: thank you 呢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预计今年第四季投入服务。邓炳强指出，政府已经在口岸进行超过100项系统测试、压力测试和演练，验证跨境协作、口岸清关能力和应变措施。邓炳强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相关措施记者会上又表示，政府会提升999紧急求助电话服务，在2028年新增三项功能，包括实时提供声、影、画资料，将相关报案资讯即时传送给消防处，加快调配救援，以及增设分流来电功能，在重大事故或线路繁忙时优先处理最危急个案。政府在首个五年规划定明，未来五年要在北部都会区产出900公顷熟地，当局争取今年年底推出北都第二个片区粉岭北片区招标。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都不只是土地供应来源，更加是产业成长基地。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说，900公顷熟地之中超过四成是产业用地，认为北部都会区可以成为先进建造技术的展示场景。本港录得今年首宗基孔肯亚热本地感染个案，患者是一名住在大角咀利德街的55岁女子，目前情况稳定。初步调查显示，患者今个月7号出现发烧、头痛、手指和手腕关节疼痛，之后面部和身体出红疹，昨日去到伊利沙伯医院求医，获安排入院在无蚊环境下接受治疗。他的血液样本经化验之后，证实对基孔肯亚热病毒呈阳性反应。病人潜伏期内无外游，大部分时间留在屋企，亦都会经常在住所附近活动。记忆所及，曾经在住所、樱桃街公园和乐群街公园一带被蚊叮咬。他的一名家居接触者现时无病症。流浮山凤岗村一个货仓下午一点几发生火警，起火十几分钟之后升为三级，火势在傍晚接近六点受到包围。消防员正出动两条喉和两队烟雾队灌救，火警中暂时未接获受伤报告。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天气干燥，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60% 左右。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又阿 Ann 提翻你啦。西九龙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奥运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中九龙绕道出口，同埋柯士甸道西近戏曲中心。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和里游乐场是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小榄，同埋龙富路近龙门居。而流浮山凤岗村路受到火警影响，去凤岗村方向近住平下路全线是封闭。而较早前新田公路近住博围的坏车已经离场，咁现时南行屯门方向近住东城里至到博围一段是车多。东涌道的道路事故呢是已经解封的了，东涌道近住满东村的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已经取消，交通回复正常。 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的龙尾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连同左转坚拿道天桥的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多利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隧道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干诺道中近中环军营，东隧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到北角政府合处，西行龙尾到太古城，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私隧和荃湾的车龙到竹园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蓝田入口龙尾去到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港岛区花园道下行近住下亚厘北道车多，龙尾去到爱都大厦和坚尼地道近麦当劳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皇后大道东去跑马地方向近住邓兆坚医院是车多，龙尾去到加洛萨圣方济各书院，下曲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演艺学院，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到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近康宁道车多，龙尾到常怡道，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一段车多，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近葵涌公园一段车多，大埔公路去上水近火炭站车多，龙尾到新城市广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去到屯门技术学校。咁提翻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喺粉岭嘅新运路系有水管急收，新运路去大埔方向近住长华村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同时新运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粉岭中心唔能够右转入长华村，九巴261、261X、T270、276C 系需要改道行驶。咁另外喺屯门嘅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系有水务急收，近住显发里来回方向快线封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美孚、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城市化、专业化、产业化。
7: 一到夜晚九点，全港各区就会出现一把神秘的声音。
8: 这是我
7: 听讲，只要你一戴上耳机，就会完全被它控制。根据我多年的经验，这件事极度可疑，因为它会令你不知不觉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听完整个人竟然会变到好舒服好快乐的。我是音乐情人郑子成，约定你星期一至五晚上九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一同感受这股神秘音乐力量。

Hello， 你好啊，我是 Albert 阿欧瑞强。我哋一个小时里面咧，想做好多嘢，都做到啲嘅。我意思即系讲紧介绍啲好精彩嘅歌俾你啊。我成日谂得唔够时间，唔够机会。不过今个礼拜咧，我就集中嘅介绍一啲我哋香港乐坛或者我哋香港人要传承落去，要保育嘅靓歌。咁所以咧叫做传承保育随想曲。之前咧我哋有中文篇，有英文篇，有日本篇。点解咧？因为呢啲全部咧都系我哋香港乐坛嘅经历嚟嘅，同我哋一齐成长嘅，系好重要嘅时空嚟嘅，咁啊成旧成旧咁样咧，里边好多靓歌喺度，系值得传承落去俾下一代欣赏下我哋黄金年代嘅一啲精彩作品。而今日咧又特别，叫做外语篇。外语篇即系嗰啲西班牙文啊、法文啊、咩文都有嘅。啊，点解咧？其实呢啲歌咧，同埋呢啲歌手咧，基本上就系全世界佢哋都流行嘅，而且呢啲歌咧系特别咧。是全世界都懂的，因为可能他本身譬如是法文歌，他都可能会是变成英文歌而流行全球的，譬如 Autumn Leaves 啊这些这样已经是。所以呢我首先呢就播一首法文歌先。那这个法文歌当然呢有一个法国的歌手，这个女歌手呢去主唱。那他因为他原意呢即是都是说我希望这首歌你去到全世界。都会能够听到，所以英文版咧就叫做 All Over the World 啊 ，All Over the World 啊，全世界都识得佢，听到呢一只歌，当然系当年噶啦。如果你系年轻嘅乐迷啦，未必一定识佢，但系佢把声音好性感，而且个形象都系好性感。六七十年代嘅歌手叫做 François Adi，All Over the World。

先咧，呢位女歌手叫做 François Hardy 啊，咁喺嗰个即系嬉皮士年代到啦，佢好出名嘅，形象都系非常之 trendy 啊，即系好合当其时嘅潮流。佢嘅法文好出名，咁但系英文咧更出名，因为唱英文就多人识听。All over the world， 讲起呢啲外语篇咧，就里边当然有法文歌啦。呢啲法文歌咧，因为全球流行嘅，唔知点解咧，好多外国歌手，尤其是啲美加嘅歌手咧，加拿大啊，或者系美国嘅最大乐坛嘅歌手咧，都好中意唱翻呢一只法国歌嘅。甚至乎咧，我介绍呢版都系日本人唱嘅，死未？佢日本人都唱，因为日本咧都系崇法都几紧要，即系佢都好崇尚法国嘅文化，崇尚法国嘅音乐，咁所以咧佢哋好受欢迎，好受佢哋法文嘅影响啦。咁呢位日本嘅歌手就更加特别，佢唔喺日本发展嘅，佢喺南美嗰度发展嘅，因为佢系擅唱西班牙文嘅 Bossa Nova 嘅歌曲。佢嘅名好熟噶啦，叫做小野丽莎Lisa Ono， 呢一只法文歌咧就叫做《石士邦》啊，即系话very nice 啊，好嘢，顶呱呱，很棒，咁嘅意思，即系好开心咁嘅意思啦，《石士邦》小野丽莎。

嚟嘅。好啦，跟住落嚟咧都系外语歌啦，呢、这个外语歌咧就是、西班牙文为主，不过咧当然亦都有系已经变咗英文版好多。我第一次听到呢只歌咧，即系你谂都谂唔到，我谂即系上网都查唔到有呢个人。嗰、那个人咧叫做陈君能，我好记得嘅。我细个咧就喺听睇《欢乐今宵》啦，就呢个应该系台湾嚟嘅男歌手。佢次次嚟《欢乐今宵》咧都唱呢一只嘅，可能系佢嘅饮歌嚟嘅，叫做《关达咩啦》。点解咧？佢就直情用国语唱《关达啦咩啦》，嗰啲啊《关达啦咩啦》，即系嗰啲咁样嘅。咁所以变咗咧，佢个形象咧好突出咧，而且咧就印象非常深刻嘅。但系其实呢只歌原本就一只嘅好。出名喺60年代咧 ，Sandpipers 唱红嘅一只歌，系用西班牙文唱嘅古巴歌嚟嘅，系咪古巴名曲？咁呢个古巴嘅名曲咧，里边个歌词又写个独白咧，就系、是、一个古巴嘅诗人所写。咁其实呢只歌咧就叫 Quintanilla， 就唔系一个女仔嘅名，系类似咧即系一个地方名，但系咧嗰个地方嘅女仔就叫做 Quintanilla 吓，咁所以由呢个女仔嘅口中咧，佢就会唱出。唔系情歌噃，系唱出佢对祖国啊，对祖国即系个自由啊，同埋咧即系美好嘅生活啊，好热爱，系一首好抒情嘅爱国歌曲嘅嚟。当然，我今次唔揾 Sandpipers， 我揾一队咧，我自己都相当中意，冇人识嘅民歌队，叫做 Pozo Seco， 佢哋唱嘅《Quanta Lamela》。

哋 Quantum Miller 咧就好多人都翻唱噶，咁尤其是啲組合啦。我覺得最適合咧就係啲懷舊嘅民歌隊嚇，好抒情。好有意思，好有浪漫嘅色彩，又是原唱，即系唔好话原唱咧，将系歌唱红嘅，喺美国乐坛唱红，即系叫做 The Sandpipers 呢班人。

呢即係係白人嚟㗎喎，但係佢好鍾意用西班牙文去演繹一啲佢哋嘅抒情歌曲嘅。咁就呢隊人呢要唱過好多啦，有一隻歌我好鍾意㗎，叫做 Wind Will Change Tomorrow， 聽日會轉風㗎啦，咁唔使洗風有風洗盡你嘅，咁但係亦都係跟住 Guantanamera 呢一個情懷，因為佢哋其實呢隻歌就係講我哋離開古巴啦，即係嗰啲咁樣嘅情況，所以呢嗰啲風會轉啦，唔使借東風我哋都會離開，有種即係不捨之情咁樣感覺。好抒情嘅 The Sandpipers 唱 Cuando salí de Cuba， 即係當我離開古巴，英文叫做 The Wind Will Change Tomorrow。

0: The sandpipers、
1: 其實 sandpipers 都係一種雀仔嚟嘅，多數都係去啲海邊啊、海沙灘、海灘嗰度咧飛翔嘅飛鳥。所以咧，佢哋唱親嗰啲歌咧，都好多海啊、山啊、水啊啲咁樣，咁啊好舒服嘅。咁所以頭先嘅歌咧就係、是、古巴嘅歌，你就關到 Salad 古巴。佢哋好依依不舍離開古巴，我相信佢同古巴咧都好有淵源兼情懷。跟住落嚟咧都係關乎海嘅，英文咧叫做 Beyond the Sea。哇，好多樂隊、好多樂團、好多歌手都唱過。原本咧都係音樂嚟嘅，咁後來就加咗啲歌詞上去啦。咁啊，法文原本咧好簡單，唔係叫做 Beyond the Sea，La Mer。啊、即是海咁解吓，拉咩？拉咩咧就系、是、来自一个即系擅唱法文歌嘅女歌手，好有成熟性感声音嘅 Chantal Chamberlain， 佢演绎你好熟悉嘅旋律，拉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港铁宣布在中秋节和随后的周末加强多条铁路线服务。在中秋节当日，本地铁路线和轻铁将会延长服务时间大约一个半钟头，尾班车延至翌日凌晨一点几至两点几开出。下星期五中秋节当日，八条本地铁路线将由下午三点起逐步加强列车服务，提早行驶黄昏繁忙时间班次，大约两分钟一班车，以配合提早放工的市民。东铁线、港岛线和屯马线在晚上部分时段亦会加密班次。政府统计处公布，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由五月至七月的 3.7% 上升至六月至八月的 3.8%， 就业不足率亦都由 1.7% 上升至 1.9%。 大多数主要经济行业的不经季节性调整失业率都上升，其中餐饮服务活动业有相对明显的升幅。就业不足率方面，上升主要是餐饮服务活动业和建造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本地经济持续扩张，预计会为整体劳工市场提供支持，但各行业就业情况仍然取决于经营环境。又说外围不确定因素的演变，对企业招聘意欲的潜在影响仍然值得关注。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第五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中国香港代表团授旗典礼。他表示，亚残运是亚洲最大规模的综合残疾人运动会，中国香港代表团在过去三届亚残运都持续表现出色，充分证明香港残疾运动员有好强的实力和坚毅精神。罗淑佩说，今届赛事中国香港代表团将会派出大约81名运动员出战10个体育项目，当中有好多熟悉面孔，亦都有年轻新血，体现香港残疾运动薪火相传。罗淑佩又说，香港电台会免费转播今届亚残运赛事，市民可以一同为运动员打气。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提一提大家啦，流浮山凤岗村路嘅火警仲系处理紧噶，去凤岗村方向，跟住平下路系全线封闭，一带系车多。咁另外较早时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和里游乐场的坏车已经是离开了。现在龙尾主要就去到近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车龙就排到去龙富路，近住中山公园。另外后些少近住扫管笏至到近住豪景花园这段的屯门公路北行线都仍然是车多繁忙的。塞紧车的朋友请保持耐心忍让。另外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较早时曾经有意外，虽然清了场，不过桥面还是比较挤塞，龙尾是排到过了马湾，现在青屿干线出九龙下层行车道是开放了。另外九龙方面，西九龙公路荃湾方向近住奥运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分别去到中九龙绕道出口，同埋排到去柯士甸道近住港景峰。观塘绕道去大老山隧道方向近彩怡花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一带是慢驶。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排到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 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仲系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嘅龙尾排到去维园，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系接近浸会桥面，另外龙翔道上狮隧嘅龙尾就去到竹园道，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翠屏南村对开。路面情况喺港岛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嘅车龙去到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排到分域街。九龙方面啦，观塘绕道油塘方向近住码头至到消防局车多，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至到定富街系车多繁忙噶。提一提大家，粉岭新运路有水管急收，新运路去大埔方向跟住长华村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反方向去上水跟住粉岭中心那个位置是不能够右转入长华村的。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揸车的时候咪手持电话或者是夹住在头和膊头之间，专注驾驶，做一个守法的驾驶者。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2: FM 94.8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4: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太平年，
6: 由白宇饰演的主角钱宏聪，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4: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日。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同大家重温第十一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莫文蔚《昨天今天》。
10: Oh baby, 能不能和你牵手走过一起？
9: Karen 今次同汪苏泷合作，为佢嘅创作集《联名义》担任首位合作歌手，亲自设计和声同埋演唱。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1: 欧巴拉欧瑞强
12: ，Hello， 我系 Albert 欧瑞强。我哋继续我哋今日嘅音乐话题，都系今个礼拜嘅音乐主题，有中文，有英文，有日文，当然有外语嘅。咁啊，头先亦都有嘅法文啦、西班牙文啦等等。咁但系咧，而家咧犀利啦，嚟一只德文嘅咧。但你唔使驚，我哋大家都唔識德文，不過佢唱德文版嘅我哋好熟悉嘅英文歌。呢個係我嘅偶像之一嚟嘅，佢個係當然好資深啦，即係如果佢應該即係幾十年前係相當之紅嘅，因為呢即係多種語言而且多產嘅知名女歌手。即係尤其是啲拉丁情懷，所有文字都語言都阻，即係難唔到佢，佢識成6-7種語言，而且唱得好似好好嘅。咁英文呢佢當然得啦，咁但係佢自己意大利裔嘅，又唱法文又唱西班牙文，跟住呢而家唱德文，用德文唱咩歌呢？呢隻你好熟嘅， 叫做 It's a bit teeny weeny yellow pocket bikini， 即系讲个比基尼泳衣出世嘅时候咧，嗰只得意嘅歌咧，好出名噶，即系喺六十年代呢只歌咧，即系红遍全球，所以咧由德文版主唱嘅。Catalina Valente， It's a busy， 唉，唔好讲啦，啲德文啊，即系翘晒口，打晒 kick 都似 ，OK，Catalina。Okay,

如果你留意下呢個歌手咧，你想聽佢唱嗰啲好豪放、好奔放嘅即係拉丁情懷嘅歌咧，佢個名叫做 Catalina Salente， 我用英文讀做 Catalina Salente。咁样啦 ，OK， 咁我好喜欢呢位歌手，真系奔放。佢嘅代表作就系嗰只 Tonight We Love， 或者系 The Breeze and I 啊，都系好出名嘅，即系西班牙风情嘅歌曲嚟。好 ，SBS 天亮咧，着完比坚尼咧，我哋继续用西班牙文，就系唔好离开地中海先吓。咁就揾歌王嚟唱得唔得啊？得。而家现今嘅古典即系声乐。歌王应该是失明歌王 Andrew Bocelli， 呢位失明人士咧，佢就真系好交友广阔嘅，好多人都好恨咧，即系同佢合唱唔使讲。咁大部分咧都系啲歌唱家啊，靓声天王天后，但系佢咧竟然横跨到去咧就影坛，影坛嗰度有一个香港都睇过佢好多戏，好多产嘅影后级嘅 Jennifer Lopez。呢个 Jennifer Lopez 原来识唱歌嘅，好多人都唔知嘅吓，即系叫珍妮花罗比斯挂吓咁译啦。Jennifer Lopez 咧，你一定睇过佢嘅戏好多嘅，咁咧就佢竟然咧同 Andrew Bocelli 歌王合唱呢一只意大利文嘅歌叫做西班牙文嘅歌，就叫做 Quizás， 点解？或者咯 ，perhaps， 或者咯，唔系或者啊，即刻嚟啊，嚟真嘅。Jennifer Lopez and Andrew Bocelli。

Quizás 我都迷過呢隻歌，所以我就會用佢西班牙吉他自彈自唱呢隻歌嘅。咁佢頭先咧就係歌王同埋大樂隊啦嚇，同埋影后 Jennifer Lopez 一齊合唱 Perhaps。咁你當然呢隻歌咧，英文版咧就都好多好多嚇。咁啊最出名呢就係圖麗絲代啦 ，Doris Day 啊啲咁。好啦，咁但係有一隻歌咧嘅歌名係類似嘅，但係其實就唔同嘅 ，Quizás。Quizás 同埋关刀呢隻呢你可能都会听到，可能捉鸟声音吴大强都喺度唱关刀。咁其实原唱就係 Engelbert Humperdinck 嘅即係关刀嘅个意思呢即係话喂几时呀、你又话约我出街你又话同我谈恋爱你又话应承我嫁俾我即係嗰啲呢几时呀、大佬关刀。不过今次请嚟呢位歌手叫做 Tony Rennies, 关刀几时即刻播。

Cuando 吓，几时？啊，因为呢只歌咧系西班牙名曲嚟，全世界都识嘅，好多中文乜嘢人都好似翻唱呢只西班牙歌，叫做 La Paloma，Paloma 即系白鸽咯。啊，唱歌嘅咧揾咗个地中海嘅国家希腊嘅女民歌手，好著名嘅希腊女民歌手叫做 Nana Mouskouri。

希臘女名歌手 Nana Mouskouri La Paloma 好有地中海情懷的一首歌啦。咁去過地中海，可能你去意大利啦，可能西班牙啦，可能希臘啦，係嘛？因為呢啲國家咧都係有風情萬種嘅，咁啊可能氣候嘅問題啦，風景嘅吸引啊，好靚嘅個地方，即係沿住呢一個地中海咧，都係一啲好風景優美嘅國家啊，真係幾乎咧就你會唔會覺得人咧苦口苦面，個個都好開心，曬到咧係即係黝黑咁樣嘅皮膚啊，真係一個度假嘅最佳勝地嚟。咁講起希臘呢個地方咧，即係我當然去過啦，我好喜歡嗰度啲小島。咁但係咧，佢哋我相信咧，我唔係好深入，我冇識過希臘女朋友，好開放嘅佢哋應該，因為喺幾十年前咧，嗰啲電影咧有能本事拍啲咩題材咧，係紅遍全球嘅。後來佢竟然咧，即係個女主角咧係一個性工作者嚟。咁所以咧有呢一隻電影主題曲咧，叫做 Never on Sunday， 咩意思咧？即係話我 Sunday 咧永遠唔會開工嘅，一至六你嚟揾我啦，即係咁樣嘅題材都夠膽拍，但係講緊係幾十年前，六十年前，咁所以呢隻 Never on Sunday 後嚟佢變咗英文之後咧，就紅遍全球。我而家揾翻呢個希臘歌手嚟唱，好嘛，原味啲啊！Melina Mercury Melina Mercury Never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次新闻。港铁宣布在中秋节及随后的周末加强多条铁路线服务。在中秋节当日，本地铁路线及轻铁将延长服务时间约一个半小时，尾班车延至第二日凌晨一点几至到两点几开出。下星期五中秋节当日，八条本地铁路线将由下午三点起逐步加强列车服务，提早行驶黄昏繁忙时间班次，约两分钟一班车，以配合提早放工的市民。东铁话，港岛线及屯马线在晚上部分时段亦都会加密班次。本港录得今年首宗基孔肯亚叶本地感染个案，患者是一名住在大角咀利德街的55岁女子，目前情况稳定。初步调查显示，患者本月7号发烧、头痛、手指和手腕关节痛，其后面部和身体出红疹，昨日到伊利沙伯医院求医，获安排入住，在无蚊的环境下接受治疗。他的血液样本化验后证实对基孔肯亚叶病毒呈阳性反应。病人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大部分时间留在屋企，记得曾经在住所樱桃街公园和乐群街公园一带被蚊叮咬。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预计今年第四季投入服务。邓炳强指出，政府已经在口岸进行超过100项系统测试、压力测试和演练，验证跨境协作、口岸清关能力和应变措施。邓炳强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相关措施记者会上又说，政府会提升999紧急求助电话服务，在2028年新增三项功能，包括实时提供声、影、画资料，将相关报案资讯即时传送给消防处，加快调配救援，以及增设分流来电功能，在重大事故或线路繁忙时优先处理最危急个案。名古屋亚运会后日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成员陆续启程，已经抵达当地的代表团，今日和中国体育代表团和中国澳门体育代表团出席由亚运会组委会举行的升旗及欢迎仪式。中国香港代表团团长黄宝基公布，三人篮球代表杨博文和武术代表沈晓瑜将会担任开幕礼的持旗手。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3级，能见度32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22公里，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23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啊，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嘅下层行车道已经系关闭咗。喺九龙较早时观塘绕道去大老山隧道方向，跟住彩怡花园嘅意外系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西九龙公路去荃湾方向近奥运站嘅意外亦都系清理好啦。咁而家主要系近住油麻地交汇处一段。由中九龙绕道通北行的一段路段是比较车多繁忙，龙尾是分别排到去，龙尾分别就在油麻地交汇处，另外就是连翔道排到去近住海船门的。提一提大家啦，流浮山凤岗村路嘅火警咧仍然系处理紧，去凤岗村方向跟住平下路嘅全线仍然系封闭噶，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同埋留意现场嘅指示。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车龙去到中区警署附近，东隧港岛入口仲有车龙架排到东港中心，告示打到东行红隧过海龙尾菲林明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主要系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另外其他的路面情况主要就是屯门公路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都还是有车龙啦，排到去兆麟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的车龙啦，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龙门居。晚间工程方面提一提大家，中九龙绕道将会有道路工程的，由凌晨大约12点至到清晨的6点钟，由中九龙绕道分别通去城启道、启祥道和启福道的支路会封闭。另外启德交汇处都会有道路工程，由凌晨1点至到清晨5点半，由中九龙绕道通去启福道东行的启德交汇处这一段是会封闭的，驾驶人士到时请留意现场的指示啦。法律援助署提提你，遇到工伤又或者意外需要索偿，无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的，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的网页。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而家面对紧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6: 我是风骚发汇人的李丽蕊啊，年纪小的时候夜晚是属于自己的时间，我喜欢听轻弹浅唱不夜天，有很多靓哥陪着我。年纪大了不睡得太多，有时半夜醒了我都会听轻弹浅唱不夜天陪着我。刘龙、张家乐、姜文杰、岑亮、桃仔，轻弹浅唱不夜天，凌晨两点用靓声同大家 say good night， 四个小时的音乐陪大家讲早晨。
7: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开始9月17号恬淡情怀。咁嚟到呢9月17号啦，已经好快啦，就係呢我哋好鍾意嘅呢个中秋节嘅日子。因为呢又可以一家人一齐啦，又可以呢即係赏月啦。咁呢同埋呢今年都有好多唔同种类嘅月饼呢，大家可以慢慢咁去品尝。亦都有啲呢係即係希望可以大家食得健康啊咁样。咁所以呢好似好多嘢呢都係呢令到我哋有种呢好团圆嘅感觉。咁事实上都系嘅，如果呢我哋可以用一个正向嘅心态去面对每一天，然后跟住我哋好似觉得每一天呢都系有一啲嘅得着，我哋呢喜爱住每一天呢，嗰种感觉呢亦都系好美妙嘅。
1: Come on, yeah!

我哋有 Brian Adams 同我哋讲 Loving Each Day。咁当然咧，有呢一个咁开心、咁有意义嘅心态咧，咁我哋可以咧迎接到咧，即系好嘅日子啊，同埋开心嘅日子，同埋团圆嘅日子。咁我觉得呢点咧，大家咧就不妨可以咧参考一下。尽管咧每日都有，其实每日都有啦，好多咧烦扰嘅事情啦。咁我哋只要好地处理好，咁我哋摆低佢，或者一阵间再处理，唔好咧令到自己有住好多压力咁样。喺呢个时候咧，或者今晚咧，大家可以咧，尽情喺呢个小时啦，同我哋甜淡情话一齐，我哋今晚都会同你一齐啊！咁当然我哋有好多嘅音乐陪伴你，而呢个小时啦，到九点钟系我系潘芳芳。

我哋有属于 Bob Dylan 呢一首咧，即系六十年代歌曲啦。Tonight I'll be staying with you， 咁亦都系好简单，大家都明白个意思。咁而咧，我哋咧今晚喺埋一齐，亦都系个缘分啦。因为咧星期四嘛，因为系九月十七号嘛，因为系而家呢个时间嚟到八点十八分。咁啊，讲下咧天气方面咧，今日咧大致天晴啦。咁听日朝头早咧最低气温大概二十七度嘅，日间咧系干燥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概去到三十二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咁初时离岸风势是间中清劲，咁展望星期六啦，天晴同埋干燥，日间系酷热嘅。咁随后两三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嘅骤雨。咁啊，虽然咧即系已经系秋天啦，亦都好快咧系中秋啦。咁但系咧，好似咧嗰个天气啦，同埋个雨水咧。

冇錯，都好希望你留低。不過出咗嚟嘅竟然係 Kenny Rogers 同埋 Sheena Easton 呢一首 We've Got Tonight， 一路咧都喺度感受緊今晚啦，亦都希望咧係擁有今晚啦。咁而咧姗姗來遲嘅 Lionel Richie 咧，有陣時候做 live 就係咁樣啦，佢仍然都會出現嘅，請放心。我哋仍然擁有今晚啦。仲要是 all night long。

完全感受到啊音乐嘅魔力。原来跟住喺晚上，当你感受到你拥有呢个晚上，享受呢个晚上嘅时候，有阵时候咧，再多嘅说话咧，似乎都系多余嘅。唱先唱后都唔紧要，我哋可以讲声 marvelous。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施政报告提出 AI 城市大脑系统，目标是2028年第一季完成首阶段系统建设。今年第四季会成立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担任组长的工作组，研究及推进系统建设。系统的首阶段成本预算大约2亿元。陈国基在记者会说，城市大脑迁结。城市大脑设计是将各个政府部门独立运作的不同监测系统连结起来，产生协同效应，做到预测及预先部署，减少事故发生。即使发生事故，亦都能够令到城市尽快恢复正常。他强调，城市大脑并非用来监控个人、侦查犯罪或捉贼。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北部都会区建成三个大学城，政府今日就其中洪水桥大学城校园区推出三幅共26公顷用地供院校申请，并预留100亿元贷款，截止日期今年12月底，预计明年初公布哪些院校可以进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申请的院校需要聚焦前沿科学、跨学科研究，配合大湾区关键产业、学术和技术要求，带动区域发展。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院校可以申请兴建永久校舍、重置现有校舍或建设学生宿舍等。流浮山凤岗村一个货仓下午1点多发生火警，起火十几分钟之后升为三级，火势在傍晚近6点受到包围，消防员正动用两条喉及两队烟雾队灌救，火警中暂未接获受伤报告。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0: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曾经的缘，曾经的缺。

0: 唔止觸動到 J 風，仲令佢眼濕濕添嘅。原因係 MV 就係關於媽媽照顧有認知障礙症嘅仔仔，而佢嫲嫲以前亦都有呢個病。呢、這個故仔令到佢筆下所寫人生要接受好同唔好嘅呢個歌曲概念更加完整。冯允谦、陈夏威、黄兆铭填词，梁嘉欣编曲，黄兆铭监制，陈夏威。首晚六个星期回落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一位，冯允谦《人间缺陷美》。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继续星期四晚甜淡情怀，咁讲紧咧，我哋咧即系热爱每一天啦，然后跟住咧都享受咧每个晚上感觉嗰种拥有啦，咁咁啱啦。其实咧，琴日咧，芳芳就出席咗一个活动啦，咁啊好多谢咧聂安达先生 Anders Nelson 嘅邀请啦。咁佢咧就有个好特别嘅分享，讲紧佢咧自己一路咧喺香港同香港成长，参与香港，亦都咧系热爱香港，咁啊。讲开咧，除咗佢即系揾咗我之外咧，仲揾到另外一位咧音乐人 John Loudon。咁咧，原来咧 John Loudon 同我咧，即系我自己都唔记得咗啦。即系入行咧，原来有哇40年啦咁样。咁当然咧，佢系音乐嘅创作啦，我咧就喺呢个行业度咧，即系喺唔同嘅即系界别中去学习啦。无论啊，可能电台啦、电视啦、电影啦、舞台啦等等啊咁样。咁跟住咧，讲到话咧喺创作上咧，佢都系一路留咗喺香港，亦都帮好多香港嘅歌手啦，有作曲啦咁。咁然后咧，即系喺香港呢个地方，佢本来系嚟自西方噶嘛，咁啊中意咗喺香港，然后跟住咧就创作一啲咧，即系香港人本地嘅音乐。咁事实上都系嘅，感受到咧就系香港系我屋企嘅嗰种嘅感觉。咁所以咧，其实琴晚个感觉系好温暖啦，或者我哋有个 vibe 咧系好有能量嘅。好有正能量，咁啊有阵时候香港我哋真系虽然行出街个个好似好匆忙，虽然咧都系人山人海，咁但系无论点都好啦，呢个咧都系属于我哋。This is my home。

咁当然啦，即系喺音乐嘅创作路上面咧，有好多嘅经历啦，亦都咧遇过好多好多嘅朋友啦。咁啊，有时候咧，即系大家一班人一齐创作咧，嗰、那个咧都系一种嘅享受。然后跟住咧，回望翻自己喺呢段时间嘅成果啦。当然啦，即系要纪念四十周年，可能亦都有啲嘅新嘅创作啊咁。大家聚埋一齐咧，又再创作，呢啲咧都系一个又一个嘅故事啦。咁然后中间亦都感受到啦，即系 John 喺度讲。好多好多嘅一啲嘅经历啊，咁样咁，但系每一 part 咧，或者每一个经历咧，佢都咧系有嗰种感恩啦，曾经遇上啦，自己因为咁样而成长啦，音乐嘅创作路咧，亦都系一路一路咁样行落去，亦都咧期望继续咧系一路行得更远。咁当然啦，邀请我哋 Anders 啦，佢亦都分享咗佢自己咧由细细个开始喺香港嘅成长啦，有啲咩可以俾到佢有个转捩点啦。或者导致他可能本来一个很怕丑的男孩子，见到女仔他说都会面红的，但是现在就是一个很喜欢跟人做朋友，很调皮的，即是80岁的老人家。有时候跟他聊天，他就说我是一个 grumpy old man， 你不要理我，总之我发猛整发脾气都是对的，因为我已经是这么上下年纪了。他虽然是这样说，但他都很提携后辈，还有一路都我想是发放緊好多好正面啦，好开心嘅能量。咁回顾当中啦，有啲感人嘅地方啦，咁有时都会触动到大家，因为当你回想嘅时候，总系都会触动自己，而由自己亦都可以触动到其他人。咁所以每一段嘅故事，每一段嘅经历咧，其实咧都系继续延续落去嘅。咁所以好希望 Anders 嘅故事一路再寫落去， John 嘅故事都係呀。而至于我自己，当然啦，我最鍾意讲故仔呀。

我哋有 Maria Montel， and so the story goes， 滴答滴。有阵时候咧，都会觉得好得意噶，即系我哋人嘅语言啦，或者我哋人嘅情感啦，或者我哋嘅故事咧，其实都可以带到好多能量俾其他嘅人啦。咁你喺呢个时候听紧呢个节目，亦都希望咧你可以得到呢一种嘅能量。你听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至星期晚上八点到九点钟嘅甜淡情怀。星期四晚上你嘅主持系我艾芳芳，提醒翻你啦，听日咧最低气温大概去到27度啦，最低吓，日间咧系干燥同埋炎热嘅，最高气温去到32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初时离岸咧风势间中清劲。咁展望星期六咧，天气系晴朗啦。干燥啦，日间系酷热嘅，咁随后两三日咧，部分时间系有阳光，有几阵嘅骤雨，变化多端啊吓，咁但系咧仍然咧都唔会令到我觉得咧，即系有任何咧即系嘅心情受损，因为咧我最中意中秋节噶啦，咁希望咧嚟紧中秋节嘅天气咧可以好啦，大家可以上到月啦，咁而呢个时候咧，希望你继续留低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啊。

如果鍾意嘅，如果享受嘅，咁當然歡迎大家可以繼續 stay a while， 因為呢繼續會有好聽嘅歌啦，同埋呢好正面嘅能量呢送俾大家。咁雖然呢喺香港呢有時呢嚟到呢個時候啊秋天喎，但係唔知點解呢仍然見到嗰種長青嘅感覺。

我哋有 Cliff Richard and the Shadows 嘅呢首 Evergreen Tree。咁啊，我哋成日都讲啦，即系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啦。有阵时你见到一棵树啊，好长青啊，然后好大啦，好多个树叶啦，然后风吹过啦，少少嘅一啲嘅树叶同树叶咧喺度跳舞嘅声音啦，咁然后跟住可能有啲阳光透射落嚟啦。其实有时候咧，如果你可以静落嚟啦，睇下呢啲风景啦，虽然系好简单一棵树啦，你都会见到咧，好似好精彩，同埋好有动感，仲有好有呢个生命嘅感觉。咁啊，我哋喺香港有阵时候咧，随住个季节，我哋会见到佢一路喺度嘅变迁。一路的成长，然后跟住又再啦，系再重新的开始啊，咁样。咁譬如话喺加拿大，可能你又会见到啊，有好多嘅枫叶啊，咁其实真系好吸引嘅嗰种嘅生命嘅力量。咁所以咧，即系啱啱喺琴日见到，即系 Anders 啦，分享佢咁多年嘅一啲嘅得着啦。咁有阵时候咧，都会觉得啊，如果系咧，我哋可以更多嘅时间去感受下呢一种能量，就亦都希望佢继续发放啦，因为呢个就好似一团火喺佢心度啦，不断咁样样咧，系带俾我哋。因为有阵时候咧，一团火啦，要令佢好地去经营，都系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嗬。因为有阵时都会有风吹过啦，亦都有其他嘅变化，其他嘅因素。但系自己嘅动力系好重要噶，无论年纪系几多。我哋都希望继续向前进，亦都希望你继续咧下个星期四听住甜淡情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大角咀发生工业意外，一名男工人从高处堕下昏迷，现场是海辉道十号一个私人屋苑。警方晚上七点几接报，指一名六十岁男工人在维修水箱期间，怀疑从三米高的水箱堕下，他头部受伤昏迷，由救护车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抢救。政府统计处公布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由5月至7月的 3.7% 上升至6月至8月的 3.8%， 就业不足率亦都由 1.7% 上升至 1.9%， 大多数主要经济行业的不经季节性调整失业率均上升，其中餐饮服务活动业有相对明显的升幅。就业不足率方面，上升主要是餐饮服务活动业及建造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本地经济继续扩张，预计会为整体劳工市场提供支持，但各行业就业情况仍然取决于经营环境，又说外围不确定因素的演变对企业招聘意欲的潜在影响仍值得关注。施政报告宣布设立的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目标在2028年第一季完成首阶段系统建设，首阶段成本预算大约2亿元。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解释，城市大脑的功能是监察暴雨、山泥倾泻及水浸等紧急情况，做到预测及预算部署，减少事故发生，即使发生事故亦都能够令城市尽快恢复正常，强调并非用来监控个人、侦查犯罪或者捉贼。港铁宣布在中秋节及随后的周末加强多条铁路线服务，在中秋节当日，本地铁路线及轻铁将延长服务时间大约一个半小时，尾班车延长至第二日凌晨一点几至到两点几开出。下星期五中秋节当日，八条本地铁路线将由下午三点起逐步加强列车服务，提早行驶黄昏繁忙时间班次，约两分钟一班车，以配合提早放工的市民。东铁线、港岛线及屯马线在晚上部分时段亦都会加密班次。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干区，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三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些啦。
5: 我阿涉做完三五成群之后呢，一定会留喺公司留到七点钟先走，因为要现场睇波城嘅 EDM Friday Mix 啦，奔神嘅 Monday Blues 啦，桑 Sir 监考嘅苏东 Exam， 而你而家听紧嘅就系苏动音乐嘅 BGM 啦，俾你听多几拍或者几个巴，跟住就去听直播或者重温苏动音乐啦。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会暗恋人的大概都是因为有这份内约。

0: 要是你的方言》这一套动画作为灵感，其中一个原因是 Gordon Flanders 觉得自己和男主角有一样东西好似的，就是心底都有一份觉得比不上人的懦弱，而歌词就将这个特质套入去男生的暗恋当中。
1: 大概相恋是一种好奇，失恋怎么对比生死。
0: 作曲 Gordon Flanders， 填词小黑，编曲 Justin Yao， 监制 Gordon Flanders Justin Yao， 上榜三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九位。 Gordon Flanders 十七奏鸣曲，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
3: 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4: 为什么这位同学会选东施效颦来参赛的呢？
5: 讲过就可以学多些知识，因为我想跟大家讲，原来大家都有自己的优点，不需要模仿人家。
6: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0: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初小组的三甲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7: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志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你话你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所以随时随地你都希望自己尽善尽美，于是你总是以一种严格的标准来到去检视自己，并且总是为了那个达不到的标准而令到自己焦虑不已。就算比你达到，都仲会出现更高的标准。嗱，呢一个正正是一个虚妄的陷阱，一个恐慌的地狱。因为对于细节的挑剔永无止境，结果你没有得到完美，得到的是对自己的永远不满意。你知道吗？当你爱的是完美，那你自己就很难爱自己的了。但其实不完美又如何呢？自己的价值自己决定，你又何必苦苦去追求其他人的标准呢？

果喺爱完美同爱自己之间，要你做一个选择嘅话，你会点拣？但你要记住，当你爱嘅系完美，你就好难去爱自己嘅。但其实唔完美又如何呢？自己嘅价值自己决定啊嘛。所以尝试放下对完美嘅执着，离开嗰个地狱，翻翻到快乐又轻松嘅自己里面。请记住，唔要成为完美，只要成为自己。

Chris 帮黄海芹红尘故事，今日节目开首李克勤粤本小夜曲，开始咗今日2026年9月17日一个星期四晚上嘅音乐情人啦。时间9:19，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你好嘛？我系郑子晴，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嘅。

阻也阻不了，就让他去吧。我讲紧嘅系时间，一分一秒咁过，无论我哋用几大嘅力气，都唔可以慢翻转头。魏娴嘅去吧，仲有刘德华嘅再问我吧，两首都用罢结尾嘅歌，将时间达到9:27啊！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27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升温上32度嘅，将会吹和缓嘅偏东风，而初时离岸风势将会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有几阵骤雨。听讲呢本新闻前，彭海彤好好想想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本港录得今年首宗基孔肯亚热本地感染个案，患者是一名住在大角咀利德街的55岁女子，目前情况稳定。初步调查显示，患者本月7号发烧、头痛、手指和手腕关节痛，其后面部及身体出红疹，寻日到伊利沙伯医院求医，获安排入住在冇蚊的环境下接受治疗。他的血液样本化验后证实对基孔肯亚热病毒呈阳性反应，病人潜伏期内冇外游，大部分时间留在家中，记得曾经在住所樱桃街公园和乐群街公园一带被蚊叮咬。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宏福苑大火关键是出现腐败问题，因此改革旧楼维修制度最严重，最重要是治好病因，令到坏心肠的人不敢剥削良好住户。至于施政报告提出11项鼓励生育措施，李家超以兴建一楼跑道作为比喻，指政府已经努力营造生育友善环境，有市民就反映因为找不到工作，所以不敢生育。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预计今年第四季投入服务。邓炳强指出，政府已经在口岸进行超过100项系统测试、压力测试和演练，验证跨境协作、口岸清关能力和应变措施。邓炳强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相关措施记者会上面又说，政府会提升999紧急求助电话服务，在2028年新增3项功能，包括实时提供声影画资料，将相关报案资讯即时传送给消防处，加快调配救援，以及增设分流来电功能，在重大事故或线路繁忙时优先处理最危急个案。道琼斯指数报51848点，升咗35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3点，升8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6，日元155.76，瑞士法郎0.824，加元1.399，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9，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66.96美元，卖出4367.5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4: 塔塔塔星期五嘉宾有力俊。
5: 其实你去泰国唔系鬼去一件身室啦。
6: 你觉得我哋好奇怪嘅？
5: 嗰部机同香港嗰啲有咩分别？
6: 就系佢系好旧啦。
7: 你见到越生锈，你会越开心啲 friend。
4: 佢同我哑铃会跌落嚟。
6: 系啊，生晒锈嘅。
4: 你早讲嘛，我屋企以前都好似一个。
6: 所以我哋仲俾咗钱入场
4: 啊。哎呀，早知道我收门票啦。
8: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4: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泳仪、林思敏。
0: 因为时间的流逝，因为环境的改变，所以有些感觉消失了，
9: 有啲情感一去不返，但係请唔好难过，因为我相信每一首歌都有一段你我嘅泪水心情在其中。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至十，你愿意同我一起分享呢段回忆嘅旅程吗？
10: 音乐情人郑子成。

知道你是爱他的。你觉得因为有了他的存在，所以这个世界就变得更加可爱。但是当你想要去改变他，想要去控制他，甚至乎拥有他的时候，这份爱就变了质了。这份爱不再满怀喜悦，而是带着痛苦。会让你痛苦的不是爱，而是爱的不再。

0: 都还在梦的悲哀化不开。
1: 星期四晚上的九点九个字，对着香港电台第二台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一至五晚上九至十的音乐情人。刚刚听过蔡依林的假面的告白，同埋黄大炜为了你。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75%。继续我哋下半部分嘅节目，继续要同你分享呢一个点唱。

子晴你好啊，这个是我人生第一次写信点歌。9月18号是我的好朋友启明38岁的生日，他是音乐情人的忠实听众。在这两年他经历人生的低谷，他选择去过一个简朴去电子化独行的生活，而每天晚上他会扭开小型收音机收听音乐情人的节目，陪伴他入睡。音乐情人的声线所拣选的歌曲都成为了他黑暗旅途当中的同行者。现今我们一众好友虽然未能够亲身向他祝贺表达我们的关心和问候，但盼望能够在音乐情人的节目里面和启明共同在大气电波下有相遇的一刻，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一起去听他最喜欢的岁月如歌，盼望在他人生的低谷当中仍然能够好像岁月如歌般来到去面对。期待你起飞再出发的一天，启明祝你生日平安，哪遮上。

准娜姐写信嚟给予启明，头先呢一个生日点唱同祝福之外，另外仲有 Rachel， 仲有阿 John， 仲有好多好多朋友，衷心借住呢个节目，希望可以为启明生日带嚟平安同喜悦。任何情人亦都衷心祝福启明喺未来嘅日子当中，每天有更多出人意料嘅平安伴随住你。

郑子成先生你好啊，九月十九号咧系我太太 Christy 嘅生日，对上三年太太生日，我都会喺音乐情人当中送上对佢嘅祝福，希望今年都唔例外。其实我同太太好相似，我哋唔太喜欢将自己嘅生日向身边嘅人公开，一来唔想出席呢类嘅社交活动，其次我哋真系好享受两个人喺舒适宁静嘅环境底下度过生日，屋企亲自下厨又好，又或者买啲好想食嘅翻屋企也好，大家碰碰酒杯，开一下低级玩笑，听住音乐情人，或者听住音乐情人重播，替我哋读出点唱嚟到用餐，已经非常满足，同埋大笑一整个晚上。好想同老婆讲，祝你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人生在世，只有匆匆数十载，我哋要好好享受眼前嘅一切。老公只系想大家可以开开心心咁样同丁丁活下去就可以啦。爱你，老公 Steph。

今晚两个都是生日的点唱，祝 Christy 生日快乐，祝启明生日平安。特别听过刘德华情人 Happy Birthday 同埋 Eason 岁月如歌，时间仲有四分钟去到晚上嘅十点啦。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27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升翻上32度左右，将会吹和缓嘅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有几阵嘅骤雨。结束我哋今晚嘅音乐情人林永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正，而家由张展报第一节新闻。发展局预计未来十年熟地最新预测产量是大约2500公顷，其中下年度将产出280公顷熟地，绝大多数土地来源来自北部都会区。2031至32年度熟地产量将会最高。首个五年规划定出在北都产出900公顷熟地的约束性指标。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立法会有望今年内通过北都专属法例，各项拆墙松绑的措施可于明年首季生效，做到提速提效，熟地产量如期达标。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预计今年第四季投入服务。邓炳强指出，政府已经在口岸进行超过100项系统测试、压力测试和演练，验证跨境协作、口岸清关能力和应变措施。邓炳强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相关措施记者会上又说，政府会提升999紧急求助电话服务，在2028年新增3项功能，包括实时提供声、影、画资料，将相关报案资讯即时传送给消防处，加快调配救援，以及增设分流来电功能，在重大事故或线路繁忙时，优先处理最危急个案。施政报告宣布设立的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目标在2028年第一季完成首阶段系统建设，首阶段成本预算大约2亿元。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解释，城市大脑的功能是监察暴雨、山泥倾泻及水浸等紧急情况，做到预测及预先部署，减少事故发生。即使发生事故，亦都能够令城市尽快恢复正常，强调并非用来监控个人、侦查犯罪或者捉贼。警方继续调查杏花邨一个单位的谋杀案，一名53岁女子死亡，她的丈夫51岁丈夫涉嫌谋杀被捕。警方说，根据初步调查，疑凶近期进行有风险的投资，有过100万元欠债，引致她和死者出现拗叫及关系较差。警方又说，女死者及疑凶有两名儿子，这个家庭没有暴力记录或家庭纠纷，亦都没有精神病相关记录。六合彩方面，头奖冇人中，二奖一注中，每注派160多万。六个搞出嘅号码系4、17、31、41、47、48，特别号码系8号。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705点，升咗24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23点，升7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 7.845, 日元 155.73, 瑞士法郎 0.824, 加元 1.398, 人民币 6.708, 英镑对美元 1.337, 欧元对美元 1.149, 澳元对美元 0.71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374,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68.19 美元，卖出 4369.4 美元。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4: 全港超过50%碳排放来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的环境， 工程师、节能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至27号，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织，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5: 我是晨光第一线发源好小白，十点做完晨光就梗系有风骚发布人啦。我知道有听众咁样形容佢哋，包括风骚黑白双杀 Alice 加爆谷，跟住老市场出现神龙见首不见尾小羊羊，然后有情人眼里出西施马小强，唔少得打遍天下无敌手，素食武者敖嘉年，最后当然兔字成都风骚追王李丽睿。啊，传说当你每日听实风骚发布人，唔使练功都会练得一身好武功。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先生，个牌要咩汁啊？
7: 呢度有咩汁啊？
6: 我哋呢度自己调教嘅港式酱汁、黑椒汁、蒜蓉汁、洋葱汁，仲有烧汁。
7: 咁我要豉油啊？
6: 豉油汁冇乜特别、啊，不如要烧汁啊？
7: 点解啊？
6: 想知点解，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啦。
8: 流心奶黄，双黄百年用，夜用蛋黄。
9: 哇，耶娜，你去到拣紧月饼，咁多口味嘅咩？
8: 冇错啊，中秋就嚟到啦嘛，我谂住喺深圳搜罗下特别口味嘅月饼啊。
9: 哇，款式咁多，有咩特别啊？
8: 有杜拜朱古力味同埋鸭屎香柠檬茶味，啱唔啱你先？
9: 哇，听落好得意，不如带你去埋莲塘口岸附近食麻辣烫啊！荆州嘅麻辣烫，你有冇试过大意失荆州呢？
8: 真系冇、啊，不过节目咁丰富，一定要留意湾区生活一小时。
10: 年纪大，机器坏，睇嚟我要做身体检查啦。
11: 点知你啊？佢都要啊。
10: 边个佢啊？
11: 我讲紧我哋架车咯，佢够期去验车啦。
1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下各位车主，车龄满6年或以上嘅私家车同轻型货车，仲有所有商用车辆，每年都要进行年检，先可以续领牌照噶。咁样就安全又放心咯。
1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2: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14: 佢尤其是我覺得小學嘅時候咧，佢出 trip 多啲，即係佢要去其他地方拍嘢做嘢嘅時候係比較多嘅。咁媽咪咧嘅責任就係會帶我去一係探爹哋，有時間可以探到爹哋，或者我哋係放假嘅時候，咁就會去探佢一陣。Hello， 我係 Fabian 關風興，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15: 星期日晏晝2点到4点，香港電台第二台，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日的嘉宾是化妆师 Stephen Lau。 今天我很开心可以请到化妆师 Stephen， 就是来到这个的现场和大家。
3: 你知不知道我真的是失忆了，因为他真的很靓仔。
2: 哎呀，
3: 我真的令到我魂飞魄散。
4: Hello， 大家
5: 打招呼先啦。
4: 三位好。
3: 哇，今天真的阿子清咁样咧，因为我未见过阿 Stephen 嘅，因为你知道我呢个上咗年纪，我已经系退咗出嚟，咁所以喺嗰个时间我已经未见过阿 Stephen 咯。
4: 系，
3: 所以我第一次见，
2: 冇咩接触，冇、
3: 所以我见到佢，我话吓。你是化妆师，应该你不是做明星的咩？你应该是。
4: 戴回个企鹅头先。
2: 家乐是不是应该见过那时候他在 TVB？
5: 见过。
2: 是咯。
5: 咁多时间你怕我没东西
2: 说咩？不是啊。
5: 我讲嘢
2: 现在，所以我就是问回啊，其实啊，家乐你有没有化过家乐啊？
5: 冇。
2: 在公司。
4: 点冇啊？
5: 有咩？
4: 真的冇咩？
5: 好像冇。
4: 一次半次都
5: 有。一次半次那些咯。
2: 哦。
5: 因为我自己化自己妆嘅，除咗古装，因为我、因为嗱，唔系话我唔揾公司嘅化妆师化妆，因为咧你都知啦，好多时咧一个化妆师啦，阿 Stephen 化女士可能要花好多时间，咁、我哋男士嘅化妆时间咧可能得半个钟嘅啫嘛，我翻到嚟整得头发，化完妆又要赶入厂咯，咁如果我排得队嚟咧，可能我会迟，咁、我唯有就系咧自己化啦。
2: 你啱，聪明
5: 系嘛？因为我曾经试过啲不好嘅经历咧，就系咧古装嘅时候咧，等，最终等到我迟到俾监制闹。但系因为我真系排队排到，我准时翻工噶，但我排队排到，因为我唔识自己黐头套啊嘛。咁、古装我唔识自己化啊嘛。咁呢啲不好嘅经历之后咧，我尽
2: 就自己搞晒啦。
5: 系啦，我如果我
2: 哇，你古装都得啊？
5: 唔系，
3: 系咪要立条眉啊？古装最
5: 唔系我嘅意思系时装啫、
2: 哦。
5: 如果古装得嘅。我做埋添。
2: 哦，唔係，我哋時裝呢其實有好多已經係自己請 makeup artist 喺外面化㗎喇。
4: 真係㗎。時都係嘅。
2: 係呀，好多時即係譬如阿 Stephen 呢，我想話俾你聽，當佢喺大台度做緊嘅時候呢，其實真係要排嘅。OK， 因為佢係好搶手嘅。咁、然之後呢，我就開始呢就梗係邀請佢呢，就係幫我化啦咁樣。因為你知唔知道我的樣子是很難化，
3: 不是、你的面杯啊那些是其實是很容易化的，
2: 當然不是啦，
3: 我的面那麼大又要打這裡打影那裡打光，
2: 我們問回專業人士，
5: 沒錯，我都想說你們嫌疑化難不化，不是你們說的、
2: 我們問回專業人士、
5: 首先我們在座兩位陳總、一個
3: 陳秘書
5: 一個陳淑蘭，兩位在化妝來說、我現在簡單一點、他們現在要拍一張的硬照、你覺得他兩位化妝有什麼妝是適合他們呢？思思文文大大睇睇啦，
2: 唔系啊！嗱，我话俾你听，佢唔系咁样分噶。
5: 我咁我唔识啊嘛，咁
2: 系啊。答咯。嗱，我总言之，而家你等佢答咗先。
5: Okay， 好。
2: 你觉得边个难化啲？
4: 冇人难化嘅。
2: 哎呀哟 ！OK， 咁如果你拍化陈淑兰、你会系强调边一个？
4: 我会做多少少喺眼睛嘅。
3: 哦。反而眼睛，我以為你要做多少少，幫我腳細啲個面添，腳細。
4: 腳細啲個面咧，可能咧髮型上面會更加有效。
2: 哦，
4: 因為都係要兩者配合嘅，即係就算你搽好多 shading 喺呢度咧，其實唔係太自然。有陣時覺得，咁、反而你頭髮可能某一啲髮型就會幫到個面型嘅。
3: 咁、你連髮型都要學埋啊？
4: 我有學嘅，不過我就冇做嘅。
3: 哦
5: 哇！嗱，咁我有疑問啦，我有望兩位咧。陳淑蘭隻眼咧大我哋幾倍嘅，點解你反而話調翻轉喺集中喺個眼上？
3: 係咪要化翻細啲咧？
5: 過咯，外星人噶嘛佢隻眼，
3: 一驚啊，碌大眼。
4: 一來係我自己覺得我自己比較叻喺個眼妝上面啦、二來咧眼睛係靈魂之窗嚟嘅，即係好多時一望咧就望對方個眼睛， 所以当隻眼一有神嘅时候呢，呢啲嘢自然就会睇唔到。
3: 你觉得我个样个眼好空洞系咪呀？
4: 唔系。
2: 唔系。
3: 因为我觉得。
4: 锦上添
3: 花。唔系。因为我觉得你系咪觉得有阵时呢有啲人个眼好空洞呢，於是乎我佢个本身救唔到㗎啦，因为本身空洞㗎个脑唔知諗咩。好啦，咁我就帮佢喺外在帮加返啲神啊，加返啲智慧嘅眼睛，会唔会得唔得咁样。
4: 我真係冇咁諗。
2: 唔係呢一個呢
4: 冚啊呢度。
2: 我要保護你，我要保護你。
5: 不住不住。
2: 做咩啊？
5: 當陳子清啊。陳子清化妝要注意啲咩呢？
4: 反而呢我係會令佢個皮膚我會想再有光澤一啲。同埋再 bright 一啲。因為呢子清本身個皮膚都偏深少少嘅，我覺得係。
2: 係啊，深色啲。
5: 我話佢嚟話你面糖糖添。
2: 吓
4: 吓
2: 吓，唔係啩？
3: 但你自己跳落個坑度啊，吳家樂，
2: 幾行都唔夠你行啊 ，OK？ 嗱呢一個我唔會同你爭㗎 ，OK？
5: 咁梗係啦，我認㗎。係
3: 啊，但係我又想請教喺呢一方面，而家我發覺咧，真係而家嘅化妝同以前係唔一樣。以前嗰啲咧好驚你個面出油光，喐少少有少少靚啲啲，佢個導演就去幫佢補分補嗰度，跟住咧你嗰啲粉又越搭越，因為唔可以有靚噶嘛，唔知啲燈定咩？而家我發覺咧，即係喺呢一個電視機啊睇嗰啲，又變咗另一樣嘢，個個都出油喎，同以前又唔一樣嘅喎。咁好啦，出油呢一隻使唔使補粉嘅咧？咁嗱，要佢出油啊，定要佢油之中又要冚粉咧？呢個我覺得即係有啲位即係
2: 係啦。哇，陳淑蘭真係好叻嘅，佢永遠咧都係最後一分鐘嘅時候問呢條問題，所以轉頭我哋有請阿 Steven 幫我哋答。

0: 頭先阿蘭子咧就問咗阿 Steven 一個問題啦，咁就係話當我哋拍攝嘅時候，其實我哋要靚啲啊，定係乾啲咧咁樣？咁啊 ，Steven 你點樣睇咧？
1: 局部地區性光澤，
0: 嗯，
2: 局部地區性嗱，我而家見韓劇嗰啲咧，佢哋成面光嘅喎、哦，咁邊為之係嗰個局部係邊一 part 咧？應該係
1: 多數咧，我就唔係好中意額頭令嘅，因為額頭令咧就會比較好似真係出咗油或者出咗汗咁樣。咁但係你如果話喺個面珠燈兩邊有光澤感咧，其實係好靚嘅。
2: 面珠燈
1: 即係個蘋果肌嗰度。咁但係如果你話我塊面真係有啲肥啊咁樣，或者一啲腫嘅話咧，其實如果你側邊呢啲位咧再令嘅話咧，都同樣會令嗰件事更加。
2: 爆镜啦，直情
1: 系
3: 可以变西瓜肌，
1: 可以系局部地区性光泽就 OK 啦。
2: 嗯，呢啲真系要专业人士先知道边度光泽。我时时好中意查光个额头，因为我觉得咧，我咁样查
1: 光可以光，系啦，唔系令嘅光。
2: 因为我令噶，我查啲令粉咧，因为点解咧？我觉得咧。即係去啲地方，我時周圍去咧，驚有污糟嘢啊嘛！人哋話咧，整高個額頭啦，令咧咁有啲污糟嘢啊，黑掹掹啊、斜啊嗰啲嘢就彈落。
0: 其實我覺得呢一個冇科學根據。
2: 係咩？係咩？唔係啲人點
3: 啊？你問 Steven， 佢答你唔到。
0: 嗱，我。

0: 哋好似变咗做一塊画板咁样㗎啦。即係佢好叻用颜色喺我哋嘅面上面囉。亦都会因应我哋嘅肤色，譬如佢头先一睇其实就会知道，因为我真係比较tan啲嘅，因为我鍾意晒太阳嘅。咁但係喺佢嘅角度就应该要我成个人 bright 返啲，然之后再喺其他位置再用颜色咁样囉。咁你而家会大概知道佢行咩风格係咪？
1: 系咪即系话 Steven 咧，一定系要化靓妆，即系唔会系化嗰啲，即系我嘅意思系咩咧？就系唔会化电视剧需要，譬如话嗰、那个系一个穷家女，咁啊穷家女应该对眼咧都唔可以咁多色噶啦嘛，咁样样咁点可以令个穷家女嗱佢有斗志嘅，但系佢穷，佢唔可以咁多色嘅眼度，但系佢又有神，咁应该点化咧？
0: 系咪唔使化？
2: 我都系想咁答，
0: 系咪啊？你想
2: 讲好多时咧，我其实有啲出戏位咧，就系、是、譬如你做一个师奶咁，咁但系你嗰个眼睛上面有眼线同埋睫毛液咧，嗰一下系令我吓、啊、你真系做紧嗰个角色咩？咁、样，咁、正如头先啊陈总话嗰、那个嗰、那个
1: 穷家女嗰
2: 系
1: 啊，
2: 系啦，我就觉得系唔系好。需要化妆咯，真系。
1: 哦、oh.。
2: 因为我哋其实电视可能比较有个文化系觉得要化妆。
1: 系啊，瞓觉你见瞓觉熟睡起身都搞一件事。
2: 系其实电影相对地系比较
1: 真实
2: 真实一啲咯，我觉得。
3: 所以系啊，陈总讲得啱啊。我每次睇嗰啲瞓觉戏咧，瞓醒咧有眼线啦、眼睫毛啦，
0: 有口唇膏啦，
3: 即系跟住个头啊好靓咁样啦，净系冚张被。
1: 喂，你都系呢行嘅家乐，虽然我识坏人咧，但系佢咁样走嘅时候叫你抹，唔使啦，好快啫，两分钟。
0: 我反对
1: 啊，
0: 好肯定。吴家乐如果系瞓觉，佢咩都唔会点化嘅。
3: 嗱，都系嗰样嘢。我而家我做电视啫，唔代表我觉得做电视嘅人就可以偷懒啊嘛，因为喺制作上面嘅程序系有问题，
2: 通告系比较密。
3: 但系如果你话我哋真系喺通告上面可以调动嘅话，譬如你将一啲瞓觉戏啊、饮醉酒戏啊、湿身戏啊、洗头戏摆在最后尾，你咪唔使将佢翻转头。
1: 我哋以前咁样拍电视剧，所以我点解唔拍电视剧咯？我嗰有一幕咧，好似做过咧，系入医院嘅病到就嚟咧，即系都争啲冇命嗰只咧。咁系点样样咧？嗰啲眼线所有嘢，咁啊唯一嗰样嘢叫抹咗个唇膏，哦咁啊变呢个重病噶啦。我哋嗰阵
2: 要查白佢嘅。
0: 我唔系啊，我系话你即系眼线嗰啲仲有会喺度。
1: 喂，嗰场戏跟住又去再。化过咩？我哋嗰啲，我个人咁识得争取时间。
3: 嗱，咁就你嘅问题啦，即系等于我哋拍嗱，我哋拍喊戏咁样样，思维好明白啦。喊戏喊完之后，只眼就算你点样补都好啦，啲红筋啊都会肿嘅。咁你话一开场第一场戏你就拍场喊足一个钟嘅，你之后嗰啲戏咧死得噶啦，系嘛？所以话有时个我哋叫做编排上边，当然又要帮助啦。但系咁讲翻转头，如果真系我哋以工厂式嘅制作嚟讲咧，冇办法噶啦。即系你要捽条眼线之后，整乱个头，拍完呢场戏翻转头变翻个靓太咧，可能都要停一停一个钟头到啦。咁所以喺运作上边都系有难处嘅。不过作为观众，我哋而家开始就会挑剔呢啲嘢啊嘛。咁你自己啊 ，Steven 喺你嘅角度，如果你睇到呢啲情况，你觉得系我因为肢体制作上面我会接受咗，定系你觉得我作为观众，其实我都系唔接受嘅咧？
2: 作为观众啊，作为观众就会觉得吓咁样咯。
0: 系啊，冇错啊，好难入戏咯，好难入戏。佢系咪真系就死啊？咁样咯，你会觉得
2: 要唔要落翻个妆先？
0: 系啊系啊，咁、但系咧，有一样嘢就系话，譬如阿 Steven， 你而家吓即系已经系跳出咗电视台，都好一段时间咁。咁、你自己会觉得，譬如喺外面同电视台嗰、那个感觉系点样样咧？即系譬如喺电视台你要化好多好多人，但可能你会觉得系一个锻炼嚟嘅。喺外面你会多咗时间，你系咪亦都会继续去进修等等咧？我哋转头翻嚟讲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而家由张展报一节新闻。央视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深入讨论。发展局预计未来十年属地最新预测产量是大约2500公顷，其中下年度将产出280公顷属地，绝大多数土地来源来自北部都会区。2031至32年度属地产量将会最高，首个五年规划定出在北部产出900公顷属地的约束性指标。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立法会有望今年内通过北都专属法例，各项拆墙松绑的措施可于明年首季生效，做到提速提效，属地产量如期达标。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预计今年第四季投入服务。邓炳强指出，政府已经在口岸进行超过100项系统测试、压力测试和演练，验证跨境协作、口岸清关能力和应变措施。邓炳强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相关措施记者会上又说，政府会提升999紧急求助电话服务，在2028年第新增3项功能，包括实时提供声、影、画资料，将相关报案资讯即时传送给消防处，加快调配救援，以及增设分流来电功能，在重大事故或线路繁忙时优先处理最危急个案。施政报告宣布设立的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目标在2028年第一季完成首阶段系统建设，首阶段成本预算大约2亿元。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解释，城市大脑的功能是监察暴雨、山泥倾泻及水浸等紧急情况，做到预测及预先部署，减少事故发生。即使发生事故，亦都能够令城市尽快恢复正常。强调并非用来监察、监控个人、侦查犯罪或者捉查。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743点，升28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27点，升7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5，日元155.73，瑞士法郎0.824，加元1.398，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9，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6.45美元，卖出4366.96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5: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各位有没有留意到，在我们生活里面有一些非华裔的街坊邻里，我们跟他们有联络，但是在生活的话题上可能是很少提及的。 今个礼拜我哋开卷落请嚟一位好关心呢个议题嘅作家郭耀薇，带埋佢嘅新书《来生之家》嚟同我哋倾下呢个话题。今个礼拜开卷落约定你啦！
6: 开卷落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7: 长衫同旗袍，我哋应该点样去欣赏佢呢？
8: 长衫马褂，即系早期咧系定咗男装先嘅。女士会着翻件长衫，系想系男女平等呢个概念。基本上同一个版型，你可以系同一件衫系男士着同女士着都得噶嘛。其实个剪裁，就算你立体剪裁又好，你平裁又好，佢都系一件旗袍或者我哋叫长衫都得。
7: 要了解多啲中式衫嘅文化潮流，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一齐终身美丽。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日嘅嘉宾系化妆师 Stephen Lau。Stephen 系一个好勤力嘅化妆师嚟嘅，即系佢会不断咧喺度去了解唔同地区，或者系即系因为我好记得嗰阵时佢有去过韩国，系咪？即系去了解，系啦，即系去了解点解人哋嘅妆。无奈好似冇化，但系又好靓嘅咁样。咁但系即系除咗韩国，你后来仲有冇去其他地方学？
3: 有，去过英国啦，澳洲啦，泰国啦，最近系。咁除咗内地。不过因为见到佢哋化嘅妆，其实我都有上网睇嘅。咁都会吸收到一啲嘢啦。咁但系去到而家就唔系好。即系我都想揾一个真系好叻嘅老师，即系再去进修一下嘅吓。咁但系苏花，我嗰次你阿陈总头先话好中意泰妆嘛，吓咁我都去睇下佢哋，到底个巧妙系喺边度啊？咁佢哋做嘅嘢咧，的确系好仔细嘅，吓咁但系好多时我哋睇到嘅嘢咧，都未必系好真实嗰一面嚟嘅。上网睇嘅嘢，因为可以落咗 filter 滤镜啊、执相啊各样嘢。咁反而泰國係真係一條眼睫毛都做得好自身，係啦。咁呢個係我最近都幾鍾意嘅。
4: 但我想問呢，係咪泰妝呢佢哋略就咁望落去呢好似略厚嘅口妝咁樣嘅，好少個淡妝。咁但譬如話我唔係好鍾意呢個韓國嘅妝嗰啲呢，因為我個面又大啦咁樣。咁如果我化呢一個韓妝，佢哋可能啲 shading 又唔會好打呢，我覺得我好爆，跟住佢個唇色呢又好似呢好 nude 咁樣，我就嘩即係炸爆個鏡頭啊咁樣，即係咁樣，所以變咗會唔會係定係其實韓妝你望落去好似好素色咁樣，其實都搽好多嘢㗎。
3: 其實都好多嘅，
4: 係
3: 啊，只不過你哋覺得佢靚嘅，因為佢哋冇落碎粉。我學嘅時候啦，佢哋係用好少好少嘅碎粉，基本上因為個天氣可以容許到佢哋係咁樣咁滋潤嘅。
4: 係
3: 啦，你去嚟翻香港咁潮濕嘅話咧，其實你唔夠幾個鐘就會溶曬。
5: 嗱，思凡，我想追問少少，因為我比較喺化妝上面有啲嘅無知嘅。頭先你講到咧，譬如話一路咁樣做，真係我真心問嘅，即係一路，譬如話你已經去到一個真心嘅，你叫大師級啦。頭先阿子清講話，你不斷去進修喎。咁嗱，進修嚟講，究竟係學習佢嘅新嘅產品，定係新嘅化妝技巧，定係乜嘢嘢咧？
3: 技巧係第一嘅，係啦。咁產品咧就大同小異噶啦。我覺得，因為每一日都有新產品，其實你好難去學。学到嗰、那个即系、就是、个产品每一种有边个特性啊咁样，咁所以咧我自己咧习惯就用开嗰一样嘢咧，我就会不断咁样去回购翻嗰样嘢嘅，即系除非真系因为我哋定期都可能会收到一啲品牌寄嚟嘅产品啦，咁我哋已经从中可以试到有咩哦最近系比较啱用嘅，咁样就会去用到咯。反而我去到咁远嘅地方就系学佢哋啲技巧为主啦。
5: 技巧因为。技巧上面好似阿子清话斋，你头先嗰 part 讲，你其实即系等于当佢哋块面系画画咁啊。画画上面嘅技巧，其实你系咪会望到？其实大概都知道点样画，定系唔系嘅？都真喺技巧上面咧，系要学习咧。
3: 当然每一块面都要去摸索嘅。咁我嗰阵时系素描为主嘅，所以 that's why 我可能用一啲眼影啊，一啲有颜色嘅嘢咧，系比较叻一啲。比較純熟一啲，咁反而你話一啲咩話？頭先問咩啊？
5: 技巧上面啊，唔係
3: 用一，
2: 即係佢就係問咧，會唔會你一望你已經
3: 知道？係
2: 啦，係啦，
3: 一望就知咧，其實就唔係話好難嘅，但係都要睇翻個衫去襯乜嘢，係啦，好多時我哋都 base on 嗰、那個。 服裝去設計嗰個妝係點樣襯嘅。
2: 係係，我想了解一下，我哋講翻之前你話咧，而家有好多時都會執相噶嘛，啱唔啱啊？咁你自己會覺得，即係我咧，點解而家都會開始懶咗咧？即係我少揾咗化妝師嘅，真心 OK。同埋尤其是我哋有拍劇嗰啲人咧，差極都有限啦。原因因為咧，我會覺得我出席完之後，其實我都係可以執相之後再出嚟。呢、一個社交平台，
5: 你只呢個張就可以啫。
3: 社交平台完全冇問題嘅。
5: 大會嗰啲你點執咧？
2: 大會佢哋都執噶，
5: 佢
2: 哋
5: 執你啊嘛。
2: 係啊，佢哋執得靚過我添啊。因為而家有好多 cameraman 咧，其實佢哋真係好幫得手啊。
3: 嗯。
2: 即係因為佢哋要交相俾個客嘅時候咧，其實嗰個客就算有啲瑕疵都好咧，佢哋會執得好啲。同埋你知道而家有一啲嘅，即係影相機都唔係而家噶啦，即係。八年前都已經有影相機，係啦，有美顏嘅咁樣，尤其是 F 字頭嗰個品牌咧，影出嚟真係好靚，拍廣告片都好靚。咁你會唔會覺得即係執相呢一樣嘢係影響咗化妝師佢嗰個嘅要求咧？又或者你哋自己嗰個底線？因為你哋每一個人你化完之後，其實就係你哋嘅作品嚟㗎嘛，會唔會影響你哋嘅作品咧？你覺得？
3: 化妝師嘅要求咧，我覺得就冇降低到嘅，係啦。咁反而咧，頭先阿子星姐姐所講咧，就係、我都有一個故事，就係、同啲客咁遠，佢哋都睇唔清楚我個樣噶啦，咁樣我出 social media， 我執一執就已經 OK 啦，我唔使揾個咁貴嘅化妝師噶啦，即係有一樣咁樣嘅嘢，的確係發生嘅。咁但係我會覺得，你始終係要見人。
2: 嗯，
3: 即係你會可能個老闆請你嚟嘅時候，你會見到個老闆嗰、個第一印象咧，係緊要過你擺喺個 social media 上面嘅相。
2: 係
3: 係啦，因為你啲 fans 就話你哇好靚啊，好靚啊，身材好好啊，乜乜乜乜咁樣嘅。係啦，睇下你緊唔緊要咯，即係你覺得你介唔介意有呢樣嘢咁樣。
2: 嗯，呢、這個都係真嘅，呢、這個都係真嘅。
5: 因為好多人都講阿思文講嗰樣啦，唔緊要啦，基本化得㗎啦，係執到㗎啦 ，AI 又執到，想連個 Apps 都執到啦。咁聽佢咁講，又係喎。咁你見人嗰下，面對面嗰個印象係執唔到㗎嘛？
2: 係
4: 我想問，而家係咪又係一分鐘啊？我想問咧，以前咧，我哋譬如話請化妝師咧，就係、我哋呢行好興㗎嘛，咁樣咁。咁而家唔同啦嘛，而家好多阿太啊嗰啲有錢㗎啦嘛。咁所以佢哋就自己去喐手啦嘛，咁變咗就好鍾意請你哋啲名嘅化妝師呀咁樣，咁但係佢哋唔係做演藝呀，唔係咁樣，咁會唔會你哋都會有啲 adjust 咁樣，即係知道嗱呢啲阿太出去可能係同人哋去 social 呀、去晚宴呀、或者咩，咁同我哋上鏡有啲咩又就光影呀嗰啲人唔一樣，會唔會有分別㗎？你同埋嗰啲人之前呢話俾你聽，Steven 呀、我呢就要驗壓群芳，我要去邊度邊度，但又唔好同我咧整到好似好濃好刻意咁啊！會唔會之前都有同你溝通要點樣噶？
3: 我又分享一下，有一個客咧，直頭係攞個放大鏡咁樣嘅，咁所以咧佢係要求一個好冇嘢嘅妝。
2: 哦，
4: 攞放大鏡咩意思？嗱，我化妝都用放大鏡十倍嘅，因為我老花啊嘛。
3: 佢要自己睇嗰個樣，係要睇下你有冇粉感啊！直頭。
2: 哇！我哋一陣翻嚟繼續研究下點樣可以化完妝冇粉感。

0: 喂，呢啲嘢有阵时唔靠得人嘅，我唔知啦。呢、這个亦都要真系睇下 Steven 啦。即系好多时候咧，冇粉感啊咩，我就会觉得喂唔系、哦，我已经系即系做得好好，但系你块面棘粉咁、哦、啊。因为有啲人嘅皮肤系唔得噶嘛，咁咁、你会唔会即系起死回生，连呢啲咁嘅死粉嗰啲咁样可以棘粉嗰啲面都可以冇粉零粉咁样咧？
1: 做得幾多就幾多啦呢方面。
0: 咁係咪真係要佢個面真係要爭氣色
1: 呢？皮膚好係真係緊要嘅、如果佢要求到嗰一種冇妝喺度嘅話，係啦，佢首先佢皮膚真係好好嘅嗰個客人，係啦，咁佢五官都精緻嘅，咁 that's why 佢會自己知道自己有呢樣嘢，佢先至會去要求或者係、要去到某一個定位是要咁嘅效果咁样。
0: 哇！
2: 我想追问啦，嗱，譬如话我有出去都化个妆啊，做嘢咁样啦，我哋自己咧，喂，做个底啊，求其搽少少 cream 咁就上妆噶啦。但系真系啦，去到话要咩冇粉感啊，零毛孔见到嗰啲嘅时候，系咪喺化妆前之前嘅准备要做得好足嘅咧？
1: 其实一塊 mask 咧已经系好帮到手噶啦。我而家自己嘅习惯系做咗眼睛先嘅，即系最近。咁就會帶備一啲面膜啦，咁就擺喺個面上面，咁就你就一路化眼，佢個客人就一路敷面膜咁樣。咁到你化完眼睛呢之後，你拎走個面膜呢再搽粉呢，基本上係無敵㗎啦，係啦，係真係好貼嘅，同埋保持到嗰種水光嘅感覺嘅。
0: 但係嗰啲 mask 唔使要洗咗佢，
3: 係咯，我又想問
1: 嘅，我會抹嘅，
3: 哦，
1: 即係你敷完拎走，跟住我會揾個水 cotton pad 咁樣抹一抹佢嘅。
2: 哦，咁又有樣嘢想問啦，因為我喺電視台見過嗰時咧，我特技化妝，我就見到人用噴槍去噴啦，噴塊面咧話啊。好滑啊，顏色好均勻啊，仲可以有漸變色添啊！
0: 仲唔痛㗎？我未試過嗰、那個、
2: 哦、噴上面嘅冇嘢，噴槍嚟嘅啫冇嘢。
0: 噴槍咪就覺得
3: 唔係、你講嗰個應該就係人哋係民裝嗰只。而家我哋民裝，
2: 佢咪嗰洗車嗰啲啊？
3: 唔係，因為而家已經有人紋唇啊，紋咗啲妝喺塊面，所以佢紋同唔同？佢呢個係噴粉底
0: 妝。係啦，
2: 咁另外咧，因為有一段時間咧，連化妝都係用噴槍去噴。我都係紋啦，我就梗係唔會試呢樣嘢啦。我咁懶啊！我咁懶，跟住佢話雲巡啲，同埋咧就係零毛孔。咁嗰段時間，嗱好老實講，好短，好短時間就已經冇咗呢樣嘢。究竟其實係咩嘅？呢個出現係咩原因？同埋係咪其實已經冇咗，定係持續係有嘅咧？
1: 其實如果出現咗一段咁短嘅時間，跟住冇咗嘅話咧，
0: 好嘢啦！
2: 可能我冇留意啫，
1: 唔係咁方便去用。
2: 係啦，
1: 係啦，因為咧噴槍你真係要拎部機出去，跟住嗰堆粉底其實某程度上，而家我哋揀嘅粉底好多都會有養膚成分嘅。咁噴槍嗰一種嘅顏料咧，通常比較 chemical 一啲嘅。咁、即使你個效果好好，但係可能對個皮膚都唔係話好好。咁、所以就好快。就已經冇咗啦。咁對於我自己嚟講咧，我喺英國有學噴槍噶嘛。咁、個效果的確好似阿嘉樂哥所講出嚟係好漸變，係好均勻嘅。但係我就覺得真係，如果你要做一啲好精準嘅位咧，噴槍就做唔到啦。因為我試過係我嚟做過 eyeshadow， 即係你呢啲好貼眼睫毛呢啲位咧、都係做唔到嘅。
2: 因為你有氣，就算你去到零點一噴槍，
1: 都
2: 會
1: 化。
0: 我唔會俾佢噴隻眼嘅咩？嗰人歪隻手震一震，咪射到我對眼度，會唔會㗎？
1: 冇事。
3: 你點啊？你歪盲㗎嘛？
1: 所以而家唔使用噴槍。
0: 因為我好驚啊，好似覺得。
3: 唔係同埋頭先阿嘉樂所講咧，佢話。哇！零毛孔嘅咩？我覺得呢啲係廣告嚟嘅，即係我成日都會覺得一樣嘢咧，嗰個粉底，因為我哋都用好多粉底，其實係取決於我哋嘅化妝師佢嗰個手勢，同埋用啲乜。因為有一段時間咧就會用 sponge 嘅，係咪？然之後後來咧又話用隻蛋嘅咁樣，然之後後來咧又話用翻手指，因為手指嘅温度又好啲嘅。然之後咧又用素嘅，咁其實係用邊樣嘢會再好啲咧？
1: 各有各好嘅，不過咧，我睇翻咁耐以嚟咧，你無論用手用數都好咧，最尾都係攞翻個粉撲去壓一壓嘅，
0: 壓翻入佢入去。
1: 係啦，咁做乜要搞咁多嘢？你唔直接用個粉撲咪得？
2: 產品嘅嘢咧，出咗幾款點賣啊？
0: 係
1: 啊，即係我咁諗啦嚇，可能好多人唔認同嘅，不過 for 外國人咧。我就試過用粉撲，的確唔係咁貼嘅，因為佢哋好多 facial hair 嘅，係啦，咁佢哋基本上你用個撲咧，只係壓喺面頭，
2: 但彈翻出嚟。
1: 係啦，你個水咧，如果真係經過一啲 blending 嘅話，佢係入到落個皮膚嗰度，咁就會好啲。
3: 嗯，
1: 反而亞洲人就冇乜呢個問題。
3: 嗯，
2: 呢樣係真係我哋又冇諗到呢樣嘢。
3: 係啊，嗱，仲有一樣嘢啦，因為你知香港好潮濕，
0: 係啊，
3: 你睇下而家即係濕度咧，其實四季係咪應該用四種唔同嘅 foundation 咧？
1: 我覺得香港又唔係好需要，因為四季乾嘅日子都唔係話十分之長，反而我喺個 base 嗰度，我會去改變一啲嘢嚇，即係可能你用翻一啲潤啲嘅嘢啦，喺冬天，咁你夏天就用一啲清爽啲嘅 base 咁樣。其實個粉底唔會話真係話好大嘅分別咯。
3: 嗯，
2: 不過喺化妝上面咧，嗱，我哋講譬如我哋幾位都係叫做圈內人啦，對於化妝上面有啲嘅認識啦。但係有時咧，我哋出街咧搭車啊，或者見到咧，唔知啲人係咪屋企塊鏡太暗，定、
0: 哦、
2: 係太光？
0: 加埋老花，你知唔知我而家咧越嚟越升級啦？我由嗰啲放大兩倍到四倍、五倍，而家去到要放大十倍啊！因為真係睇唔到，因為譬如話有個大鏡咁樣睇。
3: 你而家係咪覺得啊吳家樂講緊你啊？所以你要開始解釋啊？
0: 我唔使，我真係唔怕噶，唔、因為我覺得光係好緊要。
3: 但係我諗佢嗰個問題係。佢係見到啲人係咪特別白啊？定係乜嘢咧？
2: 咁佢既然要講，等佢講埋先。其實就唔關個光，
0: 其實就光暗同埋放大咯。
2: 唔係，而係個佢屋企個鏡咧，可能有啲有啲度數啊，令到佢好靚。但係我哋其實要最自然，應該用自然光或者係偏白。咁、你出街嘅時候咧，啊，你明明覺得咦好似唔係好夠喎，遮下遮下遮下遮下，越遮越定，遮又框，越畫越畫又覺得個眼影唔夠，又越畫越犀利。當你一出街去到自然光嘅時候咧。就好似照妖鏡咁啦，咩、都走曬出嚟。
0: 我見嗰啲朋友參加 outdoor party 咧，佢係可能嗰房喺酒店房咁樣樣啦。化完之後，因為可能暗暗地，佢咪化濃啲咯。一喺個燈光喺個太陽光底下，哇！真係。
2: 所以有好多化妝師會自己帶埋燈同埋鏡，就係、話要我個cut個色通咧要準啲。咁你覺得我？
1: 我真係自己帶燈嘅喎，帶咗好多年㗎啦。
0: 但係咩色燈啊？大約係
1: 我嗰個可以調校嘅。
0: 嗱，我想請問咧，佢哋話我一路到而家都未識分。佢哋話如果化妝啲燈咧，咁我話應該白燈定黃燈？佢哋話唔係啊，又要黃又要白，又有黃燈同埋白燈加埋咁樣樣，係咪㗎？
1: 米白咯，
0: 米白
1: 唔係光管嗰只白到去青嗰啲啦。
0: 嗯，
1: 咁係米白就等於係一個黃一個白撈埋嘅，其實都唔係最靚。最靚係真係一個米白嘅光管咁、所以我自己嗰個燈係可以調校色温嘅，咁、所以就會比較喺一啲唔同嘅場合都用得著咁。
3: 我覺得咧仲有好多個問題要問阿 Steven 啊，咁所以咧我哋聽日繼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发展局预计未来十年熟地最新预测产量大约2500公顷，其中下年度将产出280公顷熟地，绝大多数土地来源来自北部都会区。2031至32年度熟地产量将会最高，首个五年规划定出在北都产出900公顷熟地的约束性指标。发展局局长林汉豪表示，立法会有望今年内通过北都专属法例，各项拆墙松绑的措施可于明年首季生效，做到提速提效，熟地产量如期达标。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预计今年第四季投入服务。邓炳强指出，政府已经在口岸进行超过100项系统测试、压力测试和演练，验证跨境协作、口岸清关能力和应变措施。邓炳强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相关措施记者会上又说，政府会提升999紧急求助电话服务，在2028年新增3项功能，包括实时提供声、影、画资料，将相关报案资讯即时传送给消防处，加快调配救援，以及增设分流来电功能，在重大事故或线路繁忙时优先处理最危急个案。港铁宣布在中秋节及随后的周末加强多条铁路线服务。在中秋节当日，本地铁路线及轻铁将延长服务时间大约1.5小时，尾班车延至第二日凌晨1点几至到2点几开出。下星期五中秋节当日，8条本地铁路线将由下午3点起逐步加强列车服务，提早行驶黄昏繁忙时间班次，大约2分钟一班车，以配合提早放工的市民。东铁线、港岛线及屯马线在晚上部分时段亦都会加密班次。本港录得今年首宗基孔肯亚热本地感染个案，患者是一名住在大角咀利德街的55岁女子，目前情况稳定。初步调查显示，患者本月7号发烧、头痛、手指和手腕关节痛，其后面部及身体出红疹，寻日到伊利沙伯医院求医，获安排入院在冇蚊的环境下接受治疗。他的血液样本化验后证实对基孔肯亚热病毒呈阳性反应，病人潜伏期内冇外游，大部分时间留在屋企。记得曾经在住所、樱桃街公园和乐群街公园一带被蚊叮咬。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690点，升2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18点，升67点。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6，日元155.74，瑞士法郎0.824，加元1.398，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9，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6.45美元，卖出4357.23美元。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4: 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5: 你以为你每晚喺度碌手机疯狂内耗，真系冇人知道？我一早睇穿咗你
6: 嘅。天空在心，看不出。
5: 事到如今，我劝你乖乖地将你自己交俾我啦。
6: 寒风吹送雪花，
5: 等我带你离开人间嘅嘈杂，就让音符代替动作，由歌词代替说话，帮你放低啲无谓嘅内耗，揾翻最纯粹嘅快乐。星期一至五晚上九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仲有我，音乐情人郑子诚。
7: 踏踏踏星期五嘉宾有力俊。
8: 其实你去出泰国唔系鬼去啲健身室啦。
9: 你觉得我哋好奇怪嘅？
8: 嗰部机同香港嗰啲有咩分别？
9: 就系佢系好旧啦。
10: 你见到越山瘦，你会越开心啲 friend。
7: 佢同我哑铃会跌落嚟。
9: 系啊，生晒瘦嘅。
7: 你早讲嘛，我屋企以前都好似一个。
9: 死啦！我哋仲俾咗钱入场啊。
7: 哎呀，早知道我收门票啦。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
7: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
12: 先生，嗰牌要咩汁啊？
13: 呢度有咩汁啊？
12: 我哋呢度自己调教嘅港式酱汁、黑椒汁、蒜蓉汁、洋葱汁，仲有烧汁。
13: 咁我要豉油啊？
12: 豉油汁冇乜特别、啊，不如要烧汁啊？
13: 点解啊？
12: 想知点解，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啦。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又到咗星期四健康知道点嘅环节啦，今日继续有请到香港催眠训练学院嘅创办人家导师 Eric 喺度。Hello Eric。
2: Hello， 你好啊。
1: 咁上個禮拜呢就輕輕咁了解咗少少催眠嘅嘢啦，咁仲有就係知道唔同人原來有唔同嘅方法去催眠嘅，咁我想問啦，好似上次泳兒都有試過少少啦，咁可能有啲朋友仔啦，即係試過啦，覺得喂唔係喎，今次催眠唔到，咁可能你認識完之後會唔會減低咗嗰個信任度而令到第二次嘅時候更加難催眠佢呢？
2: 絕對會嘅，當然就睇人啦，當然其實你話其實催眠者可能第一次覺得自己唔得嘅時候咧，佢對自己嘅信心會低咗咁樣嘅，而對嗰個催眠師嘅信心可能相對上都降低咁樣。咁但係有另一個情況就係，如果喺第一次同第二次中間嘅時段咧，如果佢哋本身建立一個好好嘅關係嘅時候咧，或者個催眠師經驗好，可能知道點樣去應對呢個人嘅話咧，咁其實第二次會唔會難，佢就未必會。所以好睇個處理嘅情況手係點樣，但係你本身被催眠者佢自己有冇信心入嗰個狀態咧，其實有影響到咁樣嘅。
3: 咁所以每一次咧 ，Eric， 你如果你可能對住一啲你要受催眠嘅人士裏面，你會唔會用好大量嘅時間去同佢傾偈啊，去令到佢去信任你啊，即係好似社工咁樣啊，係令到佢覺得哇好舒服啦，好啦，咁我哋開始咁樣嘅咧。
2: 通常咧，其實我自己做催眠嘅，首次第一次，通常我都預90分鐘至120分，即係差唔多個半鐘至兩個鐘咁樣。
3: 齋傾偈。
2: 連埋催眠咁樣噶啦。因為通常其實喺歐美嚟講咧，催眠其實其中一個心理治療嘅療法嚟嘅。
3: 係啊。
2: 咁但係香港或者亞洲嚟講咧，比較其實算係唔係醫學用途啊。即係上集我哋有講過咁啦。咁所以嗱，你可以當一個叫做心理治療嘅工具咁樣。所以我哋都需要其實一段好大嘅時間去同佢去傾偈啊，去問一下究竟佢個情緒係點樣啦，揾清楚佢嘅 background 嘅時候，我哋先會用臨尾可能半個鐘時間做一個催眠咁樣。
1: 我想問一下啦，咁好似你話去溝通啊，去傾偈啊，慢慢去同佢建立一個信任啊，其實可能同阿泳兒講啫，社工或者一啲心理輔導員嗰啲嗰個功用好似係差唔多。咁呢一樣嘢裡面，究竟催眠又 involve 落邊一度咧？佢點樣可以喺你發覺到問題或者佢有唔開心嘅時候可以幫到佢咧？咁樣。
2: 例如我分享一下少少 case 啦，即係個即係可能佢唔講人嘅眼光，因為佢細個可能被 bully 過咁樣，可能就對人哋嘅眼光好敏感。佢本身係高敏人士嚟嘅 ，OK。咁我就會帶佢揾翻啲可能比較正面嘅，曾經好正面嘅資源 ，OK。咁佢曾經有講過啲拎獎啊，或者可能幫到人嘅一啲經歷，佢就好開心咁樣啦。咁我就同佢講，其實將佢人哋望住佢嘅時候，佢就會 recall 翻個 memory 出嚟，落一個叫 anchor 心鬧出嚟嘅時候。咁臨尾 so far 依幾日我聽翻佢講咧，其實佢瞓得舒服咗。亦都冇咁驚陌生人嘅眼光咁樣，所以個個人唔同嘅，要睇翻我哋可能嗰九十分鐘或者真係更長嘅時間同佢傾偈嘅時候，竟知道其實佢有啲乜嘢嘅嘢可以令到佢面對翻啲唔開心嘅嘢，或者可能面對一啲難關咁樣咧。可能有啲人就唔係關拎獎事，有啲人就係、是我同屋企人一齊好開心嘅時候，咁當我諗起個感覺嘅時候，嗰、那個唔開心咁就會叫掩蓋咗，或者係冇咗咁樣啦。
3: 香港整體嚟講，如果接受催眠嘅人咧，通常係因為咩事？係頭先譬如 Eric 上一集所講嘅運動員，我緊張，我瞓唔到覺，定係頭先所講我心裏面其實有啲唔開心，有焦慮，係啦，定係啲乜嘢整體多咧？
2: 心裏面唔開心，心結啊，可能覺得自己一啲內在想療愈啊，比較多少運動員少啲嘅，因為其實而家雖然我話我講過我就提及我話教拳咁，但係香港運動員做呢樣嘢就未係一個比較普及咁嘅，咁你話可能有啲叫做係有啲失眠啦、有啲可能叫做焦慮症，亦都有啲係我試過係心因痛症咁樣嘅。
1: 咩叫心因痛症啊？
2: 我冇聽過。
3: 冇啊！
2: 心因痛症就係可能有啲情緒長期屈壓住嘅時候，會有啲可能叫做
1: 心痛。
2: 心痛啊、頭痛啊、膊頭痛啊、胃腸胃痛呢啲咁嘅原
1: 即係咁嘅
3: 叫心咩話？
2: 心因性痛症。
3: 因性
1: 係
3: 因
1: 哦，
3: 心因為影響出嚟
2: 就係純粹係個情緒影響到嘅一啲痛症。
1: 即係唔係真係嗰個器官有事，係我覺得佢有
2: 原因咁樣。
3: 哦，我係啊，有好多成日，譬如話，你成日胃痛啊，但係照咗個胃冇事喎，照曬所有冇事喎，揾唔到原因。
2: 通常嗰啲胃痛咧，就係可能當講好緊張一樣嘢，講去驚遲到啊，講巴士、講飛機或者驚去一樣。 樣嘢焦慮啊緊張嘅時候，比較容易牽扯到個胃嗰樣嘢，因為胃腸胃係我哋嘅第二個大腦啦，好多微血清素都係佢生產咁樣。咁所以好多時候，當我哋緊張焦慮，會直接影響到可能有啲真係會腸抽筋呢啲嘢，會影響到咁樣嘅。
3: 係，咁催眠係咪真係就會好大幫助？
2: 可以 release 到，可以俾佢 let 嗰多情緒先。
3: 嗯，
2: 但你話係咪真係每一個幫到嘅都係到佢睇個催眠師功力？即係當我自己為言啦，我都唔係每一個催眠嘅 session 都百分百成功咁樣嘅。咁我都有失敗嘅例子咁樣，咁但係就失敗完再進步咁啦，唯有就
3: 係
2: OK。
3: 咁 Eric 最擅長嘅係啲乜嘢咧？
2: 哦，反而我依個就冇話特別擅長，其實因為揾我嘅人，其實我就會 depends 啦。如果真係叫 mental disorder， 上次講我就即係建議佢 refer 俾啲叫做係精神科醫生啦，或者 CP 咁樣
3: 專業人士啊，
2: 係啦，專業人士啦，即係醫學背景嘅專業人士。咁我自己其實 so far 你揾我嘅時候，如果我評估過佢唔係一啲叫做係 disorder 嘅人士，咁我哋都會 OK 咁樣。
1: 但係有冇話真係可能醫情商叻啲，或者定係醫童年創傷多啲，或者定係醫嗰啲心結多啲咁樣？
2: 我接觸咧就童年嘅經歷會多少少，關於一啲可能家庭嘅原生家庭嘅療愈啊，童年嘅創傷比較多少少。
3: 另外我有聽過咧，就係有啲咧就哇呢、這個人好鬼固執噶，跟住就好啦催眠。改咗佢性格，即係因為有啲係真係聽過係咁樣做㗎嘛。
2: 聽過好多，
3: 當然冇咁誇張，即係話佢固固執咁。但係就係可能係成日
1: 我催眠你，令到你更愛我嗰啲啊。
3: 係咪咁啊？冇咁誇張，冇咁誇張。
2: 好多家長有時我都有即係做啲小朋友嘅催眠啦。家長又過嚟話：，我小朋友成日都專注力不足啊，做唔到功課咩？想催眠我，令到佢專注啲咁樣。
1: 你中意做功課，一翻到屋企就做功課。
3: 或者嗰個人負面能量成日都諗啲嘢都負面嘅，跟住原來催眠完之後就令到佢可以減低咗呢樣嘢，開心多咗係真係嘅。
2: 因為咁講啦，我頭先個例子話啲家長帶過嚟，其實通常咧需要催眠嗰都係個家長，因為其實變咗，其實家長拎咗佢自己嗰套嘢係俾套落個小朋友度。咁我記得上次我講過催眠其中一個好一必須要符合嘅要素就係啲自愿性，
3: 係同埋某程度上個家長俾個壓力個小朋友，
2: 咁個小朋友可能都唔願意，我唔願意做功課咁樣，咁其實嗰個效果就做唔到出嚟嘅啦。我哋話齋頭先你話可唔可以？爱我多啲啊！如果佢本身唔愿意，系做唔到嘅。
3: 咁如果有少少咧，
2: 咁其实 OK 啊，有少少其实我哋可能
3: 就做到啦。
2: 倾偈嘅过程问下景，其实你有啲源于咩想想你爱佢多少少啊？即系我咪倾倾下。
1: 首先佢要愿意爱你多啲，
2: 系啦，
1: 佢先可以改变个程度噶。
3: 嗱，如果咁讲，我想问下，即系 Eric 系要即系负责嗰人，就系我要带嗰、那个嗰我有好感嗰人去揾 Eric。先做到呢樣嘢，
1: 可能我真係十分愛泳兒嘅，但係我咧覺得泳兒係一個好適合嘅人，我想我三十分愛佢，我自愿去催眠
3: 就揾 Eric 啦，
1: 係啦，係咪咁嘅意思啊？
2: 可以係咁講，
1: 係啊，
2: 自愿想去增強一某方面嘅表現係可以嘅。
1: OK，
3: 咁啊，如果唔係變情降啊，
2: 即係我頭先講過點解運動員可以做呢樣嘢，就係咧，可能好多時候，佢想個比賽表現，或者唔好話運動員先，有啲人演講就好驚。
3: 係啊係啊係啊，
2: 咁佢想我想真係喺上台演講嘅時候，對住可能幾百幾千人嘅時候，個表現好啲嘅時候，咁可以。可以揾我啦，呢情況可以做到咁樣嘅，減輕個焦慮同埋個緊張情緒。

0: 我觉得呢个好似我哋成日讲啊，即系嗰啲咧，嗰啲心灵鸡汤嗰啲咧，你想要成功，你必须要催眠自己，你要成，即系你系一个成功嘅人，系咪类似呢一种嘅心理效用嚟嘅咧？
1: 其实有少少唔同嘅，即系譬如当我哋睇啲心灵鸡汤嘅时候咧，我哋系够用个意识去睇嗰样嘢。
0: OK，
1: 即系成日道理明咗，但系做唔到出嚟嘅意思。咁但系通常咧，头先可能阿泳儿试过，上次试过啦，就合眼嘅时候，就系专注我把声。咁如果再深少少嘅时候咧，其实嗰下咧就会去到个潜意识里边噶。咁其实潜意识嘅话咧，就会令到个效果会更增强好多。
2: 会做到啲咩？如果你入咗个潜意识嘅话，同我即系上一集啦个表层系啦，有咩分别咧？个感受系
1: 我唔知大家有冇听过而家啲临瞓前听英文啊，啲 affirmation 肯定句嗰啲啦。点解临瞓前做？因为临瞓前咧，我哋个表意即系我哋意识啊，嗰个防卫性减低咗。咁变咗我哋去到我哋临瞓嘅个脑电波降低咗少少嘅时候，临瞓咗嗰段时间咧，其实就系潜意识比较活跃嘅时候。咁潜意识又冇咁多批判，同埋冇咁多 logical 嘅嘢咁样嘅。咁我呢时候可能你听啲肯定句啊，或者可能你听啲叫做自我催眠嘅嘢，就会比较有效。所以翻翻头先个问题就系、是、咧，如果我哋而家就咁睇鸡汤，系一个意识睇紧，其实我哋唔系潜意识收紧嗰一样嘢。但系反而咧，如果你临瞓前可能你瞓觉听一啲肯定句啊，英文嗰啲咧，点解会有效果？就是、因为

0: 嗰啲叫咩啊？我头先突然间谂咗个字，你明我咩意思嗬？
1: 咩啊？
0: 催眠同埋改造系咪啊？
2: 控制，
0: 控制
2: 啦，控制，
0: 系啦，有咩分别咧？
2: 嗱，头先都系翻翻我哋上一节讲嘅嘢，就系、是、催眠就净系一定要个被催眠者自愿先得嘅。
0: 嗯，
2: 控制咧。就 so far 係控制人哋做一啲佢唔願意嘅嘢㗎嘛，
0: 係，
2: 所以好大分別嘅。
0: 因為我睇戲就係啦，有陣時就係話，
1: 我願意俾你催眠，但係我催眠咗之後究竟做啲乜嘢我唔知㗎嘛，係咪咁嘅意思啊？
0: 係或者我睇 Marvel 啊啲啊，
1: 即係佢係超能力嚟㗎咯，係
0: 咧，
1: 唔可以
0: 嘅，唔係即係可能又啪一聲跟住就，跟住我就跟咗唔知去打怪物或者唔知俾咩做怪做壞人打翻英雄咁樣，係真係做到定係唔關事嘅呢啲？
2: 呢啲
0: 好假嘅嘢嚟嘅。
2: 如果冇呢啲效果，都唔會入場睇戲啦。就呢啲先好睇啊嘛，咁但系就无可否认呢样嘢系俾好多影视神秘化咗咁样嘅，咁、当然就其中一个我希望推广催眠嘅工具出，因为我都过嚟我用过一个工具，我觉得有用，而我亦都觉得系一个比较快速有效嘅工具，所以我想推广一个正确观念俾即系大众认识翻咁样，都有其他 vision 嚟嘅。
0: 嗱 ，Eric 咧就第一集有讲过点解会去学催眠啦，系就是、因为失恋啦，系啦，咁你话呢一样嘢亦都治疗咗你噶嘛？
2: 其实唔系话学完先治疗，但只不过咧，我喺嗰个时候知道有个咁样有样咁嘅嘢，去可以令到情绪有个出口咁样嘅，系啦。
0: 咁最后屘你用咗几耐可以真系走出呢个出口咧？
2: 好快啊，几个月嘅啫，好似都系。
0: 真系可以做到呢样嘢嘅。
1: 系真系点样确定自己系做得到？同埋，我想问自我，
0: 定系时间冲淡？
1: 系啦，我想问自我催眠同埋催眠人哋有咩唔同咧？
2: 其实咁讲，所有催眠都系一个自我催眠嚟嘅。
1: O K，
2: 点解咁讲咧？例如上一集啦，同阿荣贤做个即系手升，即系举高放低个催眠嘅时候，其实表面上好似系我系主导讲嘢咁样，但其实咧佢脑入边或者佢内在世界咧有好多唔同嘅 picture 啊，好多唔同嘅声音出现咁。其实佢令到自己嘅手落低少少嘅。我只系言语话暗示咧，原来而家有啲嘢喺呢只手上面，但其实真系主导佢嘅手落低啲，系佢个脑入边自己主导。所以所有催眠其实都系一个自我催眠，我自己愿意去做呢样嘢先做到。
0: 即系 Eric 成为自我催眠嘅工具之一啦，帮助嘅工具，
1: 即系佢只系
0: 辅助你咯，
1: 佢只系俾指令嘅人。
2: 系啦，所以其实上次如果泳儿可能佢阿曼听我讲嘢，佢咩都唔谂唔专注，其实佢系完全冇任何反应嘅。
1: 或者调翻转啦，或者你可能原来反嘅，原来。摆得越重嘢咧，你系会只手越抬得高嘅。咁其实佢嗰个方法或者表现嗰样嘢就会唔同噶啦，
2: 可能有少少唔同嘅，有少少唔同嘅。
1: 咁我想问一下啦，咁呢样嘢你点样去睇到嗰个人系真系俾你催眠咗，定系唔系话佢舒服得就瞓着咗？
0: 定系佢扮俾你催眠咧？
2: 其实就要有几样嘢睇嘅，第一个咧只眼。即眼皮合埋咧，如果你有畫面嘅話咧，其實會有好多喐動，呢啲其實比較難扮到嘅。即係啲人話發夢嘅時候，可能有聽過咧個眼動，其實眼會係咁喐嚟喐去、喐嚟喐去咁樣噶嘛。咁嗰啲時候就係佢腦入邊有好多唔同嘅畫面出現啦。第一個，第二咧，其實如果佢入到個狀態咧，其實正常嚟講放鬆嚟講咧，會由空腔式嘅呼吸變到腹式呼吸咁樣嘅。
0: 即系慢咗，好似瞓觉咁慢咗。
2: 因为我哋正常瞓觉放松嘅呼吸都用个腹部啊、腹式呼吸，咁其实观察到嘅呢啲位置就，同埋催眠嘅时候系都可以对话，咁你有时候可以问下佢问题啊，喂，仲系咪听我讲嘢咁样嘅，定系瞓？
0: 咁要佢答你嘅话咧，
2: 其实系正常一个催眠最好其实系对话式咁样嘅。
0: 即系佢答到你嘅话，有机会系俾你催眠咗而唔系清醒噶啦。
2: 或者咁讲，其实催眠系一个好清醒嘅状态嚟嘅。
0: 系
2: 啦，好多人
0: 系噶，
2: 系啊。其实因为当我哋而家系嘛，即系擘大咗眼去咁样做倾偈咧，其实我哋会专注好多嘢，我哋嘅可能仪容啊、坐姿啊、声调咁样。但系当如果合眼嘅时候咧，我哋专注一样嘢，就只有催眠师把声啦。咁所以其实合眼，我哋话催眠以为个状态唔清醒咁样啦。其实嗰段时间我哋聆听个听觉咧，只会比而家。可能清醒幾十倍咁樣，
1: 即係感官放大咗。
2: 係啦，因為就係得翻個聽覺啊嘛。咁、
0: 嗯、
2: 其實所以其實嗰段時間就會更加專注喺催眠師個所謂嘅言語度咁樣嘅。所以我之前都講過話，例如果咁啱你講一句可能無厘頭嘅嘢，或者同佢個價值觀有抵觸嘅嘢嘅時候咧，佢會即刻好警覺，而佢即刻喺嗰個可能好腦電波好低嘅情況下，即刻醒翻咁樣嘅。會有咁嘅情況發生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政府统计处公布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由五月至七月的3.7%上升至六月至八月的3.8%，就业不足率亦由1.7%上升至1.9%。大多数主要经济行业的不经季节性调整失业率都上升，其中餐饮服务活动业有相对明显的升幅。就业不足率方面上升主要是餐饮服务活动业和建造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本地经济继续扩张，预计会为整体劳工市场提供支持，但各行业就业情况仍然取决于经营环境。又话外围不确定因素的演变，对企业招聘意欲的潜在影响仍值得关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北部都会区建三个大学城，政府今日就其中洪水桥大学城校园区推出三幅共26公顷用地供院校申请，并预留100亿元贷款，截止日期今年12月底，预计明年初公布哪些院校可以进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申请的院校需要聚焦前沿跨学科研究，配合大湾区关键产业、学术和技术要求，带动区域发展。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院校可以申请兴建永久校舍、重置现有校舍或者建设学生宿舍等。前任行政长官办公室表示，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香港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公祭仪式星期日举行，基于场地所限，仪式将会安排获邀请人士出席，市民可前往民政事务总署听日起一连三日设置的三个调研处签署调研册，以表达悼念。道琼斯指数报51753点，升29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28点，升7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5.85，瑞士法郎0.825，加元1.4，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48，欧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6.23美元，卖出4356.7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干燥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4: 每星期让你沉浸于爵士音乐的世界，
5: 爵士普及学。 咁譬如話我好鍾意 Stan Getz 嗰個息事風，我哋不如聽下佢哋歌啊。又其實佢就被呢個 Cool Jazz 酷派爵士影響得好深嘅。咦，咁我哋又聽下酷派爵士嘅息事風手啊，幫你自己個音樂世界一路擴闊啦。
4: 更多關於爵士音樂嘅知識，歡迎收聽 CIBS 節目爵士普及學，
6: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8: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9: 送俾忙碌生活中嘅你。

0: 活可以好闷，每日都做住差唔多嘅事，对住差唔多嘅人。但 Pandora 今次咧就系、是、要提醒我哋，身边有好多小确幸嘅，好好欣赏嘅话就系、是、日常嘅闪闪 sparkling moments。做个 Pandora， 填词 Jim Yan， 编曲 Pandora， 孔奕佳，监制 Pandora， 舒文。
1: 曾有呼吸心跳，无数引路回家星光，小生命一笑不会说谎。
0: 上班两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三位 ，Pandora 灵光一千点。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星期四十一点嘅新闻过后嘅直播室，继续有咏仪同思维喺度。
2: Hello，
1: 哇！呢个九月啦、十月啦，应该话系。其实七八九月呢、大家有没有研究过呢是没有公众假期的。
2: 冇公八月。
1: 九月。即是是一七七月一号一日囉。跟住之后是冇公众假期的。大家要等到十月呢才有两日的。
2: 是啊。
1: 但是呢其实我相信呢就算冇公众假期都好啦。这个叫做旅行呢大家呢都不会将它遗忘的。即是任何时间啦可能都会茶余饭后啦諗下去边度啦或者茶余饭后都会浏览下啲机票网啊酒店网啊。但是浏览呢件事呢都已经可以带俾人哋好多嘅兴奋嘅心情啊。嗰阵时咪好兴讲一句咩未出發先興奮嘅，大家以為只是講下，但其實咧有心理報告指出啊嚇，呢個未出發先興奮咧係非常之有科學根據嘅，因為咧基本上每一次咧買完機票咧嗰刻啊。雖然話錢係使咗，但係你嗰個心情啊，係無論你翻唔翻工都好啦，即係或者係你已經翻緊工都好啦，
2: 已經唔翻工㗎啦，
1: 係個心飛走咗嘛，
2: 係。只要你問嗱，我想講又好得意喎 ，book 咗酒店咧，
1: 係
2: 都冇咁重㗎，嗰個
1: 感覺係咪？
2: 係啦，但係你一買咗機票嗰下咧，那個氛圍就重啦，就真係唔係翻工啦，即係唔知係咪因為而家酒店越嚟越容易，就係你隨時可以取消到，
1: 即係可以有改動啦，
2: 係有改動，所以個感覺上面你會
1: 冇咁 firm 嘅
2: 調，係啦。但係你機票呢樣嘢就係唔係啊？我已經 firm 咗飛㗎啦。
1: 因為你有機票嘅時候，你真係可以打落個 calendar 幾點到幾點去，或者你係幾時去，嗰、個行程就係真係好確實啦。跟住之後每一次買完機票之後咧，就算你係翻緊工都好啦，你嗰個翻工嘅動力咧係突然之間充沛咗好多㗎。你嘅心情咧亦都會好咗好多㗎。咁原來呢一種未出發先興奮嘅感覺咧係有研究支持㗎。咁就係點咧？一個荷蘭的研究發現有度假計劃的人出發前的幸福感是高很多的，他們都認為可能跟對這個旅程的期待感有關，大家會覺得旅行帶來的快樂可能是真正出發前那幾天，但是他們的研究就追溯原來不是的，當然前那幾天你的幸福感是都有的，但是其實說他一開始的快樂是由你買了機票給了錢那個卡一碌咗嗰个瞬间嘅时候咧，你就已经系不断咁样储紧对于呢一个假期嘅幸福感喺里面，系慢慢累积嘅。例如系咩咧？你喺买酒店啊，买酒店添，买机票啊，
2: 拣
1: 好有钱，
2: 好有钱，
1: 买机票啊，搵酒店啊，或者跟住之后咧，可能你会拣啲行程啊，拣你想去嘅地方啊，收藏你想去嘅餐厅啊，等一等咧，每一样嘢其实都会带俾你一啲嘅幸福嘅感觉。所以你以为系一啲做准备嘅功夫啦，但系其实每一样嘢啊，都会带俾你一个叫做满足感，
2: 系
1: 同埋一个期待感嘅，即系你可能未必系会去嗰度噶，最后，但系就系因为你期待去呢嗰度嗰件事情，就会令到你谂好耐啦。咁所以咧，成个最旅程啊，佢哋话最期待嗰一刻咧，可能就真系你计划紧嘅时间。
2: 系啊，同埋咧，我发现啊，当你计划嘅时候咧。你就覺得自己好似已經去緊旅行咁樣啊，係，所以你會變咗延長咗旅行嗰種快樂感啊，
1: 冇錯，
2: 即係唔係你一落地嗰下先有呢個 feel，
1: 係
2: 因為可能你而家我哋科技開始越嚟，即係唔好越嚟係勁發達嘅關係啦，我哋可能會睇人哋嘅短片啊，睇唔同嘅視像嘅 video 啊，以前可能得幾張相，甚至乎可能冇相，就係得文字形容俾你聽個景點係點嘅時候。你睇緊嘅時候，你同你去咁冇乜分別啦。當然啦，你去到感受係第二樣嘢啦。但係我意思係嗰個感覺上面就係 plan 緊行程，你所有嘢已經係關嗰件事事嘅時候，你就已經覺得自己放緊假，延長咗半個月啦。再
1: 冇錯，點解嗰個期待旅行會咁快樂咧？都有原因去解釋嘅。第一咧就係你有一個值得期待嘅事啊。即使你每日可能照常咁翻工翻學啦，但係你諗到哦。可能有一個期，你就係一個月後你就可以去旅行啦，放假去旅行啦，就好似你生活裡面有一個小目標，咁我一定要喺嗰個期之前做好啲嘢啊，跟住或者我一定 定要喺嗰个期之前可以 plan 啲嘢啊，或者你最近行街嘅时候，你就会留意可能我想去嘅时候咧，着啲乜嘢衫啊，点样衬啊，嗰度系咩天气啊，我要买啲乜嘢东西去用啊，即系呢一个嘅等待嘅过程系会令到你心情变得好好嘅。
3: 我认同啊，我想讲一样嘢咧，就系咧你去旅行啦，有好多人咪会就系选择一个嘅choice， 就系一个选择啦，就系我哋带啲。着完掟个衫过去，系啦，唔好拎翻翻嚟，咁我夹就可以买多啲嘢翻嚟啦。但系另一班人咧，就
1: 系
3: 好似头先 Siri 你话斋，其实我系嘅，
1: 新衫先攞去着，
3: 系又或者会整到自己，着个夹先，或者整咗个样先，即系先过去，即系你会反而用多劲多钱。
1: 都系噶，其实可能
3: 事前功夫，
1: 冇错，呢个事前功夫系好值得嘅事情嚟嘅，因为呢一个开心咧，可能系。嗰下嗰個錢帶唔到俾你嘅，
3: 尤其是啊泳衣啊，我唔知有冇發現、啊。
1: 我冇發現，因為我唔游水嘅。
3: 泳衣咧，即係大家都知啦，你可能唔係即係成日著噶啦，所以其實你一兩套都夠啦，係咪？但係唔知點解你逢係去旅行，去一啲關於沙灘海灘嘅嘢嘅時候啦，或者泳池嘅嘢嘅時候咧，你係硬係覺得啊，不如都係睇下啲泳衣先，
1: 買套新衫先啊。
3: 泳衣係啦，但係你個泳衣擺到明，可能你買完之後，你真係你屋企已經仲有幾套啦。你買完之後，你真係著過次嘅啫。
1: 但系你哋系好中意咧，系每一次出去游一次水咧，都要着一次衫啊，即
3: 系
1: 好似即弃咁嘅嗰件泳衣。
3: 我未着去到咁夸张，
1: 因为嗰啲唔系因为嗰啲相啊，
3: 系
1: 可能你就会想每一个地方嗰件衫 show 出嚟嘅嘢都系唔同噶嘛。
3: 我承认有阵时系想带两三套泳衣嘅，但系最后因为我觉得个夹真系攞嚟系买
1: 嘢
3: 翻嚟用嘅，但系一套好啦，跟住我就会取舍啦。所以屋企有好多泳衣都冇着到，真有好多套。
1: 但系会唔会着着下发觉，原来可能
3: 嘅就已经摆喺度上
1: 边啊，或者嗰个已经嗰个 fashion 已经唔系嗰件事啊，咁样咧？
3: 有啊，系心态唔同咗，即系有阵时即系通常都系黑色啦，我又因为身材比较健硕啦，跟住会突然间觉得，唔好着深色啦，买啲唔同颜色啦，都买完之后就摆咗喺度冇喐过咯，咁耐冇喐过。

0: 一首歌翻到嚟啊，讲下点解旅行啊咁值得我哋未出发先兴奋啊。
1: 好，
0: 咁除咗咧话，我哋拥有一个值得期待嘅事情，一个小事，一个小目标咁样啦，好似我哋去到嗰度咧就可以疯狂咁玩啊，疯狂咁买嘢，疯狂咁 shopping 啊等等啦。
1: 系，
0: 跟住咧仲有就系其实规划本身咧都系一种享受嚟嘅，就系当你揾酒店啊、餐厅啊、景点啊，同你嘅可能同你一齐去旅行嘅 partner 啊或者伴伴一齐，当然啦，如果你 solo trip 都好啦，你都会有自己去思考嘅过程啊。咁其实呢一个讨论行程嘅时候咧，你哋已经将所有嘅想要发生嘅画面咧喺脑海里面预演咗先，咁就谂住自己咧去到嗰度就会点点点点点，或者我去到嗰个目的地之后会做乜嘢，跟住所以咧未出发嘅时候咧已经享受到嗰个飞嘅感觉，即系佢已经享受紧嗰个旅行时嘅片段啦，就唔使你真系去到嗰个地方，佢喺脑里面咧，佢就会无限咁样想象你去到呢个地方嘅时候会发生咩事。咁有100个可能嘅时候，即系可能你其实已经去紧呢个地方100次啦。咁无论最后会唔会好似你脑里面咁样谂，但系你已经得到咗嗰个谂嘅快乐啦嘛。咁所以呢件事本身都系一个可以享受嘅事情嚟嘅。咁仲有系乜嘢呢？就系呢个快乐咧，其实系可以延长咗。点解呢？因为其实真正嘅旅程咧，除非你话真系唔做嘢，我放两个月大假去旅行啦，否则其实可能只系短短几日嘅事啦，即系十日八日已经去到好尽噶啦。但系期待咧，就会令到你提早几个礼拜，甚至再耐啲开始，即系你由决定目的地开始啦，买机票开始啦，到倒数出发嘅时候咧，都会可能成为你旅行体验嘅一部分。尤其如果你系同朋友一齐去嘅，你系同你嘅伴侣一齐去嘅，同屋企人一齐去嘅。咁喺呢一个探讨去边度、探讨行程嘅过程里面，其实你哋已经享受紧嗰个旅行嘅乐趣。
1: 嗯，
0: 即系因为你哋倾紧嘅时候，你哋一定会多咗沟通啊，多咗好多你哋想去玩嘅片段啊，多咗好多嘅回忆喺呢度。咁所以呢一个旅行嘅快乐系无限地可以被延长落去嘅。
1: 嗯，
0: 咁跟住之后咧，大家以为啦，旅行好开心，
1: 系
0: 插完电翻嚟个好心情系咪可以维持到好耐咧？研究亦都发现，大部分嘅旅客喺旅程完结咗之后，幸福感并没有明显咁高过冇去旅行嘅人噶，即系话其实旅行完之后系即刻会被打回原形噶。
2: 其实咧真系噶，但系咧对我嚟讲，我觉得系有原因噶。因为你去嘅时候咧，你太过度地期待啊，因为你未去之前，之前都讲啦，就系因为你会不停喺度幻想啊，要去边度边度，或者你要开始去计划行程啊，
0: 系
2: 你会计划到好完美啊。你譬如计划，哦，要去呢个地方去逗留两个钟头啦，但系原来你去到半个钟或者15分钟，你就已经觉得吓咁把鬼嘅走了咁样，
0: 系
2: 你会有失落感。呢个第一、第二、第三嗰样嘢就系，当你知道自己要飞翻嚟香港嘅时候咧。佢嗰種
0: 係會提早焦慮係咪啊？
2: 佢斷崖式啊，最嗰種斷崖式嘅快樂係停啊！
0: 係啊，又可能我覺得係尾二嗰日嘅晚黑食晚飯嗰陣時已經開始諗啦。
2: 我去到一半已經諗噶啦，我一半嘅時候就第一日嘅時候就心諗，哇！譬如當5日啦，我仲有4日可以留喺度啊，咁跟住去到一半嘅時候，
0: 即係只要留喺度嗰個時間係少過你去嗰時間，你就會開始諗啦。
2: 係啊，跟住每一日就開始灰到咧，第二日學你話齋啦，執行李嘅時候，你就斷崖式痛苦，因為首先執行李已經係件痛苦，
0: okay，
2: 對我嚟講
0: 係
2: 係啦。跟住執完之後，我再計劃，我要幾點鐘去
0: 機場啊
2: 、要做啲咩啊？
0: 跟住翻到去可能仲有嘢做啊，
2: 係啦，
0: 係啦。跟住可能接踵而嚟嘅工作又要應付啊，因為即係去咗放假啦嘛。咁放假完之後一定係再忙啲噶嘛。咁你就會覺得哇，好似冇放過假咁啦。咁仲有係乜嘢咧？好多時咧，其實嗰個幸福感話冇明顯咁樣高過冇去旅行嘅人啦。但係咧有一班人係會例外嘅。點解佢哋會例外到？就是因为如果你的旅程被评为是非常放松的话，其实回程之后的幸福感是会明显提升的。那我也明白，如果你是那个旅程很扯，跟着个人那个很累，即是身体上很累，即使你的心灵很快乐，你的身体很累的话，如果你回到来再要是做事的话，其实你的身体会令到你吃不消的。所以其实如果你的旅程是会放松一点，不会扯到自己那个身体那么尽的话，而会令到你感觉是 放松嘅话咧，嗰、那个幸福感咧效果啊吓，好似药效咁啊，而家讲到嗰、那个效果系会维持多两个礼拜左右嘅。咁呢一个都嗰、那个非常放松，系咪即系我躺平乜都唔做，我去旅行咁又好似冇去过咁样，咁嘥钱啫，即系去咗第二个地方瞓觉啫。好多人会觉得
2: 我成日都咁讲咁啊，话俾你听，所以我先成日逼 Siri 十一点钟好拗，不停问我你今日去边咁样。
0: 系啦，咁但系咧嗰个参加者系可以自行评定嗰个旅程嘅放松程度嘅，咁就睇下你自己中意点，即系唔系话你旅行个时间长同短嗰个去评定嘅，即系对比起你去到几多日啊，其实嗰个旅程系咪真正可以令到你放松，嗰、那个行程系咪真正会令到你享受嗰件事，可能会最影响你旅行之后嘅好心情。咁如果系咁样去推断嘅话咧，得出嚟嘅结果就系、是。不如下次去旅行嘅时候早啲开始计划啦，因为之前系一定会开心好多噶嘛。
2: 系啊，
0: 咁如果你再早啲计划嘅时候，你嗰个计划嘅时间越耐，即系你开心嘅时间越耐，横掂个后面都系会唔幸福噶啦。咁不如前面幸福啲啦，咁样咯。
2: 我反而咧觉得啊，再早啲去 plan 嘅话咧，你冇咁，你冇乜呢个嘅动力啊，去计划噶，即系顶笼可能你前半个月至一个月啦，一个月到系最有冲动。最有計劃嘅，但如果你可能早三個月或者早兩個月，除非你可能去啲好遠嘅地方，即係例如你去歐洲、你去冰島，
0: 即係要去好多日嗰啲，
2: 係啦，或者去啲好長遠，即係好長途嘅迂迴嘅地方，你就會早咁多去計劃。如果唔係，譬如你當去一個新加坡啊、馬來西亞呢啲啦嘅時候咧，你咁早冇噶，你會繼續擺咗喺度，即係你個酒店機票繼續擺喺度，你未必會睇得咁密。
0: 即係你都係會到 last minute 你先會 book 嘅。
2: 你可能已經買曬㗎啦，但係你會繼續做你嘅嘢咯，跟住可能就去到差唔多臨起飛前一個月，你先慢慢再上網睇下有啲咩特異嘢先咁樣咯。所以我反而覺得一樣嘢啊，你頭先就話延長嘛，
0: 係，
2: 我唔係啊，
0: 點咧？
2: 延長去旅行嘅日子，
0: 我覺得或者另外咁樣
2: 狂延長，
0: 或者我覺得可以咁樣。就是可以唔使延长去旅行的日子，亦都唔使延长预备嘅时间，可以点咧？加多啲嘅次数咪得咯。
2: 我约你话一直去旅行咪得咯。
0: 系咯，咪加多啲嘅次数，又唔可以一直去，因为当你咧一路开心嗰个位咧，你冇高低起跌咧，唔得噶。即系你要
2: 等于人嘅快乐情绪。
0: 系啦，冇错冇错，即系你上咗去之后咧，你要落翻嚟，即系过山车咁噶嘛。通常系上到最高，跟住跌翻落嚟先刺激噶嘛。如果唔系，佢就一路高嘅时候咧，其实佢唔跌翻落嚟又唔得噶。
2: 人真系
0: 好麻烦啊！

0: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施政报告宣布设立的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目标在2028年第一季完成首阶段系统建设，首阶段成本预算大约2亿元。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解释，城市大脑的功能是监察暴雨、山泥倾泻和水浸等紧急情况，做到预测和预先部署，减少事故发生，即使发生事故都能够令城市尽快恢复正常。强调并非用来监控个人、侦查犯罪或者捉贼。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预计今年第四季投入服务。邓炳强指出，政府已经在口岸进行超过100项系统测试、压力测试和演练，验证跨境协作、口岸清关能力和应变措施。邓炳强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相关措施记者会上又说，政府会提升999紧急求助电话服务，在2028年新增三项功能，包括实时提供声影画资料，将相关报案资讯即时传送给消防处，加快调配救援，以及增设分流来电功能，在重大事故或线路繁忙时优先处理最危急个案。发展局预计未来十年熟地最新预测产量为大约2500公顷，其中下年度将产出280公顷熟地，绝大多数土地来源来自北部都会区。2031至32年度熟地产量将会最高。首个五年规划定出在北都产出900公顷熟地的约束性指标。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立法会有望今年内通过北都专属法例，各项拆墙松绑的措施可以在明年首季生效，做到提速提效，熟地产量如期达标。港铁宣布在中秋节及随后的周末加强多条铁路线服务。在中秋节当日，本地铁路线和轻铁将延长服务时间大约个半钟头，尾班车延至翌日凌晨1点几至2点几开出。下星期五中秋节当日，八条本地铁路线将由下午3点起逐步加强列车服务，提早行驶黄昏繁忙时间的班次，大约2分钟一班车，以配合提早放工的市民。东铁线、港铁线和屯马线在晚上部分时段亦会加密班次。道琼斯指数报51837点，升37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7点，升8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5.87，瑞士法郎0.825，加元1.4，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9.94美元，卖出4370.66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昨日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本港昨日大致天晴，但初时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雨，下午干燥，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预料东北季候风和高空反气旋会在今明两日持续影响华南沿岸，该区普遍晴朗，日间干燥和炎热。 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尖尊达6级，海有中浪，尖尊大浪。南澳以南同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尖尊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尖尊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31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22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人。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4: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5: 我是华语音乐风小姜，边个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是他？是他？定是他啊？星期一至五晚10点，陈子清、吴家乐、蓝子，还有彭婉仪、Siri， 每位嘉宾都有他们的故事，每一段故事背后都有最重要的他、他、他。星期一至五，每晚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他、他、他。
6: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佢尤其是我覺得小學嘅時候咧，佢出 trip 多啲，即係佢要去其他地方拍嘢做嘢嘅時候係比較多嘅。咁媽咪咧嘅責任就係會帶我去一係探爹哋，有時間可以探到爹哋，或者我哋係放假嘅時候，咁就會去探佢一陣。
8: Hello， 我係 Fabian 關風興，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9: 星期日晏晝2点到4点，香港電台第二台，
10: 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11: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留意到，在我们生活里面有一些非华裔的街坊邻里，我们跟他们有联络，但是在生活的话题上可能是很少提及的。 今个礼拜我哋开卷落请嚟一位好关心呢个议题嘅作家郭耀薇，带埋佢嘅新书《来生之家》嚟同我哋倾下呢个话题。今个礼拜开卷落约定你啦。
12: 开卷落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13: 啪啪啪星期五嘉宾有力俊。
14: 其实你去泰国唔系鬼去啲健身室啦。
15: 你觉得我哋好奇怪嘅？
14: 嗰部机同香港嗰啲有咩分别？
15: 就系佢系好旧啦。
14: 你见到越生瘦，你会越开心啲 friend。
15: 佢同我
13: 哑铃会跌落嚟。
15: 系啊，生晒瘦嘅。
13: 系啊，你早讲嘛，我屋企以前都好似一个。
15: 死啦！我哋仲俾咗钱入场
13: 啊。哎呀，早知道我收门票啦。
15: 系啊。
16: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13: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泳儿、林思敏。
1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8: 少女的心事变成深切感悟。

0: 作为自己第一首派台作品 ，Yumiko 选择将自己嘅经历化成歌曲主题。由失恋当中突然间醒觉，其实自己都唔系好需要对方啫。再去到有学识放手，先系爱自己嘅领悟。作曲 Mass L， 填词 CY U， Leslie So Hey Yo， 编曲 Mass L Sly Chang， 监制 Chris Do， 乐成 Sly Chang。今年嘅新人之一 ，Yumiko 林宣如 ，All I Need Is You。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3: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4: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5: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6: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3: Good night, lady, 安稳艰难。
7: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用你眼中嘅最佳视觉去将呢个世界最美丽嘅一面摄于眼底。欢迎晒你今晚嚟到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喺音乐说有艾力陪住你。开始嘅时候先带嚟俾你追风冯允谦嘅全新作品《人间缺陷美》。

我会认为呢啲歌咧，净系听啫，已经一来带大家回到翻去一啲好开心、好美丽嘅画面啦。同一时间，亦都将世间上嘅美好能够带到你耳边。先有 Janis 蔚蓝，就算世界无童话以及草蜢，世界会变得很美。

要爱护我哋生活环境，要珍惜呢个地球咧，每个人都有责任噶。若果你每个人都可以撒下一个爱嘅种子，但愿长出嚟嘅都系一棵一棵充满爱嘅树木，编织出充满爱嘅画面。先有 Eason 陈奕迅嘅旧作《每一个明天》，以及林家谦《Just Carry On》。

承诺两心一世记住，人总你有去多说天总会知，暴力总没法一致

有啲咁好嘅歌曲陪伴住，真係一年365日，无论咩季节都可以天天都咁美丽嘅。先有古巨基《爱变了这世界》，陈依以及张学友《你是我的春夏秋冬》。

一连两首作品都带嚟咗一份无论冬暖夏凉非常四季温暖嘅感觉。先有梁汉文嘅四季歌，以及陈慧琳演绎翻哥哥嘅呢首春夏秋冬。

我发觉在今晚头呢一小时里面带咗俾你好多情歌呢，都系充满住非常美丽嘅画面附带埋俾你嘅，包括咗呢一首《Leon 黎明两个人的烟火》，唔赞在啊，有烟花，仲有流星。在一点钟新闻天气前带埋俾你 Sandy 林忆莲，寂寞流星群。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运输署表示，配合警方的交通管制措施，所有车辆在星期日上午9点至上午11点期间，将临时禁止由渣华道右转入英皇道西行。另外，当局将在星期六下午2点至到星期日晚上10点期间，临时封闭部分位于鲗鱼涌的路旁收费标停车位和泊车位，包括位于健康东街近北角消防局的所有收费标停车位和电单车泊车位，位于健康东街近英皇道的两个收费标停车位和一个残疾人士停车位，以及位于海泽街的所有收费标停车位、残疾人士泊车位和电单车泊车位。有关地点将会设置适当的交通标志，指导驾驶人士。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深入讨论。王毅表示，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总体沿著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本著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促世界和平和发展的正面讯息。双方又就中东局势等问题交换意见。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应约和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就中欧经贸问题举行视像会谈。路透社引述欧委会发言人表示，双方讨论了中国对欧出口管理、欧盟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和中国稀土出口管制等问题。欧委会希望双方在下月举行的第二次贸易与投资委员会会议上，就解决欧盟对华巨额贸易逆差问题取得首批具体成果。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今年7月回应有关中欧经贸结构的提问时指出，消费者在中欧贸易中得到实惠，供应商获取利润，不可能强买强卖，而是双向选择，共同受益，强调双边贸易结构是市场需求驱动，基于优势互补的自然结果，希望欧方有关人士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放弃你输我赢的心态，做大互利共赢的蛋糕。道琼斯指数报51808点，升34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5点，升8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6.08，瑞士法郎0.825，加元1.399，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9.03美元，卖出4359.54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寻日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本港寻日大致天晴，但初时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雨。下午干燥，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预料东北季候风和高空反气旋会在今明两日持续影响华南沿岸，该区普遍晴朗，日间干燥和炎热。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日间酷热， 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4: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5: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6: 流心奶黄，双黄百年用，夜用蛋黄。
7: 哇，耶娜，你去到拣紧月饼，咁多口味嘅咩？
6: 冇错啊，中秋就嚟到啦嘛，我谂住喺深圳搜罗下特别口味嘅月饼啊。
7: 哇，款式咁多，有咩特别啊？
6: 有杜拜朱古力味同埋鸭屎香柠檬茶味，啱唔啱你先？
7: 哇，听落好得意，不如带你去埋莲塘口岸附近食麻辣烫啊！荆州嘅麻辣烫，你有冇试过大意失荆州呢？
6: 真系冇，不过节目咁丰富，一定要留意湾区生活一小时。
8: 忙碌咗成日，呢个世界系咪有啲太嘈杂呢？
9: 是谁在敲打我窗？
8: 静落嚟，由一首歌开始。将心事放低，同自己的回忆对话。只要有音乐，快乐其实很简单的。每首经典都是最明媚的阳光，照亮你的心。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情人》，有我郑子诚陪你有音乐有快乐。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同大家重温第十一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周深《如约》。
13: 还没来得及说相见，
12: 歌曲早在2021年已经写起，不过因为版权问题，一直等到今年周深出道12周年重新制作，先可以一圆莫迷心愿。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4: 高山、雨林、天坑、涌动，跟随野外生存专家同科普网红大无畏勇闯大自然，科普求生纪录片《野境求真》，带你深入充满未知风险的自然环境，在绝境和绝美风景底下体验第一身的自然考察。野境求真，今晚9:30，港台电视31。
15: 为什么这位同学会揀东施效颦来参赛的呢？
16: 讲过就可以学多些知识，因为我想跟大家讲，原来大家都有自己的优点，不需要模仿人家。
12: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17: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初小组的三甲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1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9: 曾经的缘，曾经的缺。

0: 唔止觸動到 J 風，仲令佢眼濕濕添嘅。原因係 MV 就係關於媽媽照顧有認知障礙症嘅仔仔，而佢嫲嫲以前亦都有呢個病。呢個故仔令到佢筆下所寫人生要接受好同唔好嘅呢個歌曲概念更加完整。冯允谦、陈夏威、黄兆铭填词，梁嘉欣编曲，黄兆铭监制，陈夏威。首晚六个星期回落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一位，冯允谦《人间缺陷美》。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喂，我系 MC 张天赋啊，呢度唔可以俾我唱歌噶嗬，咁。不如嚟个老派点唱得唔得先？音乐说艾力。

呢两首都可能系属于你今晚嘅夜深情歌嚟噶。嚟到咗时间1:17，今晚系音乐说有艾力喺度陪住你。呢两首作品会唔会在你脑海当中挥之不去，不断都记住，不断都谂住嘅呢一个对象？先出现有 Elka 郑紫棋带嚟全新作品《洗脑歌》，以及林轩如《All I Need Is You》。

0: all good. I know.
1: 继续你一啲夜深专属感觉嘅作品啦，充满深夜法嘅呢两首旧作，先有 special 嘅年宵轻狂以及 Edgar 3 AM。
2: 年少的声音。

就让那年剩下我哋两个人之间嘅故事停留喺17岁嘅呢一格，先有 Gordon Brandes 嘅全新作品17奏鸣曲，以及转流勇悍17。让我哋喺捉紧夏天尾巴之前，一齐回到去我哋青春岁月，定格于你我初春爱情嘅呢一格。

就让呢幅爱情嘅明信片定格于那些年佢系胡夏，而之前听过嘅系张敬轩带嚟嘅呢首非常充满情怀嘅旧作《不同班同学》。

带嚟两个少年追梦嘅故事啊！先有 Marco， 大家都好喜欢佢呢一首嘅《海岛与少年》，以及陈晓东嘅《苍鹰与少年》。

但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从来系咪少年都好啦，系一个心态嚟嘅啫。带嚟阿 J 柳影婷有嘅呢首《大海少年》。结束我哋今晚两小时音乐说，最后带俾你曾乐彤。但愿你都可以成为一个永恒少年。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北部都会区建三个大学城，政府昨日就其中洪水桥大学城校园区推出三幅共26公顷用地供院校申请，并预留100亿元贷款，截止日期今年12月底，预计明年初公布哪些院校可以进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申请的院校需要聚焦前沿跨学科研究，配合大湾区关键产业、学术和技术要求，带动区域发展。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院校可以申请兴建永久校舍、重置现有校舍或者建设学生宿舍等。立法会表示强烈反对并严厉谴责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内的政客公然借听证会就黎智英案发表失实和抹黑言论，并扬言实施制裁，强调立法会全力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执法，并对一些别有用心政客恶意挑衅的政治操作和危言耸听予以严厉反击，以正视听。发言人说，美国自身拥有严密的国安法律体系，其反华政客却对香港特区依法维护国家安全的正当之举指手画脚，其伪善和双重标准超然若揭，令人齿冷。立法会敦促这些政客切实尊重中国主权，立即停止以任何形式干预中国香港事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深入讨论。王毅表示，一段时间来，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本住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促世界和平和发展的正面信息。双方又就中东局势等问题交换意见。道琼斯指数报51828点，升36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7点，升8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6.04，瑞士法郎0.825，加元1.399，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1.06美元，卖出4361.85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4: 一到夜晚九点，全港各区就会出现一把神秘的声音。
5: 这一刻，
4: 听讲只要你一戴上耳机，就会完全被他控制。根据我多年的经验，这件事极度可疑。
5: 忙碌中，
4: 因为他会令你不知不觉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听完整个人竟然会变到好舒服好快乐的。我是音乐情人郑子成，约定你星期一至五晚上九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一同感受这股神秘音乐力量。
6: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7: 大湾区蕴藏住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待你去认识。
8: 等我哋用声音听见非遗。
9: 有冇听过石湾陶泥在师傅手中苏醒的声音呢？有冇感受过醒狮在古镇入面那种振奋人心的节奏呢？有冇试过在粤曲的唱腔里面听到百年的悲欢离合？我哋将会用声音一起去领略呢啲珍贵的文化遗产的动人故事。
8: 更多关于大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见非遗》，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先生，个牌要咩汁啊？
12: 呢度有咩汁啊？
11: 我哋呢度自己调教嘅港式酱汁、黑椒汁、蒜蓉汁、洋葱汁，仲有烧汁。
12: 咁我要豉油啊？
11: 豉油汁冇乜特别、啊，不如要烧汁啊？
12: 点解啊？
11: 想知点解，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啦。
13: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每一首歌都是他生活的主题曲。今晚他又在音乐宝库里面找了哪首和你分享，轻谈浅唱不夜天，沈亮。
1: 2026年9月18日星期四的晚上，星期五的凌晨2:09。有时去到这些时间夜阑人静的时候，我就会想一些人生大问题，又或者一些比较刁钻的问题，比如说是两个人相处入面最令人心水不宁的到底是一种怎样的状态呢？想一想，我自己就觉得应该就是在知道和不知道这个状态之间拉扯。有很多时候你会很想知道对方到底知不知道我想什么，为了见他特登兜路走远一点，在电话里面有意无意片言隻语之间讲出来的真心话，还有每次望住他那阵时的眼神，成日都在度估他究竟是真的咁迟钝，乜嘢都唔知道，定是他其实一早已经知得清清楚楚，只不过在度扮唔知呢？又或者情况调翻转，当有一日对方突然间好认真咁望住你，问你一句：喂，其实你知唔知噶？嗰一秒钟，个心即系会跳出嚟，你先至发现原来自己一直逃避紧一啲信号，对方一早已经摆咗呢一个答案喺台面。嗰种被问及知唔知嘅慌张，其实往往都是因为你根本未准备好去面对啫。不过讲到最残忍的一层，其实就是自己到底愿不愿意知道。人好奇怪，我哋把口成日都话想知真相，但系心底最深处，我哋往往最怕知道真相。

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开始今晚嘅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嘅直播室。岑亮叔先同你分享不眠歌单。听咗郑秀文嘅 Say You'll Be Mine。在不断的暧昧和试探入面，我们最渴望的就是对方一句肯定的回复，想知道自己到底是不是对方的唯一。

佢使我懂得每个故事嘅结尾，无非别离，总是别离。

既然是这样，我们还想不想知道真相和答案呢？听完王菲的多得他，听下黎明教我们怎样装傻。

飞到很高很远，就是想寻找一个完美的世界，一个关于爱情的预言。到底前路是美满定是幻灭？当预兆已经摆在眼前，你敢不敢去揭开它？敢不敢去知道那个写好了的结果？

0: 仲未瞓啊？
1: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
0: 有佢
1: 陪住你。轻弹浅唱不夜天，
0: 岑亮。
2: 系啦，喺度谂紧佢到底知唔知呢？望住个电话荧幕，见到对方留低嘅最后一句说话，心入面忍唔住反复咁样揣测，自己为佢失眠咗咁多晚，每次见到佢嗰种刻意掩饰嘅心跳，佢究竟真系咁迟钝呢？定系由头到尾都唔知道？定系其实佢咩都睇喺眼内，即是选择用温柔来扮傻？你是扮傻的话，我就继续选择跟你讲绵绵情话。两点三十一分，节目第二个环节。睡前绵绵情话，
3: 请你记住我，请你记住我，晚安。
2: 嚟紧呢半小时嘅心情密码系心心同埋糖果，睇下你听唔听到属于你嘅绵绵情话，听到嘅话留呢啲 emoji 俾我睇下。

仲怕唔知？记住我啊！假使一天他厌倦你，嚟我呢一度，我讲绵绵情话俾你听，再大声话俾你知，我到底有几在乎啊？

想对方自己知道自己嘅心意，有时就係咁简单直接，好似糖不甩咁样黐住佢唔放。咁等咗几日，终于等到佢过条桥埋嚟自己身边，梗係黐住佢。

你可知道我想你？窗外面咁黑，喺另外一个城市嘅你，到底知唔知我仲未瞓？睇完早晚嘅夜料，我哋有陈慧娴。今天的爱人是谁？

好尖锐，但系又最怕知道嘅问题。你今天的爱人是谁？有时我哋好想追问、查探究竟，但心入面又好惊。如果查到真相，自己承唔承受到呢？

我哋嘅希望知道个真相，我系你嘅世一。MC 张天赋嘅世一之后，有爱的呼唤，嚟自郭富城。

轻轻叫唤你，希望你会知道我对你的爱。听完郭富城送给你的绵绵情话，马上要听一节三点钟的新闻，阵间回来会有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

0: 凌晨三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本港录得今年首宗基孔肯亚热本地感染个案，患者是一名住在大角咀利德街的55岁女子，目前情况稳定。初步调查显示，患者今个月7号发烧、头痛、手指和手腕关节痛，其后面部和身体出红疹，昨日到伊利沙伯医院求医，获安排入院，在无蚊环境下接受治疗。他的血液样本化验后证实对基孔肯亚热病毒呈阳性反应，病人潜伏期内无外游，大部分时间留在家中，记得曾经在住所樱桃街公园和洛群街公园一带被蚊叮咬。运输署表示，配合警方的交通管制措施，所有车辆在星期日上午9点至上午11点期间将临时禁止由渣华道右转入英皇道西行。另外，当局将在星期六下午2点至星期日晚上10点期间临时封闭部分位于鲗鱼涌的路旁收费标停车位和泊车位，包括位于健康东街近北角消防局的所有收费标停车位和电单车泊车位，位于健康东街近英皇道的两个收费标停车位和一个残疾人士泊车位，以及位于海泽街的所有收费标停车位、残疾人士泊车位和电单车泊车位。有关地点将会设置适当交通标志，指导驾驶人士。尼日利亚雍多州政府表示，居民饮用当地酿造的酒精饮品后，疑似中毒事件持续蔓延，增至48人死亡。受害者的尿液样本检测结果显示，事件疑似和涉入甲醇中毒有关，警方拘捕15名涉嫌生产销售该酒精饮品的人。当局说，两个社区9月初接连出现居民饮用相关酒精饮品后就医的情况，医疗机构已经报告超过182宗相关病例。道琼斯指数报51839点，升37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8点，升8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6，日元156.05，瑞士法郎0.825，加元1.399，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4.89美元，卖出4355.75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翻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 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唔想收错水费，最好就系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2: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三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继续同你灵魂拷问，我哋到底宁愿知道真相，定系宁愿沉溺喺假象入面呢？比如选择沉溺喺假象，应该唔系因为我哋蠢，而系因为我哋太惊知道。所以宁愿希望自己活在童话里面。

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但有时我哋都宁愿死守呢一个童话，就是因为唔愿意知道现实有几冰冷。尤其是当你谈过恋爱之后，你就会知道是乜嘢一回事。

姚卓菲的原来谈恋爱是这么一回事，这一回事就是这么简单。

原来呢两个字真系好沉重。原来谈恋爱是这么一回事，原来他不够爱我。

有时棘在知道和不知之间更难受，所以麻烦你，麻烦你狠狠地伤我心，俾我知道，用祖儿的麻烦你。即使爱会痛，爱会伤，爱很残忍，但人始终敌不过好奇心，始终想知道。

0: 我，令到我觉得好伤心。等下我，等下等下，直到我能够变成你所期望的那种完美模样。你的心意我好想知道，同你听咗关心妍负担不起嘅原版韩国嘅作品，嚟自 Young Pa 嘅呢一首 I Go Super， 我想知道。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嘅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3:31，同你睇一次嚟自天文台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而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我睇嚟呢个周末天气唔错，虽然热咗少少，唔知你有冇任何计划？呢个周末会做啲咩呢？我呢应该就系选择喺屋企大觉瞓，补下眠。休息一下，整顿一下，再重新出发。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9%。咁东北季候风咧，正系影响住广东嘅沿岸，咁该区天色系大致良好。继续同你打开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唔记得同你讲，呢一小时嘅心情密码系宝石同埋礼物。喺宝库入面揾到你有共鸣嘅作品嘅话，不妨上到去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下面就留言摆翻呢一啲 emoji 话俾我知。接住落嚟，我哋有一啲想你知道嘅事。

想你知道我的爱如潮水，潮水将我往你推。亦都想你知道，我唔愿意别的男人看见你的无味。张信哲，爱如潮水。亦都想你知道，我有一颗真心，一颗真心，真的深爱着你。

绝对是我的秘密音乐宝库里面的珍藏，非常之珍惜的一首作品，来自蔡济民《一颗真心真的深爱着你》。

想你知道嘅系，自从你离开后，每一日我嘅世界都系落住雨。Bruno Mars 嘅 It Will Rain。大雨滂沱当中，我会回望嗰啲曾经属于我哋两个人嘅秘密。

留恋过去，本质上其实是一种病态的依赖。想你知道，我戒不掉你。同你听咗蔡一杰《常人》。

0: 今晚在我的秘密音乐宝库里面最后一首和你分享，有 Swing 1984。马上要听至四点钟的新闻，阵间回来和你唱歌派你。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深入讨论。王毅表示，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促世界和平和发展的正面讯息。双方又就中东局势等问题交换意见。第二十三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昨日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士祥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丁士祥围绕建设好更高水平的中国东盟自贸区提出建议，包括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坚定携手应对国际经贸挑战的信心和决心，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地区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北部都会区建三个大学城。政府昨日就其中洪水桥大学城校园区推出三幅共26公顷用地供院校申请，并预留100亿元贷款，截止日期今年12月底，预计明年初公布哪些院校可以进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申请的院校需要聚焦前沿跨学科研究，配合大湾区关键产业、学术和技术要求，带动区域发展。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院校可以申请兴建永久校舍，重置现有校舍或者建设学生宿舍等。道琼斯指数报51779点，升31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7点，升8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5.98，瑞士法郎0.825，加元1.399，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 1.336， 欧元对美元 1.148， 澳元对美元 0.71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3。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45.53 美元，卖出 4346.7 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 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向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尖尊达6级，海有中浪，尖尊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尖尊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尖尊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系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28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6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员。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在惩教院所出回来就好像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点找到工作，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6: 每个人都可能在不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5: 俾个机会我，
6: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7: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5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8: 音乐情人提提你，现在的时间来到凌晨4点几，是时候拎你支咪出来和岑亮一起4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今晚你想着排几多里？
9: 等了整整一个星期，没错了，回到来听谈浅唱不夜天岑亮的主场，即是星期四五晚，星期五六的凌晨这个时间。终于有你们最期待的4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了。为什么你们这么期待？因为我知道接着下来这一个小时我所播放和分享的经典 K 歌，你们一定是会觉得好听又好唱。除了听唱，还有得玩，还可以玩一下派你，即是去到我们的 Facebook 那里找回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的 post。 如果阵间我播中你的心水的话，就在那个 Facebook post 的下面留言，写回那首歌的歌名或者演绎歌手的名字，接下来就把1到5只雪梨的 emoji， 越多的雪梨 emoji 就代表你对那首歌越支持了。即是譬如阵间我播了1、2、3、4、5呢一首歌咁先算啦，咁你就寫返1、2、3、4、5，又或者唱呢一首歌嘅嗰位歌手嘅名 咁啊，隔篱就摆一到五只雪梨嘅 emoji 啦，即系我哋叫做派你啦。咁啊，除咗派你，仲可以爆你，即系俾六只或者以上。咁不论你系俾六只定系俾8772只都好，都系一样嘅。咁你派同埋爆嘅呢啲礼咧，系一个非常之重要嘅指标嚟嘅。俾大家同埋最重要系我啊，知道你哋嘅心水系乜，咁日后制定 K 歌歌单嘅时候咧，就会更加符合你哋嘅口味啦。除此之外咧，我仲会喺时段结束之后咧，点算一下今晚我所播嘅歌当中得到几多你哋派或者爆嘅礼，咁定出今晚嘅热唱 K 歌榜名额有3个。最得你哋欢心嗰一首咧，仲会成为今晚嘅爆你王。嗱，今晚啲 K 歌阵容咧，真系好正啊！嗱，甚量唔呃人嘅。虽然咧我次次都系咁讲，但系听埋今晚嘅 K 歌时段，你就会知道啦。首先咧，有一啲合唱歌想同你一齐唱。

率先为我哋 K 歌时段打头阵嘅有双叶、叶振棠、叶丽仪。愿你待我真的好啊！我哋 keep 住呢一个中国风，再嚟多一首合唱歌，有《片片枫叶情》。

冇错，系大家好熟悉嘅《千王之王》主题曲。用爱将心透之后，有酒红色的心，有请校长为我哋领唱。

好啦，系咪好想唱翻首国语歌？咁啊，准备好啦，要练下唞气，因为接住落嚟要好勇气唱呢一首《原来你什么都不要》。

招唔招架得住啊？唱得之人嘅经典系唔易唱嘅。接住仲有另一位唱得之人陈奕迅。

冇错，经典 Shall We Talk。接住落嚟呢一首咧，都系好耐冇唱过。他约我去迪士尼。

好在有陈慧琳加上 Kelly Jackie 的合唱。乜女士们唱埋呢一首咧？慧兰嘅离家出走。

好，接住落嚟呢一首呢，我摆咗喺度好耐啦，今晚终于有机会同你唱，唔知有几多人识唱呢，麦嘉瑜嘅好得很。

好啦，我哋争取时间唱到一首轻快，第一次喺 K 歌时段出现，梁洛施嘅《心瘾》。

0: 为你公布今晚 K 歌时段的热唱 K 歌榜有哪几首，包括有卫兰的离家出走，谭咏麟的走红色的心，还有张惠妹的原来你什么都不要，今晚的爆你王都是属于哥哥张国荣，倩女幽魂。
1: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港铁宣布在中秋节和随后的周末加强多条铁路线服务。在中秋节当日，本地铁路线和轻铁将延长服务时间大约一个半钟头，尾班车延至翌日凌晨一点几至两点几开出。下星期五中秋节当日，八条本地铁路线将由下午三点起逐步加强列车服务，提早行驶黄昏繁忙时间班次，大约两分钟一班车，以配合提早放工的市民。东铁线、港岛线和屯马线在晚上部分时段亦会加密班次。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签证，伊朗代表团可以到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国务院发言人当地星期四表示，尽管美伊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星期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州活动，但代表团将受到旅行限制，并将按照美国的政策面临禁止购买奢侈品和其他物品的规定。今年的代表团规模亦比去年少。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表示，包括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和外长阿拉格齐在内的官员将获发签证。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和欧盟之间长期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和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卡尼说，加拿大和欧盟不是只在顺境中先站在一起的盟友，亦不寻求零和式交易。卡尼说，加拿大和欧洲应该在一系列战略能力领域深化合作，以增强并保障双方的战略自主。加拿大能够大规模向欧洲提供液化天然气和氢能，为欧洲能源安全提供支援。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卡尼强调，没人能够左右加拿大的文化或者决定加拿大和哪个达成国际协议，强调加拿大和欧洲的合作并非针对任何国家，加方不寻求支配他国的权力。道琼斯指数报51,778点，升31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7点，升8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5.97，瑞士法郎0.825，加元1.399，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1.1美元，卖出4,341.77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 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大家好，我是黎乐儿。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哪里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6: 乳癌是香港女性最常见的癌症，要预防乳癌就要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体重和腰围要保持在标准范围内，多些做体能活动，不要喝酒，还要接受评估，清楚了解自己患上乳癌的风险，有疑问就要找医生查询，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些啦。
7: 一张唱片，一段声音旅程，不如我们一起去找回声音里面的故事。轻谈浅唱不夜天，沈亮陪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0: 细个嗰阵时咧，屋企有一部唱机，咁可能系我嘅爸爸妈妈，又或者系我嘅家姐，咁就会播一啲唱片，咁听住呢一啲嘅经典旧歌，咁细细个坐喺客厅嗰度，咁过后咧好自然就会跟住嗰啲旋律一齐哼一齐唱。但是那陣時根本不知道歌詞入面唱緊啲乜嘢。那陣覺得唱歌咪就係唱歌囉，聽歌咪就係聽歌囉。直到歲月一路推住自己向前行，經歷過感情入面嘅試探猜忌，親耳聽過人哋好用心问自己一句，到底知不知道，又或者自己亲手撕开过的那个血淋淋的真相之后，去到某一日再拿回这张旧唱片出来，然后播放，听到那些声音，整个人呆了，突然间觉得啊，原来不是以前那些歌写得太深入，只是自己当年从来都没痛过。但是这些故事呢，原来一早收录了在旧唱片里面。清晨的5:08，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的主场来到这个时间，有依恋昨日旧唱片环节。

最后 Margie Adam 编曲 Joey Villanueva 填词林振强，歌曲名字三人行，咪由林子祥加上刘天兰仲有 CC 合唱，收录咗喺1981年林子祥活色生香呢一张唱片里面。咁原曲系英语作品 Best Friend The Unicorn Song 呢一首歌啊，咁好多人呢以为呢一首歌嘅原唱呢系 Peter Paul and Mary， 咁因为呢一个版本呢系比较系大家熟悉嘅，咁但系其实呢呢一首歌最先嘅原唱呢系 Margie Adam， 即系写呢一首歌嘅各位歌手啊，咁其实呢1974年呢呢一首歌已经出现啦，就係、是、Margie Adam 嘅原曲啦。咁本身呢就都已经係一个由童年唱到成年人嘅人生故事啦嘅原曲。咁原曲嘅第一段呢就话，細个嘅时候最好一个朋友呢就係、是、想象之中嘅独角兽，即係嗰个 unicorn 啦。咁去到17岁嘅时候呢，最好嘅朋友呢变成天上嘅北极星，去到长大成年之后呢先至明白，真正可以长期陪住自己嘅朋友呢其实就喺个内心。咁你听到呢一首原曲里面嘅歌词意思，系咪觉得都有啲似曾相识，同我哋中文版呢都有啲相似。係啦，林振强呢就好聪明咁保留咗呢三个嘅人生阶段。但係呢完全香港化喎，咁小朋友呢就由独角兽呢变成会飞嘅大象啦。去到少女时代呢就变咗系同星与月儿就做朋友啦。就陪住自己啦，去到林子祥唱成年嗰个阶段呢先至讲心就如密友，咁好巧妙呢将英文原曲嗰个意思呢就香港化咗，就写成中文版嘅歌词，好有意思嘅一首歌。咁虽然歌名呢就叫做三人行，我细个嘅时候呢一路听啊，就系、是、都喺度諗緊啊，其实呢三个人到底点样一齐行呢，即系三个唔同嘅人生阶段嚟㗎喎。咁当然呢细个最有感觉呢就系小朋友唱就会飞嘅大象，咁一听到呢个歌词就觉得好得意啦。首歌又好听啦，亦都有同自己差唔多嘅小朋友声音啦，好似将自己嘅幻想嘅想象中嘅世界呢唱咗出嚟。咁但系呢其实就你话呢一首歌所讲嘅歌词大意呢其实唔系十分之明白嘅，大个呢先至明白呢一首歌呢原来真正想讲嘅呢，其实人呢最终都系要学识同自己同行啊。咁所以心就如密友呢，所以其实你自己最陪住你嘅嗰位朋友呢就系、是、你自己嘅内心。

叫做《親親小天使歌集》，是1989年推出的。剛剛同你聽咗嘅就有呢一首《小天使》，作曲呢係林永亮，編曲梁偉基，填詞潘偉源，咁係梅艷芳同埋一位小女孩所合唱嘅。咁啊，好有趣嘅一個小故事呢，就係呢一首歌呢係由頭到尾呢都冇講呢一位小女孩呢是什麼名字。原版的錄音呢就是啦，除了梅艷芳之外呢還有另外一把聲，剛才都有聽到是一位小女孩的聲音。在1989年這一張專輯《親親小天使歌集》就列明小天使呢是由梅艷芳與一位小女孩合唱這樣的。但是無論是當年的唱片，後來華星金曲精裝集的第三輯呢，以至多年後重新收錄呢，都沒有留低呢位小女孩的名字。咁啊，是一個幾有趣的小謎團嚟嘅。咁啊，唔知大家有冇喺譬如係某啲渠道有方法知道呢位小女孩的名字係乜嘢呢？咁啊，歡迎你喺 Facebook 嗰度留言話俾我知啊。咁啊，呢一張專輯呢就唔係梅艷芳嘅個人大碟啦，而係呢一首歌呢係愛心第一女呢一個助養兒童計劃嘅主題曲嚟嘅。咁啊，原來呢一個計劃呢就係由世界宣明會呢同埋我哋香港電台嘅一個合作活動嚟嘅。咁啊，梅艷芳呢喺呢個活動呢就率先助養咗多名嘅贫困的儿童，亦都有参与一些探访的活动的。那么这首小天使呢就当其时呢就是被用作爱心小天使儿童歌唱比赛的指定歌曲来的。那么所以这张亲亲小天使歌集呢就特别收录了一个伴唱版本，即是得纯音乐的。那就是方便呢那些小朋友呢当年呢就拎住这柄卡塞带，是啊，当年呢就是轻用卡塞带就拎来，那么自行录音参赛的。那么这张专辑呢不是梅艳芳的专辑啦，是一张华星唱片的儿童合辑来的。那么除了刚刚跟你听了的小天使呢，还有几首儿歌，那么包括都是梅艳芳所主唱的千年女王同埋 IQ 博士，咁啊，另外都有一啲儿歌嘅合集嘅。我自己咧，其实就系去到90年代咧，先至听到呢一首歌啦。咁啊，当其时咧，应该就系歌曲面世咗，应该都有几年嘅时间啦。咁啊，去到我当其时咧，就系睇《闪电传真机》咧，儿童节目就里边都有重新咧就制作过 MV 咧。咁啊，有喺呢一个儿童节目嘅时段度播放。所以呢我先認識呢一首歌。

作曲王大军、陈美威，编曲刘东尼，填词小美，歌曲名字堆积情感，收录在邝美云1986年 Collie 这一张专辑里面。很多人都会以为这一首堆积情感呢，邝美云就是原唱了，但是其实呢这一首歌是改编自一首新加坡的作品。首先这一首歌的旋律在新加坡当地出现，就是当地的歌手姜

嗰個同一個詞堆積呢一個感覺咧，反過來寫就係、是、講感情咧一直喺度堆積，但係關係咧就已經無法再加深啦。咁啊，但係眼角女人咧始終都帶着愛，咁啊最後咧只係將愛咧失望同埋眼淚咧囤積喺自己嘅心入面啦。咁啊，所以同一個歌名同一個旋律，國語版咧係比較有盼望嘅感覺，但係去到我哋粵語版咧，就係、是、變成感情已經太多啦，出口咧太少咁嘅意思啊。咁啊好得意啊！呢一首歌咧有一個好有一個幾重生命嘅路線啦。咁啊，首先係1986年最先嘅新加坡嘅國語原版啦，同一年咧。邝美云唱成我哋广东话版，咁然之后咧，1988年邝美云自己进军国语市场嘅时候咧，又再重新灌录咗一个国语版，而去到1992年咧，黎明咧又再翻唱国语版嘅堆积情感，咁仲拎咗嚟做自己国语专辑嘅碟名添，咁所以一段旋律由新加坡嚟到香港，再由邝美云咧带翻去华语市场，最后咧又落咗喺黎明手上啊，一个好有趣嘅路线。咁啊，讲翻呢一首歌本身咧，原来咧翻查资料咧，当其时一推出咧，就唔系压倒性咁样即系爆红嘅，反而咧系慢慢咧累积咗人气咧同埋口碑咧，后来咧就成为咗邝美云最有辨识度嘅代表作之一。咁啊，同呢一首歌嘅歌名《堆积情感》都有一脉相承嘅感觉。去到第四张旧唱片，我哋有刘德华1992年嘅《真我的风采》。

作曲有近铁章，编曲导致词填词潘元良，冇错啦，1992年嘅《真我的风采》刘德华所主唱。咁啊，呢一首歌咧系改编自一首国语嘅作品《费玉清》，又或者有啲人咧会读《被玉清》啊，《相思梦》《相思比梦长》啊，呢一首歌曲嘅。咁啊，原曲咧就喺1992年推出啦，收录咗喺《费玉清情深往事直到永远》呢一张专辑里面嘅。咁啊，嚟到我哋香港咧，就当然系变成刘德华好潇洒嘅《真我的风采》啦。咁啊，有一个有趣嘅小资料啦。咁啊，作曲嘅近铁章咧，佢就好记得清楚啦。佢话歌曲退出之后咧，制作人李秀全咧就话俾佢听，香港方面咧就会将呢一首歌咧拎去俾刘德华重新唱。咁啊，喺香港咧，潘元良填成《真我的风采》之后咧，喺香港呢一度咧反应非常之好。咁啊。所以即使呢我哋而家知道嘅呢一段费玉清去到刘德华版本嘅传承呢，唔係后来唱片迷嘅推测，而係作曲人呢去亲自回忆过嘅。两套歌嘅歌词呢几乎係讲完全相反嘅人生观。费玉清版本寫嘅呢係相思，人生聚散无常，人呢就喺天涯漂泊，时间带走青春，只係剩返一段比梦更加长嘅思念。但係潘元良呢就将同一段好东方好沧桑嘅旋律呢就改寫成一首自我嘅宣言啦。风波呢可以一浪接一浪，潮流呢可以不停咁转变，但係我仍然是我，就算跌低亦都可以卷土重来。真我的风采呢一张专辑里面仲有很多首经典作品，包括有独自去偷欢、假装谢谢你的爱。不知道你家有没有收录这一张专辑呢？

0: 作曲由 Cooper Smith， 編曲 Tommy Mandel， 電視李敏，歌曲名字《壞習慣》，收錄在謝霆鋒1997年 My Attitude 這一張專輯裡面。咁啊，李敏嘅歌詞咧就將一段唔係好健康嘅關係寫成一把雨傘，咁啊係成首歌咧，我自己覺得咧就係最好睇嘅設計嚟嘅。下雨啦，孤單啦，需要陪伴嘅時候咧，對方咧就會諗起我啦。但係雨停低啦，天晴，生活重新熱鬧起上嚟咧，呢把遮咧又被即係掉低喺門口，咁啊所謂嘅壞習慣咧就唔係對方嘅善變，而係一個惡性循環啊！哈，你咧每次寂寞咧都嚟揾我，但係我每次咧又真係俾你翻嚟嘅，啊！即係我哋而家咧就會將呢一啲關係咧形容為即係好 toxic 啊！自己嘅講法就係咁啦，即係好有毒性啊！咁啊，當其時咧就變咗呢一首壞習慣啦。我自己對呢一首歌嘅印象咧就係、是、我自己咧就係、是、即係嗰陣時喺加拿大生活啦，咁啊買咗一張VCD 卡拉 OK， 咁啊裏邊咧就有呢一首壞習慣嘅 MV， 咁啊當然係印象好深刻咧，就係、是、謝霆鋒壞男孩得嚟又好靚仔嗰個形象啦，咁啊喺一間快餐店裏邊咧就拍呢個 MV， 咁啊後來咧。即係因為嗰陣時唔喺香港生活咧，所以就唔知咧。後來我先知咧，啊，原來就係呢一間快餐店嘅廣告歌嚟嘅。咁啊，即係都係一個好有趣嘅小知識啊。咁而且當年咧，咁啊小弟都有喺讀中學嘅時候咧，就報讀呢一個 jazz choir， 咁啊學唱呢啲爵士嘅歌曲啦。咁啊，所以每次年即係譬如係每個季度咧都有一啲考試嘅，咁啊當其時咧呢一科咧有一個考試咧就係話，嗱你唔使真唱嘅，就係、是、要我哋有一個叫做lip sync contest 咧，即係你可以攞一啲歌曲就你咪嘴就得噶啦，你唔使真係唱嘅。咁啊點解會有一個咁樣嘅考試咧？原來老師咧就想考我哋除咗真係唱歌之外呢，點樣可以好好咁樣利用我哋嘅表情啦，又或者肢體動作呢去演繹一首歌。當其時呢，我就係揀咗謝霆鋒呢一首壞習慣作為我嘅 lip sync contest 嘅我嘅參賽作品。幾好啊，因為我覺得呢全世界當其時成班冇人聽得明廣東話，咁我偏偏呢就攞咗呢一首廣東歌呢作為我嘅參賽作品。咁啊當然呢就扮唔到謝霆鋒咁有型啦，咁但係呢我都嘗試呢將我哋廣東歌嘅精髓呢，即係呢一首歌裏面想表達嘅意思呢，盡量呢都發揮得淋漓盡致。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嘅樂韻，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嗱，今晚如果要我拣一首我自己最爱嘅歌咧，我系会拣谢霆锋嘅《坏习惯》嘅，系啦，因为呢一首歌带俾我嘅回忆咧。都是很有趣的，即是自己当年即是咪嘴唱这首歌表演给我班同学仔我的老师看，他们是一句广东话都不懂听，但是我就表演了这首歌了，所以对我来讲这首歌比较有意思。但如果讲最爱的专辑呢，我很少揀刘德华的专辑，但是今次我会揀刘德华的《真我的风采》。这一张专辑就是我妈妈买的，因为我妈妈都是刘德华的粉丝来的。犀利了，我妈妈就捧刘德华，我家姐就捧黎明。这一张专辑就是他买回来的，我记得买了之后我都有摆在唱机那里，成日都听的。我不知道你的心水又是哪一首歌哪一张专辑呢，欢迎你上到去 Facebook 那里找回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的 post， 下面留言告诉我知。 而家呢个时间，梗系要同你睇一次嚟自天文台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咁大致系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咧约32度咁高啊，吹和缓嘅偏东风，而初时离岸风势咧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咧，天晴干燥，日间酷热，而随后两三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嘅骤雨。清晨嘅5:43就嚟44分啊！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1%。轻轻松松嘅晨早，超一超啦！都想同你听呢一首近期好喜欢嘅越南作品《Secret》。

咪歌曲近期先至喺越南推出咧，但系充满怀旧嘅气息，连呢一首歌嘅舞蹈都系一样，但系深得大家喜欢。歌曲名字《Secret》，四位越南歌手包括有邝红、Master D、Cody、南火、空 B、阮清公，仲有 Ren Evans。嗰个系讲一个男孩子收埋嘅秘密，嗰个秘密就系好鍾意你嘅。

你有嘢想问，咪问我咯。听咗陈丽诗嘅作品，其实只要你有勇气去问，话唔定就会有答案，而且呢个答案可能比你想象中

冇错，其实我嘅愿望好简单，就系、是、求共你简简单单。听咗黄翠玲嘅作品。咁嚟到节目最后一首啦，喜欢最喜欢你。

完全唔需要兜圈，直接了当将你份爱意讲出嚟，话俾全世界知，喜欢最喜欢你。希望你的心情和这首歌都是一样咁有朝气，迎接晨光第一线。结束今天的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要去到今晚凌晨2点才再在同一个直播室出现，约定你到时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北部都会区建三个大学城，政府昨日就其中洪水桥大学城校园区推出三幅共26公顷用地供院校申请，并预留100亿元贷款，截止日期今年12月底，预计明年初公布哪些院校可以进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申请的院校需要聚焦前沿跨学科研究，配合大湾区关键产业、学术和技术要求，带动区域发展。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院校可以申请兴建永久校舍、重置现有校舍或建设学生宿舍等。施政报告宣布设立的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目标在2028年第一季完成首阶段系统建设，首阶段成本预算大约2亿元。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解释，城市大脑的功能是监察暴雨、山泥倾泻和水浸等紧急情况，做到预测和预先部署，减少事故发生。即使发生事故，亦能够令城市尽快恢复正常。强调并非用来监控个人、侦查犯罪或者捉贼。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关于是否重启大规模攻击以结束伊朗战事，他正面临作出重大决定的关键时刻。特朗普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说伊朗正与美国保持直接联系，并且希望达成协议。他希望利用联合国大会召开的机会，直接听取地区盟友关于战事下一步走向的意见。预料特朗普将在下星期二纽约联大会议期间与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以及阿曼等海湾国家领导人会晤，讨论对伊朗战事的下一步行动。被问到下星期是否会在纽约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特朗普说可能会。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纳摩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间中6级，可有中至大浪。纳摩以南、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渐转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23公里，山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是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5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员。
2: 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1,778点，升31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7点，升8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6.03，瑞士法郎0.825，加元1.399，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0.09美元，卖出4,34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3: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在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0: 早晨，早晨，今日系九月十八号，农历嘅八月初八，时间嚟到六点零八分啦。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我系 Yana。今日咧系国际芝士汉堡包日啊！唔知你朝头早嘅时间或者 lunch 嘅时候咧，会唔会整翻件汉堡包嚟食下咧？
1: 晨光每日一格。
0: You are what we eat。 昨天分享过一句这样的说话，但如果我们稍微将它转一转的话，可以变成 You are what you think。 意思就是你相信什么，你就会成为什么的人。而这句说话其实都很关吸引力法则事的。如果你经常想些不好的事，可能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机会是会很大的。但如果你将注意力放在你想要的事上面，相信自己是做得到，你就会慢慢吸引到一些帮助你的人同事，亦都可以令到你得到想要的目标。而这句说话呢，真的可以想多些，试下每一天在自己把口或者自己的心脑袋里面想下，我是可以的，我试下啦，而成功呢很快就会来到你的身边。当然是啦，我哋将负面嘅说话都讲少啲，例如系唔好成日讲我唔得噶，冇用噶，算啦。因为呢啲谂法就系我哋嘅磁石，会影响住我哋每一日嘅气场，同埋每一日嘅行为同埋态度噶。所以今日嘅我哋正面少少，同自己讲一声，我系得噶。

0: I believe I can fly。
1: 晨光 coffee time。
0: 时间嚟到6:15啦，同大家睇下报纸同埋新闻先。讲咗好耐嘅新皇岗口岸啦，终于有消息，有一个确定嘅日子咧会开通啦。咁啊，呢一个新口岸咧就系采取全新嘅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嘅通关嘅模式啦。其实喺今年嘅7月31日之后咧，政府都开展咗好多次嘅演习啦，检视唔同嘅设施同埋进行压力测试。不过正式开通嘅日期咧一直都未公布。咁啊，而家就有消息话咧，目标就系喺10月12日正式开通口岸，即系嚟紧嘅下个月，有半个月嘅时间到。而拣当日咧，亦都经过咗慎重嘅考虑啊。点解咧？因为好快就系11嘅黄金周啦。而11黄金周咧就系入境嘅高峰啊嘛。喺准备高峰之前咧，咁我哋就避开咗12日呢一个日子。咁当然啦，香港嗰边做咗一啲嘅演习啦，深圳嗰边当局咧亦都邀请咗市民率先体验。例如系招募咗100个嘅深圳嘅市民担任体验官，喺新皇岗口岸正式启用之前咧，就入咗去入面现场，实地了解翻升级之后嘅入境嘅大堂啦，智能查验嘅通道。休息服务区同埋交通接驳区等等嘅设施啊！除此之外啦，佢哋仲可以参与模拟嘅通关嘅环节，去了解翻成个流程系点。咁啊，预计之后咧人流将会大增，由平时之前嘅每一日50,000人次，新增至到新口岸嘅200,000人次啊！而另一个相关嘅消息啦，亦都系寻日咧就发表咗。第一个5年规划嘅施政报告啦，咁政府就计划以跨河建形式咧重建沙头角口岸。咁啊，与此同时，地政总署咧就即刻开展咗相关嘅收地工作啦，从而去进行沙头角口岸嘅重建相关嘅工程。亦都发布咗新闻稿，将会收翻25幅嘅私人土地，同时会同相关嘅土地业权人士同埋受影响嘅人士紧密沟通，从而去妥善处理补偿嘅事宜啊。而嚟紧新嘅沙头角口岸啦，除咗系跨河建嘅方式之外咧，亦都系会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嘅通关模式。相信开关之后咧，可以将处理呢一个嘅旅客嘅能力提升到单日40,000人次。咁啊，嚟紧又会多一个关口嘅选择啦，大家又可以留意一下。另外要小心，本港出现咗今年第一宗嘅基孔肯亚热本地个案啦。患者咧就住喺大角咀，50多岁嘅妇人，同埋佢咧系冇外游记录，亦都系属于本地第一宗嘅感染个案。佢成日去嘅地方咧就包括咗樱桃街公园同埋乐群街公园一带，亦都有试过被蚊咬嘅。大家千祈要留意住啦。

0: 听过一首嘅作品，容祖儿嘅《花千树》。时间嚟到6:21啦，早晨啊各位！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0: Happy Friday， 嚟到星期五嘅时间啦。呢两个星期嘅五咧，朝头早咧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嚟紧中秋节有啲乜嘢好去处啊！当然嚟緊呢就有啲嘅中秋嘅彩灯会啦，亦都会大家可能夜晚嘅时候放工之后同屋企人去唔同嘅地方赏月。咁赏月呢一部分呢下个星期同大家分享下。呢一集呢就同大家讲下嚟緊有啲嘅彩灯节可以去啦。包括係今年全新升级嘅维多利亚公园嘅国际中秋彩灯会。同样时间呢佢都係由旅游局嘅首度嘅举办啦。由9月17号即係昨日啦至到10月4号举行。而亮灯嘅时间呢会喺夜晚6:30至到11点。而去到中秋节嘅正日即係9月25号啦，更加会延长亮灯嘅时间去到午夜12点。大家就有多啲嘅时间啦去欣赏好靓嘅彩灯啦。而今次呢一个彩灯会呢是以团圆为主题啦，最大的亮点呢它是首次集合了来自20几个国家和地区。超过3000盏好有特色的彩灯，包括了一些以前很传统的丝绸灯笼。同一时间亦都有国家级的飞为南京的彩灯。同时有一个很巨型的大概8米高的在巨型榕树下面呢就有一个360度的7米高的灯给大家欣赏。当然也不少得有些很传统的造型啦，譬如是玉兔啊譬如是金鱼啊等等的展现地道的港式风情嘛。好啦，除此之外呢在南屋那边亦都有花灯节，亦都是由即日开始直到10月14号每一晚6:00至到9:30就会亮灯的啦。而当中呢在南屋的建筑群大家知道本身已经很漂亮的蓝色。衬托翻唔同颜色嘅花灯，亦都系更加璀璨。同时南屋空地附近呢，亦都有一啲嘅中秋嘅慈善摊档，俾大家啦赏灯笼之余呢，亦都可以睇下唔同嘅手作仔，或者系支持我哋本地嘅一啲嘅摊档，系好有特色嘅中秋嘅市集。同时亦都有亲子工作坊啦，同埋摄影比赛等等一系列嘅活动添噶。好啦，如果你有毛孩嘅话，可能都会想带狗狗喺夜晚一起出去赏月，同屋企人团聚一番。咁就啱啦，喺饶宗颐文化馆嗰边呢亦都有花灯节。佢就是一个好宠物友善嘅中秋市集。有唔同嘅活动俾大家参与，同一时间亦都系有古迹导赏游添。亦都唔少得夜光嘅舞火龙嘅表演。节目非常之丰富，希望大家有一个美好的中秋节。最紧要啦，都系同屋企人团聚一下嘛。

听完一首的作品李克勤的蓝月亮。昨天又望一望天空，发现个月亮中微都还不是很圆，但是个天色很好，而且这排的天气很舒服，秋风吹埋嚟，有一种高气爽的感觉。希望这个天气可以延续一个星期，去到下个星期五。中秋节最喜欢每一年就是叫妈妈买一个很有特色的造型的灯笼，和他们带一秋二代的生果月饼去到公园，希望今年大家都一起找回儿时的回忆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深入讨论。王毅说，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促世界和平和发展的正面信息。双方又就中东局势等问题交换意见。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签证，伊朗代表团可以到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国务院发言人当地星期四说，尽管美伊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然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会被允许参加下星期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但是代表团将会受到旅行限制，并将按照美国的政策面临禁止购买奢侈品和其他物品的规定。今年代表团的规模亦都比去年小。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说，包括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和外长阿拉格齐在内的官员将会获发签证。回来本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重建后的皇岗口岸预计今年第四季投入服务。邓炳强说，政府已经在口岸进行超过100项系统测试、压力测试和演练，验证跨境协作、口岸清关能力和应变措施。邓炳强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相关措施记者会上又说，政府会提升999紧急求助电话服务，在2028年新增三项功能，包括实时提供声、影、画资料，将相关报案资讯即时传送给消防处，加快调配救援，以及增设分流来电功能，在重大事故或者线路繁忙的时候优先处理最危急的个案。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最和。

0: 换一篇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打击毒驾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冇呈现受呢啲指明毒品影响嘅症状，都系犯法。受呢啲毒品影响以致唔能够控制架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同终身停牌。

0: 晨光第一线，小白。
1: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三十五分，早晨，听众早晨 ，Yan 啊，
2: 早晨，小白，
1: 早晨，咁啊，朝头，我是话你就系咪冇戴眼镜噶？
2: 我平时都唔戴噶，但有少少近视散光。你知啦，我哋个钟咧有啲时候，我又要睇天气，又要睇钟嘅字，啲字会化开，咁我一定要开咪就戴眼镜啦，冇错。
1: OK， 我就其实我都麻麻地中意戴眼镜嘅，咁、但系。咁睇唔到就冇辦法啦，細個打機打得多。
2: 你係近視定散光啊？
1: 近視同散光，
2: 我都有。
1: 我散光都差唔多，都係三百幾嘅散光。我散光深啲咯，
2: 散光深喎、
1: 啊。係啊，我二家姐你就近視深嘅，咁啊以前細個同佢一齊游水就好笑喎。咁啊，因為冇電話咩都冇噶嘛，細個嘅時候。
2: 係啊。
1: 咁就靠睇即係嗰陣時游水池有個鐘掛咗喺度嘅。咁、咧。佢嘅近視就千二度，跟住我散光三百幾，但佢睇到個鐘，我睇唔到個鐘喎。
2: 哦，因為你散光、
1: 啊。因為我散光啊。
2: 個鐘好近㗎。
1: 個鐘都遠遠地嘅。
2: 千二度、啊。
1: 但好嘢喎，佢真係嗬。
2: 哇，勁！
1: 佩服佩服佩服。
2: 可能係咪會唔會關佢左右眼係唔平均線？
1: 佢兩隻眼都係千二，佢好平均，好平均咁深。
2: 好中意睇書同讀書咯。
1: 可能有少少天生嘅。系啦，不過佢都 OK 嘅，即係讀書咁樣都係 OK 嘅，即係唔係讀唔到咁樣咯，但係都係天生嘅。細個好笑嗰副眼鏡咧，厚到咧即係好似博士咁樣，
2: 一除低咧，
1: 好多個圈，好多個圈，好多個圈，
2: 好似大咗十倍咁。
1: 喂，咁而家咧隱形眼鏡都好盛行啦，我自己有陣時都會戴隱形眼鏡，特別係一啲運動嘅時候，運動亦都需要睇嘢嘅時候咧，就更加需要隱形眼鏡。
2: 啱啊。
1: 咁而家新科技就去到咩咧？隱形眼鏡。其實佢可以我嚟睇穿啲嘢，
2: 睇穿
1: 即好似透視眼一樣。唔係啊，睇穿你嘅人，即好似一個超能力咁樣嘅。咁其中一個見咗一啲叫做國際學術嘅期刊啦，咁啊話到啦，咁其實呢啲就可以即隱形眼鏡就好似令到佢吸收到喺我哋大氣入面一啲唔同光譜嘅頻譜，簡單啲嚟講，每一種顏色咧，其實佢哋有佢自己波段嘅，即係啲光。咁我呢、這個隱形眼鏡就我嚟俾你睇到某一種嘅波段，從而令到你好似咧就可以睇到某一啲嘅輪廓咁樣嘅，即係好似 infrared 嗰啲咁樣嘅紅外線嗰類咁樣嘅，就可以俾你睇穿嘅，即係可以望到咁樣。
2: 好彩唔係睇到啲唔應該睇嘅嘢，
1: 係好彩
2: 睇唔到嘅嘢啊！
1: 係啦係啦，簡單啲嚟講就真係好似會唔會好似夜視鏡咁樣黑入邊睇到更加清楚咧咁、譬如如果是我的話呢、我就都會夜晚的時候如果行山 就需要戴隱形眼鏡了，因為夜晚我的視力會差很多，因為散光嘛、他們更加說這一副眼鏡最特別的地方就是你閉上眼都可以幫你看到東西
2: 的、怎樣、
1: 因為它穿透了那個光譜嘛、是啊，
2: 穿透了你的肌膚、
1: 你好像我睡覺這樣啊，眯埋咗只眼，但系又睇到嘢喎，哇！但系又唔系我哋咁靓嘅世界嚟嘅，
2: 呃人咯，瞓紧觉，眯埋眼，其实系偷睇紧其他嘢。
1: 不过同埋只眼唔会干，
2: 唔会干，
1: 因为大概会干噶嘛只眼。
2: 哦，
1: 但系眯埋咗只眼，但系又睇紧嘢，咁只眼咪可以长期睇嘢咯？
2: 唔得噶，
1: 好无聊呢啲谂法。
2: 会唔会唔加咗除啊？
1: 咁就麻烦啦，

0: 晨光百科。
1: 早晨，早晨，6:40嘅早上啦，先望一望出边嘅天气先，咁啊而家都系戴住眼镜啊，睇得清楚啲嘅。如果唔戴眼镜都望唔到，而家头壳顶呢个天气，睇下先，完全睇唔到。
2: 哦，你話啲字
1: 係啊，係啊，
2: 因為有啲遠啊，我哋個、
1: 啊、我哋呢度其實即係同形容俾聽眾睇，我哋兩間 studio 嚟噶嘛，
2: 係
1: 啦、
2: 啊，
1: 兩間中間有塊玻璃嘅，咁、其實雖然我哋會換房啦，但係隔離間房咧，其實有一個好大嘅電視機，
2: 大啲嘅，大過我哋依家呢間房，
1: 係啦、啊，有啲新聞報導員咧，佢哋會喺呢間房望隔離間房，
2: 好犀利啊！我就話點解睇到，我完全望唔到對面啲字咯、啊，
1: 係咩？你望唔到
2: 我，望唔到、啊，
1: 我近視又望唔到，
2: 中就好戲咯、啊，但係啲字係我睇下先。27-82% 係睇到，其他嘅中文
1: 其他
2: 細
1: 嗰啲就睇唔到咯，
2: 完全睇唔到。
1: 係啊，得閒都真係要驗下眼先得。
2: 同埋補下眼睛。
1: 我同你都戴眼鏡，咦？岑亮有冇戴眼鏡嘅咯？
2: 岑亮，佢有。
1: 岑亮啊，有喎、啊、有喎、啊，係真噶嘛？副眼鏡
2: 仲未走，佢仲喺直播室添啊！
1: 佢今日漢堡神偷咁嘅樣。
2: 成日咧都係留到差唔多7:00先肯走，
1: 係好勤力。其實我哋都係晨光嘅團隊，都係好勤力嘅。我成日都發雷同發到點幾兩點。好啦，唔講呢啲閒話，我哋睇翻天氣先。大致天晴，日間乾燥同埋炎熱。哇，炎熱！我呢排跑步咧都係夜晚先跑。
2: 你尋日係咪去咗跑？
1: 係啊，係啊，尋日真係
2: 勁喎，
1: 又。5K 就基本盤嚟嘅，
2: 你咁早起身都仲可以去跑步、
1: 啊。尋日真係太早，3:00咁樣、
2: 啊，
1: 所以而家就日頭都要盡量避開佢。咁我發覺日頭跑都特別辛苦，
2: 嗯、
1: 我好怕，我好怕熱㗎、
2: 嗯。
1: 我有一次玩呢一個馬拉松啦，咁喺外地玩嘅，我完成到喎。其實我冇乜點練馬拉松，同埋其實我唔係好中意跑步。跟住咧，我完成到嘅原因係因為咧，當日突然間落雨。
2: 咁點樣啊？
1: 落雨同埋當地嘅温度唔係好大雨嘅啫，嗰、
2: 啊、
1: 啲雨粉，但係雨粉咧堆積起上嚟就會加埋呢一個寒風啦。其實佢當日係12度嘅啫。
2: 哇，好凍喎！反而你凍係跑得到落。
1: 係啊，係啊，所以我完成到好彩啊！
2: 哇，
1: 要熱少少我都搞唔掂啊！
2: 嗯，
1: 所以我係要凍嘅人嚟嘅嚇。好啦，咁啊睇翻啦，最高氣温32度，吹和緩偏東風。咁啊，初時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咁啊，展望明日天晴乾燥，日間係酷熱嘅，隨後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啊。Yenna 都睇到隔離房嘅27度嘅氣温，相對濕度82%。系啦，咁大家都知道啦，嗰啲汽水啦、可樂啦，就會加呢、這、一個嗰隻糖咧，咪會嘣一聲爆炸嘅，係啦，
2: 就衝啲氣泡出嚟。
1: 我就冇玩過。因為我驚整污糟啲地方，所以我唔係好敢玩。不過我想試下揾一次有個空嘅地方、大嘅地方都可以試一試，好似幾勁咁樣。
2: 我覺得你可以同仔仔試啊，因為可以話俾佢聽一啲嘅化學嘅成分。
1: 啊，
2: 係啊 ，chemistry 係咁樣形成
1: 嘅。係啦，係啦，冇錯。
2: 嘅小實驗，
1: 你講得好啱。咁到底呢個科學應該點樣解釋呢？原來呢一類嘅碳酸飲品咧，融入咗好多嘅二氧化碳，大家知啦。跟住打開咗個樽之後咧，就溶喺呢、這個即係汽水入邊啦。咁二氧化碳就黐住咗，或者一打開蓋又會二氧化碳慢慢飛出嚟咧，亦都會一打開蓋，佢啲泡泡走出嚟噶嘛。好啦，咁至於咧表面嘅張力咧，其實亦都咧就係妨礙咗呢個氣泡嘅形成嘅，嚇咁呢個就可以慢慢再解釋咩叫張力啦。咁總之佢哋就會彼此聚集埋咗一齊，水嘅表面嘅張力咧就會令到呢一個水就好似變得好似網一樣。咁將呢一個可樂入面嘅二氧化碳咧就封喺裏面，簡單就嚟嘅封喺裏面。好啦，咁有啲糖咧軟糖啊，例如嗰只牌子嘅糖咧，就含有一個削弱表面張力嘅成分。削弱水接表面張力嘅成分，表面咧就會有好多即係容易產生咗氣泡嘅窿窿啦。所以加入呢一個糖嘅時候咧，佢就會產生好多嘅氣泡。同呢個汽水走埋一齊嘅時候，再加上汽水入面本身都已經咁多呢啲氣泡咧，就嘣一聲就大爆炸啦、
2: 啊。
1: 其實我幾想試下玩一次。不如约埋一齐玩咯、
2: 啊！我睇住你哋玩得噶，
1: 都得都得，
2: 拍片记得俾我啊！

0: 一首歌曲咧就紫船，依家识唔识接紫船嘅咧？嗬，
1: 紫船，
0: 接紫嗰啲紫船咯。
1: 哦，船
0: 吓系啊，船
1: 纸飞机我就识。
0: 哦，你唔识接船噶？
1: 唔识、啊，
0: 我都唔记得咗。
1: 细个学过，但系好似唔记得咗。
0: 仲有啲有盖嘅船噶嘛？
1: 哇，呢个劲！
0: 我哋一齐学翻点样接先。
1: 好啦。

0: 下一句之后搵嚟呢首歌曲，佢系天鸟卢冠廷嘅音乐作品。时间嚟到早上嘅6:51啊，当然呢个时候有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啦。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0: 你的職場 KOL 系列今日繼續邀請到香港生意協會總教頭阿梁子浩 Sunny Sir 喺度，早晨 Sunny Sir，Good morning Sir。
2: 早晨啊，喂，都係行上嚟嗰種感覺好過搖佢電話嘅，真係。
0: 梗係啦，咁你有陣時貴人線忙，又內蒙古又成咁樣，唔夠你玩啊，師傅。
2: 我國地大物博啊，去睇下啦，淨係啊，
0: 滋潤下自己嘅修養學識，咁啊又翻嚟可以同我。你分享一下咁樣，
2: 因為我幾個朋友內蒙古嗰個燈協副主席打電話俾我，你嚟過嚟揾我食個飯啦，今日走去上去食嗰個全羊宴咯。
0: 哇！
2: 真係內蒙古嘅羊，真係內蒙古嘅羊，
0: 係嘛？
2: 係啊，
0: 唔騷噶，
2: 咬落去都係羊肉味嘅。你唔好誇張啲嘢，你話哇內蒙古啲羊係咪內蒙啲啊？咁樣唔係啊，一鬼羊啊！不過煮法係真係係。我覺得有陣酥味先係羊肉，
0: 是
2: 但就唔係酥到接受唔到嘅，佢啲好客氣啊，我覺得真係正到不得了。啲提子，但啲提子真係唔係好似你嗰啲，即係食開嗰啲大大粒嗰啲人工提子咁，全部都係好細粒好寡嗰啲嘅。
0: 香港都有啲好細粒嗰啲提子，但食落去其實又唔錯
2: 嘅，因為佢嗰啲唔係好多農業都用有機嘅方法種嘅，咁啊食落去係。甜中带酸，酸中带甜，跟住就系酸中。你又唔好谂住，哇，
0: 七三比，
2: 系咪企喺沙漠上面食嗰粒提子特别甜噶？假嘅，我觉得唔系嘅，但系就见识到啲乡土情味，
0: 野果咁嘅酸度系嘛？
2: 即系你有时候人哋话你喂香港嗰啲奶茶咪真系间间都咁正啊？梗唔系啦，即系我觉得有啲嘢系
0: 度度都金茶王咩？系咪？
2: 即系唔可以太过夸张去讲嘅。
0: 即系真系讲开内蒙古，又问多一两句吓。内蒙古有冇山行噶？
2: 哇，有
0: 系嘛？即系嗱，我国嘅地大物博啊，
2: 真
0: 系
2: 有
0: 好多系嘛？
2: 有。
0: 攀石又有，行山都有嘅。
2: 攀石有，
0: 因为内蒙呢，嗱咁讲，点解我突然间问个咁愚昧嘅问题呢？
2: 系，
0: 我哋成日都话蒙古啊，咁喺咩
2: 成
0: 吉
2: 思
0: 汗啊、忽必烈啊，佢哋咪骑马，咁你骑得马，梗系冇山嘅啦，草原嚟噶嘛，咁所以大家就容易有呢一个错觉啦。
2: 唔系，个地形系包含好多嘅，佢太大啦，嗰度真系内蒙古太大。咁佢有草原嘅有草原，沙漠嘅
0: 有沙
2: 漠，山就有山嘅。
0: 哇！
2: 喺乌海市隔篱有一个成吉思汗像个山头上面，
0: 系咩？
2: 系八十几米高嘅。
0: 我八十几米高，
2: 唔系个山啊，系个像。
0: 个像喎，咁大座？
2: 系啊，
0: 老远都见到啊，成吉思汗咯。
2: 系冇错，
0: 借问声咧，
2: 系
0: 你有见嗰个像噶？
2: 系。
0: 似唔似万子良嘅样？
2: 唔似喎，
0: 系咩？
2: 你而家唔系万子良嘅？
0: 因为由细到大，我细个睇嗰套《成吉思汗》，万子良拍嗰套咧，我一讲《成吉思汗》，我脑入边就谂起万子良。
2: 啊，我就系谂起薛仁贵、薛丁山啫。
0: 薛仁贵征东啦，就薛仁贵啦。
2: 薛
0: 丁
2: 山
0: 征西就王日华啦。
2: 你有睇喎？
0: 我睇重播噶。
2: 系咩？系咩？系咩？哇！我睇咩 Super 嚟咯？重播系嘛？咁我覺得真係有山㗎，因為嗰度個地形呢係香港就是1.4亿嘛，咁上嗰度係3亿万年前。
0: 嘩，
2: 個地形係3亿万年前形成嘅，早香港1.5倍。
0: 嘩，
2: 係兩倍啦，兩倍啦。
0: 咁嗰度行山，我純粹問多兩句啫，既然講開呢個內蒙嘅話，咁嗰度行山嗰度好北㗎喎。
2: 係好北㗎。
0: 係囉。咁我喺香港行山呢就一個嗰啲速行嗰啲袋又得啦，行山普通行山鞋又得啦，你中意跑嘅又得啦，你唔跑嘅慢慢行啦。咁喺嗰度內蒙嗰邊行山，係咪真係要我心目中最典型嗰啲長褲啊、boot 啊嗰隻咁樣行山嘅
2: 咧？首先我今次去咧就唔係行山。
0: 去
2: 探朋友啊，大佬啊，
0: 食饭啊嘛，
2: 即系食个朋友整住饭咁啦，即系你几好有朋友同你讲，喂，你食饭啦，跟住我以为讲笑咩啊，喂，你内蒙啊咁，嗰只牛奶我饮过啫，你即系无端端走到去内蒙啊，结果就真系一程飞机咁啊，搭咗几程车咁啊，走咗去。 系
0: 真系犀利，真系
2: 就冇行山嘅。但系因为一落机已经一千公尺嗰个海拔，
0: 哇，都已经冻啦，系咪？
2: 诶，佢又得意，夜晚就凉浸浸咯。吓，今日因为我早排去都
0: 是你
2: 系
0: 八月七月咁样
2: 系，系夏天去嘅，
0: 夏天去嘅，
2: 夏天去嗰时咁，嗰度都系都系着短袖嘅。
0: 嗯，
2: 但系佢建议我哋咧就去到边咧，都你请你带住支水。
0: 点解咧？
2: 带住支水，
0: 我谂住带住件褛咗去夜晚冻，
2: 带住支水抹大个口，放落个嘴啊嘛，大佬啊，干燥啊，
0: 真系干到咁噶嗰度。
2: 佢哋自己人，佢都经常都会喺车度啊咩都准备好多水
0: 啊。
2: 原来水系你要不停咁去饮，
0: 生命之源啊嘛。
2: 喂，搞错啊？喂啊，咁你咪烂嘅咁啊？唔系啊，因为佢哋真系好干燥。咁基本上你洗件衫晾出嚟一阵间就干啦。
0: 喂，
2: 同埋嗰度玩一啲水上活动咧，即系
0: 咁干燥都有水上活动？
2: 黄河啊，
0: 系、
2: 啊，我哋伟大嘅母亲之河啊，就喺隔篱啫嘛。乌海市对出就系黄河啦，黄河隔篱就
0: 系
2: 沙漠。
0: 咁嗰个系咪黄河源头咧？唔知我
2: 唔系，源头系喺西域嗰边，
0: 西域嗰边嘅系系。
2: 你中国历史地理又要重新再嚟过啦，
0: 就系靠阿新年常喺度补习咯，而家
2: 吓我哋有机会再即系抡得详细啲讲下即系黄河啦，
0: 要啊要啊要，
2: 因为呢个地理，我哋行山嘅时候咧，你望下地理，嗰度地方得意咧就系佢哋话俾我听咧，基本上山到任何地方都系有化石
0: 吓、啊，化石啊，
2: 系啊，随手地吓行紧嗰个都系化石，
0: 因为你头先话嗰度系香港1.5倍嘛。
2: 即三倍，即兩倍
0: 啦，兩倍係啊。
2: 咁你其實我哋因為嗰個年代咧，佢係比較茂密啲嘅、地殼變動咧，你推高咗佢、所以佢本身就已經有好多啲殼類啊、甲殼類啊、植物啊，
0: 係
2: 好多啲植物，好似佢似一個龐貝火山咁咧，突然間一爆出嚟、
0: 哦，
2: 就會變咗將所有樹全部封印咗喺度。
0: 係
2: 有好多植物咧，係幾萬年前嗰啲植物咧，就完全封喺石頭裏，
0: 所以就有啲化石喺嗰度
2: 好多。
0: 你真系见到啊！
2: 我直头摸啦，
0: 系咩？
2: 系有得摸，跟住佢我唔知嘛。你正常行过一嚿石头摸下佢，跟住佢呢个3億萬年前嘅石嚟噶，跟住哇跟住
0: 即系同你食饭嗰嘢同你讲噶嘛，
2: 系啊，我朋友咯，就系我朋友，跟住佢。跟住又介紹幾個朋友我認識，哇！呢個係博物館嘅館長啊，館長你好啊，係，我係啊，呢一嚿咧就係唔知乜八葉幾啊，
0: 喂，呢度好聽啊呢啲。
2: 跟住我聽，哇！佢突然之間咧，啲普通話咧精進咗好多，係又聽唔明，同埋更加唔明，好深啊！食嗰啲嘢，但我又覺得即係你一次去短 trip 又去探個朋友，我都係值得去，
0: 值得，值得咁。咁啊，有機會可以再分享下啲即
2: 係
0: 有
2: 搞笑
0: 機會啊！
2: 佢話你哋香港人係咪好少掂沙㗎？我唔係香港好多沙灘㗎，係咩？你香港好多沙灘㗎？我係啊，我就好多沙灘㗎。係
0: 啊，
2: 係
0: 啊，
2: 真係好多沙灘嘅咩？有冇呢度咁多啊？跟住哦，咁你贏啦，搞我笑啊，大佬！
0: 謠言啊，啫，
2: 即係佢成個沙漠一望無際都係沙漠喎。
0: 係啊，
2: 我哋喺石澳度兜兩兜沙已經好巴閉啊嘛，係咪先？一桶沙好勁啊，點知？唉，唔係啊，成個都係沙漠，
0: 好，咁有機會再分享，唔該曬你，就拜拜。時間嚟到早上嘅6:59啦，咁啊轉頭會分道廣播嘅，普通話台會有好音音樂㗎。晨光第一線留翻喺香港電台第二台，我哋轉頭見。
3: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深入讨论。王毅说，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促世界和平和发展的正面讯息。双方又就中东局势等问题交换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关于是否重启大规模攻击以结束伊朗战事，他正是面临作出重大决定的关键时刻。特朗普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说伊朗正是同美国保持直接联系，并希望达成协议。他希望利用联合国大会召开的机会，直接听取地区盟友关于战事下一步走向的意见。预计特朗普将会下星期二纽约联大会议期间，同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和亚曼等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讨论对伊朗战事的下一步行动。被问到下星期是否会在纽约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特朗普说可能会。英王查理斯三世在苏格兰和多个人工智能企业领袖举行峰会，警告如果人工智能技术落入不法之徒手中，可能带来生存威胁，呼吁建立管控机制。出席峰会的包括 NVIDIA 行政总裁王仁芬和 OpenAI 的代表等。查理斯三世说，人工智能有潜力改善生活并挽救生命，尤其是在生命科学和医疗领域，但是开发者越来越多地警告，这项技术可能发展出更黑暗的能力，甚至可能夺走生命，似乎有迫切需要充分考虑这一类技术落入不法之徒手中，并被用于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用途所带来的生存威胁，呼吁在为时已晚之前建立管控机制。王仁芬说，人工智能必须要本着负责任的乐观主义原则进行开发，开发者自身应该承担责任，企业在产品准备妥当之前不应该发布，但是仍然应该尽可能快地推进开发。翻嚟本港，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同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北部都会区建三个大学城。政府琴日就其中洪水桥大学城校园区推出三幅一共26公顷用地俾院校申请，并预留100亿嘅贷款。截止日期今年12月底，预计出年年初公布边啲院校可以进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申请的院校需要聚焦前沿跨学科研究，配合大湾区关键产业、学术和技术要求，带动区域发展。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院校可以申请兴建永久校舍、重置现有校舍，或者建设学生宿舍等。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各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94.8 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 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7: 一到夜晚九点，全港各区就会出现一把神秘的声音。
8: 这一刻，
7: 听讲只要你一戴上耳机，就会完全被他控制。根据我多年的经验，这件事极度可疑。
8: 忙碌中，
7: 因为它会令你不知不觉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听完整个人竟然会变到好舒服好快乐的。我是音乐情人郑子成，约定你星期一至五晚上九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一同感受这股神秘音乐力量。
9: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0: 呢位小学生参加讲故事比赛，是背负住一个使命的。
11: 我由细到大我都好喜欢看书啦，我想要透过这个比赛来告诉大家听，要做一个乖巧懂事的小朋友。
12: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13: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初小组的三甲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14: 流心奶黄、双黄百炼蓉、椰蓉蛋黄。
15: 哇，燕娜，你去到拣紧月饼，咁多口味嘅咩？
14: 冇错啊，中秋就嚟到啦嘛，我谂住喺深圳搜罗下特别口味嘅月饼啊。
15: 哇，款式咁多，有咩特别啊？
14: 有杜拜朱古力味同埋鸭屎香柠檬茶味，啱唔啱你先？
15: 哇，听落好得意，不如带你去埋莲塘口岸附近食麻辣烫啊！荆州嘅麻辣烫，你有冇试过大意失荆州咧？
14: 真系冇，不过节目咁丰富，一定要留意湾区生活一小时。

0: 落雨呢？
1: 我点知啊？
2: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3: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4: 早晨，早晨，各位亲爱的听众，你哋好啊！吓，时间系早上嘅7:08啊，而家27度嘅气温，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啊，今日朝头早见到系4至5，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咁就一般啦，不过都唔系话好差嘅。好啦，喺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浩小白喺度。
5: 早晨，全部欣娜喺度。
4: 系啊，
6: 早晨有弟弟喺度。
4: 早晨啊，弟弟，早晨。咁啊，今日朝头早弟弟都非常之精精神神。
5: 系
6: 啦，星期五啊，更加开心啦。
4: 星期五已经谂住喺边度揼骨啦，嘛嚟紧呢一两日。
6: 我听晚就比较特别少少，听晚去听演唱会，所以就唔揼啦。
4: 哦，系啊，
6: 所以就
4: 红馆嗰个啊，
6: 系啊，
4: 哦，我都想睇啊，但系我冇咯，
5: 系
4: 啊，
5: 无非啦，
6: 你个年轻。
4: 唔系，你知唔知我细个？
6: 老中青都啱。
4: 我细系啦，你呢个啱，你呢个真系啱，老中青都啱。另外就我细个嘅时候咧，嗰阵时我爸爸带我入去香港大球场，咁嗰场波如果冇记错就系咩南华对愉园嗰啲嚟嘅，
6: 系
4: 愉园都冇咗啦咁样。好啦，咁你南华对愉嗰场波最特别嘅咧，就系揾咗校长去到做一个嘉宾。咁嗰时候喺个观众席上边啦，咪见到校长哇挥手挥手咁好开心啦，跟住就唱咗只歌。咁所以我第一次现场听校长唱嘅歌咧，就系朋友，就系当其时佢就唱朋友啦。所以即係去到今日咁，當然有好多好勁嘅歌啦，真係脍炙人口啦，全世界都即係話有華人嘅地方，基本上都冇聽過。係
6: 啊，即係首首歌都識咁滯，真係好好聽。
4: 係啊，真係犀利，一噏都噏到幾隻詞話的春天啊，我愛情陷阱係咪暴風女神？
5: 哇！
6: 你噏有排噏啊，
4: 有排噏啊，
6: 係啊，
4: 係我真係好多都真係非常之好聽，同埋可能而家好多朋友都會去到即係內地嗰度玩啦，成日。在內地玩的時候你其實都仲會成日聽到譚詠麟啲歌。
5: 會啊
6: 係
5: 啊
6: 冇錯。
4: 係啦咁。
5: 佢哋都鍾意唱㗎內地朋友。譬如唱 K 嘅時候呢見到都會有去到深圳啦旁邊啲房都會聽到。
4: 譚詠麟啦。
5: 跟住廣東話粵語譚詠麟。
6: 所以話老中聲都啱喎、真係不論歲數㗎佢真係好嘢。
4: 最近啦咁當然亦都佢哋又有啲即係CD 啦咁樣。咁另外就係、亦都見到哥哥張國榮都有啲宣傳嘅。咁雖然離開咗咁但係佢仲有啲嘅活動啦咁都有啲宣傳。其中有啲廣告版呢見到網上面啲人都會擺翻出嚟，就我感覺好似翻到80年代咁樣，因為同一個大嘅廣告牌入邊有兩張嘅 poster， 分別就係張國榮同埋譚詠麟，
6: 呢兩個我都好愛啊！
4: 係，我都係，所以我亦都有去到，即係又唔使錢又唔怕講，咁就去到康文署佢嗰個喺沙田即係哥哥嗰個嘅展覽，係啦，其實都幾多嘢睇嘅，即係特別係無論係咪哥哥嘅 fans 咧，我覺得喺香港有聽廣東歌大，又或者有睇過好多電影嘅話咧，其實都好值得去，即係譬如我中意《倩女幽魂》嘅，咁《倩女幽魂》哥哥噶嘛，
6: 係啊係啊，啱啱早排都有播放翻出嚟，
4: 係啦係啊，咁我亦都因為《倩女幽魂》又中意哥哥喺演戲方面嘅哥哥，我覺得都做得好好咁樣，而且咁又靚仔啦，羨慕佢靚仔啦，
5: 我就好中意《胭脂扣》
4: 係嘛，喺《胭脂扣》入邊有一張相咧係同妹姐一齊影，係都好靚，
5: 嗱
4: 嗰張係啊有擺到出嚟啊，嗰張我自己都有拍照，有人可以去俾你望一望，
5: 係有冇睇佢舊？舊居又咁，因為佢話
4: 有其實
5: 有
4: 一個圈咁樣嘅，你一定會睇到。
6: 咁要睇下喎，我真係唔知喎，因為特別，所以你又買埋廣告俾我哋，俾我哋知道都好。好多嘢好嘢真係唔知，唔講出嚟。
4: 係啊，咁又免費咁，所以大家都好值。不過如果係人流多嘅時候，就要留意翻啦嚇。
5: 係
4: 啊，早前嘅時候，因為即係哥哥生忌，所以特別人多啦，咁可能呢幾日都會 OK 啲，即係六日當然都會多咯。
5: 十月，不過唔記得佢幾多號啦。
4: 好似係到出年嘅喎，定係咪？
6: 哦，出年
4: 要翻落翻先，呢個要翻落翻先。
6: 緊要大家就把握翻時間啦，去翻睇咯，我覺得。係
4: 啦，
6: 值得睇嘅值得。
4: 而家要睇嘅就係睇交通先。
6: 嗯，當然啦，交通更加值得睇。咁我同大家講下啦，就係而家咁多條隧道咧，望下先啊，就係獅子山隧道啦，出翻九龍咧開始車多啦，龍尾排到紅梅谷路㗎。咁將軍澳隧道咧出翻觀塘啦，咦都幾多車喎，去到。電話機樓嘅咁路面方面咧，都係屯門公路出九龍啦，近住華都花園個位咧就開始車多啦，龍尾排到去元朗公路啦，近住福亨村嘅。咁另外咧，較早前咧碼頭圍道咧浙江街交界咧係有交通意外㗎，咁而家咧就已經清理好啊，咁一帶咧都係比較車多。咁另外啦，流浮山咧由於有火警關係啦，鳳岡村啦，鳳岡村路啊，去翻鳳岡村方向近住平下路嘅全線咧仍然封閉㗎。咁另外咧，粉嶺嘅新運 運路咧，由於有水管急收啦，新運路來回方向嘅車輛啦，仍然不能夠轉入去長華村巴士總站，咁、受影響嘅巴士路線都要改道行駛噶。
4: 嗯，好，大致上就係咁樣啦，係啦，咁希望大家 Happy Friday 嘅時候啦，星期五都可以咧就盡量放鬆心情。又可以放轻你嘅油门啦，唔好踩得咁急啦吓，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咧就准时翻到去你嘅公司或者翻学啦。
6: 系啊，特别大家咧喺吐露港公路小心揸车啊。
4: 系啊，
6: 系啊，因为琴日朝都好似都系有
4: 都有啊，
6: 公路交通
4: 又系都系即系大埔出去嗰边、又系嗰个位啊，沿线路嗰个位啊，
6: 系啊，
4: 嗰个位都隔得我。每次出去嘅時候咧，個心仔都卜卜卜卜咁跳。
6: 我小心，你又唔會啦，小心慢慢揸咯，係咪先？只要你安全嘅話，我相信冇嘢嘅。你唔好搶啊，又唔好爭。
4: 唔搶噶啦，我
6: 係咯，搶唔爭嘅世界平安。
4: 係啊，我唯一一樣要爭嘅係咩咧？係安全。
6: 嗯，冇錯啦。係
4: 啦，
6: 更加要保安全，冇錯。
4: 好，咁有啲咩交通資訊
6: 咧？有嘢話，我相信咧，你哋無人機就知啦，但無人駕駛嘅直升機，你知唔知啊？
4: 是不是类似中东有些地方他们那些叫做
6: 我们香港有讲的、
4: 空中的士、他们那里
6: 是的没错没错、现在我们来香港现在是处于这个试飞的阶段、但未普及和商业营运的那挺得意的他们结合了直升机的灵活性和客机的高效安全采用了全电动推进和自动驾驶技术的新型叫做他们叫做低空交通工具依靠一个电池和多个电推进器运行的相较起传统的直升机哇！噪音大幅降低70%以上，我想问你哋两位有冇搭过直升机啊？
5: 我就冇咯，
4: 好遗憾我冇。
6: 我唔系，咁又唔遗憾。
4: 对我嚟讲系噶。
6: 我前次搭过香港仲有嘅。
4: 上次咪讲过你去澳门嗰阵时，你就巴闭啦，你就好啦。
6: 咁又唔系储好耐钱嗰阵时，唔好话巴闭，储翻
4: 电路啊。
6: 咁就价值观唔同，有啲人有好多钱去买音响器材，即系每人唔系玩嘅嘢。
4: 系啦，
6: 我只不过试一次。
4: 我细个嘅时候，总之系玩咩啦？玩 Air Cadet 啦，航空青年团，佢哋有阵时有得坐直升机。
6: 系啊系啊系啊，
5: 但你又玩，不过冇。
4: 我冇啊，就冇玩。我大個咗之後先知佢超曬靈嘅時候先，原來佢哋有得坐直升機㗎咁樣。
5: 幾好喎、
6: 啊！有嘅而家，就算香港我唔知而家有冇，以前就係有間酒店係特登俾你係喺觀光香港有間酒店，我想知啦，喺個喺個平台啊，我又冇試過，想試但算啦，儲咗錢試過一次就算啦。咁樣咧幾好，佢同埋咧哇幾犀利啊！我都係好怕佢咧上到去哇好
4: 嘈嘈咁樣，
6: 嘈到不得了。但係而家好點啊？可以大幅降低70%以上㗎。咁咧同埋具備零碳排放嘅優勢。非常適合咧，城市嘅環境就
4: 啱嘅。
6: 咁咧嗱，無人駕駛啦，好犀利喎！佢係無人駕駛，
4: 係啊，
6: 可以由預設嘅航線啦、地面管制中心同埋強大嘅感知避障系統咧，就自動控制飛行嘅。咁啊，唔需要機載飛行員啊。咁即係你裏邊可以載貨啊，載其他都得啦。
4: 係，即係原本
6: 人啊嘛，
4: 因為無人每一次升空都係好需要計算嗰個重量嘅。
6: 係啊，
4: 咁你少個人啊，代表多個乘客咯。
6: 所以可以能夠節省空間啦，亦都可以減少。人為嘅失誤嘅，其實好多優點㗎。咁因為咧，你知啦，城市空中交通可以解決到地面嘅擠塞，
4: 係啊，
6: 提供到呢個機場至到市中心呢、這個重點嘅商業區嘅高效跨區通勤，例如香港青嶼幹線或者係屯赤公路，得兩條路去機場嘅啫，你知啦。
4: 我知。
6: 而家好彩多條屯赤公路啦，一塞起上嚟嘅話，大家嚟試咁，即係趕時間嘅話咧，可以用呢樣嘢啦。其實我覺得
4: 水路都慢，係
6: 啊，
4: 水路都去到㗎機場。
6: 水路都去到，但係依個咪快好多。
4: 係啊。
6: 但普及咗可能會平好多，即係等於電話啫嘛。哇！初貴到真係不得了，而家咪越嚟越平嘅，所以可能佢開始越嚟越普及嘅話，
4: 而家又貴翻。
6: 係啦，一啲啲啦我哋唔好講貴嗰啲，有啲平嘅咁樣，起碼你講個分鐘啦，又得慳好多錢啦，係咪先？咁啊，同埋可以喺粵港澳大灣區裏面進行跨域啊，即係跨境嘅快速點對點。
4: 即係點對點？我可唔可以喺香港出發，跟住去澳門咧？
6: 可以，即係如果唔係，而家就係有包機，之前係取消咗。
4: 係啊，取消咗啊嘛，係啊。
6: 你儲夠12個人可以包架機過去澳門啦，當
5: 然係
6: 啦。
5: 好勁喎！
6: 但係而家講緊依架係無人。
4: 無人機。
5: 無人機。
6: 但我相信佢都要，而家都要試好多階段嘅。係。你知啦，安全緊要嘛。係
4: 係。安全先係第一嘅。
6: 係啦，安全先第一。哇！你真係雖然科技係先進啫，但係人命更加緊要。
4: 同埋咧，入邊冇機師。
6: 係啊。
4: 一有啲咩事，你問邊個？
5: 係
6: 係啊。
4: 喂喂。咁樣，
6: 所以都要逐步逐步咯。
5: 即係我降落傘俾大家咧，即刻有咩事？
6: 所以我諗佢落嚟，當初唔會載人住，一定係載貨先嘅。
4: 啱啊，係係，你呢個諗法好好。
6: 咁啊，跟好啦，同埋咧最好就係緊急救援同埋醫療嘅轉運。
4: 呢個最重要。
6: 係啦，可以快速抵達車流無法通行或者係受災區影響嘅地方啦。咁可以嚟人員嘅撤離啊，同埋物資嘅運送咧都可以啦。咁同埋低空觀光旅遊呢樣最緊要。
4: 呢個都好想啊！
6: 低空景點嘅環遊體驗啊，係咪好正？即
4: 係真係我想啊！呢個
6: 係啊，所以
5: 同埋好似自己揸飛機咁啊，變咗，因為平時就一定要跟有一個嘅駕駛員啦，係
6: 啦
5: ，pilot 喺度啦。但係依家我自己一個上台打張卡，哇！好似我
6: 無人，
4: 即係要唱翻今朝我播《勞勞》嗰只歌啊哈！我要飛往天上，
6: 可以一次我同乜嘢啫？我哋同航天員都有對話啦，係
4: 喎，
6: 幾犀利啊！我哋同航
4: 天地對話，
6: 係啊，依個天地對話真係不得了啊！
4: 係啊，呢個真係我都好想睇下有冇機會，第日即係普及咗嘅時候咧，更加恆常化，即係日日都啊哈！我要飛往天上可以。
6: 係啊，科技一日千里，大家期待咯。
4: 期待啊！呢個肯定期待噶啦。好，唔該曬啲啲，唔該曬。
5: 同大家睇下天气先啦，今日天气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咧系间中清劲嘅。展望听日天晴干燥，日间酷热，之后两三日部分时间系有阳光，有几阵嘅骤雨。而家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82%。
4: 系啦，咁大家留意住啦，咁啊九天天气预报上面见到星期六嘅时候啦，果然又有改变啦，星期六嘅时间咧。哇！一個熱字啊，咁所以咧，明天啊，星期六咧，咁可能個氣温咧都會相對嚟講比較上熱噶啦。咁如果大家真係諗住户外活動嘅話咧，記住多啲補水啦嚇。時間嚟到早上嘅7:19啦。
0: 晨光大學，
4: 早晨各位聽眾，今日嚟到晨光大學啦，咁啊繼續邀請到咧就係民間風俗研究者周樹佳，佳哥早晨。
1: 喂，早晨各位。
4: 之前嘅時間咧都有好多唔同嘅盛會啊、盂蘭盛會啊咁樣嘅，咁啊其中一個咧，即係我印象之中我哋都未特別咧就提過涉獵過，就係中環嗰個咧，我見好多傳媒又 cover 翻，同埋係咪即係見到大家關注咧就越做越犀利啊？咁有一個咧就係30間盂蘭盛會，咁啊要問一問阿佳哥。了唔了解下呢一个中环嘅30間盂兰盛会点样嘅咧？
1: 诶，呢个30間呢几年啊，做得几出色，佢直情好似系即系旅游大使咁样。
4: 系啊，旅游大使。
1: 诶，差唔多系佢嘅时间啱好就农历七月差唔多尾嘅，佢应该23做嘅，7月23，即系近日嚟噶啦。咁啊，作为一个农历七月嘅尾啊，咁啊，佢就可以当佢做一个压轴好戏咁样啦，盂兰。
4: 我真係攞尾丑喎，其實呢個係
1: 攞尾丑
4: 啦，攞尾丑喎呢個。
1: 嗱，不過其實咧，佢特色有幾樣嘢嘅。第一咧就係咧，佢30間以前呢個地方咧，其實咧就聚滿曬啲咩咧，學佬啊，即係海陸豐人啊，以前咧喺中上環地方咧，你話半山梗係有錢佬住啦，但係喺中環嗰啲商業大廈嘅後邊嘅咧。大部分咧都係一啲平民住嘅地方嚟嘅，咁裏面咧就有好多學佬喺度住嘅。咁嗰啲學佬咧，早期喺香港係做咩咧？係做拉車啊！
4: 哦，人力車嗰啲啊？
1: 力車冇錯啦，主要都係學佬人拉嘅。同埋咧就係做一啲苦力啦，苦力啦咁樣啦。咁咧佢哋咧就集中曬住喺嗰區。咁於是乎，其中一個最重要嘅就係士丹頓街，咁又叫30間。咁啊，30間有以前有啲屋咧。連續三十個 number 咁樣咪30間咯，香港好興嘅。香港仔有個唔知咩20間咁樣，連續20個 number 咪20間咯，即係咁啫嘛。
4: 哦，咁如果連續100個咪100間咁樣？
1: 係100間咯，咁樣係啊，就唔奇啊，係啊。咁然之後係會咁樣講嘢嘅。咁當時候即係呢啲講過百年前啦，記住啊，係過百年前嘅嘢啦。咁啊，好多學佬喺度住，咁你知啦，學佬佢哋咁辛苦，咁啊，梗係咩啦？梗係好信啲鬼鬼神神嘅嘢啦，係嘛？咁咧，佢哋咧就係每年都會做盂蘭節，咁所以咧最早嘅30間嘅盂蘭節咧，其實係啲學佬人做開嘅。
4: 有冇幾年前嘅？其實嗰陣時已經係
1: 我抄到啲舊嘅資料，我嗰時1920幾啊已經有㗎啦。
4: 哇！都真係成百年嘅咯，呢個
1: 我都話係啊，過百年前啊，1920幾有嘅人哋。咁啊，咁當時早期嘅好多學佬咁，所以嗰條街欣頓街個舊名係個學佬巷噶嘛。好啦，咁樣慢慢落嚟咧，就係出現咗個問題咧，就係咧學佬開始中環嗰啲人開始搬啊，開始發展啊，咁一路咧就所有啲舊屋變新屋啊，新屋啊梗係貴屋啦，咁啊開始而家你啲平民街要搬去。 公共屋邨啊，搬去新街咁樣，咁啊散曬咯。咁所以於是乎咧，慢慢就士林頓街一個學佬咧越嚟越少啦。
4: 係。
1: 咁去到大約八十年代開始，就已經咧學佬其實已經喺士林頓街大咧，已經係即係江岸台啊、士林頓街啊一大地方已經開始係唔多噶啦，咁出現咗個問題咯，就係、是、原本嗰個魚欄就係好多學佬佢哋搞噶嘛。咁佢哋搞魚欄，梗係用鄉下方法搞噶啦。
4: 係啊，梗係啦。
1: 咁學佬人嘅魚欄嘅鄉下方法，同我哋廣府人嘅做魚欄咧係有啲分別嘅。譬如話，佢哋用嗰個紙扎大士王，係用佢哋鄉下嗰個扎作嗰個外形嘅。
4: 哦，即係連埋嗰、那個。即係大士王個時代佬都不一樣㗎喇喎。
1: 係呀，唔同㗎。我哋大士王喺香港嚟講呢，你四方去睇呢，其實有分為潮州嘅款、我哋廣府人嘅款同埋學佬人，即係所謂嘅海陸豐人嘅款，係三個款㗎。咁三十間以前早期嗰啲呢，佢應就係學佬人款嚟㗎。除咗咁樣之外呢，就係擺設方面啦。咁佢哋呢就興呢最嬲尾嗰晚，即係你知係最嬲尾擺幾日，最嬲尾有一個大燒衣㗎嘛。
4: 係呀係呀。
1: 我哋真咁佢哋好興嘅就係呢擺地第一擺地攤啊，即係將地下擺曬喺地下嗰度，咁呢我哋俾我哋即係祭祀呢啲孤魂野鬼咁樣，咁呢佢哋叫做天席，
4: 天席
1: 係啦，俾天人用嘅席咁樣囉，嘅酒席啊，或者叫幽席啦，即係俾幽靈嘅酒席啦，所以叫天席或者酒席啦，咁呢啲係學人興啲嘅，即係潮汕嗰邊都興啲嘅。所以呢，如果你哋睇返啲報紙或者睇返啲面書啊，或者各方面嗰啲影像，你留意一下個棚入面擺地下，佢全部嗰啲製品啊、生果嗰啲擺喺地下度㗎，唔係擺喺台上面㗎。
4: 哦，即係有少少即係好似我哋平時燒衣製啲遊魂野鬼嗰隻嘅風格嘅。
1: 係啦，冇錯啦。咁呢樣嘢就係好地道嘅學好人嘅做法嚟㗎。好啦，咁仲有一樣嘢話，咁報紙都有賣㗎啦，就係、是、最後尾咪有一個呢好多雕型大漢拎住碌棍去焚嗰個大士王。係咪呀，呢樣嘢呢潮州人唔會做，廣府人唔會做，唯獨係學老人先會做嘅嘢。
4: 咁呢個係佢哋亮點喎，呢個。
1: 係呀，佢亮點嚟㗎，佢哋呢個係學老，即係海陸豐人鄉下，佢哋呢打照又好啦，或者娛樂性會好啦，對鬼王嘅一個程序嚟嘅。因為咧，佢驚你唔徹底仔整爛曬佢咧，有嘢留咗喺呢個陽間啊，唔好啊。嚇，即係會係咁樣咯。
4: 即係最尾係燒都唔夠，燒之前我打到你冇得翻身先。
1: 打到你用白達，係啦，你唔敢留喺度。
4: 嚇，點會諗到咁嘅咧？咁絕嘅嗬？
1: 佢鄉下人唔知啦。嗱，不過好過好得意嘅喎。學老人呢，佢個對個公仔呢，佢就會喂窒到冧啦。但係呢，學老人呢喺魚蘭盛會裏面呢，喺個鬼王前面嗰個香爐啊，佢哋唔掉㗎喎。
4: 哦，年年 recycle 咁用返㗎，聽下點。
1: 係呀，冇錯，用得好好啊 ,recycle, 係啦，佢哋呢，佢哋會嗰個香爐呢就會留返喺度，就擺一個位就供奉佢。到明年做魚蘭呢就原封不動成個香爐捧返出嚟擺返喺個紫色公仔前面，係咁樣㗎。咁呢潮州人唔會，我潮州人就唔敢嘅。我哋廣府人更加唔會啦。係好人會係咁樣嘅。
4: 咁我哋會嘅原因係啲乜嘢，咁佢哋唔會嘅原因有冇話係啲咩㗎呢？
1: 哇，佢哋覺得呢個神嚟嘅，要不嬲儲住喺度咁樣囉。咁我哋嗰副人或者全世人覺得，哎呀呢啲唔可以擺喺度嘅，即係個睇法啦，每年要換新嘅，因為咁樣倒咗佢咁樣掉佢咁樣囉。
4: 咁佢哋呢個都成百年啦，咁去到其實今日有冇啲咩特別喺個過程入面，成日都話風俗有冇啲其實都已經慢慢改變過，同以前原來都幾唔同嘅呢咁樣。
1: 哦，改就係跟住啊，你問下真係好啦。嗱先咪講到嘅，以前係海陸豐文化嚟㗎嘛。
4: 係呀係呀。
1: 但當海陸豐人佢漸漸遷出咗呢度之後，慢慢就變咗係五湖四海人都入曬嚟住啦。潮州人又有，廣府人又有，學佬人又有。咁於是乎呢，呢一個魚蘭盛會呢喺今日嚟睇呢，其實係我覺得係一個呢好有香港特色嘅，就係、是、呢各方文化都有嘅一個魚蘭盛會。
4: 哦，即係大集會啦，集各方之大成。
1: 係啦係啦，冇錯啦。譬如話佢哋請啲師傅念經，以前係搵學佬南摩念經，但係而家佢用我哋廣府人嘅道長念經，用廣府話念經啦。好啦，第二囉，佢哋嗰個紙扎大士王，因為某啲原因啦，佢哋揾唔翻以前嗰啲扎學佬扎大士嗰啲師傅啦。咁佢而家就改咗做潮州嘅模式， 去咗一個潮州型嘅大士王喺度，咁有潮州樣咯。
4: 啊
1: 啊！念經嗰啲係廣府師傅咯。
4: 啊！
1: 但係喺入邊嗰個祭壇入邊擺地攤。
4: 啊！
1: 同埋最尾打大士王嗰個風俗係學佬嘅。
4: 哦。

0: 咁今日我哋成日講到啊，潮州魚樓啊，好壯觀啊，成個場大啊。其實早期香港魚樓咧，好少好似潮州人啲咁大型嘅魚樓盛會噶、
1: 嗯，
0: 大部分咧都係街頭街尾，
1: 嗯，
0: 嗰個角落或者路邊整兩三日咁樣，咁啊搞掂噶啦。而家香港呢一類咁嘅魚樓，其實已經係買少見少啊，
1: 係，
0: 即係啲街頭尾嘅魚樓啦。唯獨是沙下街，你見唔見喺路邊搞嘅？
1: 嗯，
0: 一路拜神，一路拜神咧，啲車一路過嘅。
1: 呢个咪香港特色咯，我哋讲。
0: 喂，呢真系香港特色嚟噶，以前包都系咁噶嘛，但系好少话咯，话有俾个大场你整到咁宏伟咁样，唔系咁噶嘛。
1: 哦，咁啊可以继续留意啊，即系出年咧沙下街嘅时候，系咪都系继续维持翻喺啲街头啊咁样路边嗰度做啊，就唔好俾个大台佢吓，唔使特登。
0: 系呢个就系沙下街特色啦，冇错，呢、這个真系沙下街特色，就系喺路边。
1: 系
0: 系啊，呢、這个真好嘢。
1: 咁啊，所以即系旅发局亦都好叻嘅，即系见到而家好多民间风俗，其实亦都真系可以将佢变成一个游客嘅旅游动力啊。系啊，又更加重视，好重要啦。
0: 精彩啊，呢、這个嘢系啊。
1: 好，咁啊，同阿佳哥倾咗啲先，唔该晒你，拜拜。
0: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深入讨论。王毅说，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促世界和平同发展的正面讯息。双方又就中东局势等问题交换意见。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和欧盟之间长期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和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卡尼说，加拿大和欧盟不是只是在顺境中才站在一起的盟友，亦都不寻求零和式交易。卡尼说，加拿大和欧洲应该在一系列战略能力领域深化合作，以增强并保障双方的战略自主。加拿大能够大规模向欧洲提供液化天然气和氢能，为欧洲能源安全提供支援。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卡尼强调，没人能够左右加拿大的文化或者决定加拿大和哪个达成国际协议，强调加拿大和欧洲的合作并非针对任何国家，加方不寻求支配他国的权力。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关于是否重启大规模攻击以结束伊朗战事，他正是面临作出重大决定的关键时刻。特朗普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表示伊朗正是同美国保持直接联系，并希望达成协议。他希望利用联合国大会召开的机会，直接听取地区盟友关于战事下一步走向的意见。预料特朗普将会下星期二纽约联大会议期间，同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同亚曼等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讨论对伊朗战事的下一步行动。被问到下星期是否会在纽约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特朗普说可能会。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日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有壞車，部分行車線現時受阻，一帶有少少嘅車多，就係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有壞車阻路，目前一帶車多。而反方向出九

0: 同近住深井咧都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咧同样封闭紧，龙尾现时咧就去到豪景花园。咁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深井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豪景花园。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土瓜湾码头围道同埋浙江街交界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电话机楼，而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都稍为车多噶，龙尾去到百香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去到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嘉安街。而另外仲有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龙尾现时去到圣佐治大厦。而同时在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田交汇处一段都是比较车多噶，现时车龙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5: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6: 剧中不断出现的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很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了飞车特技团队和替身车手，还配备了个七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和维修引擎。
5: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7: 二台话你知，
8: 我已经将所有重要档案同埋相备份晒，谂住迟啲攞呢部旧手机去回收。而家系咪可以直接揿恢复出厂设定噶啦？
9: 喺重设之前，强烈建议你先将部装置入面嘅资料进行加密，咁样就算日后咧有人用特制嘅软件尝试还原你嘅资料。读出嚟嘅都只会系一堆乱码，大大降低资料外泄嘅风险。
8: 明白。咁加密完之后呢？
9: 之后呢就可以放心使用官方提供嘅恢复出厂设定功能，彻底清除装置内嘅所有个人设定同埋储存内容。
8: 如果我想用一啲专门帮手删除资料嘅软件，又得唔得呢？
9: 可以用嘅，但系一定要选用官方或者系来源可靠、有良好声誉嘅应用程式，千祈唔好立乱下载来历不明嘅软件啊！
8: 知道，不过我手头上咧仲有一堆旧记忆卡啊，呢啲又应该点处理好啊？
9: 好似记忆卡、光碟呢一类嘅储存媒体，如果冇办法以辐射或者消磁处理，最稳阵嘅方法就系直接实体销毁，用物理毁损将佢彻底破坏。例如直接用铰剪剪烂或者是整碎它，这样才最万无一失。
8: 收到，等我现在去准备帮部机加密和重设先。
9: 印有创科之旅网安无虑四格漫画比赛得奖作品的主题电车，由即日起去到九月尾会在电车路线和大家见面。详情请浏览网络安全资讯站www.cybersecurity.hk。
8: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10: 声音演绎超 B 黄天仪，
7: 二台话你知道。

0: 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1: 早晨早晨啊，9月18号啊，星期五嘅早上啊， Happy Friday 啊吓，咁啊同小白讲下运动体育嘅环节啦。早晨啊小白。
2: 早晨啊欧。
1: 喂，睇睇呢，咁琴日当然有唔同嘅联赛杯啊嘅赛事啦，咁但係聚焦返英超嗰度呢，就真係会睇到啊，热刺呢、這个礼拜呢就对阿士东维啦，如果热刺再输嘅话呢，或者再和嘅话呢，咁啊，熱刺應該就真係喺降班區嗰度陪陪會會啦嚇。
2: 咁啊，咁我先講一句先，其實阿士東維拉咧都係咁上下，
1: 係海軍鬥水兵係咪？
2: 冇錯。咁啊，睇下大家會想阿士東維拉啊，定係熱刺咯？
1: 熱刺個領隊好壞啊！我覺得佢點解咁樣講？嗱，雖然當然啦，我即係北倫敦打俾我，一定係撐紅色㗎啦。咁我唔會支持熱刺㗎嘛。即係熱刺應該係多年嘅宿敵。不過咧，我見到咧，佢哋嘅領隊咧，迪些比咧，直情同李察利臣咁样讲，就算咧李察利臣准备好咧，都冇得落场比赛噶啦。嚟紧嘅联赛杯咧，佢都唔会有机会咯。
2: 好惨、啊，我真系觉得。
1: 哇，呢、這个好似我哋当年翻翻学界赛事咧，那个领队唔中意你咧，冇噶咯。
2: 系啊，
1: 阿欧阿白元浩，你坐篮板咯，你永远喺 bench 啦。一定系余恩娜同埋阿 Vicky 打先发嘅。佢哋受伤，你哋都冇得落场。哇！
2: 即系呢个说话
1: 咧，作为一个球员听到呢啲真系好伤心。
2: 直啲讲就好似宁愿输啊，我都唔俾你落场。
1: 系啊，
2: 你系斗气啊，定系想赢咧？咁系咪？呢、這个真系好值得去到谂下，或者真系有即系外媒啦，可能又写多咗啦。咁、
1: 啊、
2: 但系
1: 加盐加醋系咪？
2: 好难，好难，我哋唔会咁谂咯，系咪先？咁我睇到呢个外媒有呢啲嘅，咁我哋都会咁谂啊。
1: 系啊，但系好惨嘅，其实热刺嘅神射手咧，都冇乜边个暂时嚟讲喺热刺有好下场嘅，唔系俾人卖走咧，就
2: 系、
1: 是、球会不和啦。
2: 系啊，系啊，
1: 咁其实即系
2: 呢几年最好真系老孙啊。
1: 系啊，老孙系最好，全身而退，所以老孙走咧走得最好。好嘅嗰时间，
2: 系最靓。
1: 佢而家
2: 欧霸杯
1: 喺 FC 洛杉矶几 happy 啊，系咪先？系啊，喺 LA 啊，
2: 真系
1: 个人都会飞，系咪先？几开心啊！而家如果喺热刺啊，真系依家可能真系受苦处啦、
2: 啊。你突然间、我突然谂翻起啊，欧霸杯冠军嘅球队喺英超都
1: 争少少啦。
2: 即系阿士东维拉啦，同埋热刺其实两队波咧都喺即系欧洲赛同埋欧霸杯嘅成绩，其实都真系
1: 几
2: 好啊，几叻仔噶，系啦。咁但係嚟返英超嘅時候，大家都真係馬失前蹄咁樣，就一步腳碌
1: 嘅。即係暫時啦，當然好多球迷都話：喂，季初咗，你兩個唔使叫做覺得熱刺一定冇得翻盤，冇得翻身，唔係覺得佢冇得翻盤。不過此刻嚟講，就迎嚟一個球隊嘅比較危機啲嘅時間啦，呢、這個不爭嘅事實。
2: 佢真係最似會係降班，即係呢幾隊而家你睇到，譬如高雲地利啊、富咸啊、士東維拉、熱刺嘅，好似係真係佢哋爭咁樣咯。
1: 係啊，咁啊會似有降班上，我只能够讲人哋别人有冠军上，佢就有降班上。好啦，咁啊十点嗰一个 time slot 就爱华顿对叶士域治啦，叶士域治都系OKK 啦，冇高云地利咁差嘅。咁啊白礼顿对阿仙奴呢场就值得睇啦。
2: 白礼顿咧，其实上一场波咧就真系对佢哋嚟讲系大奇迹嘅，咁、okay, 但对佢哋嚟讲大奇迹啫。對咗曼聯嚟講呢，簡直係幾十年以嚟呢，就真係第一次喺主場咁樣自己領先緊，俾人哋連追幾球。咁其實成件事呢，對於曼聯迷嚟講係匪夷所思嘅。咁啊，你見呢場波完咗嘅時候啦，咁卡維克佢都係一定要出嚟講呢，就話自己攬晒成件事上身㗎啦。咁但係你見一完場，其實大家所有即係紅魔鬼嘅球迷係唱歌鬧佢哋，有噓聲又唱歌鬧佢哋。咁當然啲唱歌點樣唱歌鬧佢哋？唱歌入面夾咗粗口咪鬧佢哋咯。咁所以即係曼聯真係要諗啊！而家曼聯喺第13位，咁你開頭嗰種嘅氣勢去咗邊咧？而家所有有啲人真係夜餘㗎，你想曼聯好成績嘅得，你炒咗卡維克。然後叫卡維克，然後卡維克做看守領隊，係、啦，佢做看守領隊就好過做領隊。
1: 卡維克值得有多啲時間嘅，我覺得啊，我自己覺得咋。
2: 有冇發覺曼聯名宿咧做看守領隊
1: 係比做正印係好啲？
2: 即係無論係 史高斯啦、
1: 啊、
2: 杰斯啦、
1: 苏斯克查啦、
2: 苏斯克查，佢哋都系做看守领队嘅时候咧，战绩非常之彪炳。
1: 我哋都举咗四个例子啦。
2: 咁你
1: 有
2: 迹
1: 可
2: 寻佢嘛？
1: 有迹可寻咯。咁但系调翻转头，即系我都系帮卡维克讲口说话啦。我觉得佢系由曼联喺谷底拉翻上嚟嘅。咁依家喺个战术运用或者调翻转头你要变咯。讲真，即系好似阿仙奴咁样，如果你仲系用紧上年嗰啲角球遮住你个笼啊，或者挡住你、嗯，其实已经唔 work 噶啦嘛，即系如果你睇好多报道，其实阿迪达都有讲话，佢特登咧季前都特训噶，即系特登话架旅游巴咧就做一个站，突然间话抛流咗，跟住叫啲球员跑去训练中心啊，
2: 嗯、
1: 跟住即系佢会有啲古怪嘅计仔去折磨啲球员，等啲球员唔系觉得每样嘢都咁理所当然咧，咁就有一种不安全感，嗰种不安全感就激活咗球员可能向上发挥嘅心咯。呢、這个我都几估唔到，阿迪达对住媒体访问讲咗几个呢啲小点子，咕咕画画咁样，逼下啲球员，令到啲球员好似会着紧啲长进啲咁样。
2: 梗系要啦，你如果开头你个势好嘅话，即系又攞翻上一季嚟讲啊，阿仙奴其实即系叫一直都系领放噶嘛。
1: 嗯，
2: 去到後面先有啲位輸下。
1: 係啊，唔係我琴日都真係驚，即係上年都真係驚啊，驚阿仙奴。
2: 即係好似前年咁樣咯。
1: 梗係啦，
2: 無啦啦都到手啦，你。
1: 係啊。
2: 即
1: 係贏咗我唔敢勝利巡遊，其實今年呢如果真係可以再下一城蟬聯到英超冠軍呢，我真係我自己一個人嚟講我都會大肆慶祝一下、
2: 啊、
1: 因為件事好夢幻啊，對於我嚟講十幾年冇攞，上一次攞好似有啲僥倖或者曼城放水 feel 咁樣啦、啊、即係我一路我都覺得係咁嘅，咁但係今一季如果真係由頭帶到尾呢，我就可以好驕傲啊，連續著三日阿仙奴波衫啊，而不慚愧啊，
2: 到
1: 時不自傲啊，
2: 看看會唔會有呢一日啦、啊。咁如果你話即係要講翻香港比較熟悉嘅、嗯，譬如曼聯嘅話咧，咁佢哋可能會將嗰個方向擺翻喺歐聯嗰度會多啲、
1: 嗯，
2: 因為咁難得又可以翻翻嚟歐聯嘅陣勢啦。咁如果你做得好成績嘅，我諗你喺即係叫做英超上邊有少少失蹄咧，
1: 係啊，
2: 起碼啲人會接受，
1: 係
2: 即係覺得你喺另外嗰邊你都有著落先，唔使話淨係 focus on 一個，冇人叫你連三連霸噶嘛，咁你梗係有得呢邊有失咁樣好啲咯。
1: 下場卡維克瞓醒噶啦，應該啊，
2: 成隊波都應該瞓醒
1: 啦。
2: 咁你諗下個年青球員嘅 JJ， 咁佢自己又發爛渣啦，可能有睇新聞嘅都知道啦。咁你原本諗住係咪今年就調佢上一隊啊？咁你突然之間又話我霸踢啦，唔粗啊咁樣，又逼曼聯賣走佢。
1: 系咯，
2: 真系争啲啊咁样。
1: 系啦，其实好多球员其实好劲，都唔使逼球会卖走啊。即系究竟系你有球技，但系有冇球品？个经理人又点去教导
2: 咧？其实卡比卡都好好噶，即系佢喺记者会上面，佢都公开就系讲话，其实个球会嘅大门都系开住。
1: 系啊，
2: 喂，呢句说话真系已经系好有礼貌啦。
1: 你呢一句啊，同埋迪舍比嗰一句已经争好远啦。
2: 冇错，系
1: 你迪舍比嗰句，喂，讲真啦，列查理神一定唔系一个聪明嘅球员啊，佢一定蠢噶。嗱，试过几次入完波之后除衫领黄牌，定唔知点样，以为坐定粒六赢波，跟住俾人哋反击啊追翻咁样。即系我自己对于列查理神咧，佢进攻触觉真系有嘅，佢抢点能力都系有嘅，但系你要喂到埋口佢先识得食咯。呢一类咁传统嘅正九号中锋，
2: 列查理神咧就走音添，因为香港人咧最开心嘅咧，见佢之前咪呻嘅，咁你就自拍噶嘛，一路呻呻咗条片，佢最开心就佢。之前喺香港赢嗰个杯咧，
1: 系啊，
2: 摆咗个奖杯架喺上面咯，
1: 落活动杯啫嘛，唔系即系其实列查理神石球迷，我自己睇列查理神咧有啲似巴神，边个巴神去巴洛迪尼，
2: 系，
1: 其实佢哋有同一个品种嘅感觉，
2: 巴洛迪神经质啲，
1: 佢哋系有一种。其实佢哋心地唔太坏嘅，或者喺球场外冇乜做坏事。
2: 我看不穿啫。
1: 系咯，我喺列查理神都系咁噶。你赢咗波以为赢啊，跟住一除衫庆祝，跟住黄牌，跟住即刻两秒唔够俾人哋反击，试过两次啊，列查理神。好啦，嗱，外国嗰啲嘅运动咧就讲咗好多啊吓，咁啊讲下啲本地啦，一定要讲啦。919讲紧系咩事咧？就系、是、名古亚运会啦，正式开幕啦。香港嘅代表团咧由武术代表啊，喂我哋。嘅武术女神啊，沈晓瑜啊 ，Lydia 咧做持旗手啊，同埋咧三人篮球嘅运动员啊，杨博文啦、啊，亦都系我哋本地嘅甲一联赛啦嗰度去效力噶吓，咁啊靓仔靓女配咁啊， 大家可以睇下咧呢个盛大嘅叫开幕式啦，或者开幕礼啦咁样。咁其实咧好多嘅球类运动咧都已经进行紧呢个名古屋亚运啦。咁香港嘅女排咧就输咗俾越南，无缘八强。咁另外咧香港嘅女足咧两球咧就不敌啊呢一个菲律宾啦，下场咧恶斗乌兹别克啊吓，力争第三名晋级嘅。咁我哋足球就尤其是女子足球都喺亚洲唔太弱噶，其实有机会出到线嘅。咁大家又可以观察下啦。
2: 咁当然你话如果国家队嘅话咧，咁都有即系持旗手噶啦。咁吴宇啦，加上咧就系胡明轩咧就会任开幕式嘅旗手嘅。
1: 哦，胡明轩都系篮球运动员，我哋
2: 系
1: 篮球，
2: 系
1: 国家队又篮球。
2: 不过有一样嘢就真系要打 pat pat 啦，系咩咧？就系即系当地举办呢一个嘅亚运嘅时候啦，咁佢哋嘅住宿啦，又都牵延咗好多唔同嘅风波。
1: 男女同宿嘅，点解？
2: 哇，又有男女同宿啦，跟住有啲嘅位置，其实因为佢哋都有用游轮，
1: 我都真系想问，既然你讲，
2: 喂，我都想知啊，
1: 问下你了解多少男女同宿？即系我哋譬如温泉咁样，都话男女同，但系
2: 都分开啊，
1: 唔系啊，好似有啲混合噶嘛，系咪？
2: 混合嘅唔会想啊嘛，
1: 我睇剧情系咁样
2: 嘅，混合嘅大部分人唔会想去噶嘛，系咪？
1: 我唔知啊。
2: 咁你男女同宿嘅，咁你又讲唔讲？咁同埋有出现啲情况咧，就
1: 系
2: 有啲球员嘅本身，我哋都有篮球啊，两米高，咁话到当地嘅一啲即系住宿咧，
1: 好似张床都唔够瞓吧，系咪？好似系
2: 米九，
1: 哦，
2: 只脚咧就突得出嚟咁样，哇！咁其实都辛苦。咁仲有啲佢用有游轮啦，有游轮嘅话，其实佢游轮去个场地其实都要个半钟啊。
1: 哦，
2: 系啊，咁因为游轮佢提供咗4000个住宿啊嘛，
1: 系
2: 咁系其实一个好移动酒店咁样嘅，
1: 系
2: 咁但系你咁远，咁变都有几多呢啲嘅声音咧？
1: 哈尔移动城堡，即系呢啲就我自己一听到呢新闻咧，我觉得匪夷所思啦，
2: 匪夷所思。
1: 我以为一开始系 fake news 啦，点不知全部每一件都系真。跟住咧，国家队嘅板球队咧，因为个场地咧湿立立啊，个湿度咧，取消咗嗰场赛事，跟住印度直接晋级咯。咁我又觉得好似好儿戏咁样嘅成件事出嚟，
2: 有好多嘢，我谂嗰、那个、那个、那个概念咧，即系会。有幾多唔同國際嘅輿論都喺度講咯，就話你哋諗住可能會係慳嘅，又或者係諗住環保嘅角度出發嘅節約嘅，咁但係節約同一個盛事第一個 angle 佢應該點樣去到拿捏咧？點樣會好啲咧？咁樣咁啊，交通啊、瞓覺，其實呢啲對於嗰個嘅叫做球員嚟講係好重要啊。
1: 係啊，
2: 係咪你？即系咁难得参加亚运嘅时候，大家梗系希望将个成绩做得有咁好得咁好噶啦。咁但系如果啲配套措施做得唔够完善嘅，咁啊当然会大家会有啲担心啦。
1: 系啊，咁所以即系大家可以睇开幕式嘅时候，又可以睇下系咪啲钱摆晒 opening 同埋。coaching 嗰度啊，
2: 系啦，
1: 即实会用钱嘅，
2: 一定
1: 唔会完全系零 budget 做一个亚运会啦。究竟个资源配？配合咗喺边度
2: 咧？系啦，正话佢哋好快脆咧，即系大会亦都会做翻好。咁我哋睇到佢有一个成功嘅亚运咧，
1: 系啦，
2: 拭目以待啊！
1: 拭目以待吓。咁啊，听日大家又可以睇睇咧呢个名古亚运会嘅开幕式。

0: 支持严明熙，拜拜拜。
1: 晨光第一线 ，Yana。
2: 好 ，Yana， 今日想分享一个悭钱同埋环保嘅 apps 啊。
0: 好啊。
2: 咁啊，讲之前咧，问下大家有冇平时啲悭钱嘅小方法噶？
0: 有啊。
2: 点样咧？
3: 唔
0: 食早餐咯，系啊。
2: 唔系啊，你都食噶。
0: 系啊，少食噶，见到你先食噶，你邀请先食噶。你问我同小白，我成日都唔食早餐噶。
3: 系啊。
0: 我哋有一段时间有半年冇食过早餐啊，真系噶。你哋未出现嘅时候。
2: 咁食完早餐系咪开心啲先？
0: 本身个人都唔系太唔开心嘅。
2: 系，
0: 不过我都觉得节约用钱系紧要嘅，即系今年好似个局势啊，又美伊战争，你估唔到年头啊打到依家啦，
2: 加息，
0: 即系啲油又系咁夹升，你以为油夹升一段短时间啫，依家长期喺个高位，咁所以即系生活成本都有喺度啊，所以大家应使得使，悭下悭下都好嘅。
2: 头先小白就话你会格价格价再格价，
3: 系啊系啊，
2: 点样有啲咩方法可以格价咧？
3: 有时间嘅话就会行多几间。
2: 超市
3: 系啦，或者除咗格价之外，仲系讲价
0: 哦，
3: 系啦。
2: 你讲价要街市先讲到，
3: 系啊，个价钱跌唔到，你叫佢送多两棵葱，你都有着数啊。
2: 你都系，
0: 净系得街市可以讲到价嘅，仲有边度可以试下讲价？
2: 我唔知道，原来街市都可以讲价，
0: 有，
3: 即
0: 系倾偈咁倾
3: 系咯，
2: 平啲噶嘛，
0: 打句问句啫。
2: 系，譬如有时候咧，生果啦，你买呢一个，可唔可以俾多几个我啊？或者连埋一齐咧？
0: 俾多
2: 几
0: 多个？哇！
2: 我都系试过噶，尤其收工时间，收工
3: 我最多都系
0: 你俾多一个。好啦，喂，我打开门口做生意。喂，杨娜，杨娜，靓唔系大晒嘅。
2: 系啊，你哋谂多咗。
0: 如果我系呢、這个生果铺嘅老板，你攞到一个啦。
2: 我唔系讲紧。
0: 你呢个似靓啊，你攞到几个啊？
2: 我唔系讲紧橙、苹果嗰啲大粒嘅，即系可能本身系啦，一粒提子。
3: 龙眼，
0: 提子咪该攞啦，攞到两粒。
2: 或者系车厘子呢啲细粒。
0: 讲笑嘅，我知道你讲笑嘅，系系。
2: 系啦，
3: 或者买榴莲。
2: 俾多几
3: 个，俾几个我啦，
0: 我买一个，我买一个，我俾多几个，喂，买一送一都 OK 啊，买一送三、啊，好夸张呢个，违反经济学原理啊，其实买一送三呢坛嘢系，好，你继续
2: 睇下系买啲咩啦。咁另外咧，我觉得有几个方法大家都可以参考一下啦。首先第一个就系自备午餐啦，因为午餐咧你食下食下，依家都好似越嚟越贵啦，都要$100一餐咯，唔知点解，或者60-70，咁你悭下悭下又可以。悭翻少少。第二咧就系头先小白讲啦，留意翻超市减价，尤其黄昏或者收市之前咧，佢总系有啲一 pat pat pat 好咗，然后有啲特别优惠嘅价钱。
3: 哦，系啊系，特别有啲铺头佢哋可能会卖嗰啲食熟食啊嘅时候，或者冷盘嘅时候咧，去到黄昏嘅时间，系啦，啲人群就会开始聚集喺附近，但系冇人买嘢嘅，就系等嗰个就咁，就系等嗰个职员咧，就喺度
2: 拎出嚟，
3: 系啦，将嗰啲新嘅贴纸、价目嘅贴纸贴落去，跟住就会抢噶啦，
0: 系会噶，会噶，
3: 系啊。
2: 咁第三个咧，可以用下啲识食嘅 app， 就系今日想介绍嘅。琴日 Yana 就用咗啦。咁呢个 app 入面咧有好多嘅商铺，你可以拣翻自己相应嘅地区啦。咁其实市面上都有唔同噶啦。咁我个体验咧都几好，因为我买咗面包，面包咧就20喺8:00嘅左右嘅时间，你本身就系、咁领取啦，然后就相应嘅时间咧就去拎啦。点知20咧，佢俾咗5面包我，
0: 哦、
2: 哇！我即刻同大家 share 啦，系咪先？开心 share 啦，同屋企人食啦。咁第二咧，我又买咗个烧春鸡，唔系个春又唔系春鸡嚟嘅，因为佢
0: 紧要啦，烧鸡
2: 系啦，烧鸡，因为个烧鸡系好大嚿嘅。
0: 哦
2: 咁啊，淨係$70，佢都話平咗成一半㗎啦。
0: 哇！
2: 又係拎翻屋企啦，我諗我食3-4餐都得。
3: 燒雞。
2: 陣間轉頭俾名，好似唔係好方便公布，但係大家可以上網。
3: 即係類似嘅 app 啦，
2: 類似嘅 app 都有。同埋佢個形式咧係盲盒形式嚟㗎，你唔知道係啲乜嚟，去到先知。
0: 即係我買燒雞，俾一隻燒鵝我。
2: 嗱，因為佢間鋪頭咧有燒肉、燒鵝，
3: 咁啊
2: 有
3: 炸
2: 啦，係啦，有燒豬。你去到之後先知道，哦，今日因為呢啲賣得賣唔正，賣正咗啊，咁佢哋費事曬啊嘛，又唔好留到第二日，佢就會俾你咯。咁你係唔知道自己會拎到啲乜嘢噶，好驚喜啊！
3: 我諗住買雞俾佢同我，我有隻乳豬啊，你拎唔拎到走啊咁樣？
2: 都係俾燒鵝我，不過最後俾咗燒雞我。
0: 你諗到？
3: 喂，原來買一粒榴蓮送幾粒喺呢度啊？
0: 我諗住買乳豬，你俾咗求其俾咗$10叉燒我會。
4: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深入讨论。王毅说，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本住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促世界和平和发展的正面信息。双方又就中东局势等问题交换意见。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应约同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就中欧经贸问题举行视像会谈。路透社引述欧委会发言人说，双方讨论了中国对欧出口管理、欧盟企业进入中国市场以及中国稀土出口管制等问题。欧委会希望双方在下个月举行的第二次贸易与投资委员会会议上，就解决欧盟对华巨额贸易逆差问题取得第一批的具体成果。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今年7月回应有关中欧经贸结构的提问时说，消费者在中欧贸易中得到实惠，供应商获取利润，不可能强买强卖，而是双向选择，共同受益，强调双边贸易结构是市场需求驱动，基于优势互补的自然结果，希望欧方有关人士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放弃你输我赢的心态，做大互利共赢的蛋糕。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领导的温和党在议会选举失利，他宣布辞职。瑞典选举委员会公布点票结果，由温和党、瑞典民主党、自由党和基督教民主党组成支持现任政府的阵营，赢得议会349个议席中的173席。至于由社会民主党、绿色环境党